0: 传统一脉相承，奔腾一往无前。
1: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

0: 天放哥，川南怎么了？幼娘，收花寨就交给你了，我要跟天放哥一起去战斗。
1: 你说什么呢？你可不能去啊，这场仗太危险了。我知道，
0: 这是因为这是一场硬仗，一场死仗，我才要跟你一块儿去呢。大队长，海团长，我代表收花寨，请求加入你们的保卫战。
1: 定远，你就答应他们的请求吧。

0: 各位，刚刚接到师部传来的消息，日本近期将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陆战，由日本的王牌野战军第十一军率一个师团向罗龙镇进攻，大家要有心理准备。这支部队人员满额，配备精良，可以说是一支专门为侵略打造的精锐部队。据分析，鬼子很可能派遣野尻优二少佐带领先锋部队作为前锋。这个野尻优二是出了名的凶残，敌人的兵力跟配备都远远超过我们，所以这场仗可以说是一场斗智斗勇、以小博大的硬仗。
1: 团长，敌人的部队可以不断进行增援，要是打一场持久战的话，我们有增援吗？
0: 日军在湖北、湖南耗了几年，已经失去了耐性，现在大规模的疯狂进攻，我军的第六战区各个部队已经参与了反攻，能够调来增援的部队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但是何时能够等到增援，这就不是我们现阶段应该考虑的事情了。我只知道我们的阵地将直接关系到罗龙镇的失守，而罗龙镇一失就要直接导致石峡失守，所以我们必须要严守阵地，誓死保卫罗龙镇。
1: 是，属下明白。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作战部署。正面的战区由我们死守，你们呢？你们准备怎么个打法？
2: 海团长，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战斗，有一些想法不对的您可以纠正。既然要打这场硬仗，除了正面迎敌之外，是不是事先可以安排一些埋伏跟障碍，就像打游击战一样，削弱敌人的兵力？我跟冉队长，我们都擅长打游击战。我是想我守住阵地的左路，右路呢崇山阻拦不好打，我相信敌人不会舍易求难的，他要想从左路攻上来的话，必定也经历一场恶战，即便是突围了危险也不大，你们的部队好专心的正面迎敌。
0: 很好，还有其他更具体的作战计划吗？
2: 啊，有。我是想从左路设三道防线，前两道防线主要是陷阱，让他们从这里进攻，从战略上削弱他们的攻势。这一带我们比较熟悉，可以利用有利的地形进行转移，可进可退。那第三道防线主要是跟你们并肩相连，守刚峰寨这一带，但这里只能死守。
0: 刚峰寨。
2: 嗯，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到了这里，我们基本上已经不能再退了，因为再下去阵地就会失守，罗龙镇也就危险了。
2: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3: 海团长，我同意川兰的想法，你就放心的把左路交给我们游击队和双花寨一起把守吧，我们一定与阵地共存亡。
0: 好，我同意这个作战计划，弹药配给方面我也给你们相应的补充，但是你们的任务不轻松，千万要多加注意，一定要顶住。
3: 好，
4: 团长，我数据流动作战，我请求参加左路阵地的守卫。
0: 我批准。杨特派员，务必要协助好冉队长和春兰他们的行动。
4: 是。
0: 一营、二营、三营，迫击炮连、机关炮连、特务连、通讯连，全体官兵进入作战准备，正面迎击敌人。
5: 是。是。
2: 听我说，听我说，我刚才都解释过了，你们留在这儿太危险了，一旦打起仗来，子弹是不长眼的。大家伙啊，带着粮食还有衣物都躲到后山去，我们会帮大家伙搬东西的啊。
6: 春兰，你真是瞧不起我们呢，眼看着小鬼子都欺负到家门了，我们能躲吗？你们拿枪打鬼子，我们也不能退缩，大伙说是不是啊？
7: 是啊，是啊。
2: 我知道，我知道咱罗龙镇的人都是好样的，可是大家伙没打过仗啊。
8: 怎么不行？我们可以给你们送茶送饭，还可以给你们守护炮台，能做的事儿多着呢。
9: 对啊，
10: 是啊，
11: 我们也没少。
3: 各位乡亲们，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打仗它不是开玩笑的，希望你们能够听从我们的安排，都躲到安全的地方去，打鬼子的事儿有我们就够了啊。
6: 冉队长，多谢你们的好意，但是啊，

0: 大伙都商量过了，不管是开山挖洞、担水送饭，我们都愿意做。你们要缺什么东西，只要我们家里边有，我们都拿出来支援你们。反正我们就是不走，支持你们打鬼子。大伙说对不对？
1: 对呀，支持你们打鬼子。
2: 没错，
3: 团队长。
0: 如果敌人打上来，我们用滑竿抬着你上山打游击。
4: 对呀，
0: 陪着你们。
5: 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想做什么
1: 同时也欢迎你们加入备战。不过咱们可说好了，鬼子一旦打来了，谁都不许给我当孬种，打鬼子就看咱们的了。
2: 好，
1: 怎么样？
3: 好，
4: 听你的。

师座，我这里也遭到了轰炸。月远牢记师座教诲，一定慎之又慎，坚守阵地。

0: 南宁坡阵地歇上了吗？还没有，继续歇。
1: 是。报告团长，说，敌军已向南宁坡阵地发起突破，主主力团、全体官兵奋勇抵抗，九连阵地和八连阵地已相继被敌军突破，八连岗阵亡。七连，七连始终坚守，重创敌军，但伤亡惨重。突破阵地的敌军到什么地方了？
2: 正在往龙王阵的方向，下去。
1: 喂，听到没有？喂，回复师部电文，敌军突破南岭坡，正向我团方向前进。我团的前方山坡左路已设下埋伏，将主动迎敌，同时在前方和右路已做好防守准备，发出去。
2: 是，听到回话，听到回话。

0: 我都记住了，这场仗主要的目的就是把鬼子从进攻的主线上引开，消耗他们的弹药跟兵力，听清楚了吗？
1: 好。

没事没事啊。

0: 我们休息一下吧，大家找个地儿休息一下啊。春兰，
1: 春兰，
0: 盛元伤得太重了，这么下去怕是不行，我还是先送他到战地医院去吧。也行，那你们路上小心一点啊。
2: 你也是啊，你也要当心啊。
0: 我没事儿，放心吧。
2: 去吧去吧，
0: 喜儿，跟着我，小心点，喜儿，
2: 春兰姐你也小心，
0: 哎。
3: 我这大刀，
4: 鬼子刀是什么？都是骗子。
3: 春兰，
0: 骗子，
3: 你怎么来了？啊！好，我来看看你们。大家听我说，现在趁鬼子没有打上来，一定要抓紧时间好好休息，把消耗的体力赶紧都补回来。还有，我们一定要布置巡逻哨，时刻关注鬼子的情况。
0: 好，
4: 那我去守吧。
3: 好，那辛苦你了，
4: 没事。 你们两个跟我来，
5: 是，
4: 辛苦了，那我走了。
3: 春兰、夏荷，你们俩也。

0: 抓紧时间休息吧。
1: 我还行，不累。哎，这天要黑了，这鬼子像是要停战了。
0: 对，咱们这儿山路崎岖，不想天亮之前他们不敢进攻的。
1: 天放哥，我有一种感觉，经过今天这一仗，我觉得鬼子的反扑一定会更猛烈，所以恐怕明天会是一场恶战。
0: 对，明天一定是一场恶战。今天我们也损失了好多优秀的同志，趁现在日本鬼子没来，你们好好休息休息吧。
1: 嗯，我这没什么事儿，你回阵地吧。
0: 好，那我回去了。
1: 小心点儿。
0: 哎，
1: 小心。

0: 来，
1: 。哈登普，
0: 这是我爹临死前留给我的。你是我爹的徒弟，现在我又嫁给了你。这本花灯谱理当传给你。天放哥，不管你往后是什么身份，走到哪儿都别忘了他，好好把他传下去。
1: 我知道。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

0: 我没能给你和毛娃一份安定的生活。
1: 说着什么话呀？不怪你，只怪咱们生不逢时。等打败了日本鬼子，天下太平了，我还有茂娃才能过上平平安安开开心心的日子。而现在能和你在一起说说心里话，那就是我最大的满足了。记得我们的约定吗？
0: 记得，我什么都记得。我们生要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
1: 你不会后悔对吗？
0: 当然，
1: 生要在一起。

0: 妖娘，
1: 妖娘，
2: 你们怎么来了？本来我还想着要找你们去呢。
0: 什么事儿啊？
2: 听这儿的伤兵讲，现在有些鬼子部队有瓦斯弹，听说这种烟有毒，人吸入以后就会有问题的，所以你们要多做些防备才好啊。
0: 瓦斯弹？
2: 是啊，吸入烟以后就会流眼泪、咳嗽还呕吐，如果吸多了会冉冉窒息而死的。
0: 那你有解药吗？
2: 你们跟我来。
0: 嗯，走。
2: 鬼子用的什么配方我不太知道，所以做不出来解药，但是我想凡是毒烟都会毁淆人的意识，降低战斗力。这是一些醒神的草药，如果难受的话给大家闻一闻，或许有一点作用。
0: 行，回去我分给大伙。
2: 对了，听那些伤兵讲，那毒烟如果不吸到身体里应该没什么大碍，回去以后你们准备一些毛巾还有水，把毛巾浸湿了捂到口鼻处，还可以用水擦眼睛。
0: 嗯，我跟春兰姐说。
1: 姚娘，这个你拿着。
2: 这个我不用。
0: 我这么用。这个春兰姐让我们给你的，这明天仗义打起来，你在这里不能跟我们大伙在一起，我们都不放心。
2: 这儿又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多人呢，再说你们也知道我这个人胆小，搁我这儿也用不上啊。
0: 你就拿着吧，有个枪在身边也踏实，这枪你也见过，也知道怎么用。那我们走了。
2: 哎，保重啊，小心。
0: 你也保重啊，
1: 小青。
0: 好，行了，走了。

1: 大家，大家，怎么了？
2: 怎么了？
1: 鬼子，鬼子没走这条防线，闯进黑水寨去了。
3: 黑水寨？
1: 啊！但黑水寨的守军呢？
3: 守军惹鬼子，展开了拉锯战，撕了好多人，黑水党不住了。
1: 坏了，黑水寨有条小路直通楼龙镇，鬼子是想从那儿直插楼龙镇的。
3: 天放哥，咱们现在要不要去增援啊？ 黑水寨附近有嗅觉他们埋的雷区，应该派得上用场。可是姐，如果在我们赶到之前，鬼子已经突破了黑水寨，那即使我们赶到了，时间也晚了。所以咱们必须赶到他们之前，拦住去罗龙镇的路。

0: 可是如果鬼子还在黑水寨的话，咱们也不能放弃这次歼敌的机会。
1: 现在有三种可能：一是鬼子还在黑水寨，二是鬼子已经离开了黑水寨，可是我们可以堵截；而第三种可能就是鬼子在我们之前，我们只能追击了。
0: 如果是前两种情况的话，我们全部的人火速赶往第三防线正面迎击敌人，并把他们往雷区赶。
1: 我们只需派几个人准备引爆，一旦敌人进入雷区，立马打响地雷。
0: 好，
1: 当家的，那儿的地雷是我和赛凤仙送过去的，要不然我俩去，我俩了解情况。炸弹是我做的，我也去。好，你们三个人赶紧赶到黑水寨，如果那儿有敌人的话，你们人手千万不要暴露了。如果碰到第三种情况，我们谁都没有跟鬼子遭遇的话。 你们马上撤退，赶到第三防线。
2: 好，
1: 放心吧，走。
3: 路上小心啊！
4: 小心点啊！
1: 放心吧。
5: 媳妇儿，小钟，
1: 黑水寨跟一线天连着，一线天有很多乡民在那边躲着，我怕他们出问题，你们赶快赶到一线天去，将他们撤离。
0: 好，走，
6: 快，大家集合！
7: 大家集合！
8: 快点，集合了！
9: 集合了！集合了！
10: 快点！
11: 咱们现在火速赶往第三防线，
12: 因为那里与海团长的阵地相连。
13: 是通往楼龙镇的要道，也是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绝对不能让鬼子突破。
14: 是。
13: 走。
14: 快。
13: 走。朝天教授，不好了，鬼子要跑了，勒住这条路。
14: 啊？
13: 哎。
14: 疯了！今天差点炸了，可怎么回事？让鬼子发现了怎么办？
13: 妖婆子，鬼子真没走这边，他们朝东边那条路走了，我们赶紧想办法。
14: 那是第三条防线，别找绕。春兰姐他们现在肯定到不了，我们得想办法拖住鬼子。
13: 不行，
14: 我去跟他们干一仗，先拖住他们，给春兰他们多节省点时间。
13: 不行，春兰姐不让我们暴露。
14: 春兰是担心我们有危险，可是现在如果再不拖住鬼子，就来不及了。雷区计划就泡汤了。
13: 怎么样？想出办法没有？
14: 我们现在就算从后面追击鬼子，也不能把他们一锅都给端了。
13: 没错，这帮鬼子实在不好对付，只有在雷区把他们全部解决，才是最好的办法。
14: 现在机会是很难得。
13: 可是我们就三个人，有那么多鬼子，我们怎么引呢？
14: 来不及了，我去引。
13: 哎，回来！你引？你拿什么引？动动脑子行不行？
14: 那你说怎么办？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13: 秀秀，你的炮仗还有吗？
14: 有，给我来这儿。
13: 平城，我去引鬼子进雷区。朝天桥，你待会儿在山坡上掩护我。秀秀。
14: 等我一出雷区，你就拉线引爆地雷。
13: 不行，你这么做太危险了。
14: 别废话，就照我说的去做。
13: 还是我去。别争了，没脑子的男人婆，看着，勾引男人的事情，你们不如我。
14: 哎，小心点。
13: 九叔公，
14: 九叔公，
13: 小荣喜儿，你们怎么来了？
14: 前面打的怎么样了？
13: 这个等会儿再说吧，鬼子已经到黑水寨了，你们在这很危险，跟随我们走吧。
14: 快，
13: 赶紧走，
14: 快点，
13: 都跟上，
14: 快点，
13: 快点，
14: 快点。

0: 我们已经没法再等着他们了。
1: 小心注意，准备应战。
2: 秋秋，给我收敛，把这帮小鬼子都给炸光了。我要第三锋线多打死几个小小鬼子，不把他们全部消灭，就不知道天将。
1: 何家的，何家的，何家的，有情况，有情况！
2: 鬼子帮我撑了吗？
1: 不是，有一队鬼子兵冲海团长的阵地去了。
2: 啊！小心，你说什么？说清楚。
3: 连接海团长阵地那边发现了有鬼子，至少有一个大队。我们以为他们是冲我们来的，结果他们拐了个弯，直接插到海团长的阵地去了。我明白了，鬼子现在分成多股部队，看来他们是要从各个方向包住罗龙镇。只要撕开一个口子，其他各路就会全部从那里切入。糟了，姐，萧荣和喜儿正带着一部分乡亲们转移呢。
4: 鬼子从这几个方向攻过来，那岂不是正好把他们围在中间了？
2: 那边都是些老人和孩子，肯定跑不快的。啊，
4: 那怎么办啊？天放
3: 哥，
4: 我必须带他们去阻击鬼子了。高峰寨这一带交给你们游击队了，那边完成任务之后，我会杀回来的。
2: 好，有我们在你就放心，我们一定死守阵地。
4: 还有，你们去了一定要多加小心。
3: 你放心吧，双花寨的。

0: 停止射击！敌人把我们的百姓赶在前头挡子弹。
1: 走！
0: 快点！
1: 走！
0: 快！传我的命令，停止射击！敌人杀了百姓。
2: 是。

0: 我们现在已经被困在这里，还来得及吗？海团长现在是顾家的稀客，没法冲出去救人。咱们可以试一试，只要把百姓们都救走了，海团长就可以放开手，全力去打鬼子。李师，咱们该怎么办？
1: 大伙听好了，现在咱们从侧面打鬼子，先斩断鬼子头部，把鬼子吸引到我们这一带。只要把百姓和鬼子分开就行了。夏荷，一会儿咱俩负责狙击混在百姓中的鬼子。雪鱼儿，救救小信，趁乱冲过去把百姓带走。其余的人集中火力，在这里打后面的鬼子。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明白了。
0: 行动。

0: 快点！快！店员，店员，你看谁来了？
1: 夏荷，春兰。
0: 海教官，
1: 春兰，各位辛苦了。
0: 海教官，染队长和水上飞有消息吗？
1: 暂时还没有。不过既然鬼子还在打我们这里，就代表他们那里还在坚守着。你放心，等这里打退了鬼子，我陪你们一起过去找他们。

最大飞，最大飞。

0: 报告少佐，正面久攻不下，中国军队有了增援后，异常凶猛。我们连续四次强攻，都未能拿下，请少佐指示。混蛋！区区的中国军队哪有那么顽强的抵抗？我们是帝国最优秀的野战部队，从来不打过败仗，怎么会输给中国人？康总，那我们下面该怎么办？给我调增援部队，调钢炮，调瓦斯弹，用狠狠地打，把对面的敌人。 通通杀光！
1: 来，
2: 动作快，后面动作快，
3: 这儿呢，来，这边，来，给你。

0: 来，轻视点啊！
1: 怎么回事？怎么没有动静了？
2: 我有不好的预感。

0: 大家都快守不住了！海教官，咱们的山路这么弯曲，他们的重型武器想要运下山，一定是小车。我相信这附近肯定有个弹药库。如果我们能找到这弹药库，阿瓦斯再在后方炸毁的话，这仗就好打了。
1: 那就得绕到鬼子的后方去。要是走山路，难保不会遇到鬼子的增援部队。
2: 到时候不但完成不了任务，还会有危险。
0: 我想起来了，备战的时候，镇上的一个老伯告诉我一条小路，说能直通鬼子的后方。
2: 好，海教官，我和夏荷去，
0: 不行，邓家的海教官现在已经受伤了，你一会儿还要指挥，还是我跟夏荷去吧。
1: 行，
0: 你们俩多加小心。海教官，派一个支援队给他们吧。
3: 带个小分队，带上炸药，找到鬼子放瓦斯弹的地方，潜入爆破。
4: 坚决完成任务，
3: 走走，
4: 小心点儿。看到对面的推车了吗？嗯，那上面装的就是瓦斯弹。听着，我们可以从背后迂回过去，这样不太容易被发现。
5: 好，那我带人过去。
4: 来几个跟我走，快去。

0: 鬼子好像撤往第三防线了，游击队守在那儿，我得赶紧带人去支援。
1: 好，我也真有此意。
0: 太好了，
1: 等夏荷回来，
2: 小心，小心。

娇呢？

0: 天放哥，
1: 你没事吧？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平安下。不过，我们的子弹马上就没了，
0: 我们的子弹也没有了，供应没跟上来，估计其他阵地打得也很辛苦。
1: 我刚才击退了日本鬼子的几次冲锋，我看他们的子弹差不多也没了，不知道鬼子还有没有增援。
2: 鬼子再来，双方就免不了进行一场白刃战。
1: 白刃战也不怕，只要能守住阵地，就算我们剩一个人，也跟他拼死一搏。哎呀！

注意，准备迎战！大家准备拼刺刀！

0: 记住了，我一直在你身边。
1: 给我撤！

了。

我从一片寂静中醒来，眼中看到的是那一道红得像血的残阳。罗龙镇最终被保住了，鬼子侵略的脚步再也没能向西南迈进一步，我们胜利了。然而那场惨烈的战斗却带走了许多我爱的人，看着孩子们满是泪水的脸庞，我明白了，我作为唯一幸存者活下来的

事都讲给他们听。那徘徊在山林中的身影，那滴落在野花上的泪珠，那所有曾经鲜活而美丽的生命。

0: 津浦铁路连接南北交通，对大日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临早之前，将把枣庄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到大日本帝国。好，小林君，作为临早地区司令官，我相信你的能力，一定要把这两条铁路线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的手里。
1: 好的。

0: 将军，我刚刚看过。
1: 冈村君，这车顶上没什么事吧？将军，请您放心，车顶上只有风，是从枣庄刮来的风。冈村君，你是我的学生，我必须要对你有更高的要求。作为林藻地区宪兵队长，维持治安和保障铁路的安全，这是你的职责。不要有任何的麻痹大意，不要轻易的下任何结论。
0: 嗨。

0: 原来是九哥，刘红。
1: 九哥，啊，这些年还是单打独干。嗨，习惯了。哎，你呢？离开枣庄几年，在哪换？哼，
0: 四海为家呗。
1: 啊。哎，枣庄的情况现在咋样了？
0: 别提了，自从临城和枣庄沦陷以后啊，鬼子对铁路线控制得更严了。现在是两条线。 不容易啊！
2: 是啊，现在比不得从前了。

0: 猫猴子，有猫猴子，车上有猫猴子。
1: 德福，德福，德福，
2: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3: 老师的判断不错，车顶上果然有人。
4: 人呢？
3: 跳车跑了，是几个偷车的飞贼。
5: 冈村君，你又在轻易的下结论。据情报，八路军115师的一部分已经住进了鲁南的暴毒库，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他们也在关注着金浦铁路的鲁南段。你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防他们向枣庄的渗透。
6: 嗨！
7: 卖盐一楼，卖盐一楼，卖盐一楼，
4: 盐一楼。慢走，慢走啊！
3: 再见。哎呦！赵老板，
4: 那边请。
7: 卖盐一楼。
8: 哎呀，到你这儿看看。
4: 你是吗？
1: 陆刚，你看那个穿黑衣服的人。文哥，
3: 咋了？
1: 咋那么像红哥呢？
3: 红哥，
1: 你看。
9: 回来咋不捎个信儿啊？兄弟们好去车站接你啊！
1: 红哥，你回来就不走了吧？
10: 不走了。
1: 太好了，红哥，以后你就领着我们接着干呗。
9: 红哥，想起过去的日子，多带劲呐！
10: 这些年，兄弟们还好吧？哎，
9: 别提了，打你走了以后啊，大家就好像没了主心骨啊，散伙了。
10: 王强在干啥？
1: 哼，他现在在鬼子的洋行当着二头，好的跟鬼子穿一条裤子。
10: 洋行？

0: 这是你的，谢谢大掌柜。不要让金山知道。嗨，狗日的汉奸！
1: 哎，陆汉，别这么说啊！
0: 咋不能说了？咱们枣庄啊，出了两个大汉奸，一个是特务队的张三，另一个就是他。不可能。
2: 咋不可能啊！你看他那副熊样，天生一个汉奸相，
0: 说不定啊，赵掌柜被抓，就跟他有关系。
3: 大掌柜请。
0: 天快下雨了，那批洋布赶紧运到仓库去。
3: 交过您放心，误不了事儿。
0: 慢走，
4: 驾，驾。

0: 上来的吗？西塔。哎，都听着啊！夏雨辰，把这点活干完，别磨磨蹭蹭的。
1: 去吧。
2: 是。
0: 大家干活去了，快点，快点！哎
3: 呀，真是干活吧？什么事儿？
4: 来，
5: 金山君，
2: 嗨，
5: 山本将军在临枣地区视察期间，一定要严防八路混进来进行破坏。
6: 放心吧，冈村君，我这里别说是混进八路，就是连一只鸟，我也不会让它飞进来。
5: 金山君，作为你的老同学，我得提醒你，对任何事情不要轻易下结论。
7: 开路。哎，红哥，老板，
8: 哎，
7: 算账，
8: 1.9元整。
7: 哎，你有没有带？
9: 老板，不用找了。
7: 哎，红哥，你看。这顿饭本来是俺们俩给你接风的，你看，
10: 就是
7: 啊，这样吧，这钱呢算俺的，俺欠着你，等有了钱呢再还你。
9: 说啥呢？啊，都是兄弟，还用得着跟我分彼此啊？走。
7: 哎，红哥，明天就发工钱了。

0: callado.
1: 王嫂，你来了，坐坐坐。
2: 哎哎哎，里头得什么东西？宝地这么漂亮，哦，古董，我爷爷的爷爷，
1: 打的好，送给我的。哦，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2: 送给你。
1: 什么？送给我？
2: 托莫大吉，好东西。
1: 一定要送给最好的朋友，
0: 托莫大吉，托莫大吉，托莫大吉！这个很贵吧？钱财如粪土，人一值千金呐。三掌柜，你我是兄弟啊，拿去。好兄弟，好兄弟！抽烟，王三，抽烟，抽烟啊！王三。
1: 我得查清楚了，大掌柜和二掌柜他们得搞鬼，他们在苦力身上扣钱，他们良心大大的坏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2: 三掌柜，你得动动心眼儿啊，咱洋行赚钱的门路多着呢，动动脑筋。
0: 好的，想一想。

0: 啊，王桑，我的办法想出来了。我和他们的一样，从苦力的运费中扣。
1: 啥？三掌柜，那可不行啊！使不得，使不得。三掌柜，你听我说，你要是再扣啊，苦力们呢就不干了。
0: 什么？他们的能扣，我的为什么不能？谁要是不干，就让他们走。苦力的，打他的有啊！
2: 哎，咋越来越少了？少了？我数数。
3: 别数了，又扣了两分钱。
2: 啊？这叫我们咋活命啊？这是谁给日本人出的阴招啊？
3: 还能有谁？二头呗。

0: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谁帮着日本人坑你了？我怎么会帮日本人呢？
0: 就是你，这怎么回事？
4: 就是你，
0: 说怎么回事？
4: 说
0: 怎么回事？
4: 说
0: 怎
4: 么回事？说，
2: 行了，这年头能有活干就不错了。
0: 说清楚，
2: 谁能在洋行干活啊？拿了钱也不快走，走了！
0: 放你娘的狗屁！鲁爷受不了这窝囊气，老子不干了！小布，走，
5: 八个牙喽！
2: 哎，太君，太君，那慢慢着。弟兄们，先走，先走。太君，消气儿，消气儿，还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
5: 哎，王桑，我弟都看到了，你弟受委屈了。
2: 哎，这都是家常便饭。不过扣了他们的工钱，他们有点气也是正常的嘛。没事，没事啊。
5: 我明白了，走走走到我办公室去。
2: 不不不不，我还给我爹买酒呢。
5: 那待会儿过去。
2: 哎，
5: 啊，
2: 哎哎。

以后再给日本人出鬼点子，小心我们打死你！小鹏，走！呸！

0: 红哥，今天给你补上一顿，算是请你的。
1: 咋了？吃两条线了？
0: 嗨，就这点东西，还用吃两条线吗？
1: 那发工钱了？
0: 哎，别提工钱的事儿啊。
1: 咋了？真把他打了？
2: 真的，这种人太坏了。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提那些烦心的事了。红哥，来喝酒，我敬你一杯。
1: 二位兄弟啊，你们俩先吃着喝着，我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0: 哎，红哥，
2: 你看这，
1: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0: 哎哎，还得请一顿，来，喝吧。

0: 以前哪是这样啊，小波、鲁汉还有彭亮他们经常来咱们家，可现在自从你当了二头，人家连门都不进了。我心里闷得慌，想到邻居家串个门，人家都代理不理的。嘿，咱们老王家祖辈都守本分，哪守过这个呀？
1: 行了，爹，少说两句吧。哎呀，
0: 哎，你这是咋了？
1: 爹，别问了，去把咱们家的膏药拿一张。

0: 我看呐，你这个二头就别干了，一天到晚在外面挨打，咱不能受这个气呀。
1: 王老弟，
2: 嗯，哟，
0: 这不是红子吗？
1: 哎，
0: 哎呀，你出去这么多年，大伯我可想你呀。
1: 老弟，这些年你还好吧？
0: 哎，小鬼子来了还能好啊？
3: 老公回来了啊！
1: 哎，给。
0: 哎呦，哎呀，来就来呗，还买啥东西呀？
3: 哎，坐坐坐。
1: 哎，好。
0: 哎，红子
1: 啊，
0: 你们先聊着，我去给你们做饭去。
1: 哎，好好。
3: 哎，坐坐坐。
1: 哎，好。
3: 老红，你姐和你姐夫的事儿都知道了吧？
1: 知道了。他俩死得很惨，听说是被小鬼子刺刀给挑了。
3: 是啊。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喝水。
1: 哎，好。
3: 大红，这次回来是住两天就走呢，还是常住呢？
1: 啊，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3: 好，太好了，这样咱们弟兄们又能常待在一起了，不是？
1: 是。王强，这些年你在干啥？
4: 在洋行做事呢。
1: 听说你当了二头。
3: 嗯嗯。
1: 王强，干啥不好呢？为啥要当二头呢？
3: 挣钱多呗。
1: 咱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你说。
1: 听兄弟们说，你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当了汉奸。
3: 哎，见罗汉了吧？
1: 对。
3: 他的话你信？
1: 咋说呢？我要是信了他们的话，我今天就不会等你的家门。
3: 到底是一块长大的兄弟呀、啊！哎，老红，你这次回来打算干点啥？
1: 哼，说不好，没准儿还得重操旧业。
3: 吃两条线？
1: 嗯，
3: 那可太危险了。你听我说，现在铁路上管得可严了，不比从前，每趟车上都有小鬼子押车。
1: 我要是怕危险，我就不回枣庄了。
3: 是是是。
1: 王强，我想请你帮我办点事。
3: 啥事儿？你说。
1: 你在枣庄的铁路上很熟。

0: 又认识那么多人，帮我打听打听，啥时候小鬼子的军火车路过枣庄。
1: 你打听这干啥？
0: 我想搞这个。
1: 你要这有啥用啊？
0: 吃两条线，防身用。
1: 这事儿我帮你，一有机会啊，我就告诉你。
0: 好。
2: 王嫂，王嫂，来。
1: 太秀，啥事儿？
3: 你得除了洋行的苦力，再给我找20个苦力过来。
1: 哎呦，太秀，现在苦力不好找，工钱太少。
3: 哎呀，工钱原封不动，
1: 啥活
3: 行吧？
1: 说吧。
3: 下午2点带他们去军火仓库。哎，一定不能晚了。
1: 放心吧，太小，放心。老洪啊，昨天你让我打听的事儿，机会来了，就看你敢不敢了。
0: 没有我刘洪不敢的。
1: 你得告诉我，你到底搞枪干啥用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防身用。
1: 别骗我了，其实你防身的家伙啊，早有了。

0: 你是跟朱姑娘学的，能掐会算？我是眼皮上刮墨吧，有眼力。行了，别胡扯了，说正经事儿。
1: 这趟军练是下午2点装的车，今天晚上12点钟准时从枣庄发往临城方向。 记住了，是挂在最后一节的闷罐车。

0: 看清楚了没有？
1: 看清楚了。
0: 满管车挂上了吗？
1: 挂上了，可是是不是军火就不知道了。
2: 啊，
1: 这，洪哥，王强不会是耍咱们的吧？
2: 他可是个两面三刀的人，看见他向鬼子点头哈腰，我就想咧他。
0: 哎，我看他不像你们俩说的那样，毕竟过去都是兄弟。
2: 这我

0: 不要，千万不要开枪！
1: 我们是鬼军，
0: 是鬼军俘虏，刚刚被抓。
2: 安住了！
3: 安住！
4: 自己动手，赶快逃吧！
5: 红哥出事了，走！
4: 快！你们逃！
2: 快走！是！
0: 谢谢！
4: 快点！
0: 好！
2: 站住！

0: 我们要去找啥？一会儿就知道咋回事了。别叫了。一把青面如草木生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
1: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添尽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2: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3: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
0: 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 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
4: 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情谊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
0: 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 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情谊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

0: 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艾比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0: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艾比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 放

0: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中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叫上，一会儿就知道咋回事了。
2: 别叫了，
3: 别完没完了你！哎，
1: 龙哥，俺把狗日的扛来了，你看怎么办吧。
3: 龙哥，你太不像话了！龙哥，你还有完没完了？我上次都腿上还疼着呢，你干啥呢你？
1: 老红，你怎么在这儿呢？
4: 我在这儿，在哪儿？
3: 你不是去搞那玩意儿了吗？最后已经闷罐车里，根本没有你说的那种东西。是啥？
1: 满满的一车人，是国民党的俘虏兵和小鬼子。
3: 咋可能嘛？
1: 咋就不可能？说，
3: 日本人给了你多少金票子？
1: 他给我啥金票子了？
3: 说，你为啥要害红哥？
1: 我怎么会害红哥呢？怎么可能？你，老红，不可能。
3: 绝对不可能的！哎，干啥呢？
1: 老子再拦你！
3: 干啥呢？中！
1: 老红，老红，你听我说，即便是让我死，也让我把话说明白，行不行？
3: 你说。
1: 老红，这是个天大的误会，这肯定是个天大的误会。我要是想让你死，我只需向日本人说句话，不就行了吗？我何必让你去扒火车呢？啊，这不合乎道理嘛！
3: 你说。
1: 你为啥为我提供假情报？
3: 我怎么会给你提供假情报吗？我
1: 住嘴！
3: 这我会给你搞清楚的嘛！我会搞清楚，给你有个交代。
4: 红哥，这小子黄，别听他的，千万不能放了他。
1: 对，
3: 老红，
1: 不能放过他。
3: 叫他松手，叫他松手，咱俩单独谈谈，单独谈谈行不行？
4: 红哥，你们俩松手。
1: 松手。
4: 龙汉，你带小破先出去。
1: 走。

0: 说，你又受伤？
1: 同仁药店的赵掌柜被日本人杀了。

你跟我说这些想干啥？你到枣庄的第一天，就去过同仁药店，后来又到过他的坟上。你对他挺关心呐。这么说，你一直在跟踪我？你到底是啥人？哎。

0: 六爷的腿伤能治吗？
1: 那要看你是什么腿伤，有药方吗？
0: 有，一张祖传秘方，
1: 当归2000，羚羊角3000，五味子4000。

0: 我是赵掌柜，在枣庄发展的唯一一个地下党员啊！我们一直在等着山里派同志跟我们取得联系，没想到赵掌柜牺牲了。哎，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跟山里失去了联系。真没想到山里把你给派过来了，太好了，太好！
1: 王强，这回山里把我派回来。
0: 就是要在枣庄建立一支地下武装，跟小鬼子展开斗争，破坏他们的铁路线，就像一把钢刀插入鬼子的心脏。
2: 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0: 哎，你赶紧打听打听小鬼子最近的情况。放心吧。来。
3: 当我第一次来枣庄的路上，就在车顶上出现了冈村君所认为的毛猴子。而在我即将离开枣庄的时候，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营救俘虏的事件。冈村君，那么这一次事件，你还认为是毛猴子所为吗？
4: 将军，这次我。
3: 认为不应该是毛猴子所为。废话，嗨，这些人劫的是国民军的俘虏。这说明了，即便他们不是国民军，也是地下武装。这股地下武装一日不被消灭，京浦铁路就一日不得安宁。将军。
5: 我会督促冈村君尽快拿出防御计划。你们知道问题的所在吗？
3: 将军，我在来的路上看到铁路沿线两边有大量的窝棚等建筑物，无论是毛猴子还是地下武装，他们侵扰来往的火车，这些建筑物必将是他们藏匿的地方。 那些建筑物的存在，也为我们的搜捕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现在，你们知道该怎么办了吗？
4: 将军，我。

0: 狗日的小鬼子，这招太毒了！哼，铁路沿线的民房全被他们炸了，又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哼，看来咱得想个啥办法，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
1: 日本鬼子天天在枣庄抓人，这都是洋行提供的情报。赵掌柜的死也是他们干的。
0: 这么说，洋行是个情报机关？
1: 对，他就是明着经商，暗地里替鬼子收集情报的。
0: 洋行有多少人？

0: 三个掌柜的。
1: 三个掌柜的，有没有鬼子把守？
0: 哈，这洋行啊，就仗着离车站炮楼近，所以没有派兵把守。哎，他们可有枪啊？
1: 有枪？
0: 哎，
1: 好，好啊，咱缺的就是枪。看来，咱必须先端掉这个情报机关。王强，
0: 嗯，
1: 咱得让小鬼子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没有死军，又回到了枣庄。
0: 三掌柜，找我
2: 啊，王嫂，来来来，
0: 哎，啥事？
2: 拿去，拿去啊！我的发财的大大的，你的委屈的大大的，不要让大掌柜、二掌柜知道了。

0: 干啥去？
1: 杀人！
0: 亮子哥，亮子哥，
2: 亮子，干啥呀？
0: 亮子哥，这仇等我哥回来再报，行不行？
1: 我自己的仇我自己报，我等他干啥？让开！
0: 亮子，让开！
2: 不行，亮子，亮子，站住！
3: 红哥，
4: 你要去干啥？
3: 我爹被洋行大掌柜杀了，我要去报仇。
4: 就凭你一个人？嗯，你不是送死去吧？
2: 松手，娘子，松手，你松手。
4: 你想过没有，杀你爹的那些畜生，他们是啥人？是小鬼子。咱不能明打明的跟他们斗，得想办法。
3: 红哥，可我爹不能就这么白白死了，我要亲手宰了他们不可。
2: 娘子，
5: 你给我听清了，这次红哥回来就是要把咱过去的穷弟兄拢在一起，一起打鬼子啊。
4: 好兄弟，要想报仇，兄弟们就得吊起膀子，拧成一股绳跟他们干。
3: 红哥，那我爹的仇你一定得替我报。
4: 好兄弟，放心，洋行的那个大掌柜他活不了几天了。
1: 金山，证据摆在面前，你还狡辩？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
6: 金山，你听见没有？宋七军现在命令你把贪污缴付的工钱全部交出来。
7: 前有车，后有辙，我是跟你们学的。你们吃肉，我喝点汤都不行吗？
6: 哼，我们吃的肉并没有进自己的肚子，全部充公了。大掌柜和我是干净的。
7: 干净的？哼，你们的脸是干净的，可你们的屁股是脏的，我这都记下来了，一笔也不少。
6: 金山，你竟敢在背后记黑账！宋七军和我是帝国的功臣，荣获过天皇颁发的勋章，你是个什么东西？
7: 你们是帝国的功臣，难道我金山就不是吗？
1: 马哥，你是帝国的功臣，你马哥。
7: 八嘎，八嘎！
8: 往上抬。

过去看看，快，别打了，别打了，大掌柜，别打了，快，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柜，大掌

0: 没事，
1: 去去去，干活去。太欺负人了，哪有俩人打一个人的呀？啊，三掌柜，太欺负人了。来，抽支烟。
0: 王桑，这回又是你帮了我，你得朋友顶大大的。
1: 别说这个了，咱俩谁跟谁啊，都是朋友嘛。哎，好的呀，都穿一条裤子了。来，擦擦。
0: 不用，鞋底不擦。
1: 哎呀，三掌柜，你伤得太重了呀！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
0: 干什么去？
1: 我带你上医院去。
0: 不，医院的不去。马上陪我宪兵队的去。
2: 你们简直就是帝国的败类。天皇派你们来中国，是让你们为帝国的利益而战，不是让你们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勾心斗角大打出手。哼，火车被劫，中国军队的战俘是谁救走的，你们查清了吗？八路在枣庄究竟有多少情报人员，你们查清了吗？哼，将来你们脑袋掉了，恐怕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吧。哼，你们要知道，帝国能授予你们荣誉和军功，同样也能把你们送上军事法庭。哼，金山君，我不希望你经常到宪兵队来，尤其是要管紧你的这张嘴。中国有句俗话，祸从口出。哼，要知道你们三个肩上责任重大，所以你们一定要精诚团结，知道吗？嗯，
3: 金山君，平时多有得罪，宋琦向你道歉。
4: 金山君，平也向你道歉，请多原谅。
0: 我也多有得罪之处，请多关照。
5: 有戏。
0: 王桑，你要去哪里？
1: 我在想吃红烧肉呢，是不是？让我打瓶酱油。找我有啥事儿？
0: 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王桑，自从上次去宪兵队后，大掌柜和二掌柜都给我赔礼道歉了。哎，我们三个就像你说的那样，又穿一条裤子了。
1: 这就对了嘛。中国有句俗话，和气生财。以后三掌柜发财大大的，
0: 发财大大的，发财大大的。
1: 你这又干啥呢你？
0: 我跟你说，王桑，今天是大掌柜的生日，我要主动的意思意思，明细明细的，你得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啊，拿着。
1: 三掌柜今天晚上要请客是吧？
0: 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
1: 这太多了，用不了用不了。来，
0: 哎呀，剩下的归你了。
1: 哎，用不了。哎，
0: 托莫大吉，
1: 托莫大吉，托莫大吉。拿个主意吧，
6: 这是个好机会，咱今晚就动手。
1: 咱就一支枪，
6: 没枪有刀啊。再说了，鬼子的炮楼离洋行那么近，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
1: 对，俩人。
6: 你说啥？
1: 我说就咱俩人。
6: 对呀。哎，要不我把彭亮叫上。一会儿你去买东西，在那儿多磨蹭一会儿，再看一看，要是没啥变化，
1: 我知道，我去了啊。
7: 亮子哥，你要枪干什么？

0: 三掌柜
1: 啊，王嫂，
0: 三掌柜，
1: 你来了，
0: 要的那瓶酒取来了。
1: 苏七君，田野君，这是我托朋友从家乡带来的，珍藏了十年的酒，今天喝了它。
2: 好啊，好啊，
3: 好了，
1: 怎么样？
3: 好了，
0: 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明天一早还要装车呢。
1: 啊，没什么事了，回去早点休息吧。
0: 哎，我就先走了。
1: 怎么样？
3: 好，好酒，
1: 来，我们
0: 再见。
3: 来，
0: 索林德瓦，
1: 喝，
0: 撒尤纳拉。
1: 哦，撒尤纳拉，撒尤纳拉。苏七君，今后在你的带领下，我们京城团结，发财的机会会越来越多。来，干杯！
4: 不，我们办洋行，不光是为了发财。司令部对我们这次破获枣庄地下党，给了很高的奖赏，命令我们扩大情报网，搞到更多的情报，支援圣战。
3: 要扩大情报网，我看光靠我们自己的人不行，要移花置花，在中国人当中物色更多的可靠人选。
4: 对，我看汪桑这个人就非常的合适，他在枣庄地区关系广，头脑也很灵活，更重要的是他对我们大日本帝国非常的忠实，以后能为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已经被我笼络了，明天我就去找他。
1: 哟西，
3: 来，为我们情报站的发展和壮大，干杯！
1: 来
0: 来，
1: 干杯！
0: 来，
5: 洪亮，都准备好了吧？
6: 好了，洪哥。
0: 哎，老洪，咱仨人啊，人少点，我看把鲁汉和小坡也叫上吧。
5: 鲁汉莽撞，小波太小。
6: 就是啊，有砸三够了。
0: 哎，不，再好好想想，万一弄不成了你。
5: 这都啥时候了，还婆婆妈妈的。你要是怕，这枪你拿着。
0: 老胡，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万一暴露了。
6: 暴露啥呀？山哥，你要是害怕你就别去了。红哥，咱俩去。
5: 走。
0: 等等，我怕个球啊！

0: 接着，
1: 报告
2: 上。
0: 哎。

0: 慌，再等天就亮了呀。不行，咱撤吧。
1: 不行，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样，我来办大掌柜，彭亮，你来办二掌柜。
2: 啊，老洪啊，让我办二掌柜，我和三掌柜太熟了。
1: 洪哥，我一定要亲手宰了大掌柜这个狗日的。行了，就这么定了。

0: 彭亮啊，你看这枪真不错。
1: 是啊，
2: 亮子，说说吧，今天杀三掌柜的时候为啥手软？
1: 哎，我爹不是三掌柜杀的，杀他的时候我总觉下不了手，要是还让我杀大掌柜啊，我保证绝不手软。
0: 彭亮，可他们杀咱中国人从来就不手软，
2: 他们都是日本特务，都该杀。哎，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绝不能手软，记住了。
1: 知道了，强哥。
2: 哎，对了，你知道红哥今天为啥让你敢杀三掌柜吗？
1: 为啥？
2: 大掌柜醒了不好对付。哎，
1: 强哥，你也太小看我了。
3: 亮子哥，
1: 兰妮儿，你咋来了？
3: 亮子哥，你到我家去借枪，我就知道你要去杀大掌柜，我不放心，我就一直跟着你啊，没事吧？
1: 啊，没事。红哥，这
0: 兰妮儿，你看见我们去洋行了？
3: 对啊。
4: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5: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6: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7: 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8: 退，
7: 不是真材实料，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
8: 通通给您退。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8: 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
7: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8: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7: 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

0: 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松饼免费实施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2: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3: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4: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1000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工艺精才美味。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实施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1000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6: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7: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1: 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

0: 十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2: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3: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这事儿千万别对外人说，啊！记住啊！嗯，强子，该上班了。

0: 虫子。
1: 哎，老弟，
0: 来来来，哎，炼胶这活儿啊，头把火很重要，温火炼胶，烈火炼钢，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哎，怎么还不起来呀？我去看看。
1: 哎，老弟，
0: 嗯，
1: 你别去了，我去叫他。
0: 好。
1: 哎，咋还不上工啊？

0: 咋回事？老胡，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啥不踏实？后怕了。我琢磨了一夜，要不我就别上班了。哎呀，我跟你说，你是越怕，越就鬼上门。听我的。
1: 你还是去，反正他们也没抓住咱们。可是
0: 我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你是咋劝人碰凉的？可轮到你。
1: 我这个人就这个毛病，啥事也能干，就是没有主心骨。真要是大祸临头，我也敢对付。
0: 那你说，那三个小鬼子该不该杀？
1: 咋不该？该。好。
0: 那你就理直气壮的去上工，啊，跟平常一样，啥事也别怕。再说了，那三个人都死了，谁能知道是咱干的呢？
1: 对呀，
2: 他死无对证啊！
0: 对呀，
3: 强子病了？
1: 没有，我右眼有点跳。
3: 老弟，他没事儿。

0: 哎，强哥，你咋才来啊？
1: 是啊，咋才来呀？
2: 来，干啥去了？
3: 怎么干活干啥呢？
0: 这不等你了吗？
3: 人到齐了没有？
0: 哎，都到齐了。
4: 就是啊，强哥，你不发话我没法干呢。
3: 强哥，到齐了怎么干活啊？啊，
0: 三个掌柜都还没起来呢。
4: 这事儿
3: 那就再等会儿吧。再等会儿啊。
0: 好，再等会儿，再等会儿，
5: 等会儿，等会儿，
6: 再等会儿吧。
3: 华子，昨天又去赌了吗？
0: 没有啊，
7: 赌了，
0: 去赌了，
3: 赌

0: 小子不说实话。哎，叔啊，
1: 给我一只。
0: 赢了还是输了？
2: 就输了一点儿。
3: 哪是输了一点儿？
0: 去吧。
2: 忘了，赶紧开工啊！我娘还让我给家里买米呢。
0: 你小子是想弄点钱去做赌资是不是？
2: 没有啊。
0: 哎呀，华子啊，那个去看看大掌柜他们起来了没有。
2: 哎，强哥，都说宁惹醉汉不惹睡汉，我跟他们不熟，一旦太君不高兴了，那我可就惨了。强哥，还是你去吧。
0: 你哪那么多废话。陈三儿，
4: 哎，
0: 去陪华子一块儿过去。
4: 那
2: 走吧。
4: 大掌柜，
2: 三掌柜，
4: 二掌柜，
2: 大，哎，门开着呢，
5: 那，
0: 你进去叫嘛。
4: 哦，
2: 走。
6: 啊！杀人了！
7: 杀人了！
6: 杀人了！
7: 咋回事儿？
6: 几个掌柜都被人杀死了！
7: 死了！
6: 死了！死了！
7: 死了！

0: 大掌柜。大掌柜。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王三。
1: 啊！三儿，快去！
0: 王三，快给宪兵队打电话！
2: 三儿，三掌柜，你等着，三掌柜没死，快救三掌柜呀！三掌柜没死
3: 啊！王三呢？
4: 他没死，快救人呐！
0: 快救人呐！快呀！
5: 三掌柜。

我要先兵队，宪兵队，宪兵队，我是杨航啊！我们这儿出人命了！周围全部封锁，院子里的人一个也不准出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刚村队长，报告队长，除了两支短枪，贵重物品一点没少。知道了，队长，我看凶手一定与洋行的人有关，是不是把他们通通带走？
1: 二头，你得过来。太君，洋行的多少人？洋行干活的总共48人，共分4组，每组12人，一组组长叫陈顺。
2: 行了，行了。<笑>二头，你别害怕，皇军是。
1: 不会亏待你的，从今天起，你暂时代理这里的大掌柜了。好好的干活。
3: 我答应我岗村，要召集弟兄们明天干活呢。
4: 哎，拿点吃的。
1: 我走了。
3: 当心点啊。
0: 洋行现在啥情况啊？那会有啥情况啊？啊，还会有啥情况啊？哥几个明天都给我上班去啊！洋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们可不敢去。说不准哪一天成了冤鬼。
1: 就是，谁又不是你们杀的？你们怕啥呀？啊？不是还有我在吗？
0: 你是皇军的红人，我们哪能和你比呀？
1: 屁股！
5: 对对对，
1: 再问你们一句。 明天上班不上班吧？啊！行，我话给你们撂着啊。明天要是不去上班，以后出了啥事儿，可不要怪我没告诉你们。
6: 哎，强哥，
1: 别走，别走嘛！有啥事给大家说明白嘛？
7: 就是啊，强哥。
1: 我问你。 人是你杀的吗？
0: 我没杀人。人是你们杀的吗？我们哪敢杀人？
1: 没杀你们跑啥呀？这是，你们这一跑，鬼子还以为人真是你们杀的呢。身正不怕影子斜嘛。谁心里没鬼的话，明天给我上班去啊！
0: 强哥。
4: 万一要出啥事儿咋办啊？就是，要出什么事儿，咱出啥事儿？你说是不是？真不好办，就是。出
8: 了事情我担着。
4: 花子他妈，哎，你也来买菜呀？是啊，我这不是来买点白菜吗？他婶子可了不得了，咋了？怎么，你还不知道啊？这洋行出大事儿了，甭提多吓人了，三个鬼子全死了。
8: 红扑扑的血淌一地呀！不是死了仨是俩，看看看看，你这消息就不准了吧？就是死了三个，难道是我听错了？不是仨是俩，三个。
9: 哎，你们知道这人是谁杀的吗？
4: 谁杀的？是不是？
8: 哎，不是爸，是九，这是鲁南有名的飞贼，九爷干的。
4: 哟，是九爷呀！我以为是爸呢。
9: 妮子，哎，哥，哎，哥，你怎么回来了？娘呢？
4: 娘出去买菜了。哥，快过来坐，坐。
9: 妮子，
4: 哎，
9: 这两天听信了没有？
4: 听了，哥，怎么了？
9: 有没有听说一个叫红杏的角儿？
4: 哥，你又看上那个姑娘了？小心我告诉子玉姐啊。

0: 哎，这我可不怕，我就是给子玉找的。
1: 这个我可没听说。
0: 听说以后马上告诉我。
1: 哦。哎，哥，你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找红杏吗？
0: 啊，那倒不是。妮子，
1: 嗯，
0: 我想跟娘商量一下，过两天你们搬到乡下去。
1: 为什么呀，哥？
0: 眼下这世道兵荒马乱的，小鬼子查得又紧，这地方住时间长了太危险。再说咱娘也上了岁数，等世道太平了，咱们再搬回来。
1: 你和娘先搬走吧，我不想走。
0: 哎，为什么？哦，我明白了，你舍不得彭亮，这好办。
1: 哥，
0: 咱们可以带他一起走。
1: 真的？
0: 真的。
1: 那可太好了。
2: 九，
0: 哎呦，
2: 你可回来了。
0: 娘，
1: 娘，
2: 哎呀，妮儿啊，你快去给你哥买点肉去。
1: 哎，娘，你就知道疼儿子。
0: 别啰嗦。
1: 疼。
2: 哎，九啊，你可回来了。
0: 哎，娘，看把你急的，到底出啥事了？
2: 哎呀，九啊，跟娘说，你这几天去哪儿了？
0: 啊，刚从临城回来。
2: 你跟娘说实话。
0: 娘，我刚刚下火车。
2: 哦呀，这我就放心了。
0: 娘，出啥事了？
2: 哦，杨行出事了。你知道不？三个鬼子都被人杀了。
0: 哈，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杀得好，该杀。
2: 哎呀，可外面人说这件事儿是你干的。
3: 快点快点啊。哎呀，别磨磨蹭蹭的嘛。
4: 齐了。
3: 各组都到齐了没有啊？
5: 齐了。哎，强哥，我们组也齐了。
3: 你们组呢？
6: 齐了齐了
7: 齐了
8: 齐了。
3: 大家都提提精神，把这边的货呢通通装到西边的货车上啊。
5: 哎，强哥
3: 啊，
5: 你现在都成了大掌柜了，再给弟兄们多加几个嘛。
9: 是啊，是啊，
10: 加呀，
11: 加呀，
12: 多加几个嘛。
3: 你小子最滑头啊，出了事呢你比兔子爬的都快。我问问大家伙啊，过去拉一车货挣多少钱呢？
13: 四分钱
3: 嘛。四分钱，我告诉你们，那只是个零头。从今天起，一车货一毛四。
14: 好，
15: 一毛四，
3: 好，快干活去吧啊！
16: 干活去，干活去。
17: 快，快快去！封闭出口，不能放走一个人。
18: 快！
19: 我看那一
3: 点。大家别慌，
19: 怎么了？林振赛，
3: 别慌啊！
5: 我看那一点。
19: 怎么了吗？
3: 哎呦，
17: 统统的带走。
5: 红哥，不好了。
20: 咋了？
5: 强哥被宪兵抓走了。
20: 准备家伙
5: 啊。哎，出啥事儿了？
20: 老弟，王强被宪兵给抓走了
5: 啊！不能去啊！情况还没有搞清楚，你们这样蛮干会出事的。
20: 老弟，你就放心吧，我们不会蛮干的。走，
5: 小心！

0: 哎，
1: 果然是你小子，走，
0: 其他的统统地跪下。
2: 嗨，裤子的统统脱掉，
0: 快点，快，部长，快，快，快，快，快，部长，快脱，快脱，快快的，快！快点！
1: 哎，见了太君，你还不赶快跪下？
0: 那就你跪下！
3: 你再踢脚试试。
1: 哎呀，我这妈的！哎呀，我的！
0: 哎，你的不好，他的，我朋友，打他的好，明白？
1: 啊，是。
0: 王子，别害怕，来，你到洋行当二头，是皇军对你的器重。洋行的事，你要大大的帮助。嗯，
3: 太君，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做。
0: 那天，三个掌柜在一起喝了酒，
3: 喝了，喝了。
0: 你的都看到了，
3: 看到了。大掌柜过生日嘛，他们在一起喝酒，我都看到了，就在洋行喝的。
0: 这些脚夫都是你找回来的？
3: 是。太君，出事那天人都跑光了，后来不是你让我代理那个大掌柜吗？我就把人呢一个个都叫回来了。一开始啊，这些人呢，他们还都不敢回来，太君。后来我跟他们说，洋行发生的事啊，跟他们没有关系。这样，他们才能。
0: 你是几点钟离开洋行的？
3: 七八点钟。
0: 为什么走得这么晚？
3: 大掌柜过生日嘛。这个三掌柜说了，让我去给他买点东西，等我把东西买回来之后呢，就要走了。他又说让我去给他取瓶酒，等我把酒取回来了，可不就是七八点钟了吗？回到家饭菜都凉了呀。太君，
1: 你这鬼把戏骗谁了？你太君，他可是玻璃脑袋八面光啊，他的话你可千万不能信他。
3: 他不信我，他信谁呀？让太君信你？那行啊，那你给太君说说那天晚上到底是咋回事啊？
1: 王强，这案子一看就是熟门熟道的人干的。在洋行熟悉这几个掌柜房间的人只有你呀。王强，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3: 这你可就说错了，来洋行做生意的商人多了，那谁不知道三个掌柜的住处啊？照你这么说，那人是他们杀的。
1: 你
0: 好了，讲下去。
3: 太君，我该讲的都讲了，你还叫我讲啥呀？太君，
0: 我再问你一句，那天晚上洋行到底怎么回事？

0: 是。
1: 太君，我都跟你说了100遍了，我真的啥都不知道吗？
0: 八哥，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便宜了你。我再问你一句，到底是不是你杀了3个掌柜？到底是不是你？
1: 太君，我说不是，你也不相信我呀，是吧？出事的那一天呢，我一早就去央行上班了，还是我先发现的三掌柜没死，然后我就给宪兵队打了个电话。是铃木太君接的电话，不信你问铃木太君。
2: 队长，是王强报告这个消息的。哎，
0: 那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嗯，
3: 对呀，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呀？
1: 太君，我也不怕你笑话，我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悍脚，我的脚啊特别的臭。
3: 你别胡扯了，臭脚的人多了。
1: 我这脚它，太君，你想想，那天早上是我第一个冲进去把三掌柜背起来，然后背到了担架上。哎，你当时也看见了呀，太君，那三掌柜的血呀，沾得我满身都是。哎，那狗不咬我，它能咬你？它能咬张队长吗？
3: 你

0: 太君，我跟三掌柜是没冤没仇啊，这事要是我干的，我一大早还跑洋行干啥呢？我还给宪兵队打啥电话呀？我早跑了不是？太君，我真希望三掌柜啊不出啥意外，这样我们三个人就可以当面对质了。
1: 病院まで金山さん。あ、金山さんですか。その晩のことを詳しく話してください。

你们给我听清楚，我再给你们3分钟的时间，你们要是再不说实话，就统统撕拉撕拉的。听清楚没有？3分钟以后，你们要是再不说实话，就统统撕拉撕拉的。

0: 准备！
1: 你听我说，
0: 亨通，
1: 太君，
0: 死了死了的，
1: 太君，你别再难为这帮弟兄们了，你要杀就把我杀了吧，把我杀了吧。
0: 这么说，三个掌柜是你杀的？
2: 太君呐，太君，你要说是我杀的，就算是我杀的，行吧？啊，跟这帮弟兄没有任何关系啊，他们都是我叫来的太君，我做过担保的太君。
1: 你把我杀了吧，你把我杀了，你可以向大大太君有个交代啊。太君，不要杀他们呐！太君，你把他们杀了，谁给咱们洋行干活啊？谁还敢给皇军出力呀、啊？太君，你把我杀了吧，跟他们没有关系啊！太君，太君，求求你把我杀了吧，与这帮弟兄们没有关系，放了他们吧，太君。

0: 三十。以后他们要随时接受调查，如果跑了一个，由你负责。
1: 大犬，我负责，我负责。走了，弟兄们，弟兄们走了，弟兄们走了，走了，走走走。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五十三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五十三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
4: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5: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6: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7: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一箱六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6: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

0: 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6: 19.9元
1: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6: 19.9元
1: 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

0: 樱花好酒，敞开臀。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金山君，你的伤好些了吧？
2: 冈村君，我想尽快回到洋行去，
1: 再休养几天吧。哦。对了，王强经常很晚离开洋行。
2: 冈村君，我说过好多遍了，王强他是个很讲义气的人，洋行的事跟他没有一点关系。杀我的人我虽然没有看清，但肯定不会是王强。
1: 如果是他引狼入室呢？王强可不是一般的人，脑子非常灵活，外号叫八面光，华的意思。
2: 绝对不可能，凶手的目的很明确，是来搞枪的。我看十有八九是八路。
1: 金山君，你和中国人交往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别忘了他们是从骨子里仇恨我们的，不能跟他们交心，明白吗？
2: 嗨。
1: 好好的修养。
2: 嗨。
3: 哎，红哥，强哥，多谢两位哥哥替我报了仇，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说。来，我敬两位哥哥一杯。
4: 来来来。
5: 好好好。
6: 哟呵，哥儿几个都在啊。
3: 师傅。
4: 哟，九哥来了，你可是稀客呀。坐坐坐坐。
3: 好，师傅。师傅。你坐。
7: 回去。
3: 啊。
7: 你在这儿干啥？走。
3: 红哥，我先回去了。
7: 好。
4: 九哥，坐坐坐。
7: 行啊，红老弟。你果然是条好汉。现在枣庄，你的名气可比我大多了。
8: 九哥，我可从来不敢揽别人的功劳。
7: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洋行是不是你干的？
8: 你看我像吗？
7: 哼，在鲁南这个地面上，除了红酒，没人有这个胆子。
8: 那也未必，现在啊，人人都想杀鬼子。
7: 好汉做事好汉当，可别让我一个人背这个黑锅呀。
8: 背这个黑锅也不丢人啊。九哥，我看咱兄弟俩。
7: 不，你根本没把我当兄弟。
8: 哎，你这话啥意思？
7: 没啥意思。
4: 哎，九哥，来喝一盅，喝一盅。
7: 喝酒啊？喝酒总该有个名堂啊。
8: 有啊。九哥，你要是瞧得起我们弟兄们，咱就合起伙来干。
7: 用不着，总有一天我要让这个酒字放在前面。
4: 哼，牛蹄子两半合不到一块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惦记着挂头牌呢？你说，哼！
8: 他咋知道洋行的事儿呢？是不是兰妮走漏了风声？
4: 不会，这事儿啊，我给亮子交代过了。
8: 哎，走吧。
4: 哎，老红，我看洋行

0: 那就别干了吧。
1: 别着急，先看看。
2: 我先干着。
1: 嗯，
2: 行，
1: 走。
3: 师傅，你回来了。
4: 哥。
3: 你看，
4: 哼，你别理他，他人就这样。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走，吃饭去。
3: 师傅，
5: 亮子，过几天跟我们一块搬到乡下住吧。
3: 师傅，真的要搬走啊？
5: 对啊。怎么不想去？
3: 哦，哎，不是我。
5: 啊，是不是还想着报仇的事？放心，这仇师傅一定给你报。
3: 哎，师傅，我的仇红哥已经替我报了。
5: 什么？看来我没猜错，杨航那桩事果然是他们办的。
3: 师傅，我看咱和红哥一起干吧。
5: 嗯，说什么？
3: 我是说咱和红哥一起干。
5: 什么？让我和他们一起干？我告诉你，你要想娶兰妮的话，就不能跟他们一块干。
3: 师父，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红哥为人很仗义啊。
5: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仗义？
3: 不不，师父，你听我把话说完。
5: 说个屁！他刘红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把小鬼子的洋行都给办了，根本就没给我提一个字。我告诉你，你帮他干就等于压我一头，我李九要的就是这个头牌。
3: 师父，你一直教诲我宽阔胸怀，容板川，五湖之内皆兄弟。你和红哥闯荡江湖多年，闻名鲁南，
5: 你别给我提他。
3: 师父，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现在小鬼子脚踏两条线，杀咱兄弟姐妹，如果你和红哥联手，那我们不就可以？
5: 你在教训我？
3: 徒弟不敢。师父，我这也都是为你着想啊。如果你和红哥联手。
5: 住嘴！一口一个红哥的叫着，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提起他们。
3: 师父，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其实红哥早就想和你。
4: 哥，
5: 滚滚。
4: 亮子哥，
5: 银子，我告诉你，再和亮子好，就别进这个家。
4: 哼！亮子哥，你真的不跟我们走了？
3: 嗯。
4: 我知道，我劝不了你，更劝不了我哥。我走后，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0: 哎，小波，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1: 你咋在这儿啊？你小子不够意思。
0: 就是，
1: 我咋了？
0: 俺和小波找了你好几次，你搬家了，怎么也不告诉俺？

0: 一声。
1: 我住王强家。
0: 啥？啊、王强家？算你瞎了眼。咱们走。
1: 哎，卢汉，你误会了。
0: 误会个蛋，俺卢汉眼里不揉沙子。
1: 卢汉，你咋了？吃火药了？啥意思啊？啊，
0: 你啥意思啊？
2: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鲁哥，我彭亮哥也不是这个意思。哎，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咱们找个地方说去啊。哎呀，哎呀，你走吧，鲁哥。
3: 哎，这位爷，您走好，欢迎再来啊。
0: 是红哥、强哥和我。亮子，快说说。
2: 说呀，
0: 快说呀，说呀，
2: 哎，快说呀。
1: 你不生气了？
0: 快说快说，到底怎么回事啊？哎，
1: 慢点说啊。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刘掌柜，
6: 哎呦，六爷好，
5: 刘掌柜，哎哎
0: 哎，
5: 上次我让你给办的事，
0: 嘘，走后边去，一下就连我断了，哎呀，嘿，真他奶奶的过瘾呐！看来啊，俺是冤枉强哥了。
1: 说你呀，
0: 小臭啊，
1: 啊，
0: 一会儿咱俩到刘掌柜那儿把钱拿上。
1: 哎，
0: 亮子，明天你就是红哥和强哥。咱们好好喝一起，
1: 先
0: 给强哥赔个不是。
1: 哎呀，这就是家兄弟，客气啥呀？啊，来喝，
0: 来来
1: 来来。
2: 你们不是有个赌王林中吗？去把他叫来啊！
5: 去把他叫来，
7: 用不着赌王出马，我就能把你摆平。
0: 他在那儿。林掌柜，我那款子呢？
8: 啊，
0: 货已经给你了。
8: 那批货呀，我不要了。
0: 啥？你不要了？
8: 哎，别敢！
0: 别别别！
8: 这！哎呀，休息弄心思。
0: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今天必须给钱！
8: 哎，站住！我哎，你
0: 知不知道，那批货可是兄弟们提着脑袋从火车上搞来的？
8: 哎，我知道。
0: 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了。生意场上的规矩你还懂不懂啊？
2: 哎，陆哥，小心点。啊，
8: 是这样啊，一样的货，两个价钱，而且人家价格却便宜了三成。
0: 谁啊？
8: 哦，是两个临城的，钱我已经付了，他们在那边玩呢，不信你去问问他呀。
2: 哎，鲁哥，咋办呢？
0: 我知道是谁了，走。
9: 哎哎，小鬼大众啊，
10: 小鬼大众，
9: 我赢了。
11: 哎呀，真是。
7: 就你想在枣庄的地面上赢钱，你还赌不赌啊？啊，赌不赌啊？
10: 赌，赶快赌！
7: 好，赌什么？
5: 我嗨呀，小鬼子！
0: 就是他！
5: 开呀！
10: 开
5: 呀！
10: 开
5: 呀！
10: 开
5: 呀！
10: 开
5: 呀！
0: 开溜子！
5: 开呀！咋了？
0: 咋了？你黄牛吃过界了，鸭嘴伸到鹅的盆里抢食来了！
5: 我啥时候抢你生意了？我？
0: 你还想抵赖？走，找刘掌柜说两句。
5: 鲁汉，你给我松手！你以为在你枣庄的地面上，老子就怕你是不是？
0: 你小子想打架吗？
5: 打你怎么了？
0: 打！哎，打架！打是不是早说人的？
5: 打他！
7: 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要打呀，你们自己去打吧。啊！
5: 虎哥，你咋样？
12: 哥，
5: 你他奶奶的！
12: 哎呀，我的天哪！哎呀，哎呦，我的老祖宗！哎呀，别打了！哎呦，别打了！
0: 华子，你上不上啊？
7: 就知道打架，
0: 你是不是枣庄人呢？你给我回来了，老子谁不怕？

0: 回来了，我就打。呀！
1: 哎呀！住手！
2: 红哥！哎呦！是他们先动的手，还在咱们地盘上销货。
3: 我们的货比你们的便宜吗？
4: 刘子兄弟，赶快带你的人走吧。
2: 你
4: 要是还把我当成你大哥，那就让他们走。
2: 我，哎，
3: 红哥，后会有期，弟兄们，走，
5: 走，走，走，走，
3: 走，
5: 走，
3: 走，
2: 走了。
4: 我这些年没见你们，你们是越来越没样了，赌博、打架、争地盘。啥事儿你们都能干得出来。
2: 红哥，今天这事不怨咱们，理亏的是他们。
6: 就是，谁叫他跑到咱们地盘上销货了？
4: 咱们这些人都是穷兄弟，都应该一条心。
2: 哎，红哥说的对呀，啊，咱们吃亏受人欺负，就是因为心不齐呀。遇到事儿的时候狼上狗不上的，这是因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红哥不在呀。啊，
6: 哎，这回好了，红哥，你这回回来就有人给我们做主了。
4: 你们两个都想错了，我这回回来不是给你们做老大的。
2: 那你干啥？
6: 就是，那你这次回来干啥？
4: 我跟你们说，不管是临城的还是枣庄的，大伙都是挖煤的、种地的、铁路上的，都是一伙穷兄弟。依我说，应该抱成团，拧成一股绳，干点正经事儿。
2: 啥是正经事儿啊？
4: 咋说呢？这正经事儿啊，就是大事儿。

0: 哎，
1: 冈村君，你可来了！
0: 我来看看你好了没有？
1: 啊，我已经好了，身体很棒吧？
0: 金善君，你撒谎都不会的。
1: 这是受伤的胳膊，你看我已经压得很强壮了。
0: 先坐下。
1: 嗨，
0: 好了，说吧，你有什么事？
1: 冈村君，你上次来说过中国人从骨子里仇恨我们，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洋行血案的发生，我们也应该吸取教训。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0: 说下去。
1: 我要在洋行搞一个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目的是向中国人展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友善态度，更好地去倡导大东亚共荣圈。
0: 好，没想到中国人开了你的脑袋，同时也帮你开了窍啊。
1: 冈村君，你在开我的玩笑啊？
0: 不，这确实是个好主意，你筹办吧，到时候我请山本将军专程前来剪彩。
1: 真的吗？
0: 看来你可以出院了，洋行大掌柜是你的了，金善君。
1: 真的？
2: 三掌柜慢点。
1: 王桑，王桑你好吗？
2: 好好，欢迎三掌柜康复出院。
1: 王桑，我听说你这段时间带着大伙干得不错嘛。
2: 哎，咱们洋行啊生意兴隆，三掌柜你就等着发大财吧。
1: 哎，王桑，
2: 哎，
1: 我得现在大掌柜，以后你得三掌柜的干活，明白？
2: 哦，三掌柜荣升大掌柜啦！
1: 哎，
2: 恭喜三掌柜荣升大掌柜！恭喜恭喜！
1: 你我的恭喜嘛！
2: 来来来来来！

0: 王嫂，我的是大掌柜了，要新官上任一把火。
1: 那叫新官上任三把火。哎，
2: 走走走。
0: 哦，我只想起一把火。
1: 大掌柜，那是什么火？
0: 哎，我要重振洋行，我要举办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你说怎么样？
3: 有戏，
0: 有戏。

0: 请山东战区最高司令长官山本将军致辞。
1: 皇军是爱护中国老百姓的，皇军到中国来不是侵略，是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皇军是中国老百姓最好的朋友。请大家看一看我带来的礼物，这是济南的两只名鸟，一只叫紫玉，一只叫红杏。鹦鹉在中国寓意着友善与祥和，我将它们留在枣庄，将标志着中日友善，万古长青。哎，妮子。啊，
2: 哥。
1: 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2: 啊，收拾的差不多了。
1: 车已经叫好了。
2: 好。
1: 哎，妮子。
2: 嗯。
1: 彭亮是什么意思啊？
2: 他已经决定不跟我们走了。
1: 算了，咱们走，装车。
2: 哎，哥。
1: 啊。
2: 你不是要打听红杏的消息吗？
1: 你找到了。
2: 嗯，我找到了。可是他不是一个人，是一只鸟。
1: 鸟。
2: 啊，我在洋行展示会上看到有两只会说话的鹦鹉，一只叫红杏，另一只叫紫玉。奇怪，
1: 是这样。妮子，
2: 啊，
1: 咱们今天不搬家了，等我消息啊。
2: 哦，哎，
3: 陆哥，这活真累，
4: 在这儿干连个酒钱都混不出来，到现在还没请强哥喝酒呢。要不今天晚上搞车去？
3: 恐怕不行吧。你忘了上次鬼子差点要了你的命，
4: 那你说咋办
3: 啊？哎，陆哥，咱去找找彭亮，他办法多。
4: 行。
5: 哎，过来过来过来，丁副队长要讲话，快过来过来过来啊。
6: 哎，丁副队长请。
7: 就这些人啊？
6: 啊，对对对对。
7: 兄弟啊，现在奉上司的命令告诉大伙一个好消息，今天呢都不用干活了，上洋行看展览去。
6: 都去看展览，那我们这工钱咋办呢？
7: 哎呀，工钱不用担心，皇军已经命令你们老板工钱照付，皇军好吧？嗯，所以呢，一会儿散了以后，回去赶紧把这些脏衣服给换了，好好洗吧洗吧。
6: 赶紧的，
7: 行，散了吧。
6: 哎，好，
7: 走，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
6: 走吧，走吧，
7: 抓紧啊！
6: 啊，丁副队长，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个事儿，你看，
7: 怎么了你？啊，你的事儿重要还是皇军的事儿重要啊？给脸不要脸！
6: 哎，丁副队长，这是孝敬您的，给我留几个人能干活啊，是不是？哎，
7: 你净给我找这麻烦，今天给你留仨人，走了。
6: 就仨人啊？
8: 二牛，二牛，
7: 嗯，
8: 你干啥来了？
7: 嘿，你。

0: 好了，别干了，赶紧换衣服，跟我上洋行看展览去。
1: 拉倒吧，嗯，是不是日本人的展览没人看，让我们俩捧场去啊？
0: 走，不去。不是，我真带你俩看稀罕玩意儿去。哼，
2: 日本人还有啥稀罕玩意儿啊？
1: 你蒙人吧。
0: 不是，鹿晗，你咋说话呢？咱俩一小光屁股长大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1: 就你这鸟样，能有啥稀罕玩意儿啊？
0: 我跟你说，我真是带你去看鸟。
2: 啊？看啥鸟？
0: 一只会说话的鸟呗。
2: 哎呀，这不就是只八哥吗？
0: 你不知道别他妈瞎说，还什么九哥呢？我跟你说，那是对成了精的鹦鹉。我这么跟你说吧，哎，我不跟你说，你要是见过这种鸟，我他妈是你儿子我。
1: 哎，那咱们去看看。
0: 就是嘛，你俩赶紧换。哎呦，瞧你俩这样。要不跟我上特务队混个一官半职的？啊？
1: 呸！看你那鸟样吧。
2: 哎，鹿晗哥，咱真去啊？
1: 去，看看去。
3: 什么东西啊？
4: 这是啊？没见过呀？
5: 没见过，没见过呀？
1: 哎，二牛啊，二牛，你让俺看啥来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鸟呢？
2: 就是那鸟呢？
0: 鸟，那鸟平时就挂在这儿啊。那我给你问问，咋没挂出来啊？
1: 不不不，
0: 太君，这人都齐了，这鸟呢？听懂中国话。太君，那鸟，众志齐山，众志齐山，你这，哎。
6: 鹿晗，
1: 哎，强哥，
2: 嘿，强哥，
6: 干啥来了？
1: 是二牛带来看展示会吗？
2: 哎，说是有两只会说话的鸟啊。
6: 哎呀，哑坡鸟有啥看头啊？
2: 是，
1: 强哥啊，俺找你好几天了，就想跟你认个错。等俺呐攒够了钱，好好请你喝一气儿啊。啊，
6: 弟兄们之间有啥客气的啊？改天我请你不就行了？说句正经的。在小煤窑干的咋样？
2: 哎，强哥，他，你别提了，又脏又累的，还挣不上几个钱。
6: 洋行正缺人呢，过来干咋样？
1: 哎，强哥，有你罩着，过几天俺就来。
2: 哎，强哥，我也来。
6: 那我可等你们啊！
7: 天牛修工，海牙姑修工，海牙姑。
0: 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鸟丢了，赶紧回去报告队长！赶紧！赶紧！
2: 队
0: 长，什么鸟啊？赶紧回家吧！马上就全城戒严了，鸟丢了，
2: 丢了，
1: 回去吧。
8: 洋行血案还未查清，又丢了鹦鹉，你作为特务队长，该如何解释？
9: 请太君放心，我发誓一定要尽快捉拿案犯。
10: 我不想听你发誓，
8: 只想尽快看到你的成果。
9: 报告太君，据掌握情况看，偷鸟盗贼武功超群，定是那飞贼李九所为。
8: 李九，
0: 队长都来了，
9: 都给我听好了。第一组去陈庄路口，
11: 是。
9: 第二组去六孔桥，
11: 是。
9: 第三组去大洋街，
11: 是。
9: 剩下的人跟着我去枣庄车站稽查偷鹦鹉的匪贼。
12: 是。
11: 是。
9: 走。
0: 队长，那我今天就不去了。
9: 为什么？
0: 今天我生日，我得赶紧回去。
9: 我是丁二牛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过生日啊？你没看见太君发火？丁二牛，我告诉你，如果找不着鸟，我们俩都他妈完蛋。
0: 不是我，
9: 跟我走。
0: 妈的，蛋糕吃不着了。

0: 伙儿都听着，都别动，现在开始搜查了，都别动，坐下。
1: 哎，几位，
2: 坐下，
1: 这是二等车厢啊！
3: 去你的吧！什么他妈二等车厢？老子搜查皇帝丢的鸟，耽误我正事，我他妈毙了你！看什么看？都坐好了，
0: 走，
1: 走了，
0: 给我仔仔细细搜。
3: 给我搜仔细点，上面给我好好看看。
1: 坐下。
3: 队长，我看这
4: 别费事了，我在这儿呢。
0: 哎，说你呢？
3: 说你呢？
0: 你是干什么的？
4: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呢。
3: 李九，他就是飞碟李九。
0: 李九。你就是飞贼李九啊，你胆儿可真够大的，偷了皇军的鸟还敢来这儿显摆。鸟呢？那把鸟叫出来吧。
4: 想要鸟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0: 给我上，
3: 给我上。
5: 香，真香，
6: 酥，真酥。
7: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8: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9: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7: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6: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

0: 样是乌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 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建书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建书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箱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99载戍守山河，纪律驻顿，寸土不让。
1: 妈妈，那个叔叔站在那里是干嘛呢？
2: 他们在站岗呀，他们在守护我们的城市，保护我们的安全。
3: 谢谢你的心意，我正在执勤，岗哨不离岗，执勤不兼误，坚守岗位，遵守纪律是我的职责。
0: 99年来，规矩如钉，寸步不移。
4: 吃点水果汁该了，不累得啊，快点。
2: 阿姨，跟您结对子，我们就是您的兵亲戚，定期来看看您，再帮您干干活，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东西我们不能吃，也不能拿，这是纪律。
0: 99年风雨，初心不忘，雨水不分。
5: 这是你房子，你好了，慢一点，再慢一点。
6: 这是我们当地的大西瓜，拿上路上吃。
7: 大姐、大妈，您客气了。我们医疗队来给乡亲们看病，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有纪律要求，你们的心意啊，我们心领了。雨越来越大了，赶紧回吧，大妈、大姐，赶紧回吧，下雨了。
0: 99载春秋，本色不改，根脉不断。

亲爱的同学们，教室已打扫干净，欢迎回家。借助数日，不扰民，不添乱，铁的纪律世代传承。愿风雨不再，愿你们向阳生长。

0: 99年，是纪律如铁、久久为功的丈量。99年，是初心如磐、久久皈依的信仰。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4: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暑期旅游旺季来临，内蒙古好戏连台，东乌珠穆沁草原博客争霸，乌拉盖音乐季音浪翻滚，乌兰察布火山篝火狂欢，追一场摔跤，赴一场摇滚，等一场烟火，总有一种玩法让你心动。
1: 8月1号，东乌珠穆沁旗第11次人民那达慕暨锡林郭勒盟第19届博客排位赛在乌珠穆沁草原启幕，256名成人博客手在汗水与呐喊声中一较高下，赛马扬鞭，弓箭离弦，速度与力量在草原上碰撞。这场集竞技文化于一体的草原盛会，让八方来客共赴夏日之约。
2: 东乌齐拉大漠很震撼。
1: 同一天，天边草原苍狼之音2026乌拉盖音乐季也拉开帷幕，音乐人吴彤、铁皮人乐队轮番登场，原生态风情与摇滚热血激情碰撞。本次音乐季活动分别在8月1号、2号、7号和15号举办4场演出，万千乐迷在晚风与歌声中邂逅草原的辽阔与温柔，
3: 特别有激情感觉。
4: 对，激情。
3: 对，在大草原上演出，就是感觉特别的很松弛，
4: 很放松。
1: 2026火舞夏潮燃动火山文旅系列活动近日也在乌兰察布乌兰哈达火山地质公园启幕，6号火山脚下实景民俗演绎依托玄武岩地貌展开，3号火山上旷野音乐会在落日余晖中奏响，民谣与草原旋律随风回荡，待到暮色降临，千年非遗打铁花如熔岩奔涌，璀璨烟花照亮夜空，游客手拉手尽情欢歌。
5: 晚上的表演非常的好玩，希望大家一起都能够过来旅游。
1: 今年以来，内蒙古着力挖潜赋能，培育新业态，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为抢抓暑期旅游黄金季，持续深化歌游内蒙古品牌建设，加大优质文旅产品供给力度，围绕赛事、阅读、非遗、展览、文博、演出、美食7大主题，策划实施系列精品活动，全区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内蒙古台报道。
0: 从中国乳都迈向世界乳都，这条路呼和浩特走了20多年。这座位于北纬40度的黄金奶源带城

0: 是如何在原奶成本高、深加工跟不上等方面实现突围。记者带您去寻找答案。
1: 想要产出好牛奶，先要种出好牧草。这里是和林格尔西岸台基营村，也是蒙牛中国乳业产业园优质牧草示范基地。连片的苜蓿长得郁郁葱葱，植株呢现在不算很高，是因为这片草场已经完成了两茬首割，第三茬很快就能采收。这里

0: 价格贵不说，供应链一有风吹草动，牧场就跟着心慌。台基营村这片3200亩的基地，就是要把草攥在自己手里。六个苜蓿品种在这儿同台打擂，中苜、甘农这些国产品种的表现不输进口产品，一年能收4茬，青苜亩产超过2.2吨。
1: 现在能看到这个苜蓿草的品质好与坏啊，第一，它感官是看色泽。第二看呢，就是叶杆比，要是叶子层次越多，因为蛋白最高的是集中在这个叶子上，那说明它品质越好。这个你好牛奶是种出来的，小草大叶也是这样的引出来的。把草种好了，把成本可控了，那去饲喂的过程中呢，它吸收和消化就会提高。
0: 2025年，呼和浩特建成全国最大牧草种植资源库，160万亩饲草基地年产优质饲草400万吨以上，青苜玉米实现100%自给。好草配上精准喂养，产出来的奶到底怎么样？数据来说话。目前呼和浩特拥有100头以上规模化牧场142家，头部牧场奶牛年单产突破14吨，生鲜乳的脂肪、蛋白质等关键指标都够上了欧盟标准，部分指标甚至比欧盟要求还要高。这背后还有育种技术的加持，两个国家级奶牛核心育种厂落户在这里，培育出的种公牛基因组总性能指数排到全国第一。
2: 站在伊利全球规模领先、数字化程度最高的液态奶生产基地，一眼望不到头的智能产线就是全国奶罐的底气。内蒙古每一年758万吨的鲜奶产量，全国1/5的奶源供给，正是靠这样超大产能、稳定量产的现代化工厂，稳稳拖住国民饮奶的刚需底盘。
0: 种好草，养好牛，最后一关是加工。在这里，原奶从进厂到成品下线，整个过程几乎看不到人。液态奶生产线1小时灌装4万包，奶粉生产线1分钟产出120罐。每一包产品的生产数据全程可追溯，透明化生产模式为全国奶业品控树立起行业标杆。
3: 在上游，菌落总数等指标，总体水平更是优于欧盟标准。在中游呢，中国奶业智能制造水平大幅提升，位于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的全球智能制造产业园创造了多项奶业之最。在下游，中国奶业强化创新驱动，不断丰富产品供给，产品销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2025年，内蒙古牛奶产量758.5万吨，占全国1/5，连续8年全国第一。归上乳制品产量473.6万吨，连续4年全国第一。乳品加工产值超过2000亿元，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000亿元。规模做上去了，但原奶阶段性过剩，奶酪、乳清粉、乳铁蛋白这些高附加值产品大量靠进口。这一出一进，差的都是真金白银。怎么把一滴牛奶的价值充分挖掘出来？答案藏在下一条生产线上。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报道。内蒙古台报道。
4: 8月2日至4日，2026年第39届内蒙古农业博览会、第15届内蒙古蒙东农业机械博览会同期在赤峰举办。不仅有硬核农机大集结，还有真金白银直补到手。来自蒙东各盟市及周边省区市的2万多人进场观展选品。
5: 我现在就是在赤峰国际会展中心，尽管天气还是有些闷热，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农牧民朋友已经来到现场开始咨询和洽谈。本届博览会以发展智慧农牧业、提高新质生产力为核心主题，精准结合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科学设置了农资、节水灌溉设备、智慧农业技术设备、农业机械、高标准农田建设物资5大展区，展会总展览面积达3.5万平方米。
4: 本次展会共吸引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700余家优质农牧业生产经销企业参展，克拉斯、新疆牧神等200多家知名企业带来2000多台套智慧节能的新型农机具。河北一家企业展出的大型旋耕机和抛洒机，皮实耐用，价格亲民，吸引了不少种植户驻足咨询。展会现场还设置了惠农补贴政策宣讲台，帮农牧民算清省钱账。
5: 今年的农博会和农机展最大的亮点就是，所有来现场购买农用物资和农业机械的广大农牧民，除了享受国家这个正规的农用补贴以外，组委会这边单方面提供这个农机补贴和农机奖励，就是你主要现场的话能够消费达到10000元以上，可以凭这个购。

0: 购物发票和相关资质，去组委会接待处领取500到1000元的现金奖励。内蒙古台报道。
1: 8月2号晚，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1/4决赛首回合焦点战在呼和浩特北方足球训练基地打响，呼和浩特队坐镇主场迎战通辽队。
2: 当晚19:30，比赛正式开始。赛场下起小雨，湿滑的场地给两队传控跑位带来挑战。上半场较量，呼和浩特队依托主场优势持续组织进攻，多次通过边路配合制造门前威胁。通辽队立足稳固防守，依靠反击寻找破门机会。双方门将发挥稳定，接连化解险情。半场结束，比分维持0-0。一边再战，两队对抗强度持续升级，球员在积水草皮上奋力拼抢，不断向对手防线施压。通辽队多次尝试冲击禁区，呼和浩特队后防线严密布防，及时化解进攻威胁。90分钟比赛结束，两队均无建树，最终比分锁定为0-0。
3: 我觉得他们的发挥都还挺好的，尤其这场情况还是挺焦灼的。我觉得球员们都很努力，那两边都为了我们奉献了一场很精彩的比赛吧。
2: 次回合比拼，双方将移师通辽队主场。本届蒙超1/4决赛最后一组的首回合较量将在8月4号晚7点进行，乌兰察布队主场迎战包头队。内蒙古台报道。
1: 2026年全国魔方公开赛兴安盟站8月1号开赛，来自全国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0余名魔方爱好者，上演了一场兼具地域特色与竞技魅力的全民智力盛会。
4: 活动现场，青少年魔方多项目连拧、二重奏速拧、三阶盲拧等轮番登场。选手们凝神静气，指尖飞速转动魔方，动作标准流畅，节奏干脆利落。本次赛事为期2天，设置二阶、三阶、金字塔、枫叶等8大个人项目，以及团体接力赛事，预计共产生14个项目的冠军。
5: 这次和全国各地高手同台竞技，也学到很多新技巧。魔方锻炼了我的专注力和逻辑思维，今后我会继续坚持这项运动，争取在更多全国赛事突破自己。
4: 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内蒙古自治区体育总会主办。赛事设置丰富竞赛门类，个人项目包含3阶、2阶、4阶等8大类别，其余项目统一设置公开组。同时配套开设团体接力赛项目，兼顾不同年龄段选手的参赛需求。
6: 下一步我们将会常态化地引进国家级群众体育赛事，丰富全民健身活动，依托智力竞技赛事打响兴安盟文旅品牌。
4: 内蒙古台报道。
1: 近日，5000多件艺术精品亮相第3届包头艺术博览会。当传统书画遇上数字黑科技，会有怎样的精彩？一起去感受一场穿越时空的艺术之旅。
7: 走进包头市会展中心，齐白石的花鸟、徐悲鸿的奔马、黄宾虹的山水，这些近现代艺术大师的真迹近在咫尺。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传统书画与 VR 虚拟现实技术巧妙结合，戴上眼镜，游客仿佛走进了画中世界。
8: 都是这个名家的珍品，我觉得有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吧。哦，确实是，这个是大开眼界。
9: 我们荣宝斋这一次带来了我们的馆藏的镇馆之宝《花山云海图》的 VR 的数字呈现。啊，戴着 VR 眼镜，你可以跟随张大千去游览他笔下的华山景象。这个体验感也是非常棒的。
7: 本届艺博会最引人注目的，当属首次亮相的印象红山数字艺术展。160多件红山古玉旁 AI 还原了5000年前先民的生活场景。
10: 之前没有特别接触过，感官特别好。
7: 本届艺博会为期5天，期间集中展出300位艺术名家，各类艺术作品5000多件，其中数字艺术、潮流文创等作品超过2000件。内蒙古台报道。
1: 未来一周，内蒙古天气继续呈现显著的两极分化格局，东部高温高湿与中西部降雨降温并存，同时全区强对流天气频发。
4: 未来几天，东部蒸煮模式持续，通辽、赤峰、兴安盟及呼伦贝尔南部等地最高气温仍将维持在30至35摄氏度，局部地区可达37至40摄氏度，特别是通辽地区夜间最低气温也在25。

0: 摄氏度以上，体感闷热，防暑压力较大。中西部清凉降雨，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及巴彦淖尔等地受降雨影响，气温明显回落，最高气温多在25至29摄氏度之间，早晚凉意显著。但要注意，这些区域将迎来阵雨转中雨，甚至局地暴雨，出行需携带雨具。未来一周，强对流风险高发，全区多地，尤其是呼伦贝尔东北部、赤峰北部、通辽西北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呼伦贝尔东北部累计雨量较大，需警惕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积涝，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或河谷地带。内蒙古台报道。住建部近期启动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工作，新版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意见。这次调整是为了进一步完善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职工各类住房相关需求。相比旧条例相关规定，征求意见稿有多方面变化，值得关注。记者梳理发现，征求意见稿主要体现出三大亮点。首先，缴存覆盖面扩大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以后也能缴纳了。其次，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此外，明确要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进驻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状态良好，首次开展的空间水道多带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道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
1: 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船飞赴中国空间站。经过两个多月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这个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两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
0: 父母退休了想出去走走，子女最怕啥？行程太赶累着老人，低价团被坑让买保健品，突发疾病没人管，出了事儿不知道找谁。8月1号起实施的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
1: 针对99元、199元的低价赶路团，标准提出行程要适老化，行程节奏舒缓，合理安排途中休息，符合老年人身心特点的饮食及住宿。在购物方面设置红线，未经老人书面申请，不能临时增设购物点。在安全方面，出行前要登记慢性病、紧急联系人和常用药，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突发疾病有人管。在维权方面，将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通畅的问题。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发布公告，自8月1号起，用户如果需要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运营商官方应用程序、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这意味着直播间、电商店铺、各类分销小程序、私域链接里的线上新办号卡入口将全面关闭，线上办卡渠道被统一收归运营商自有平台。
0: 8月中旬，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将如约而至，13号中午前后迎来极大。尽管极大时间落在北京时间的白天，但当天恰逢新月，没有月光干扰，观测条件堪称年度顶配，因此这是一场全年观测体验最佳的流星雨之一，感兴趣的天文爱好者不要错过。
1: 近日，位于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中国犀鸟谷六号鸟类观测点的花冠昼鲲犀鸟幼鸟成功出巢，至此，2026年这个地区犀鸟繁殖季圆满结束。据了解，我国分布有五种犀鸟，都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而盈江中国犀鸟谷。

0: 是国内少数多种犀鸟稳定繁殖的区域。今年当地共监测到25巢犀鸟繁育，包含关斑犀鸟、花冠皱喙犀鸟、双脚犀鸟三类。目前所有巢穴繁殖全部成功，共37只幼鸟。
1: 清晨，薄雾笼罩正蓝旗草原，朝阳漫洒万顷旷野，霞光之下尽是草原独有的悠然诗意。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 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给杨队长发电，咬住郑虎城和古天祥，我们随后就到。明年的今天就是他们的忌日，谁都不能爽约。
1: 是。
0: 慢着，通知龙驼子和白毛向杨队长方向搜索集结，随时和杨队长保持联系。今天就是围，也要围死他们。
1: 是。
0: 集合队伍。
2: 是。

咬住他们。郑武山折了我多少兄弟，不但要咬住他们，还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

0: 今天我们要去送郑虎臣最后一程。一个战功赫赫的硬汉，也逃不出悲惨死亡的命运。希望郑虎臣的死会给你带来新生。
1: 我真心的希望今天是给你送终。

0: 哎呀，你狗日的死得太惨了，太惨了！我不该啊，不该把你一人留下来，不应该。
1: 刘少，铁头已经没了，我们还有任务，得赶快离开这儿。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

0: 而且啊，一会儿你带着他们跟三少爷先走，我得在这儿等着，等那个粮食凉，我得等他们。对了，铁头说一定要把他和四妮带回山东老家，这事儿千万别忘了，仗打完了。 一定要把这事儿办了。还有老董和大朱那尸体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也把他们带回老家入土安葬。对了，回去给我老娘上个坟，你跟他说，
1: 说什么说？啊！ 报仇，谁不想报仇啊？铁头、老董、大柱、玉郎、四妮儿、楚先生、罗连长、一百长，他们的手谁不想报啊？你能答应你？就你一个人能报仇吗？啊！混蛋！混蛋！你睁开眼看看！ 我们这些活着和死了的人都在看着你，都在看着你呀！你说，你对得起谁呀？到了下面，我们怎么去见他们？

大象，大象，龙驼子和白队长正在朝杨队长那边。

0: 炮笼呢？
1: 杨队长呢？
0: 他跟得死死的。
1: 好，告诉杨队长，看准时机就上去咬一口。
0: 是，来，快点，快走。

0: 赶紧休息。长官，去永坝的路肯定都被戴德山封死了。现在要去永坝，只有一个办法：我们走那边，翻过一线天，然后再往前，翻过一座大山，兜个大圈绕过去。
1: 就可以到永坝了，让你们部队的城里接应，这样咱们两面夹击，突破封锁线就可以进城了。
2: 你为什么帮我？
0: 你二哥的死是个误会，警方奎肯定是戴德山的人。
2: 我知道，
0: 我们已经查清楚了，我二哥、我大哥的死。 都是戴德山的诡计，我爹已经去追龙潭了。他去追龙潭干什么？去了解我们谷家和戴德山之间的恩怨。程长官。 从现在开始，谷家民团听你调遣。民团为什么就这么点人？谷家发生变故以后，民团里一些见风使舵的人被戴德山拉去不少，还有一些在背地里跟戴德山有勾结。民团已经不能相信了，在这个时候，我不允许发生一点变故。 这些是谷家飞龙队的人，飞龙队是谷家最可靠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后的依靠。长官，相信我，我谷天笑和飞龙队的队员，就算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也会跟你站在一起。
2: 无论我们今后能走到哪，不顾天祥都觉得值。哦，对了，以后别叫我长官了，叫我镇口城吧。他们都叫你连长吧？
0: 啊，那我以后也叫你连长。小芳，过来。
2: 出发！
0: 集合飞龙队。
2: 出发！

0: 连长，是狗日的杨世良。
1: 这狗日的来得够快的，在这里还有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0: 没有了，我们只能从一线天硬冲过去。
1: 这样，我跟二喜在这堵着，你们尽快打开通道，掩护我们撤退。
0: 好，
1: 快！二喜，监视杨世良，别瞎激动。这狗日的枪法太准，小心黑枪。
0: 放心吧，咱还有仇没报呢。

0: 快点！
1: 把他们给我拖死这儿！上！
2: 还没拿着蓝旗，出去看看！快！
1: 是。
3: 蓝旗，上哪儿了？
4: 我没事。排长，晚点出不去，王爷不一定去看看吗？
2: 好，等我回来。

上！

0: 你要再玩，我宰了他！上！
1: 上！我上！

1: 把给我拖过来，摸了他！我领你姥姥来杨师娘，你要跟踪老子，老子让你八辈祖宗！
0: 你他妈！
1: 我领你八辈祖宗！
0: 但凡就问问，信凭老子割了你舌头！你看看，妈还以为你什么好汉呢。
1: 你也有怕的时候，嗯？我是你姥姥的，谁帮的？那也不是爷们儿。杨叔你来了，我是你姥姥的。爷们儿，爷们儿，爷们儿，爷们儿，爷们儿。
2: 儿媳，你，规范
0: 已经把通道打开了，咱们必须撤。
2: 撤不了，撤不了。儿媳在那儿，
0: 你现在不能死。兄弟们，抢人！

如。下面见。

0: 没事吧？其他人呢？
1: 知道。团长，前面肯定有埋伏，我们现在必须转到去西红洞。连长，
2: 好，走，
1: 走。这不是你的错。西龙洞往这边走。
2: 大家跟上。

0: 唐三儿，哎，你怎么剩下这么几个人啊？
1: 杨队长他们都阵亡了，其他兄弟都死了。
2: 这五人呢？
1: 三少，他们都去西荣洞了。
2: 西荣洞？
1: 对，是我们谷家，不，是他们谷家的藏兵洞。
2: 知道在哪儿吗？
1: 知道，离这里30里路。
2: 好，传令。
3: 到。
4: 复国军所有部队，除留下监视永霸的兵力外，明天清晨6点前，全部到西荣洞集结。违者，军法从事。
3: 是。

0: 们，三爷我来了。
1: 都安全到了吗？
0: 都到了。
1: 好，

0: 王老板，
1: 到。
0: 把这一女兵带到洞里安排好，让洞里所有的船丁到这集合。
2: 是。
0: 连长，这个洞古家经营了上百年，易守难攻，我们在这固守待援肯定没有问题。
3: 好，祈祷，祈祷。
4: 郑连长，
3: 祈祷，你现在就回永巴找夏连长，和他一起等宋书记把队伍带到永巴，然后把所有的兵力带到这儿来。戴德山这回会把所有的家底拉到西荣洞来打我们，我们在这会拖住他，然后等大部队来一起把他们歼灭。记得吗？是死是活就这一仗了，一定要等到他们。
4: 郑连长，我一定带大部队回来，等着我。
3: 去外面看看。
5: 也分配任务吧，
3: 你回洞里陪鲁明他们待着，等我们打光了你再补上。回去吧，回去。鲁明他们更需要你。

0: 现在防御工事没有近身，容易点击炮群慢崩溃。在那边有麻包加一套外围防线。
1: 好，
0: 往前5公里加放瞭望哨，夜里洞前500米加火堆防止偷袭。
1: 好，
0: 就安排吧。

0: 子云啊，睁大眼睛，看个清楚。明天再重新考虑一下我的提议。
1: 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2: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扣，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哎，这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混，
2: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2: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2: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 不行。
2: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2: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2: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嘿嘿，
6: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5: 哇，我的天哪。
6: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5: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6: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5: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6: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7: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净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8: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

0: 道，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1: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0: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了。
2: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3: 对，
2: 今天你用到那个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3: 已经开始瓦解了，
2: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3: 是，
2: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
3: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2: 对，
3: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4: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3: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4: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0: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5: 是啊，这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0: 哦，
5: 都40-50年了。
0: 嗯，
5: 哎，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你看、
0: 嗯、
5: 也不带脏。
0: 嗯，
5: 哎呀，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哎，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0: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5: 对，
0: 立刻干净了。
5: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0: 嗯，
5: 咱们也试试。
0: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5: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0: 啊。
5: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0: 嗯，
5: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0: 嗯，
5: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0: 好。
5: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0: 嗯。
5: 这跟新的一样了。
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5: 啊。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5: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5: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
5: 嗯，这油镜啊，还是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

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

0: 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元、
2: 嗯啊，
1: 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元，还没结束啊，
2: 还有，嗯，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2: 太棒了。
1: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
4: 你哪个村的？
3: 我沂水村的。
4: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敢娶我吗？
5: 我考上了。
4: 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
5: 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零七零七，开启晨起模式。
5: 好的，
4: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5: 什么是北斗卫星？
4: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6: 好好好好。
4: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七，给妈打电话。
7: 爸妈，妈，记得量血压。
4: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七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8: 子云啊，睁大眼睛，看个清楚。明天再重新考虑一下我的提议。

您喝点水啊。大爷，您喝点水。慢点。

0: 三少爷，我们管战死叫光荣。如果明天我光荣了，拜托你个事儿。
1: 西溶洞固若金汤，我们谁都不会死。
0: 没有死不了的人，我是说万一。万一我明天光荣了，你帮我找个宋书记，让他一定要把我和我们猛虎团特务连的弟兄们的尸骨带回老家安葬。你告诉他，李庆柱和董树堂在晒刀坪，郑二喜在一线天，我没能给他们收尸。魏铁在板柜。对了，这个事儿千万别忘了，他和他老婆胡四妮葬在一起，他们老家还有个小孩要一家团圆。对了，请转宋书记报告上级，同工团圆，我们救出来三个人，梁子云还在戴德山手上，我没能给救出来。何静茹的死我有直接责任。
1: 这些话你自己去跟他们说，我已经说过了，我们谁都不会死。古家六朝十九代居住在合盘山，在这里有37625个灵魂在看着我们，在保佑着我们。相信我，我们谁都不会死。

0: 来了。
1: 有多少人？
0: 黑压压的，对面全是人，不知道有多少。
2: 大家准备。
3: 是。
1: 三少爷，我们分成三队，我带一队在外围，你带一队一定要在这坚守，彭猴子带一队做预备队，人数你来分配。
2: 好。第一队跟郑连长在外面，2、3、6、8跟我在这儿，其他人后撤做预备队。
1: 我们今天一人至少背几十个任务，子弹够用吗？
4: 你放心，我们在这儿经营了这么长时间，这是谷家最后救命的地方，子弹搂到你的手指头也打不过。
1: 那我们今天就少了个痛快。
5: 大家听好了，今天我们一定要紧敲锣曼打鼓，时间拖得越久越有希望，子弹再够也不能玩命喽，一定要等他们靠近了再开火，我说明白了吗？
3: 明白。
2: 连长，
5: 你保重。

0: 上校，这疙瘩的人马都到齐了，动手吧。这个西戎洞怎么写？好像是休息的息，戎马的戎马。
1: 你不是不认字吗？
2: 我也是听说的。好，这个名字真是太吉利了。刀兵入库，天下西戎；反攻复国，天地大同。好，就从这里开始吧。进攻。
0: 是。

0: 疙瘩队长，全线压上，谁能拿下这西中洞，就是谁。
1: 是。上校说了，谁先拿下西中洞，那里边东西那就是谁的了。弟兄们，给我上！
2: 上！
1: 上！

0: 夏连长，
1: 洗澡，怎么了，洗澡？
0: 夏连长，快，
1: 坐着，坐着，坐着。

快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连长，现在我可以上了吧？
1: 坚持到最后一刻，能把戴德山拖在这儿，就是我们最后的胜利。桂英，给自己留发子弹，一定不能活着落他们手上。
0: 连长，郑连长，我们也能打。
2: 给自己留一颗子弹。
0: 连长，我们能坚持到最后一刻。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这男人没有死；坏消息是，我马上就要发动最后一轮进攻了。郑虎臣的死期近在咫尺，也包括这个山洞里所有活着的人。这也是你最后选择的一次机会。

真的是死路一条。子越，不要再往前面走了。

0: 去和郑虎臣一起死吧。
1: 上校，正好让这个女的当挡箭牌，派几个兄弟在后头，看看郑虎臣敢不敢开枪。
2: 你说什么？
1: 我说看看郑虎臣。

这样。好了，真高兴最后我们还能在一起。姐妹们，准备吧。

0: 郑连长，铁军文工团所有人员听从你的指挥。
1: 好，我命令你们保护好自己。
2: 梁团长，给自己留一颗子弹。
3: 目标：西溶洞，寸草不留。

Yeah.

哎呀！

别人家。

0: 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1: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0: 享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1: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初长古树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2: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1: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2: 哦。
1: 这个青稞呀，
2: 嗯，
1: 包括里面的十三种古树，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
2: 哦、
1: 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
2: 嗯、
1: 吃出它的味道。
2: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十三种。
1: 对，十三种古树。
2: 都是哪十三种？
1: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
2: 嗯。
1: 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苦菊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苦菊糖要高好多好多倍。
2: 哇！
1: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
2: 嗯，
1: 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五种这个谷物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十三种谷物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酥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2: 对，精米白面，
1: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五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五种果蔬，能吗？
2: 做不到，
1: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十三种果蔬。
2: 对，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1: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2: 对，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1: 对，
2: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1: 对，这个99块钱啊，对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古树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十三种谷粗，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2: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谷薯饼，十三种谷薯，膳食纤维更丰富，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八种谷薯，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薯，这个配方啊真科学。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 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袋，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尖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这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2: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1: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袋，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尖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
5: 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袋，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尖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7: 我爹爹的彩礼进家提亲去了。
8: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9: 我不提了，
10: 这辈子我不嫁牛啊，我就去死啊。
11: 你是不是要娶林林的孙？说
9: 我爱娶谁娶谁，我用你管。
11: 牛啊，你对不住实话啊。
12: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13: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闹够了吧？还不快出来！爹，爹，时间差不多了，还不快准备？
1: ，好，好，好，
2: 来，正当当。
1: 90公，90公，中秋好。
2: 啊，中秋好。
1: 大佬，中秋好，
2: 中秋好。
0: 哎呀，太好了！哎呀，太公，中秋好啊，中秋好！哎，好好好！过节好，过节好！本老太爷中秋好，看您这气色，这精神，简直就是越活越年轻，壮如骨牛，气如猛虎。文某不过虚活年岁。 赶不得事儿了，哪里话？罗龙镇有你在，肯定就是年年风调雨顺，月月丰衣足食。
3: 海镇长，你太客气了。你是我们的父母官，有你坐镇，我们心里就踏实多了。
0: 啊，您请坐，请坐。
3: 来来来，都坐吧，坐。

伙计们，快点划！前面拐过去，倒弯就到罗龙镇了。

0: 少爷回来没有？
1: 还没有。
0: 别让乡亲们苦等了，开始吧，你去迎迎大少爷。
1: 是。
2: 姐姐，开始了，开始了，快！
3: 听说哥还没回来呢。
2: 还没回来？怎么回事啊？
4: 春兰，夏荷，帮你爹办事。
3: 哎，爹，你都好多年没舞了，行吗？
2: 就是。
4: 没事，台下人都等着呢。
2: 爹，要不然再等会儿吧，说不定天放哥已经在路上了。
4: 等不起了，救场如救火，还愣着干什么？春兰，快！
5: 别着急，前面过了这道弯就到家了。
6: 是啊。哎，大少爷，今天真感谢你啊，让我蹭你的船。
5: 谢什么？乡里乡亲。

0: 最近的寨子去报信，快去！你们把阵头守住，不许怕人，跟我来！
1: 是。
2: 不知大刀把子摆出这个阵势，是准备插哪出啊？
3: 来啊，送礼！
2: 断脚，断脚！哎呀，天公侯，你明晓得我文家是吃水上饭的，还送这种触眉头的东西，是何居心？
3: 明话告诉你吧，我今天来就是想知会你一声，我虎帮要饭盐。
2: 盐是我文家的生意，你的手也伸得太长了吧？
3: 不长。 拿点想要的东西，刚刚好。
4: 天公虎，你别得寸进尺。
3: 这个是二少爷吧？啊，你呀，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你入不了你爷爷的眼。
4: 天公虎，
3: 你要是真想换了百年老规矩，得先问我文孝义答不答应。
4: 规矩是人立的，别人能立得，我天公虎也能立得。

我们虎帮的大少爷，就凭你们这几个人，能制服得了我们虎帮吗？我告诉你吧，你的大少爷已被我劫在半路上了。

0: 我今天既然敢来，就不怕你开枪。倒是你文老太爷一向是行善积德，啊，不会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让罗龙镇血流成河吧？
1: 各位，各位，听我一句，江山尚有相逢日，为人岂无对头事？中秋佳节，何必动刀动枪呢？文老太爷，您德高望重，是识大体、主大事的人。我知道，如果真的动起枪来，肯定会伤到无辜百姓，是您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我这一镇之长绝对不答应的。
0: 大刀把子，立规矩，要立得大家心服口服，你也不是初来乍到，就凭你这几个山匪，就想把罗龙镇闹翻了天？就算你们不把文家放在眼里，我宝香团也不是吃素的。我天公虎生下来就不知道怕字怎么写，我早就把脑袋 别在裤腰带上了！
1: 我不抓你，只要你把枪放在地上，我担保你平安无事。中秋佳节嘛，和气生财。

我老太爷，我钱谷虎，只要你一句痛快话，这条盐路，你到底是让还是不让？你要是不让。 就是你们文家的下场。

0: 下河，走，走，
1: 小心。

0: 你还有什么话说？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
1: 我不会让你的污血扫了乡亲们的兴致。来人，把枪都留下，送大刀把子出阵。
2: 放下枪。
0: 算你狠，山不转水转，这笔账我记下了。彼此彼此。兄弟们，走！各位乡亲，今天搅了大家过节的兴致，本某深表歉意。
3: 明天我在文家的大院摆流水席，请众位乡亲喝水酒、吃喝菜，给大家压惊。
4: 一定一定！
3: 各位，明天请一定上光。
5: 一定当一定当！
3: 一定上光！
6: 白镇长，刚才多亏你说了几句话，才免了一场血战。
3: 谢谢，
7: 文老太爷，不必客气。
8: 我是罗龙镇的镇长，保卫乡民是我的分内事，应该的。
9: 好，明天一定赏光。一定一定，那我先告辞了。
3: 好。
10: 师傅，您没事吧？
3: 啊，没事，走，回家。
11: 爹。
3: 哎，好。
12: 文太公，您受惊了。
13: 杨班主伤得重不重？
12: 没事，一点小伤，不碍事。
13: 啊，
12: 哎，
3: 这两个女孩子是你的女儿？
12: 是，
3: 大的叫春兰，小的叫夏荷，见过文太公。
13: 太公好，文太公好。
12: 好，好，好，好姑娘，你小子们还强行，竟然绑了天宫，救了我文。

0: 这是我们家和一众乡邻，了不得。我们也只是为了救爹而已，谢谢太公夸奖。
1: 文太公事忙，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告辞了，走吧。
2: 哎，
3: 杨班主，我还欠这位兄弟一个谢礼。
1: 这位兄弟，谢谢你帮助我文家船队脱困，谢谢。
2: 天方哥，你干什么了？
0: 我。

0: 大少爷，您不必多礼，有难相助是我们杨家班的本分。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夸奖天放哥，他这人不善言辞，我跟我妹妹替他谢谢您了。
1: 不谢，不谢。
2: 门太公，告辞了。
1: 告辞。
3: 原来你这么厉害呀、啊！
1: 没什么。
4: 刘顺，
1: 哎，
4: 你去川河寨打听一下这两个姑娘。
1: 是。
5: 镇长，今天多亏了您出面，才万事大吉，要不然他文家就撑不住了。来，喝杯茶。
6: 我就是要让乡民们搞搞清楚，哪个才是罗龙镇的天，谁才是他们的保护伞。
5: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动手啊？
6: 动手？动手干什么？
5: 收拾虎帮啊！虎帮太嚣张了，大过节的在这儿闹事，你不收拾他？
6: 他们又不是冲着我来的。
5: 镇长，您这叫欲擒故纵，坐山观虎斗吧？
6: 算你聪明。天公虎和文家，一个管山路，一个管水路。现在天公虎要抢水面饭吃，哪个文家能让？这两边必定拼个你死我活。肯定有场恶仗要打。
5: 镇长，这要是虎帮咬文家一大口，那可是替我们出了一口恶气呀！啊，你说是不是？
6: 文家在罗龙镇根深叶茂，统领五岭十九寨，一向霸道，连我这个正式受封的镇长都忌惮他三分，十处打罗他九处在，动不动就搞什么寨守大会，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简直无法无天。所以跳出一个天公虎，也叫他文家尝尝大刀把子的厉害。
5: 镇长，您是想让虎帮赢吗？
6: 谁赢都可以，虎帮赢替我们铲除冤家，文家赢，我这个镇长剿匪有功。
5: 哦，镇长，您这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呀、啊！这以后不但文家是您的，就整个罗龙镇都是您的。再说了，少爷也从黄埔毕业了，那要是做一个大军官，您在罗龙镇就更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了，镇长。
6: 那还用说吗？

0: 阿公，坐。都点清楚了。是啊，没想到虎帮守着八卦岭山口，这群乌合之众倒有不少好东西。我点了点，都是些最新的枪械。
1: 二十多条呢！
2: 我前几天还跟哥说咱们枪不够，没想到一下子就来了这么多。
0: 也算是因祸得福啊，小李啊，这趟船辛苦你了，
2: 能临危不惧的把虎帮打退。
0: 这才是我文家大少爷的风范。不好好的守着他们的山路，虎帮这是何必呢？其实啊，虎帮守的八卦岭山口，本是陆路过山的必经之地。可是这几年呢，外面的世道越来越乱，土匪劫道的也多了起来。过往的行商呢，想求快求稳，宁愿多花几个钱走水路，也不愿意走陆路。所以呢，虎帮觉得我们抢了他们的生意。 自然会对我们心生怨恨。
2: 小李，从明天开始，镇里镇外警戒要加强，给各寨也要打好招呼，以防虎帮再生事端。
0: 是。

0: 行了，到时辰了。哎呀，累死我了！哎呀，哎呀！天放哥，你怎么了？快起来！你看这什么东西？
1: 相思笛。
0: 怎么样，喜欢不？
1: 当然喜欢了。
0: 你看，这相思笛可和一般的不一样。
2: 这俩相思笛是一对儿，你说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你说话呀！姐，哎，
1: 咱俩了吗？吃饭了？
3: 哦，知道了。我姐怎么了？啊，你姐啊，你姐饿了。
0: 没看你停吃饭就跑那么快吗？你说我也饿了，我也吃饭去了。

0: 我心里怎么想的，你知道吗？那我去跟师傅提亲，好不好？好不好啊？
1: 你问我这个干什么呀？
0: 你不乐意啊？乐不乐意的，你还不知道吗？
2: 虽然我只是个穷小子，可请你相信我，我们在一起，我会对你好一辈子的。
0: 我相信你。

0: 电报哥是我的，电报哥是我的，是我的。电报哥是我的。
1: 这谁家的女孩子气性这么大？
0: 是我的。谁？
1: 哎。小心啊！没事吧？来来来，快起来！
0: 你别碰我！
1: 喂，起来！
0: 你别碰我！你别过来！在那偷听别人讲话，你真无耻！
1: 你怎么出口伤人呢？这儿明明是我先来的，而且按照道理讲，应该是你跟我道歉才对啊！
0: 我凭什么跟你道歉？
1: 因为你砸了我一只石子儿。
0: 那还不都怪你？你又没跟我说，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
1: 哎，这河也不是你的，瀑布也不是你的呀。
0: 对，不是我的，什么都不是我的，什么都不是我的。
1: 你别哭，你冷静点，别哭啊。
0: 天宝哥不是我的。
1: 你再这么哭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啊，是不是？在水里待久了会生病的啊。

0: 等了一个晚上也没见那小崽子回来，这是为了一个外人，那饿死我们全家呀。
1: 你说谁是外人？
0: 哎呦，我说错了吗？打他来那天起我就看出来了，那小崽子他就是个喂不熟的白眼狼，出去念了三年学，从没回家不说，连封信都没有吧，你还在这眼巴巴的盼呢，我告诉你没用。
1: 你还有脸熟？定远来家十几年，你对他好过吗？喂不熟，你有没有喂过他呀？都是你把他逼走的。
0: 哎，老爷，他又不是您亲生的，我干嘛对他好啊？是您就知道冲我们发火，有本事你找文家去啊，说到底还不都是那个文慧珍害的。再者说了，要不是三年前您把对他最好的老二给打死了。
1: 闭嘴！
0: 嘿，好像我多爱在这儿待似的。
1: 你还站着干什么？捡起来。行行行行行，给我揉揉腿。丁远这个兔崽子就知道跟我作对，你会不会使劲啊？想捏死我呀？行了，
2: 丁远就是这样被你逼走的。
1: 你说什么？大声点。
2: 我说丁远就是这样被你逼走的。
1: 你

0: 定远。
1: 文大少爷，这英气不减当年呐，这都跨上枪了啊。
2: 丁远兄黄埔军校毕业，那是响当当的军官，以后见了面是不是要给你行个军礼啊？
1: 行什么军礼啊？
2: 这次回来多住些日子，顺便给我讲讲外面发生的事情。
1: 住肯定是住不了了，不瞒你说，我已经接到委任令了，马上就要走马上任，这次回来便只是给我二妈上个坟。
2: 给我露两手，好让我看看你在外面到底学了什么本事。

0: 不过这枪法。
1: 那天在河边救我们的是你，
2: 那还能有谁？
0: 好你个海定远，深藏不露啊！救了人还往后躲，害得我们这头好找。
2: 没办法，我爹不让我插手文家的事，这你是知道的。
0: 我不管你爹，你这枪法必须要教我，要不然的话，我可赖在你家不走了。
2: 不太这么耍赖的，
0: 我就这么耍赖，怎么了？
3: 别压得太紧啊，来年拿出来还用。
4: 师傅来了，我去说了。
5: 一会儿去吧。
4: 哦。
6: 天放哥。
4: 啊。
6: 我有话跟你说。
4: 哦。
6: 去那边说。啊，去吧去吧。快点。
4: 哎呀，行了，别拽了。哎，就这儿说吧。啊，什么话说吧。
6: 天放哥。
4: 啊。
6: 你喜欢我吗？
4: 你这孩子，你把我揪这儿来就问我这个？
6: 就这个，就这个，快说。
4: 我能不喜欢你吗？你是我宝贝妹妹，真是的。
6: 什么宝贝妹妹啊？我说的不是这个。
4: 那你说什么？哎，妹妹，我有点事儿啊，咱们回头再聊啊，我走了。
6: 哎，我还没说完呢，天放哥。
7: 这孩子，
4: 师傅，
7: 这一头汗，
4: 那什么，
7: 来，先喝口水。
4: 哎，
8: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9: 多眼、
10: 多食、
9: 多尿，
8: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9: 乏力、
10: 消瘦，
8: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9: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8: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9: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8: 贴，
1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8: 贴，
9: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8: 贴，
11: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8: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1: 贴一贴。
8: 糖尿病乏力消瘦，
11: 贴一贴。
8: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1: 贴一贴。
8: 糖尿病，乏力消瘦，
11: 贴一贴，
8: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9: 多眼、
10: 多食、
6: 多尿，
8: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1: 乏力、
10: 消瘦，
8: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9: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8: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9: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8: 贴，
1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8: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8: 贴，
11: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8: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

0: 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1: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怎么了这孩子？
9: 师傅，
8: 这一头汗。
9: 那什么，
8: 来先喝口水。哎，
9: 师傅，这水挺凉的。
8: 这孩子怎么了？哎，怎么了这孩子？快起来快起来。
9: 师傅，师母从小到大，要不是您二老照顾我，我一个孤儿估计早都饿死了。
8: 别胡说，天放。
10: 行了行了，我知道你的诚心，起来讲话吧。哎，
9: 师傅，其实从小到大，我心里一直都有春兰。现在我们都长大了，春兰心里也有我。我就这么说吧，我是来求二老把春兰嫁给我，我肯定对她好，让她过好日子。
10: 果然是个傻小子，年轻的后生不懂事，婚姻大事不是儿戏啊。你就这么讲讲就完了？
9: 那我要是对不起春兰，我就天打雷劈，我不得好死。哎
8: 呦，行了行了，别胡说了啊。你说你这孩子吧，说你不懂事儿你还不听。哎，哪有自己跑来跪在这儿提亲的，还发毒誓。这结婚呐，要三媒六聘。你师父的意思啊，是让你去请个媒人。
9: 请媒人？
10: 哎，
9: 那我去找去，我这就去找去啊，我这就去。
11: 天放哥，怎么样啊？
9: 行了，我出去一趟，等我啊，等我。
11: 天放哥，
7: 天放哥，
8: 这俩孩子啊，我早看出有些眉目了。
10: 哎，天放这孩子懂事，春兰嫁给他不会受冷的。
8: 在你心里，天放早是你女婿了。哎，
12: 伟山兄弟啊，伟山兄弟，大喜呀！
11: 杨树伯，您来了。
12: 春兰，恭喜啊！
13: 哎呦，杨树大哥，您这是
12: 喜事儿啊，大喜事儿啊！
13: 好好好，屋里坐，
11: 屋里坐。
13: 来来来来来，哎，文大管家，您请坐。
11: 坐。
13: 杨树大哥，您请坐。啊，坐。
8: 你们俩跟我进屋，
11: 什么事啊？
8: 走上，
11: 没事，
8: 没事，没事，快坐那儿。
12: 伟山兄弟啊，恭喜你啊！
14: 我们川河寨几十年可没出这么大的喜事了，咱得好好庆祝庆祝。我们全寨子可都沾了你杨版主的光喽。
11: 什么喜事啊？
8: 没事。
15: 来，这是红帖。一个是杨春兰，
16: 一个是杨夏荷，
15: 两个姑娘啊，我们文家老太爷全都看上了。
8: 哦，你干什么去？
11: 娘，这红帖咱不能接呀。
8: 小声点，这是文家的红帖，哪能不接啊？
11: 管他什么文家呢，我不能嫁入文家，我也不要去文家。
8: 春兰，
11: 趁这事儿没定下来，咱跟他说清楚啊。
8: 说清楚了，文家下回。

0: 贴就等于订婚，你不知道这夏红铁不接的下场吗？
1: 娘，我不管他规不规矩的，你是知道的，我是不能嫁到温家去的。啊，娘，娘，我也不要去温家，谁爱嫁进温家谁自己去，反正我不去。娘，我要出去跟他们想。
2: 魏山兄弟，发什么愣呢？你是不是高兴糊涂了？还不赶紧把春兰和夏荷的八字拿出来给文管家，这下我们川河寨一下飞出两只金凤凰啊，好事啊。
3: 我都糊涂了，我这就去写更帖。
0: 你们两个就别闹了，你们现在出去那是大文家的脸，你们还让不让爹妈活了啊？
4: 那我就先回去了，八字给老太爷送回去，老太爷肯定很高兴啊！啊，那我就先走了。
5: 啊，老三，送一下文的。
4: 好，来来来，
6: 慢走，慢
4: 走，来，
1: 走。爹，爹，
0: 爹，
1: 爹，温家的红帖我不能接，我不能嫁到温家去。爹，还有我。我也有喜欢的人，我也不要嫁进文家。
3: 爹就是有这个心也没这个力，祖宗留下的规矩都一千年了，破不得，破不得呀。
1: 那你就告诉他们，我已经许了人家了，不能进文家的门了。
3: 没用的，文家下红帖之前都已经查问过了，满寨子的人都知道你们没有许人家，这会儿你们说不去，那就是明着跟文家作对，文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这传出去，别人也只会讲你们的不是，这往后啊，别说你们做不得人，许不得人家，就是我和你娘在人面前也抬不起头啊。
1: 爹，
0: 文家大门大户的，名声也好，不会亏待人的。多少女孩争着往里进呢，你们姐妹俩能一起选上那是福气，多少人想都不敢想。
1: 娘，我不想要这样的福气，什么大门大户的我不稀罕，我就是想像您和我爹这样，只要对方是自己的意中人，再苦再累的日子都能挨着。爹，你是知道我的心意的，你不是也答应天放哥了吗？爹，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成全我和天放哥吧！啊！
3: 夏恒，你别胡闹，你跟你姐姐不一样，能进文家那是好事。
1: 有什么不一样？我也想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别人觉得好，可是我不愿意。我就是不进文家，你们谁也别想拦着我。
3: 回来。

0: 我就跟师父说，我跟春兰都已经说好要成亲了，您能不能别拆散我们呢？
1: 那你想怎么样啊？偌大罗龙镇几百年的规矩，你有多宽的肩膀扛得起啊？
0: 有啥扛不起的？我带春兰走不就行了？
2: 走去哪儿啊？
0: 去哪儿不行啊？什么文家破规矩，他们要赶逼婚，我就把春兰抢回来，我看谁能拦住我。
1: 糊涂孩子。 你爹娘虽然死得早，可你别忘了，你家的祖坟也在这山上。违背了祖宗的规矩，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也会被族人戳脊梁骨。你还想带上春兰？你要是想让你师父这辈子再也举不起狮头，舞不起狮子，让杨家班从此在这五岭十九寨的人面前抬不起头，那你就走。

0: 师父，师父也是为了你好。我听说，文家这一辈的少爷有四个，红铁送了五家。要是春兰最后没被选上，你们还是可以成亲的。
1: 春兰那么好，她怎么可能不被选上？

0: 师父和师母可是我们绝对不会让他们把你抢走。
1: 田冠哥，你放心，我想好了，我进了文家，我就当那个落选的人。
0: 可是你这么好，怎么可能落选呢？
1: 你放心，我是不会嫁给别人的。
0: 他们如果不放你回来怎么办？
1: 文家是讲理的。 只要我是那个落选的人，他不放也得放。天放哥，咱俩生要在一起，死也要在一块儿。

0: 放心，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啥？文家下红帖，那两个女孩被选进去了？可不是，镇上的人都在讲呢。
1: 我一个儿子，这文家处处跟咱们作对，刚缴获了咱们的盐和枪，他们倒是逍遥起来了，又是过节又是结婚的。
0: 爹，虎帮几次在文家那里吃亏，再加上这些年咱们两家的碰撞，这仇算是结死了。
2: 结死就结死了，一山不容二虎。我就是想跟他斗个痛快。
0: 既然早晚要分出个输赢，我们就得好好筹划筹划，这样对我们才有利。 我们才能胜券在握。你是不是有什么主意了？其实文家还有个死对头，要是我们跟他联起手来，文家就算是铜墙铁壁，我们也能给他凿出个大窟窿。你是说？没错，就是这镇上有名无实的第一号人物。
3: 那个人手里有枪有人，却没有百年基业，又管竹岭十九寨最忌罕文家的大户海镇长。哎，林远，来来，坐坐坐。
4: 找我有什么事儿？
3: 哎呀，我是你爹，没事就不能找你了吗？ 你看你这次回来，我们俩父子都没有好好聊聊。来，陪爹喝两杯。我不怎么喝酒，意思意思也行吧。你就全当陪陪你爹，行吧？
4: 不是还有大妈跟小妈吗？
3: 哎呀，那两个女人，我一想起来就烦了。
4: 但凡你对她们好一点，事情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3: 当年二妈对您的不好，
5: 行了行了行了，
3: 别一上来就教训我。你叔叔念得多，但是很多事情你都不懂。丁远，你这趟回来，爹很开心，至少你还知道有这个家。来，丁远，你下面有什么计划？
5: 我已经接到委任令了。 打算过完节就走，
3: 过完节就要走，这么急啊？

0: 夏日军侵华的趋势愈演愈烈，我想早点回到部队去。也好啊，为国效忠。好，我海家终于后继有人了。等你出了头，在罗龙镇和文家面前，我就可以吐气扬眉，看谁还敢把我看扁了。哼，
1: 爹，这么多年了，你何必一直跟文家较劲呢？
0: 安抚乡里，体恤困贫，这本来就是你分内之责，你没有做到，倒是人家文家替你做了不少。你身为镇长，你应该好好褒奖人家才对呀。可你呢，反而天天暗中算计人家，你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你说什么？我一向很支持啊。
2: 我不是瞎子。
0: 那你看到了什么？文家安抚乡里。 体恤贫困，没错。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真是这样。不过我告诉你，你以为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是为了把权力牢牢地攥在手里。你不是瞎子，你怎么看不到你爹我憋屈了这么多年？你怎么看不到他们唆使所有山寨对付我？我堂堂一个镇长，每天被他们踩在脚下，他们得意的样子，你看见过吗？
1: 你说人家把你踩在脚底下，你想过为什么没有？
0: 你知道什么？那你告诉我，
1: 爹，你扪心自问一下，为民谋福的事儿你做过几件？除了收保护费和往自己的兜里敛钱，你还做过什么？你听我一句劝，别再干那些损人利己的事儿了。你就踏踏实实当个好镇长，行吗？
0: 你懂个屁呀！没有实权，我只能用钱来和文家抗衡。
1: 你懂不懂？不懂的是你。这两年你让钱跟权这两个字害得连人味都没有了。有钱怎么样？有权又怎么样？人家不是照样瞧不起你？
0: 够了！你走吧，我想静一静。

0: 想不到海镇长对外不轻松，对内也不轻松啊。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山匪，您家这点守卫对我来说可不算什么。别紧张，海镇长，我今天来是跟您交朋友的。
0: 赵大坝子，你胆子可不小啊，但是你要知道，我是官，你是匪，没有什么朋友可言。你信不信我的宝箱团能把你打成肉酱？
1: 我信。如果杀了我，您就少了一个得力的好帮手。
0: 帮手？
1: 是啊。
0: 灭掉文家。

0: 这是我们的祖宗，他们是去哪里啊？
1: 新人进门，先去拜文家长老，再去拜秦夫人。哦，都解开，想开，走走走。
2: 秦氏良玉，史上唯一单独载入正史、将相列传的。

0: 巾帼英雄，为一凭战功封侯的女将军，一品诰命。我文氏祖先曾追随秦夫人袁辽讨逆，文家的祖训不论男女都要文武双修，一家主母更要文武兼备。
1: 绝救西川八阵图，鸳鸯绣里卧兵符，古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
0: 从明天起你们要学本事，写字、珠算、女工，还有习武，一样不得少。待学习结束，按照你们的表现评定成绩，选亲之后才可以正式成婚。文家的媳妇是十里八乡的表率，更何况你们当中会选出我们文家十三代嫡孙文孝礼的媳妇，将来她就是文家的主母，那必须是撑得起场合的人。文家这一代有四个儿子，你们当中肯定会有一个人落选。我希望你们用心学习，珍惜机会，不论怎样，将来必定能派上用场。
2: 谢谢太公。

0: 晚上都不睡觉，跑这儿来干什么？
1: 我睡不着。姐，
0: 啊，
1: 你在想天放歌吧？
0: 你说什么呢？
1: 那天在后山，我都看见了。你和天放歌在竹林，还有来文家之前，他在外面吹相思笛，我也听见了。姐，那你为什么还来文家？你想抛下天放歌？
0: 我不会抛下天放歌的，我一定会回去找他的。
1: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想当那个落选的人，让文家不要你。
0: 夏荷，你就是聪明，我只能这么做了，这样呢谁都过得去，对谁都好。
1: 对我不好？我也要当那个落选的人，我也要出去。
0: 夏荷，这可不是瞎胡闹着玩的，你别跟我学好吗？姐不能嫁进文家是因为有天放歌，你可别瞎闹啊！
1: 我也喜欢天放歌。你没听错，我真的喜欢天放歌。
0: 傻妹妹，你还小，你
1: 不懂。我不小了，你就比我大四岁。我们从小就和天放歌在一起，我从小就喜欢天放歌。哦，你看，这是天放歌送给我的，你还记得吧？我每天都带在身上。
0: 夏荷，你听姐姐跟你讲，感情这事儿啊，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等有一天，你遇到真正心疼你的那个人，你就能明白。天放歌就是姐遇到的那个人，姐也是天放歌遇到的那个人，所以我必须出去。
1: 我从小就喜欢天放歌，我也一定要出去，我要和天放歌在一起。
0: 夏荷，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你别胡闹好吗？
1: 我没胡闹，我是认真的。姐，我真的喜欢天放歌。我知道，从小你什么事儿都让着我。这件事儿，你能不能也让着我，让着我最后一次，行吗？
0: 夏荷，这不是让不让的事儿。姐跟你说实话了吧？其实，姐跟天放歌已经约好了，生要一起生。死要一起死。
1: 姐，我不管你们有没有约好，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就是喜欢天放歌，我一定要和天放歌在一起。你既然不让着我，那我们就一起争那个落选的资格。
0: 夏荷，
1: 看到底谁能出文家。
0: 夏荷，这可不是……哎，夏荷，夏荷，夏荷，你别胡闹。
2: 今天由我来给大家上课，我叫文慧珍，你们叫我妖娘就好。
3: 妖娘好。
2: 那我们就来互相认识一下吧。你叫什么？
3: 我叫熊秀秀，家也在镇上。我是镇上锁匠的女儿，我是最好的女锁匠，天下就没我解不开的锁。
2: 是吗？
3: 这个呀，是我送给你们的见面礼。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叫它囚锁，一般人都拆不开的。来，这个不算， 做的最好的，下次我做最好的再送给你们。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武教官，我叫海定远。这盒又不是你的，瀑布也不是你的。这是我们青梅县的地图，通过看地图上的标示、文字、线条，我们可以了解一个地方的地形情况。
5: 二上二，
6: 二下进去，三下进去，四上三，四下进去，三下进去，四上三，四下进去。
4: 长枪的构造呢，与鸟铳不同，更精密，杀伤力更强，射程也更远。下面我就给你们讲讲长枪狙击的要点。
7: 海教官，我会打枪。
3: 是啊，教官，我们从小就打猎。
8: 对呀，
9: 是啊。
4: 那你们就先打给我看看。

你太紧张了，要放松，肩膀要放松。对，好的姿势是基础，瞄准的时候标尺准心和目标要三点成一线，控制呼吸，不要影响枪的位置。扣扳机的时候只动食指，身体其他部位不动。准备激发。

0: 海教官，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大管家发现少了一个女孩子，现在到处在找呢。让大家担心了。
0: 我就是不想输给我姐。
1: 猜到了。切，
0: 说的你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
1: 那倒也不是，比如，我就没有猜到会在这里见到你。
0: 这我也没想到，你们两姐妹都进来了，那可笑吧？我苦恼了半天，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不过我已经想好了，只要我争当上那个落选的人，我就可以和天放阁在一起了。你等一下，你的意思是，你们要争着落选？
1: 看起来我比较有希望是吧？我姐她真的很优秀，我也不知道应该是高兴还是该难过。你也很优秀，真的，谢谢教官夸奖。好了，不说这个了，赶紧回去吧，大管家都快要急死了。
0: 那个海教官，那天我们在瀑布边的事儿，你能不告诉别人吗？要是让别人知道了，我都嫁不出去了。笑什么？好好好，不说不说，放心吧，打死我都不会说的。
1: 那就好。哎，还有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你也不能告诉别人。
0: 放心吧。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

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葵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

0: 周末郊游，腹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腹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腹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叔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您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叔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叔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叔通，这品质啊，是为了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您电话，买一箱送一箱。

0: 1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建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建叔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箱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文件这么大，
4: 这网速，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您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笑什么？
12: 好好好，不说不说，放心吧，打死我都不会说的。
11: 那就好。哎，还有、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你也不能告诉别人。
12: 放心吧。

0: 爹，这是几个女孩子刺绣课的考试，绣的是白虎图。
1: 不错。这
0: 啊，这个是春兰和夏荷绣的，把整个绣品都给破坏了。还有这个是识字课的考试。
2: 真是不错啊。
0: 这是春兰的。这个是夏荷的。
1: 这是
2: 他们的珠算考试也不及格。
1: 怎么回事？
0: 我也觉得奇怪，这两个孩子平时上课的时候特别认真，而且做了很多的笔记。我听秀秀讲，女孩子们不认识的字都会去问他们两个，还说他们俩以前在家识了很多的字。
1: 丁远，你呢？他们俩在你的军事课上表现得怎么样？
3: 在我课上的表现其实还算不错，但是考试的成绩却并不理想。我在想，可能是基础不太稳固的关系。
2: 这怎么可能呢？我听说……
1: 好了，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文家娶亲是大事，马虎不得。
0: 是。
4: 海镇长那边情况怎么样？
5: 上次他都是满口答应了，要不我再去见见他？
6: 这样恐怕不行，咱们得另打主意。
5: 爹的意思是，
6: 咱们得跟文家干一票，这样给海镇长一个见面礼，让海镇长也知道知道咱们虎帮的斤两，还怕他不愿意联手？
5: 好，眼下倒是有个好机会。
3: 今天呢是第一次实战演习，任务是穿过这

0: 登上那个山顶，按我给你们定的规矩，除了秀秀之外，你们所有的人分成两组，分别到林子里找交给你们的指令。秀秀这一次呢，会是你们的敌人，随时对你们发动攻击，我呢，就会在那个山顶上等着你们到来。
1: 海教官，我们没有武器，
0: 不让你们带枪是担心会有误伤。
1: 所以攻击你们的武器将会是树叶、树枝、小石子什么的。嗯，
2: 那一点也不疼啊。
3: 那要不要我给你加点料啊？
4: 不要不要。
1: 好了，那你们就要准备开始吧。你们要互相配合，把之前教给你们的协作、突击以及隐蔽，所有的本领全部都用上，明白了没有？
2: 明白明白。给。
1: 这是你们的第一道命令。
2: 我在林子里布了好多机关，你们可好小心点啊。
1: 行吧，那咱们山头见。
2: 快，
5: 这边，在那儿呢。
2: 哎，我说是这边，
5: 在那儿。
2: 走，小何，小心地下。

0: 我带走，是。等等，姐，快走！走，快点，快点！简直是卑鄙！
1: 这帮土匪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还自称是天公虎，简直是辱没了虎神。
2: 阿公，快救人吧！那两个姑娘太危险了。
1: 小李，你说该怎么办？
3: 我看武帮这次是铁了心的想跟我们文家对着干，绑架和谈判，这明显是冲着沿路来的。所以在谈判之前，我想两位姑娘并没有性命之忧。但若要救他们，恐怕还得依着他们到三浦关岛找他们谈判。阿公，这事儿我去办。
2: 哥，我陪你一起去。
1: 这群狼咬着你不撒嘴，也不妨让块肉给他脱身。不过跟这种卑鄙贪婪的畜生打交道，千万要小心，别让他得了一副想二副，有了豆花想腊肉。
3: 阿公，您的意思是？
1: 三浦关岛自古以来就是亡命徒决斗和黑市买卖的地方。所谓三不管，就是老天不管，官府不管，部族不管，除了人命也没人管。天公虎选在那种地方谈判，难道就没有半点歪念头？
2: 阿公，他们会不会有埋伏啊？
3: 不管怎么样，绝不让他讨到半点便宜。我这就去找人防备。
1: 好，快去吧。不过你们两个要小心。

0: 怎么样，虎棒什么意思？嗯，
1: 这帮匪徒对沿路的事还不死心，
0: 是我大意了，才会给了他们可乘之机。
1: 这事儿不怪你，谁能知道天公虎的心长在泥潭里？阿公已经对他仁至义尽了，他还不收敛。
2: 是啊，定远哥，别说你，我们也都没想到。听说虎帮前几任大刀把子都是很讲规矩的，到天公虎这一代才变了。
1: 为了保住两个女孩子的性命，这次只能依他们了，到三不管岛找他们谈判。小易，你去安排所有家丁，大不了今天真刀真枪的跟他们干上一架。
2: 好，去吧。
0: 等等，小林，要是真刀真枪的干，文家必定可以拿下虎帮。但是虎帮一向诡计多端，想必不会真的带两个女孩子到三不管岛去，而是藏在后面，当情况危急之时才会拿出来做挡箭牌。到时候文家碍于两条人命，必定受制于他们，反而不好出手。
1: 有道理，那你说怎么办？
0: 这次谈判，虎帮必定会在三不管岛埋伏大量人手，但是两个女孩子就很有可能被藏在寨子里，用少部分人手看管。我建议咱们不妨兵分两路，孝林，你带人按计划去三不管岛拖住他们，而我和孝义带少部分人手去山寨里面把两个女孩子救出来，到时候没有后顾之忧，文家自然可以轻取虎帮。
1: 好主意，不愧是军校毕业，想得比我们周全。事不宜迟，我们这就下去安排。丁远、萧毅，跟我来。
3: 好，抬起来，腿绷直了。跳，
4: 这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兄弟啊，出事儿了！
3: 出什么事儿了？
4: 春兰和夏荷呀，让虎帮给抓起来了。
2: 什么？
3: 那现在我家姑娘怎么样了？哎，文家是怎么打算的？
4: 他们非要跟那个虎帮打仗啊！啊！
1: 你们都给我听着，文家的人没有窝囊废。虎帮怎么样？三不管岛又怎么样？文家哪个都不怕。今天谈判是为了救人，你们都给我机灵点，按计划行事，听见没有？
5: 是。
1: 你，还有你，出列。你们几个带着你们手下的人，听丁远少爷安排，知道吗？
5: 是。
1: 丁远，这几个人你带着，待天公虎离开八卦岭之后，有劳你去救人。萧逸，你也跟着一块儿去，听他安排。
0: 哥，放心，人我保证完好无损的给你带回来。点到的跟我走。

开

0: 魏放的，就把到时候你们舍不得走。
1: 你先干什么？我告诉你，天谷虎拿我们做交换的，你要是敢伤害我们，文家是不会答应的。
0: 少他妈跟我提文家，上司的账还没跟他们算呢，把你们俩都收拾了，再让你们知道老虎的嘴上几缕毛，让文家从此抬不起头来。
1: 等一下。
2: 我话说，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跟我妹妹，我俩不想死，我俩想活，所以我知道大哥你想干什么。我答应你，可是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0: 说，你看。
2: 这对于女人来说是件大事，我妹妹年纪还小，所以我求大哥，你赏我们一坛酒，等我们喝醉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哎，
0: 好说，不就一坛酒吗？姐，你说什么呢？不能答应他。你闭嘴。好。 酒我会给你们送来，醉不醉，到时候由不得你们。<笑>

0: 文大少爷，谈判就是谈判，你舞刀弄枪的干什么呀？
1: 天功夫，这谈判是你提的，我人已经来了，你要是没有诚意的话，那就一拍两散。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不用我把你们虎帮的埋伏全都找出来了，哼！文大少爷，恐怕你下的暗桩子也不比我少吧？好啊，大不了火拼一场。这文家还是原来的文家，只不过少了个做事的。可虎帮没了当家的。
0: 就不知道还成不成得了一个帮啊？这买卖值。哎呀，文大少爷，没想到你还是个不要命的牛犊子。哼，好，我虎帮求的是财路，并不想见血。这样吧，你我把所有的暗桩子全部都撤掉。

0: 你喝的怎么样？你说你喝酒就喝酒吧，干嘛打碎我的碗？啊！
1: 对不住，这手脚都被绑着，确实喝酒不方便。哎，
0: 小心别扎着脚啊！
1: 大哥，你说我杨春兰也够委屈的，进了你们这虎豹，也没坐上花轿，也没拜堂，手脚还被绑着。若是这手脚能解开，咱俩还能喝杯交杯酒呢。
0: 交杯酒可以。 耍花样！还有您。

0: 春兰，
1: 天凤哥，你怎么来了？
0: 我听说你出事了，我就赶紧来了。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太好了，那咱们走吧。
1: 等一下，夏荷去把稻草点了。天凤哥，恐怕得把李薇带上，以防万一。
0: 好。
2: 这两个女孩子，我没白教，他们已经逃出来了，
3: 听着枪声已经不远了，走，快去接应他们！
1: 快点！
3: 二少爷，
0: 所有人到前面去隐蔽起来，挡住追兵！
2: 是。太好了，我们正要去救你们，没事吧？
1: 没事。
0: 萧逸，
3: 我掩护，你带他们快走。
2: 好，小心，
0: 放心吧。
1: 小心点啊！
0: 二少爷，咱们得把李薇带上。好，快！天凤哥，我们走了。
3: 春兰，
0: 我们已经安全了，你快回去吧，听话。
3: 春兰，
0: 走了啊。夏荷，快走。
4: 没想到你还是个不要命的牛犊子。哼，这样吧，你我把所有的暗桩子全部都撤掉。嗯，
5: 文大少爷，请吧，签个字据吧。
6: 这不合规矩。
4: 文大少爷，你还想怎么样？
5: 我跟你说，你要是不让出言路来，哼，那两个女孩子，她就是死路一条。按规矩，立字据之前要看到两个女孩子毫发无伤，立了字据之后要当场放人。你可别说你天公虎不懂规矩，
4: 只要你立下字据，我立刻放人。
5: 空口无凭，
4: 由不得你在这里讲条件。
1: 天公虎，由不得人的人应该是你吧？
5: 大少爷，让他写字据吧。请吧，我们文家是懂规矩的，只要你白纸黑字立下字据，永不涉足言路，我当场放人。

0: 你得意的太早，咱们以后走着瞧。
1: 都是好样的，我带人平安回来了，还保住了文家的名声。这兰沙河，我没看错人，你们就是文家所需要的媳妇，我文家向来赏罚分明。今天的事，一定要重重的奖赏你们。啊，你们有什么要求？春兰，你是姐姐，你先讲。文太公，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就是。 有一个请求，
0: 讲吧。
1: 我想当那个落选的人。
0: 你想离开文家？你再说一遍。

1: 文太公，请您成全我。是你觉得文家配不上你，还是文家这段时间亏待了你？
0: 不，都不是，只是因为我已经有心上人了。是哪家的后手？
1: 请太公成全。我文家几百年的规矩，只有选进来的姑娘，我文家不要；哪有姑娘说要自己离开的道理？你也太不拿我文家当一回事了！你是在羞辱我文家。文太公，您别生气，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所以我万万不能嫁入文家。
2: 怪不得你考试的成绩极差，原来是想当着落选的人。沙河，你也想走吗？
1: 太公，您别生气，我不走，我姐她也不走，她就是一时着急说错话了。太公，您别生气，我们真的都不走。不，我一定要走。
0: 我不能嫁入文家。想走，我看你是打错了算盘。过中秋节的时候，你们帮文家抓住了天公虎，今天你们又自己逃离了虎帮，还绑了少刀把子。这样能干的姑娘，如果我让她走，别人还以为我是老眼昏花。我让谁落选都可以。
1: 让你们两个落选，你们两个一定要嫁入文家。
2: 文太公，我求求你了，您就成全我吧，我真的不能嫁入文家的。
3: 来人，
0: 这姑娘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先把她关起来，让她想清楚。
3: 是。
4: 文太公，
3: 走走。
4: 文太公，
3: 走。
4: 姐，太公。

0: 天放，回来了。
1: 天放，天放，你回来了。
2: 师傅，
1: 怎么样？有消息吗？
2: 有消息了，他们两个没事儿。
0: 那他们现在回文家了，伤着没有？
2: 啊，没受伤，文家的人把他们带走了。放心吧，没事儿。
0: 哎，这是你这手，
2: 跑得急了，让树枝给划了。
1: 那我看看。
2: 没事儿，
1: 还好伤的不深，我拿药去。啊，
2: 不用，这点小伤没事的。
1: 哦，
2: 放心吧，我回屋了。
0: 行，去歇着吧。
3: 他娘的，真是丢死人了！煮熟的鸭子飞了不说，还让那个臭小子骑在我的脑子上，真是丢死人了！

0: 还有你，连两个女孩子都看不住，还让人家绑起来当个人质，真想一枪崩了你！
1: 爹，那两个丫头鬼精鬼精的，不过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好过的，我早晚收拾了他们。
0: 哎呀，行了，就会说大话。
2: 我亲自出马了。长枪的进项怎么这么少啊？
3: 镇长，最近这生意不好做呀，文家和虎帮闹的动静太大，其他周边的帮派又不想卷入是非，这生意不好谈呢。镇长，今天虎帮和文家在三不管岛谈判，那场面摆得好大。
2: 谁赢了？
3: 又是文家。
2: 可惜啊，一帮蠢货终归成不了大事。
3: 怎么办？
2: 将所有的长枪准备好，很快就会有人登门了。
3: 这个我明白，这个我明白。
4: 少爷，您这是出去吗？
5: 对，我出去一下，不用等我吃饭了。
4: 是，少爷您慢走。
3: 镇长，要我说，少爷多跑几趟文家其实也挺好的。
2: 他指望不上了，
3: 多少能套点近乎啊，有少爷在，文家会对我们另眼相看的，您说呢？
2: 你以为文家信得过他吗？他愿意就让他去吧，不过他很快就会知道文家和他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他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他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福，他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

0: 山药补充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 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8: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9: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4: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8: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1: 零息零息，开启晨起模式。
12: 好的，
11: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12: 怎么是北斗卫星？
11: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13: 好。
11: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息，给妈打电话。
14: 咋啦？妈，记得量血压啊。
11: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息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15: 就位，预备。
16: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开门！你谁呀？哦，你不那个杨家湾的吗？
1: 对，我叫冉天放。你有什么事儿？
0: 文太公。你有什么事儿？
1: 我要找文太公要回川河寨的秀女杨春兰。
0: 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我要找文太公要回川河寨的秀女杨春兰。别关门，
0: 小伙子，我劝你一句，不该想的别想，这后果你扛不起。
1: 我告诉您，我来了就是想好后果来的，什么我都承担得起。
0: 你这孩子怎么不知深浅呢？
1: 什么深浅？我就要进去。
2: 这进去来人呢！来人！
1: 我要见文太公！我要见文太公！快
3: 出去！快
1: 出去！
3: 出去！
1: 快
3: 出
1: 去！
4: 你不能进！
1: 我要见文太公！我要见文太公！文太公！我要见你！文太公！你给我出来！出来！
5: 天放哥，
1: 让开！让开！我见文太公！
5: 天放哥！天放哥！天放哥！你怎么来了？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你快回去！快回去！
1: 我要见文太公，把春兰要回来。夏荷，
5: 出去！
1: 夏荷，别拦着我！
5: 天放哥，你回去！来人呐，放我出去！天放哥，
1: 文太公，给我出来！
5: 天放哥，
1: 文太公，
5: 别闹了，快回去吧！
1: 躲开！
3: 轰出去！
1: 冷静点！你谁呀你？你如果不想害死春兰和夏荷，现在就跟我走！
3: 快滚！
1: 你们放开他！跟我来！
3: 去，把大门关上。

0: 不是我说你，你这也太冲动了。你知道我，经常听姐妹俩提醒你。那这么说，您是文家的人？
1: 不是，我叫海定远，是他们的武教官。
0: 哦，刚才我太冲动了，差点连累了船长和夏侯。幸好这事儿没闹到文太公那里，否则谁都救不了你。而且不光是你。 就连春兰、夏荷还有杨家班，也全部都会被你牵连进去。你真这么喜欢春兰？宁愿为了她冒这么大风险，也要跟她在一起？要是不能跟她在一起，跟死了又有什么区别？
2: 海教官，你一定读过很多书吧？
0: 也没有很多，你太谦虚了。我就是个粗人，也没读过什么书。打小就跟师傅学艺，师傅一直跟我说，做人一定要守规矩，因为守了规矩，我们才能过得好。可是这规矩是个什么呀？现在这规矩要拆散我和春兰，我难过，春兰难过，师傅师母也难过。 规矩，这最关键的是，我们一直都是守规矩的呀，怎么就落了这么个下场啊？
2: 世界上的事物总是有好有坏，规矩也一样，有好的规矩，自然就会有坏的规矩。

1: 你为什么明知道是坏规矩，我们还要遵守它呢？也许是习惯吧。还有倩，不过说真的，我倒真挺佩服你的勇气。这勇气差点让我连累了春兰和夏荷。这勇气到底管什么用啊？
0: 勇气可以改变人生。我来帮你。
2: 夏荷，夏荷，是不是千帆哥过来了？
3: 没有，你听错了。
2: 我以为天放哥过来了呢。
3: 都怪你，什么都敢说，现在让人关起来了吧？
2: 我知道，我只是害怕，现在不说，以后就没得机会说了。
3: 你没看见太公那天发那么大的火吗？他肯定不会放人的。姐，以后别再提出去的事了，行吗？
2: 我得出去，我一定得出去。我跟天放哥约好的，要守一辈子的。
3: 夏荷，你帮姐个忙，你去找天放哥，告诉他让他来救我。
2: 不好，我不会帮你逃走的。我都说了，你逃不出文家的。就算你逃出了罗龙镇，逃出了青梅县，人生地不熟的，你能上哪儿去呢？
3: 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行吗？
2: 好妹妹，我不怕，只要能跟天放哥在一起，我死都不怕。
3: 你别扯上天放哥，你这样做会连累他的。
2: 我不会让天放哥冒这个险的，我不答应。
3: 夏荷，姐求你了，夏荷，夏荷，夏，
2: 要不然你给姐捎个口信，你告诉天放哥，不是我不想去见他，只是因为我被关着，没法去见他，行吗？
3: 好吧，那我就替你去见他，反正我也有话要跟他说。
4: 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
5: 刘顺愿受老太爷惩罚。
4: 罢了，既然人都走了，那我也不追究了。
5: 谢老太爷，
4: 不过此事到此为止，若有第二次，我绝不姑息。
6: 行了，有话就说，看也白看，再看啊也变不成女孩子。
0: 还真沉得住气。
6: 为什么沉不住气？
0: 老实说，你看上的是不是那个杨春兰？
6: 是要怎样？
0: 坦白了还算痛快。那我问你，白天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6: 听说了。
0: 这事情闹这么大，你还能这么想？
6: 爹，喜欢就是喜欢，在这里都是一样的，从来都不会骗自己。
0: 他可是说他心里另外有一个人，你打算怎么办？
6: 打算？我当然打算娶她。进了文家的门，她就是文家的人了。但是我还是希望她能够回心转意，别再固执。以前的事情呢，我不计较。
0: 要是他不改变呢？
6: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文家是百年大族，没错，很多姑娘抢着进你文家的门，这也没错。可前提是，他们得愿意。
6: 你是说，我们文家强取豪夺？
0: 难道不是吗？
6: 你是想让我把杨春兰？

你让回去，不是让回去，是还回去。平原，你是我兄弟。正因为我是你兄弟，才这么说。小林，你睁开眼睛看看外面现在都成什么样了？日本人打了进来，他们残害了我们无数的同胞。现在外面每天都在战斗，每天都在死人。可你呢？你在干什么？你还在强迫一个不愿意嫁给……

0: 就是这两个字可以概括的吗？规矩又怎么样？规矩就一定是对的吗？少林，你心学没少读，是非对错你应该分得清楚啊！趁着现在还来得及，赶紧收手吧！
1: 够了，
0: 我不用你教训我。
1: 少林，
0: 丁远，我不想让我们连兄弟都做不成。 今天的话，我就当你没说过。你走吧，不送。

0: 哎，夏荷，你怎么来了？
1: 天放哥，我听海教官说你在这儿。
0: 啊，你姐呢？
1: 我姐来不了了，但是她让我告诉你，她已经决定嫁进文家了。
0: 啊？
1: 让你别再找她了。
0: 这话是你姐说的？
1: 是啊。
0: 不可能，春兰说不出这样的话。你为什么骗我？
1: 我干什么要骗你啊？
0: 哎呀，咱俩从小一起长大，你骗没骗我还看不出来啊。说实话，干嘛要骗我？
1: 没错，我是在骗你，可是我是为你好啊。天放哥，我姐是逃不出文家的，你也对抗不了文家。
0: 我告诉你，夏荷，我已经想好了，我一定要娶春兰。
1: 你办不到的。
0: 有什么办不到的？不就是离开罗龙镇吗？只要离开文家的势力范围，我们俩到哪儿都能活。
1: 不行，你不能。天放哥，我有话跟你说。
0: 有话跟你说。
1: 天放哥，你就别再惦记我姐了，她真的走不掉。你要走你就带我走吧，我们现在就能走。
0: 哎呀，夏荷，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这疯话？我能扔下你姐不管吗？
1: 不是疯话，天放哥，我喜欢你，我真的喜欢你，我从小就喜欢你，不是哥哥妹妹的喜欢，是男人女人的喜欢。天放哥，你就别再想我姐了，忘了她吧。
0: 夏荷，你不要再说下去了，我心里只有你姐一个，我跟她的事儿你还不知道呢。为了跟你姐在一起，我死都乐意。行了，不说这个了啊。夏荷，你帮我吧，你回去帮我带口信，你跟你姐说让她马上准备好，到时候我去接她。你可一定要带到了啊，拜托你了。

0: 夏荷见到了吗？说话呀，见到天放哥了吗？
1: 见到了，他让你收拾好东西，今天晚上带你出文家。
0: 我就知道天放哥会来救我的，谢谢你啊夏荷。
1: 姐姐，你干什么？你还真的要逃走啊？你知道私奔的下场吗？你和天放哥都要被进猪笼沉潭，你们要被人唾弃一辈子的。我把天放哥的话告诉你，是想让你阻拦他，让他别做傻事，你听明白了吗？
0: 我知道，可是现在话已经讲出去了，没有别的办法了，所有的一切只有我们俩共同承担了。夏荷，只要我能跟天放哥在一起，付出多少代价我都愿意。
1: 那我呢？你明明知道我也喜欢天放哥，我怎么办？
0: 夏荷，姐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你是个好姑娘，早晚有一天你一定能碰到真正心疼你的人。
1: 你说的怎么那么轻巧啊？

0: 就晓得我现在心里很伤心，很难过，我很生气。我不会让你们走的，不管天放哥心里有没有我，我都不会让你们走的。
1: 夏荷，
2: 杨夏荷，
0: 二少爷，
2: 你叫我笑意就行了。那我也叫你夏荷吧。夏荷，其实我早就晓得你了，我去看过你们的训练，你跟你姐都特别的出色，所以我夏荷，你是不是还在担心你姐啊？阿公是因为器重你姐，所以才把她关起来的。不过你放心，过几天阿公气消了，我就马上去帮他求情，让他放了你姐。夏荷，夏荷，
0: 爸爸，你说太公是因为器重我姐才把我姐关起来的？
2: 是啊，阿公不是说了吗，不会把他放走的。我了解阿公，如果不是他器重的人把他惹火了，他肯定赶他走，哪里还会把他留着不放呢？
0: 那太公把我姐关起来到底想怎样啊？
2: 这，其实他是想让你姐断了别的念头，让她嫁进文家。
0: 谢谢二少爷跟我讲这些，那我先走了。
2: 哎，

0: 进来吧，昭和，你来这儿有什么事吗？
1: 太公，我就想来问问，你把我姐关起来，到底打算怎么处置她呀？
0: 你姐姐的事，你这个当妹妹的，也应该知道一二。你先说说看，春兰喜欢的那个人是谁？他是哪家的后生？
2: 他又是个怎么样的人啊？他就冉天放，是我爹的徒弟。天放哥没有父母，是我爹把他拉扯大的，所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哦，终日守在一起，自然比别人亲近一些，这也难怪。不过，为什么你爹没把你姐许给他呢？
1: 这个我也不知道。太公，你不会怪罪天放哥吧？他大闹我文家，你说我该不该饶过他呢？太公，天放哥他……别担心，人不是已经走了吗？那你也会原谅我姐，会把他放出来吧？
2: 文家在罗龙镇几百年才竖起的名声和规矩，春兰没轻没重的想把他打破，还伤了文家的面子。你说，我该原谅他哪一桩？要是别人，我文某早就处置他了。就算是做我文家媳妇的人，也得先教他懂得我文家的家规。
1: 谨守本分，以后不再有那些歪念。那就请您一定要留住我姐，让她断了那些念想。
2: 这么说，她还没有清醒，心里边还有其他的想法。
1: 是，我姐打算跟天放哥逃走，天放哥打算来文家接走我姐。
2: 什么时候？
1: 今晚。
2: 今晚。

0: 我已经找到了文家的地图，春兰的屋子我已经标上了。文家屋多人多，你一定要小心。
1: 太好了，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韩教官。
0: 我也只能帮你到此了，后面就全得靠你自己了。
2: 天哥，又去挑水了。啊，厨房里两个水缸都让你挑满了。哎，
0: 这不没事吗？反正这水早晚也得用。哎，师傅，我来，您歇着。
3: 好，我来吧。
4: 悠着点啊，留些劲儿，还要舞狮呢。
0: 您放心，耽误不了。
3: 自从春兰从虎斑回到文家，他就不大对劲儿了。其实啊，我都知道，他受伤的伤就是去虎斑救人弄的，怕我担心才没赶上人。
2: 你去劝劝他，孩子这样我看着心里难受。
0: 钱芳，过来歇歇，师傅有话跟你说。
3: 哎，
0: 来，喝点水。
2: 铁打的人也有累的时候，喝口水，歇歇气儿。
3: 那天你跟师父和师母说会一辈子对春兰好，我跟你师父听了可高兴了。老天捉弄人，要不我们一定会把春兰许配给你的。你师母说的对，有些事儿过去就过去了，别多想，过日子得朝前看。我跟你师母一直把你当亲儿子看，往后还要把这杨家搬交给你，再给你娶个好媳妇。
0: 师父，别说了。
5: 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师父师母，能在你们身边长大，是天放的福气。师父师母，这些年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天放恐怕一辈子也没法报答了。往后，也不说别的，就是希望您二老能够多保重身体。师母，您常去河边，那边夏天水急，冬天水凉的。
0: 你可千万要注意身体，
5: 师父，您出去舞狮，可别跟人家逞强了，在我心里，您是最好的，整个青梅县也没有哪个比您好的。
0: 好，不说这些了，啊，只要一家子平平安安，比什么都强。起来，起来，起来，
2: 快起来。
5: 那个，师父师母，以后天放，要是哪儿做的不对。
3: 您二老可别再生气了，把身子再气坏了。你这是什么话？越说越糊涂了。师父只巴望你更好，你要是不想让师父失望，就振作起来，啊！
5: 哎，那你们都歇着，我去把柴火劈了。

0: 大少爷，对不起，我是绝不会留在文家的。我求求你，放我们一马吧。
1: 放你们一马？春兰，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行行，你别说了。大少爷，这事儿跟春兰没关系，圣爷们儿你冲我来。
0: 大少爷，我知道您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要不是被迫借了文家的喜帖，我早就跟天放阁成亲了。所以，我是万万不会留在文家的。我请求您放了我们吧。
2: 可你现在还没有嫁给他，你进了文家的门，你就是文家的人了。
1: 不可能！我告诉你，杨春兰是我的女人。
0: 只会说人斩天放的心。

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赶出去？
1: 别说了，求也没用。别说你带走了文家人，就是带走其他人，罗龙镇也是不会允许的。
2: 别打了，你要放歌。
1: 私奔者进驻了陈潭。
3: 刘顺，你说，一艘江船若是裂了缝，进了水，该怎么办呢？
1: 那就换条新船。
3: 船裂了，就把它扔掉，那不是好办法。只要撒桶油，撒过桶油，它就不会裂，就不会灌水了。那不又是一艘好船吗？啊！
4: 鲁韵梁山，豪情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依旧会有，今天只要19块9。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 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 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三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您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喝鲁韵梁山酒，交天下好朋友。
5: 这酒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 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6: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 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李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 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我们的市场价格由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块9。
5: 哇，只要19块9，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 在陶坛里静静地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
0: 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回味悠长。
1: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4: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卖酒，我更懂酒。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这个酒是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这款酒啊不愁卖，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而且好喝不贵。
1: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0: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束口绳，古朴豪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0: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3: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5: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4: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刘顺，你说，一艘江船若是裂了缝，进了水，该怎么办呢？
7: 那就换条新船。
6: 船裂了，就把它扔掉，那不是好办法。只要撒桐油，撒过桐油，它就不会裂，就不会灌水了。那不又是一艘好船吗？
7: 老太爷，那您亲自去看看。
6: 好。
8: 大哥，大少爷，我求您了，不能再打了，再打他就会被打死了。大少爷，我求求你，只要你放了他，你让我怎么信你都行。
9: 我不要你谢我，我要你留下来，留下来一辈子。

0: 住手！
1: 春兰，
2: 您刚才说的话，再大声说一遍。
1: 春兰。

0: 王家的姑娘动了真心了，老太爷，这也许是好事啊。依照大少爷的性子，一向是看不上别人家女孩的。这……
1: 哎呀，他不该心软呐、啊。他放走那小子，就留下了后患，他会再回来兴风作浪的。这是第二次了。 我不允许有人如此冒犯文家的名声和威望，啊！你去找些人，把这事办了。

0: 姐，你看，这是大少爷让我给你拿的水果，你看他对你多好啊！我给你包个橙子。
1: 是你告的密吗，夏荷？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告发我们啊？
0: 我这是为你好，这样做有什么不对？省得大家都不安生。
1: 为我好？你在害我们，你知道吗？
0: 你以为你们能逃得出去吗？你们肯定是逍遥不成，在外面流浪的日子也不会好过的。还有，你就不想想咱爹娘以后怎么抬头做人？现在虽然是我对不起你，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
1: 夏荷，你是真不想让我跟天放哥在一起，对吧？
0: 没错，我就是不想让你们在一起。我从小就喜欢天放哥，可他喜欢的人却是你。他那天跟我说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绝望，我有多伤心吗？既然他不肯带我走，我也不会让你们在一起的。你是我姐，如果你们两个人好了，我会难过一辈子的。
1: 那你就忍心告发我们？你知道天放哥被打成什么样了吗？
0: 他会被打死的。
1: 你的心怎么能这么狠呢？
0: 我怎么知道会这样？好在他现在已经走了。姐，我们进了文家就别想再出去了，除非是文家不要我们。实话跟你说吧，我已经想通了，我对天放哥已经死心了，我决定嫁进文家。我劝你也别再想那些不应该想的事情了，好好做文家的媳妇吧。

0: 快走！啊，老太爷，事情都办妥了。
1: 好，
0: 那您的意思是，
1: 明天就行刑。
0: 好。

0: 进来吧。坐。夏荷，有心事？你姐姐怪罪你了？
1: 不是这个，太公，我刚才都看见了，我看见您抓了天放哥，你要将他怎么样啊？
0: 这事不是你该过问的。
1: 太公，夏荷不敢多事，可是都是因为我说出了他们逃走的事，他才会被抓。我担心。
0: 别说了，那小子犯的是大忌，按规矩办就是扔天坑。
1: 扔天坑？太公，天坑万丈深，他就是个死啊。
0: 他犯的就是死罪。
1: 太公，我求求你了，求求你饶了他行吗？
0: 饶了他？他可是带着文家的人私奔，往文家人脸上打耳刮子，如果我放过他，往后其他人就会想文家的规矩不严，可以随便乱章程。
1: 太公，我知道这件事是我姐和天放哥不对，但是天放哥他肯定不是坏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就像亲兄妹一样，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啊。还有我爹，我爹就这么一个徒弟，你能不能看在我爹的面子上饶了天放哥？
0: 夏荷，既然你提到你爹，你要知道，幸亏这次春兰没走成，如果走成了，别说是我文家，你们杨家的脸面又往哪里搁？我这样做都是为了我们两家着想，如果我放了冉天放，他和你姐就会心存侥幸，一有机会还是会再做傻事的。斩草不除根，后患必无穷。
1: 太公，我向你保证，他们一定不会再这样了。
0: 保证？你能保证他们一辈子不再来往吗？
1: 那也不至于让天放哥死吧。
0: 夏荷，你别以为我愿意狠心，但规矩就是规矩，人如果不按规矩办事，那就会大乱，那我文家就不再是文家了。
1: 太公，
0: 好了，别说了，这事已经定了，

0: 夏荷，你没事吧？你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没出什么事儿。夏荷，你瞒不了姐姐的，肯定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天放哥的事儿啊？我都说了没事了，你别再猜了，行吗？
0: 赶紧吃饭吧！你是骗不了我的，你回告诉我，天放哥他现在回家了没有？回家了没有？你说呀！啊！
1: 我说，我说了又能怎样？大少爷是把天放哥放回家了，可是文太公又把他抓回来了。
0: 抓回来？为什么要抓他呀？
1: 那他有没有危险？现在关在哪儿啊？
0: 他现在被关在后院，太公说明天要把他扔天坑。为什么要扔天坑？还不都是因为你，都是你连累的天放哥。现在好了，天放哥要死了。天放哥他不能死，天放哥他不会死的。 夏荷，姐姐她出不去，你能救下天放哥的，是不是？你能救下天放哥的，是不是？啊！
1: 我救不了他，你能救，你能救。我知道，以前千错万错都是姐姐的错，可是天放哥你得救我。
0: 如果天放哥死了，我也活不了啊。
1: 我也想救他，我已经去求过太公了，太公不答应，我也没有办法，我真的已经尽力了。

0: 我现在有一个办法，你一定得帮我。
1: 见到夏河小姐，没有看到。哦，去吧。哎，夏河。哎，
0: 二少爷，
1: 我正找你呢。
0: 找我有事儿啊？啊，
1: 这几天码头上来了几个杂耍班子，我想约你一起去看，你去不去？
0: 谢谢你啊，二少爷。现在我姐被关起来了，我没那些心思。
1: 这倒也是。那。
0: 我们去散散心吧。能去哪儿呢？自从我姐被关起来以后，我的行动也受限制。以前吧，还能骑骑马，现在马也有人看管了。哎，
1: 不能骑马真无聊。对呀，你喜欢骑马，在女孩子中，你的骑术是最好的。那就好办了。来，跟我走。
0: 去哪儿啊，少爷？哎呀，走了，我们呀去一个好地方。来，
1: 来，你看，
0: 这匹吗？对，
1: 这是匹好马，好精神啊！我跟我哥都有自己的马匹，这匹是我的，它可是我自己喂的，这样啊好让它认主人。哎。
0: 你要试一下吗？来，二少爷，这马我真的可以骑吗？什么时候都可以吗？你会替我保密吧？可以，这马归你了，以后你什么时候来骑都可以。谢谢二少爷，夏荷。
2: 你笑起来真的特别好看。进来吧。哎，夏荷，
1: 秀秀。我想给你寄点东西，要一个你自己做的，别人没见过的。
2: 你要做什么用啊？
1: 我想要一个夜里能吓人的，最好是要一个能开锁的。你要去当贼呀？
2: 瞎说什么呀！我姐这两天不是被关起来了吗？我想去逗她开心。哦，好，没问题。
3: 不许告诉别人啊！哎，对了，你也要告诉我，最后有没有吓到你姐？
2: 我看看啊，又能开锁。

0: 你听好了，今天晚上一定要把人给我看好了，任何人都不能接近。这个事儿明天就聊了，记住啊！
1: 是。
2: 大管家不好了，春兰小姐她肚子疼，在床上打滚呢。
0: 那么疼啊！
1: 是啊。
0: 走去看看。春兰小姐怎么了？
1: 春兰小姐，啊，我肚子疼。
0: 哎呀，怎么会肚子疼呢？
1: 肯定是那饭菜有问题。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
0: 您快去找点止疼药去，快去！
1: 马上回来。

0: 得这个东西有点怪怪的。
1: 你说这世上不会真有鬼火吧？
0: 我不知道，就算是有，它应该出现在坟头上啊。要不你去看看。
1: 我去。要去一起去。
0: 这大晚上乌漆麻黑的，不会有人

0: 这什么呀？
1: 你们继续巡夜去，快去！
2: 是
3: 是。
4: 啊！蛇！啊！有蛇！啊！有蛇！快快快！你们赶紧抓蛇！有蛇！我最怕蛇了。
1: 蛇！
4: 你们多找点人来抓蛇呀！
1: 春兰小姐，没蛇，你放心吧。咱们文家的院子里啊，各个角落都撒满了雄黄粉，蛇都不敢靠近的。
4: 不可能的！哎呀，我刚才真真的看见那蛇从门口晃了一下子就过去了，搞不好已经进来了。肯定有蛇，肯定有蛇的。大管家，求求你了，一定要把蛇抓住啊！
1: 好好好，你们楼上楼下再撒点雄黄粉，快去，快！
2: 是。
5: 大管家，药都已经撒好了。
1: 春兰小姐，药又撒了一遍，你放心吧，没有蛇了。春兰小姐，你以后是文家未来的少奶奶，你要保重身体啊。要是没有什么别的吩咐，那我就先忙去了啊。
4: 哎，别别别！大管家，这蛇还没抓着呢。万一您一走，它又出来了，可怎么办啊？我害怕。
1: 那您说怎么办呢？
4: 您要不然给我换间屋，
1: 换。
4: 再不然，您还是让他们再四处寻寻吧。这山里的蛇啊，都有毒，万一要是给咬了……
1: 好好好，找找，再找找，仔细找找啊，找找。
6: 去开门，我去牵马。
7: 好，
6: 快去。
7: 好。

0: 抓住了！
1: 哎呀，春兰小姐，这就是你说的蛇吧？
2: 哎呀，吓死我了！原来是条绳子！
0: 不好了，大管家！不好了，大管家！不好了，大管家！冉天放，他逃跑了！
1: 冉天放跑了？
0: 是啊，
1: 快追！

0: 了，你快骑马走，逃到山里面躲起来。
1: 好，那你赶紧回去吧。谢谢你，我走以后你要照顾好自己啊，多照应春兰，让她别为我担心。你要记得告诉她，我一定会回来救她。
0: 你就只知道关心我姐，你就不怕我有事吗？
1: 你是我妹妹，我怎么能不担心？不过你是要嫁到文家的人，他们应该不会为难你的。你快走吧，回去啊。
0: 天放哥，你要小心，保护好自己。
1: 我知道。

0: 我去看看。
1: 是。
2: 大伙儿呢？是二少爷的马。
3: 二少爷的马？
1: 人呢？
2: 没人。
1: 给我搜。
4: 六顺失职，求太公责罚。

0: 人我伺候了文家三代人，你办事一向很稳妥，从不出错。这回是让人钻了空子，怨不得你。六顺惭愧。
1: 阿公，您晓得我已经答应杨春兰放走冉天放，可为什么又把他给抓回来，还瞒着我？人家还以为我言而无信呢。
2: 你既然懂得一诺千金，就应该慎重的讲话。有些事情不能答应的，就别松口。你是哪个？是将来要接管整个文家的人。如果你办事考虑不周详，只是妇人之仁，那你怎么在众人面前建立你的威信，叫众人服管呢？还有你。
3: 你的马到哪儿去了？马房的门没被破坏，是谁大模大样的进去把马牵走，丢弃在山中？放冉天放走的，是不是夏荷？白天有人看到他，跟着你进了马房，
4: 跟夏荷无关，是我昨天答应门没锁好。
3: 哼，与他无关。我跟你说清楚，别干那些一厢情愿的事。
4: 老太爷。
3: 那这件事，您是打算怎样处置夏荷和春兰两位小姐呢？从我文家放走人，还是关在阁楼的？这两个姑娘的确有本事，令我不得不欣赏。
4: 既然人已经走了，这回就不追究了。以后等他们两个进了文家的门，自然也就收心了。老太爷，那个姓冉的后生，不敢回川河寨，想必已经藏到了深山的那个沟坎儿。只是山里的雾气很重，到处都是沼泽，还有毒坑，只有少数的几个老猎户敢走，其他的人是不敢走的。
3: 要想找到他，恐怕还是要费些时日的。再派些人去找，抓得到就抓，抓不到就放，别让他再冒出来闹事。眼下我们最要紧的是比武选亲，这是关乎到我们文氏宗族的最大盛事，误不得。
4: 那我现在就去办。
3: 啊，还有，按往年的规矩，
1: 送一份厚礼到长老家，
3: 让他来主持大会。 再传话给各家，让后生们打足精神，在乡民们面前做出一个好的榜样来。好，
1: 我去办。
3: 你们两个别净做些无用功，要抓住自己喜欢的姑娘，就要靠本事。这次是你们的机会，知不知道？知道。
5: 天放哥已经得救了，已经安全了，是吗？是。哎呀，夏荷，姐姐，谢谢你，谢谢你啊！你别谢我，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天放哥，为了爹娘，为了咱们杨家班。姐，事情可以到此为止了吧？ 你就安心嫁进文家，以后别再惹事了，别再连累天放哥了，行吗？该说的话我都跟你说了。

警告你，如果天放哥因为你出了什么事情，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你听清楚了。

0: 哎，你在家呀？他们文家比武选亲，你怎么不去啊？
1: 这不正合你意吗？

0: 在路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3: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滋溜滋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一仙福精选沉积地道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4: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4: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5: 美味更营养。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搭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

0: 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卷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卷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1: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美味又营养。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3: 逸仙福山药粉皮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3: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7: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6: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爽爽滑滑的，
7: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
6: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哎，你在家呀？他们文家别无选亲，你怎么不去啊？
1: 这不正合你意吗？
0: 丁远，兄弟是你自己选的，出了事了也是你自己兜着，推不到我身上。丁远，你还没看清楚吗？文家跟你不是一路人。
1: 那又怎么样？
0: 来帮我呀，你是海家的子嗣，理应振兴海家才对。
1: 我跟你也不是一路人。
2: 卧龙镇文家第十三代子孙比武选亲大会开始。

家义文士，宗祖高德，锐气智祥，文武创家。今有嫡十三代子孙，前辈相处财帛，成设比武擂台，秉承祖上之家训，强壮筋骨为才俊，则贤惠女子入门，以其家运昌隆，人丁兴旺，福泽永绵。

0: 场开始。第一场，百步穿杨，你舞者需在铜钱落地前开枪击打铜钱，击落数量多者为胜。
1: 你摘了眼镜看得见吗？
2: 真本事不靠眼镜，看着。

0: 空前落地，听。文孝义中三美。
1: 好。
2: 文孝信中两枚。
3: 没戴眼镜的一个都打不中啊。
0: 哥，不用让我啊。
4: 不会让你的，公平竞争，加把劲儿啊。
0: 来吧，
5: 开始。

0: 开枪啊，等什么呢？
1: 红拳落地，停！
2: 文孝忠打四枪中三枚，
3: 文孝礼打一枪中四枚。
1: 第一场文孝礼胜，第二场龙腾沙海，第五者需将竹筏划过沙道，并翻越途中两大阻碍，先到终点且取得红花者为胜。准备开始。台下四人势均力敌，不分先后，前面马上就到地狱的障碍了，能不能闯过去就看他们的本事了。打头阵的是小猪，可惜没过去，小冲死光落败。哎，孝信也出局了。哎呀，
4: 这孝信怎么搞的吧？
5: 这回孝礼可是替我报了仇了，别老让我家得意，让你家孙子也拿个头名。
6: 哎呀，你也别得意，两代人才出来一个，你也不容易，就让你赢一回吧。
1: 第三场花落谁家，准备开始。四场比武者需攀上高台，抢夺放在上面的红花。红花分四种大小，抢到最大者为胜。抢夺过程中，比武者可使用任何招式，但不得伤人。比武初始，四位比武者便争相出招，互不相让。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能冲到高台前面。

0: 小心啊！
1: 小心啊！
2: 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小

0: 你怎么耍赖皮啊？
1: 这不叫赖皮，这叫智慧。
2: 尘埃落定，四场胜者为文孝仪。
3: 文孝仪使的是什么招数？
4: 那是天意，天意啊，天意啊！
2: 编舞结束，选旗开始。三场排序，文孝礼当之无愧是为状元，文孝义是为榜眼，文孝忠是为探花，文孝信是为第四。第一位，文孝礼。

0: 是我相中的孙媳妇儿，年轻漂亮，举止大方，给我们效忠啊最合适。哎，为什么孝礼要跟我们效忠争啊？
1: 哎，死心吧，你急也没有用。这个姑娘是个大才，只有人家大少奶奶的位子，她配得上她。
0: 哎，
2: 这就对了。
0: 春兰呐，从小是我看着长大的，她到哪儿都特别出众。 孝礼啊，有眼光。
3: 对对对，
4: 喂，老太爷，
3: 给二位
4: 改孝义了。
3: 文孝义。

0: 老太爷，这是准备给杨家送的聘礼清单，请您过目。
1: 好，好，记住都是双份，今天就送到川河寨。告诉杨班主，我对两个媳妇很满意，他们的陪嫁品都有文价来处。
0: 春兰，前几天把你关起来的事，别怪太公。今天，孝礼选定了你，你也接了红花，那以后，你就是文家的大少奶奶。这个家，早晚都要交到孝礼的手上。到时候，你就是文氏一族的祖母。希望你嫁进文家以后，好好的跟孝礼过日子。
1: 持家，早生贵子，延续香火。把过去那些不着边际的事都忘掉，文家是不会亏待你的。你记住了吗？夏荷，你嫁给孝义是天意，你们是姐妹俩，嫁给兄弟俩，缘分呐。
0: 听大少奶奶的话，凡事有商有量，知道吗？知道。春兰、夏荷，等一下，你们随六顺回一趟川河寨，以后恐怕没有那么多机会回家了。就趁着待嫁这两天，好好孝敬你们的爹妈。 会派一些手脚麻利的人帮你们准备。到了选定的吉日，温家就会去迎亲。小李、小叶，你们也有很多事要办，都下去准备吧。
2: 是，阿公。

0: 我们还是先把杨家看住，别出纰漏。
1: 嗯，好，老太爷放心。
2: 镇长，人到了。
3: 大刀把子，有失远迎，请坐。韩镇长，有劳了，请。
2: 韩镇长，我天公虎是一介粗人，来不得半点斯文。那些绕弯子的话，我就不必多说了。
3: 大刀把子，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
2: 好，那我就直说了。 这些年，我虎帮的刀口子不利索，让文家占了上风。我虎帮的兄弟们都是缩头缩脑的过日子。我这次来，就是想借海镇长的官威，弄几条枪，来壮壮腰杆子。
3: 这事儿嘛，不瞒大刀把子，我手下的宝箱团是有些僵，但那都是照政府的编制配发的。 所以我想帮你，也只是有心无力。
2: 海镇长果然谨慎呐！来呀，大刀把子，这什么意思？我知道，海镇长你门多对子多，虎帮这点事儿是难不倒你的。这些只是我的一点定金，请你收下。<笑> 好，今天我高兴。韩镇长，我再给你一个许诺，文家就是再了不得，各家也会有一亩三分地。以后，你海家关照的生意，我虎帮都会收刀放行。八卦岭这条路，就是你海家的后院。
4: 好，大刀把子爽快，我就不多说了，我一定鼎力相助。
0: 告辞。
4: 好，请慢点。哟，少爷回来了，人家给咱送货了，我就送送人家，您休息啊，休息休息。

1: 进来都不懂得敲门，你的书都念到哪儿去了？
0: 你和虎帮做了什么交易？
1: 只是卖几条枪给他们，不用大惊小怪。
0: 你卖枪给他们？
1: 他们呢，要占山头做生意，有何不可？你疯了吗？ 你忘了虎帮之前的所作所为了？他们才刚从文家绑架了两个姑娘。
0: 他们保证不伤及无辜。
1: 你是说他们是冲着文家来的？所以你要跟虎帮联手对付文家？

0: 是有怎么样，丁远？你现在有两条路可走，一，去告诉玩家，或者是报官抓捕。但不管你走哪一条路，都是让你跌人头落地。
1: 你别以为我不敢。
2: 你的胆量一向让我引以为豪，丁远，你要记住，我养你二十几年了，你真的忍心吗？你这一脸喜气，看来对这新媳妇很满意呀！我得拿出真功夫，把大少爷打扮得风流倜傥。 玉树临风啊！丁远，大少爷，我还有事，你们聊啊。进来吧。

0: 比武选亲，你没去？
1: 去了，在后面。
0: 那你是来恭喜我的？你还是老样子，不会说谎。今天找我什么事啊？
1: 我来是想提醒你，最近虎帮可能会有动作，你要小心。
0: 你怎么知道？
1: 我看见天宫虎进阵了。
0: 什么时候？几个人？
1: 就在今天。两个。
0: 来做什么？
1: 我不清楚。
0: 丁远，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你。
1: 孝林。

0: 话的。
1: 是，
0: 为什么？
1: 我不想你毁了他们。
0: 那你就愿意毁了我？
1: 我也不想。
0: 我一直把你当成兄弟。
1: 我也把你当成兄弟。现在不是了，是吗？
0: 我不知道。
1: 我懂了，那我先告辞了。大少。

0: 天宫湖进真了，
1: 是。我听定远说的。阿公，您看要不要改一下日子？不能改，消息已经传出去了，现在改会伤了姑娘们。更何况，我对海定远这个人还不怎么信任。定远他不会说谎的。
0: 他毕竟是海镇长的儿子，我们不得不防。
1: 阿公，可是他……
0: 传令下去，让家丁们提高警惕，镇口和码头多派些人看着。我亮他虎帮也干不出什么大名堂来。
1: 是，
0: 去吧。

0: 真是热心肠，派这么多人来帮忙，倒省了我的事儿。大小姐好，
1: 大小姐好。
0: 哎，春兰，来，快坐。 这么多人盯着我，哪里是代驾，简直就是看犯人。好了，凡事都要往好处想，人家帮了我们这么多忙。春兰，你从小就是个懂事的孩子，以后到了文家，住在一个屋檐下的都是自家人，哪个都不要怠慢，知道吗？
2: 知道天放哥他去哪儿了吗？我回来没看见他。他能安稳的待在家吗？闹出那么大的动静，还被文家抓住，你以为我不知道？
0: 可是他已经逃出来了，他不回家能去哪儿呢？
2: 没回来，寨里寨外都没见着他。我看他是怕连累我们，还有乡亲，到外头哪处躲起来。
0: 春兰啊。 左右折腾也无非如此，事情已经这样，收收心，嫁到文家好好过日子吧，啊！爹，你真不知道天放哥在哪儿啊？我说不知道，就是知道又怎么样？
2: 那天天放让文家下不来台，文老太公没有追究，还好好送你回来待嫁，这说明人家给了杨家天大的面子。做人要知足，往后别再请那歪念头，听到没？
1: 我知道了。春兰，
3: 哎，来了。

0: 爹，忙了半天，喝口水。来，爹，我姐刚才是不是问天放哥的事啊？天放哥到底去哪儿了？
1: 你也别问。
2: 不说算了。

0: 春兰唱吧，出嫁要唱出嫁歌的，不然以后让人笑话。
1: 我嗓子不舒服，不想唱。
2: 行了，人家大少奶奶不唱就不唱吧，咱们唱大声些。
3: 一哭我的妈，不害怕。
2: 今天谢谢你们了，我送你们出去吧。
0: 好。

0: 两位大婶儿，我有点累，我想睡一会儿，要不然你们到门口去守着吧。
1: 是，大少奶奶。

0: 春兰，
1: 天风哥，
0: 春兰，
1: 爹娘，爹娘，我姐不见了！
2: 啊，
1: 我姐不见了！我刚进屋，她就不见了！
2: 快快快，去找！哎，
1: 快点，
2: 那边去俩人，
1: 快都去找！
0: 我就知道你一听见相思笛就会来找我。
1: 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
0: 我天天在这儿等你，只要听见有哭嫁歌，我就吹相思笛。
1: 天风哥，我再也不想跟你分开，你带我走吧，我们逃走。
0: 你愿意跟我走吗？
1: 你忘了我们说过，咱俩生在一起时死也要在一块儿。
0: 咱们这就走。
1: 他们好像发现了。
0: 春兰，咱们快走。
3: 你们给我站住！别跑！
4: 站住！站住！
3: 给我站住！
4: 别跑！
3: 站住！你们给我站住！
0: 快
3: 追！
4: 是。
1: 天风哥，他们好像追来了，怎么办啊？
0: 咱们先躲一下。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

0: 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

0: 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2026年已经过半，这段时间全国各地上半年经济数据密集出炉，作为经济运行的期中成绩单，吸引着各界目光。在这份全国大盘中，内蒙古也交出了自己的硬核答卷。地区生产总值12810亿元，同比增长4.5%。在宏观环境复杂多变的当下，这样的成绩对于加速新旧动能转换的内蒙古而言意味着什么？面对已经开启的下半程，我们的攻坚发力点又在哪里？今天的节目，让我们透过数据和部署，一起解构这份期中成绩单的成色与后劲。

唯看上半年，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地区生产总值二季度当季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总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0: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好于全国或各省平均水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
1: 从增速看，上半年虽然略低于全国，但是排名第16位，远高于位次临近的一些省区。同时，十四五期末，我区人均 GDP 也进入了全国前八，这些都反映出当前我区的经济体量、发展质量具备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我区经济表现出极强的发展韧性。
0: 地区生产总值增速4.5%，对内蒙古意味着什么？读懂这份中期成绩单，不仅要看增长之量，更要看转型之效、发展之质。
2: 看当前的经济形势的话，既要看总量和位次，其实也要看增速、结构和走势。那么总量位次我们是保持稳定的，说明长期形成的产业基础和经济基础是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的。增速的话是比全国的平均水平是低了0.2%，这也说明我们的经济运行仍然面临着一定的压力啊。那么与此同时呢，第二季度啊，当季的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这也表明我们的经济运行当中的积极因素是正在积累的。那么整体是呈现基础稳定啊，增速承压，走势改善的这样一个特点。
0: 这些数据中有一个鲜明的对比格外引人注目，全国民间投资同比下降8.5%，内蒙古却同比增长8.2%。

0: 终被高额的算力成本、繁琐的跨境运营流程困住。偶然得知和林格尔新区落地全国首个 OPC 艺人公司社区，他毅然返乡，把 AI 短剧出海的创业项目落地呼和浩特。
1: 我们做的一直就是文化内容出海，但是长期以来就是在外地我们去做的，它算力成本极高，无论是这个内容输出，包括这个跨境分发结算，但是来到我们 OPC 社区之后，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单台电脑，然后加我的数字员工，可以替代我们原来10人团队完成的工作，我们只需要在手机上发送指令，然后所有的流程就可以开始执行工作，从文案撰写到脚本分镜，后期的这个剪辑发布，都可以完成。
0: 算力解决了生产成本难题，自贸区政策则也帮助郑卓伟打通了企业出海通道。OPC 社区地处自贸区范围内，形成全国少见的自贸区加绿色算力加单人创业载体融合模式。短短5个多月，郑卓伟已产出80部原创 AI 短剧，这样的创作效率在过去难以实现。这份高效的背后是内蒙古独有的绿色算力底牌。今年上半年，全区算力规模达33.1万匹，其中智算31.2万匹，增长40%，吸引了大量数字民企。上半年，全区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民间投资大涨31.1%，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17.7%。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产业扎堆布局，算力行业国内领先的30家民企中，已有20家落户内蒙古，投资超2000亿元。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内蒙古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
2: 头部企业带来的是整条产业链数据中心落地、算法公司跟进、数据标注团队入驻、数字贸易平台打起来，这种滚雪球效应一旦启动就很难停下来。17.7%的高技术服务增长，这说明我们正把绿色算力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技术服务能力和产业产出，投资能够有效转化为产能，转化为营收，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闭环。
0: 像郑卓伟这样利用数据交易赋能内容生产的创业案例，也印证了应用场景的扩张。上半年，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慈源专区上线运行，交易额增长146.9%，交易额翻了一倍还多，说明数据正在成为流通的商品，算力正在找到越来越多的买家。
3: 借助东数西算的战略布局，把绿色电力转化为算力资源，实现了数据云上跑，算力供全国。算力产业高速增长，不仅拉高了服务业整体的增速，更带动了物流、金融、数字技术配套产业协同升级。
0: 当别处投资市场

0: 锦丰电光伏装备制造领域的投资表现就非常亮眼，形成以资源引产业、以产业带配套的乘数效应。在乳业、稀土永磁、储能材料等领域，民企主导的研发中试项目投资翻倍，民间资本逐渐深度嵌入高附加值产业链。
1: 今年1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将政府履约法定化写入条款，为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前不久，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活动在呼和浩特举办，内蒙古发出郑重承诺，将持续为企业打造办事顺心、投资放心、经营舒心、发展安心的营商环境。这一坦诚、务实、共赢的承诺，为内蒙古在民间投资逆势上扬的态势中再添一把旺火。
2: 民营经营主体在2025年底就已经突破了280万户，上半年一直持续增长，产业配套日趋完善，同时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民营小微的支持力度，企业融资环境持续改善，敢投资，愿扎根。
1: 2026年上半年还有一些数字值得关注，全区外贸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314.6亿元，同比增长29.3%，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4%，增速和规模分别位居全国第6位和第24位。
0: 应该说是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和建设，为我区发挥区位产业和开放合作优势提供了政策平台，有力拉动了外贸发展。自贸试验区通过制度创新，推动内蒙古过境流量向落地存量转变，资源禀赋向产业优势转变，边陲向开放前沿转变。
3: 回看整个上半年，投资有热度，产业有亮度，外贸有力度，这份含金量十足的期中答卷既是定力也是底气。然而，要将这份底气转化为全年发展的盛势，下半场的攻坚更重要。如何巩固增长惯性，补齐短板弱项？7月31号举行的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已为全区的下一阶段发展划定了清晰的路线图。
1: 全会公报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也是自治区第11届党委履职收官之年，做好各项工作意义重大。全会要求全力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确保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下半场怎么考？延续上半年的成绩，加速成势靠什么？全会公报提出，要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激发消费潜能，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重大项目建设，并保护和调动好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同时，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大力发展假日、赛事、演出、冰雪等经济。在稳静的同时，全会着重强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求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生产，明确表态坚决不要带血的 GDP、 有污的 GDP、 注水的 GDP， 并强调要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深入实施十大民生工程。
0: 下半年要争取更好的经济发展成效，可以着眼于解决工强虚弱问题，以工业技改筑牢产业根基，以重大项目建设牵引有效投资扩大，以提振消费释放内需潜力，以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服务保障，以应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推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4: 这几项工作是相互联系的啊。那么重大项目能够扩大有效投资，消费增长是可以增强市场的需求啊。那么营商环境改善的话，就能够稳定预期，激发活力啊。通过这种协同发力，可以进一步的巩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这样一个基础。
1: 全会要求加快拓展新场景，壮大新动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公报提出了一系列指向未来的战略抓手，要协同推进技术研发和场景大规模应用，抓好冶金、稀土、乳业等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拓展风光清储、算电协同、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等多元消纳场景， 要顺应人工智能趋势

0: 培育磁源经济，促进磁源出海，并推动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全会强调，要用好国家赋予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先行先试政策，积极开展首创性、集成式、差别化探索，同时深化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东北三省等地的合作，把得天独厚的绿电绿算、开放通道优势与自贸区等国家政策红利深度绑定，让新质生产力加速城市是下半场破局的关键所在。
1: 一方面打造特色产业样板间，在智慧能源、数字农务、智慧矿山、稀土智能制造等领域打造一批资源应用标杆项目，让企业看到实效，愿意入局；另一方面，全面开放政务、城市治理、口岸贸易供公共场景，把我区打造为全国大模型资源技术的低成本试验场、落地首选地。
0: 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落实。全会公报对全区党员干部提出了明确要求，必须大讲学习、深入调研、真抓实干、清正廉洁，要正确认识我区当前发展形势，坚定实现更大发展的信心和决心，要把心神沉下来，把干劲儿鼓起来，把担当立起来，把正气竖起来。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对下半场攻坚状态的最直接要求。实干才是写好年终答卷的最强比例。
2: 回看上半年，我们用扎实的数据筑牢了发展的底气，展望下半年，我们用清晰的部署锚定了前行的航向。站在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下半场的集结号已经吹响，以新破题，用新质生产力应对变局，以优领路，靠特色优势开辟新局，以实交卷，用实干担当，稳增长，惠民生。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咬定全年目标不放松，内蒙古完全有底气在攻坚克难中交出更为优异的年终答卷，为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贡献更多力量。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情动，续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外，赤诚风外。赤峰番茄，一番风霜。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

大赤峰向未来，由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

0: 养怡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去年你也许刷到过、看到过，甚至就在现场，这一次也只当观众了。今年《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为你而来，
1: 南迪萨库

0: 我们玩得更嗨。博客的力量，赛马的速度，射箭的精准，依然是刻在赛道里的硬核基因，但关卡全面换新，全新赛场锁定草原明珠锡林浩特，城市更新，挑战更野，热血加倍沸腾，只要敢站上赛道，你就是主角。每周五晚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陵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嚯，这都第三季了！
3: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4: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5: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1: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7: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清新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1: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8: 汛期出行，安全第一。降雨天气，行人要格外留意脚下。积水路段水体浑浊，看不清深浅，水下可能有暗坑或破损的井盖，要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防止触电。不要在地下通道、坑洼地带避雨。隧道、地下涵洞、低洼路段、桥下辅路、河边道路、地下车库出入口是内涝高发重灾区。行车时遇到积水深浅不明地点，不要贸然涉水，不要盲目跟车涉水，极易造成车辆熄火、进水甚至被困。

若车辆熄火，不要二次启动。如果水位持续上涨，应果断弃车逃生，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拨打报警电话或救援电话求助。

0: 中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0: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5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内蒙古，一杯好奶如何变成一块好酪、一罐好粉、一粒好蛋白？记者带您探访乳业全产业链升级背后的答案。
1: 内蒙古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11.71万人，完成年度计划的65%。
0: 巴彦淖尔市利用小麦收获后的土地空闲期复种其他作物，争取实现1年2收。
1: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新闻中心对媒体开放，承担赛事信息发布等职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长期以来，国内奶业有个一多三少的尴尬，液态奶多，固态乳制品少，精深加工产品少，出口少。这边原奶阶段性过剩，那边高端乳原料还得大量进口。一杯好奶能不能变成一块好酪、一罐好粉、一粒好蛋白？内蒙古的工厂里藏着答案。
2: 手撕鲜奶酪、夹心奶酪棒、脆奶酪，你最心动哪一款？这里是伊利健康谷奶酪制造标杆基地。我手里这一包呢，就是这里最新生产的马苏里拉芝士。这条专属产线不仅实现了本土规模化生产，还填补了奶酪高端产品的市场空缺。
3: 从产品的品质上和生产效率上，我们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产线全部搭产后，可实现日处理鲜奶600吨。
2: 这条年产1万吨原制马苏里拉奶酪的生产线落地，意味着从原奶到原制奶酪的全链条都掌握在自己手上。从一棵草到一杯奶再到一块酪，整条链跑通了。去年呼和浩特市乳业全产业链营收突破3000亿元。看得见的生产线在跑，看不见的实验室同样在拼。支撑整条产业链走稳走远的是藏在试管和数据里的硬功夫。
4: 这里是中国乳业的最强大脑，乳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依托这里建成的中国菌种资源库，已保存了超过40000株菌种，真正把核心种源握在了自己手里。
5: 通过国产菌株的这样一个国产化的开发，能够在成本上给它大大的一个降低。
2: 2022年，全国唯一的乳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落地呼和浩特。目前这里已集聚12位院士，还有超5000人的全产业链创新团队。国内首款育种一号芯片，把奶牛育种评估时间从4年压缩到45天。乳铁蛋白定向保护技术，将常温奶中乳铁蛋白的保留率从10%拉升到90%以上。这些从0到1的突破，就是把产业命脉一步步攥紧的过程。
6: 从智慧牧场的4位，到智能工厂的柔性生产，再到消费者的精准洞察，我们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数字化能力，让伊利不仅成长为全球乳业5强，也让呼和浩特从中国乳都一步步迈向世界乳都。
2: 走进和林格尔乳业开发区蒙牛8期车间里，每天都有上100吨原奶正在进行一场精细结构。这里就是蒙牛奶立方牛乳深加工项目，1期工程日处理牛奶约600吨，一年下来18万吨生鲜乳不用出远门就能就地转化。在当前奶源面临过剩压力的当口，这不仅是给牧场解压，更是把一滴奶的价值从头到尾吃干榨净。
4: 顺着这棵牛奶树的脉络，我们可以看到，一滴原奶不再只单纯用来生产液态奶和酸奶。依托奶立方工厂的精深加工技术，普通生鲜牛乳被精细分离，提炼出乳铁蛋白、D90脱盐乳清粉等多种高端原料，最大限度地释放出一滴牛奶的潜在价值。
7: 奶立方采用全球领先的锆子技术进行系统的有序分解，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营养组分，实现了从普通的乳制品向关键功能乳原料的产业升级。
2: 奶立方产出的D90脱盐乳清粉脱盐率超过90%，质量指标远超国标，乳铁蛋白纯度干到95%，一举打破国外垄断。过去这些原料得花大价钱进口，现在内蒙古自己就能产。目前仅呼和浩特全市奶酪年产能就达40000吨，乳铁蛋白、D90脱盐乳清粉等高附加值产品实现了国产化突破。 内蒙古乳制品的产品结构从过去一奶独大，开始向奶酪、特一食品等多品类均衡发展。一滴奶的结构打开的是一个百亿级的新赛道。
8: 我们将用数字化这一赋能手段，让每一杯牛奶更有科技含量，同时让产业链伙伴的合作更精准地实现协同。全球乳业看中国，中国乳业看内蒙古，我们有信心把中国奶罐装得更满更好。
4: 还记得这个中国乳都雕塑吗？从2005年被授予中国乳都，到世界乳业科技之都、中国奶业育种之都，再到今天向世界乳都跨越，呼和浩特用了20多年。从一棵草到一杯奶，再到一块奶酪，全产业链的每一次升级都在证明一件事儿：中国奶业正从跟跑迈向领跑，而这答案就在这北纬40度的土地上一天天生长。
2: 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年内蒙古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工程为抓手，扎实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不断优化就业服务。上半年全区城镇新增就业11.71万人，完成年度计划的65%。
9: 今年内蒙古新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336个，在赤峰市红山区长青街道花园社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职业技能专场培训、精选麻绳手工艺品制作、短视频运营等特色课程。
10: 不光给发材料包，还讲政策，让我们一块学一块挣，日子真是越来越有奔头了。
9: 内蒙古运用直补快办、免申吉祥等方式，一揽子兑现各项补贴。

0: 至六月底，释放降返补扩政策红利21.3亿元，想抓毕业季，提前启动公共服务进校园活动，大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开展春风行动、春暖农民工等活动，加密小而精、小而专等招聘活动频次，促进重点群体与用工企业精准对接。截至六月底，全区累计组织开展各类线上线下招聘活动2397场，同比增加570场，聚焦交通运输、农牧等重点领域和家政护理、养老护理等重点职业，分行业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截至六月底，全区各行业累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24.7万人次。
1: 围绕重点项目建设、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小微企业等，分别实施相关领域岗位挖潜扩容专项行动，落实好岗位规矩发布机制，加快释放政策性岗位，做好十加 N 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下沉基层。
0: 内蒙古台报道。
2: 近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促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3: 执法检查组先后在呼和浩特市、巴彦淖尔市、赤峰市开展检查。检查组认为，条例实施以来，自治区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着眼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加快由农畜产品产量大区向农牧业产业强区转变。条例得到较好落实，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自治区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扩大现代设施农牧业规模，粮食综合产能实现新突破，肉类保障能力稳步增长，重点农牧业产业持续壮大，累计建成一批国家级产业集群和产业园。同时，自治区在农畜产品精深加工、草畜平衡和畜牧休牧制度落实，促进小农牧户与现代农牧业发展有机衔接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
4: 希望通过此次执法检查，进一步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促进条例的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以法治力量夯实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根基。
3: 内蒙古台报道。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号起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专门针对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国家级法律，为内蒙古持续擦亮模范自治区金字招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把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理论成熟实践上升为国家法律，让内蒙古民族团结工作从经验引领转向法治引领，依法规范民族事务治理，明晰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公民在民族团结工作中的法定责任，推动民族工作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擦亮模范自治区金字招牌。
5: 这部法律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国家意志、法定责任和全民的义务，与继续建设好模范自治区的实践探索是高度契合的，为我们内蒙古在新征程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建设好模范自治区提供了根本遵循。
3: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门设置章节，引导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条件，也为内蒙古打造互嵌式社区、促进各族青少年交流旅游、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等工作提供法律依据，
6: 为内蒙古的民族工作呢带来了新的机遇，还有新的标尺。举一个例子来说，这部法律第22条呢是关于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的规定。这条规定积极应对我国大流动、大融居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新特点，为推动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方面，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定了相应的法定职责。
3: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与内蒙古战略定位高度契合，依托法律制度保障，统筹推进兴边富民、乡村全面振兴、能源基地建设、向北开放，健全发展成果共享机制，夯实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6: 立足边境治理，既是推动民族地区繁荣发展的法治抓手，夯实共同富裕根基，又是安边固边兴边重要制度支撑，统筹兴边富民与稳边固边。

0: 凝聚各族群众守边合力，推动在法治轨道上统筹发展、开放与边疆安全，契合内蒙古筑牢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的现实需求。
1: 内蒙古地处祖国北疆，这部法律为依法妥善化解基层矛盾、守好民族领域安全底线、巩固边疆长治久安提供法治武器，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内蒙古。眼下内蒙古正以新法为遵循，持续把法律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以法治之光照亮民族团结进步之路，
2: 在法治轨道上高质量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让法律规定转化为治理效能，让各族群众切实感受到法律实施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效，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内蒙古台报道。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拉善盟精准回应群众身边关键小事，将学习成果转化为解决急难愁盼的实践，用惠民实事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4: 为解决基层医疗卫生资源分布问题，今年阿拉善盟持续推进蒙育医供体中心药房一体化建设，通过精准补齐基层药品供应短板，使偏远牧区购药距离缩短60%以上。
5: 卫生员定期送药上门，一年能省下不少路费。
4: 阿拉善盟边境地区地广人稀，点位分散，当地通过推进通信三网同步覆盖项目，使全盟735公里边境线彻底告别信号靠找。
6: 现在手机全程满格，方方面面都方便多了。
4: 阿拉善盟坚持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标尺，资金项目资源全面下沉，一体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城市供排水管网更新、公办幼儿园托班开设等各级民生实事，多点发力补齐城乡民生短板，解决群众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1118个，破解改革发展堵点难点问题187个。
7: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站稳人民立场，强化使命担当，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4: 内蒙古台报道。
3: 眼下核桃小麦收获工作已结束，但小麦田里依旧很热闹。在巴彦淖尔市的田间地头，农民忙着利用小麦收获后的土地空闲期负种其他作物，争取实现一年两收。
8: 我现在是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双河镇进步村麦后负重现场。那我们了解到啊，收完这个小麦地以后呢，当地的合作社第一时间就进行了整地、覆膜、铺滴灌带，为种好扁包菜做着充分的准备。那么这100多名当地的农民，一个星期内就能够完成这1000亩地的种植工作，预计10月份的时候就能够迎来又一个丰收。
9: 这两天因为这个气温高，咱栽种以后它缓苗快，长的速度快。咱们这儿现在最畅销的就是这个菜。
10: 王树生告诉记者，这片1000亩扁包菜全部实行订单种植，收获季亩产可达15000斤，按照每斤3毛钱的保护价统一收购运往南方市场，亩均收益在4500元左右，收入全部归村集体所有。
9: 一地两收，它是肯定是收益是大多了。今年我们这个小麦亩产是1120一斤，已经卖在粮库了。种植菜了，每亩地纯利润也在2500块钱左右。
10: 麦后负重是利用小麦收获后的土地空闲期，因地制宜负重第二茬作物，有效破解了以往一年一茬、土地光热资源利用率低、亩均产值有限的难题。巴彦淖尔市各地配套出台负重补贴政策，推广负重燕麦草、冷凉蔬菜、短生育期向日葵等作物，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农户种植收入。临河区新华镇新乐村村民吴二海今年把130亩地全部负重上了燕麦草，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小麦亩产960斤，再加上连片种植补贴、籽种化肥补贴，每亩收入1900元；麦后负重燕麦草，亩均收入500元，再加上临河区负重补贴每亩150元，自治区四用燕麦补贴每亩70元，他今年的种植收入超过30万元。
9: 我们种地得来了，今年是非常的满意，挺有信心。
11: 据农情调度了，巴彦淖尔市麦后负重意向面积15.9万亩。下一步，我们农牧部门也将做好技术指导和产销对接，确保种得下，收得好，实现好地种好粮，一季变两季，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10: 内蒙古台报道。

0: 今天出版的《内蒙古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二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
1: 八月一号，由内蒙古党校行政学院与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科技创新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理论研讨会在呼和浩特举行。来自中国科协、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内蒙古科协以及全区党校系统的7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入研讨交流。研讨会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区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围绕坚持走中国特色工程强国之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下新质生产力的演进趋势与国际格局、扎实推进产业创新体系等主题做报告和交流发言。
2: 推动全区党校系统聚焦自治区科技创新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努力推出更多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1: 内蒙古台报道。
0: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临近，位于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场的新闻中心正式对注册媒体开放，承担赛事信息发布等职能。
3: 为落实简约办赛要求，主办方对包头市奥体中心附属设施进行升级改造，设置了新闻发布厅、新闻主中心、新闻分中心、媒体工作间四大功能区，总面积约1800平方米，紧邻自治区16运主赛场，确保记者最快时间内抵达赛场。
4: 新闻发布厅呢，主要是保障这个赛事的一些重要的赛程啊，然后赛事的看点推荐。三楼的媒体工作间，它的视野是非常好的，可以满足这个摄影记者他从在这个高点机位的拍摄需求。能够同时容纳300名左右记者办公、采编、视频剪辑。
3: 新闻中心创新推出了媒体云、包头云、现场云三朵云网上平台，超300名注册记者可随时了解赛事精彩回放、赛程安排、城市风貌等。内蒙古台报道。
5: 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篮球项目比赛在包头市开赛。
3: 上午8点半，在内蒙古科技大学体育馆内，男子甲组小组赛开赛。在东道主包头队与赤峰队的比赛中，包头队凭借主场优势频频冲击内线，赤峰队则以快速攻防转换和远投应对。最终，包头队以95-49战胜赤峰队。
6: 大家一起5个人团结一心，把对面防下来。目标肯定都想拿冠军啊！
3: 比赛为期10天，设男子、女子、甲、乙、丙共6个组别。采用分组循环与交叉淘汰相结合的赛制，共有来自全区11个盟市组队参赛。内蒙古台报道。

0: 8月二号晚，蒙超联赛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焦点战在呼和浩特市北方足球训练基地打响，呼和浩特队坐镇主场迎战通辽队。
1: 晚上7:30，比赛在雨中鸣哨开球。上半场身着蓝色队服的呼和浩特队依托主场优势持续组织进攻，通辽队一一化解。上半场双方均未破门，一边再战，两队对抗强度升级。但截至比赛结束，两队均未能攻破对手大门，最终比分锁定0-0。
2: 今天下雨，天气比较冷，双方球员也非常拼命，非常努力。我希望大家，赛桌风格。
3: 热爱足球的人还是很多的，我觉得蒙超带给我的这个感觉很好。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来现场感受一下，跟这个电视里看，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双方下一回合比拼将移师通辽队主场。此外，本届蒙超联赛四分之一决赛最后一组的第一回合较量将在8月4号晚打响，乌兰察布队主场迎战包头队。内蒙古台报道。
4: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2026年全区计划实施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1500公里，截至7月中旬已开工1215公里，完工992公里，任务。

0: 完成过半。安防工程是提升农村公路安全水平的重要举措。今年以来，内蒙古统筹下达中央及自治区两级农村公路建设专项资金27亿元，全力推动项目提速。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近日内蒙古广东正式建立认证互认合作机制，今后获得蒙自标认证的产品可实现内蒙古、广东、香港、澳门四地市场认可，免去多地重复认证流程。湾区认证是粤港澳大湾区高端品质通行证，蒙自标聚焦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品质认证，两大特色认证强强联合，助力更多内蒙古优质产品走出草原，开拓粤港澳大湾区广阔市场。8月3号，一心筑起、以信筑起、信用护航高质量发展、信用助力民营企业发展宣介会在呼和浩特举办，近50家民营企业参会。宣介会现场，政企面对面宣讲，向企业代表发放信用筑起服务包，针对信用修复、信用贷证、营商环境、民营经济等问题现场答疑。活动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服务局、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党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分行共同主办。2026年是内蒙古营商环境质量提升年，上半年内蒙古民营经济主体已达251.54万户，占全部经营主体的94.24%，全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8.2%。8月2号，2026年全国轮滑花样轮滑锦标赛在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奥林匹克体育馆开赛。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中国轮滑协会、内蒙古体育局主办，是内蒙古近年来承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国家级花样轮滑专项赛事，共吸引全国14个省市自治区35支代表队、481名运动员同台竞技，覆盖单人、双人、队列滑等7大项目，比赛将持续到8月5号。
1: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夜到今晨，一条明显的雨带覆盖全区大部地区，赤峰市局地对流能量较强，出现短时强降雨。那今晚到明天，东部地区水汽条件较好，雨量依旧偏大。西邻郭勒盟的南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的西北部，还有新安盟的东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受强降雨持续冲刷影响，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还有新安盟的阿尔山市等地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性较高，而且地质灾害呢有滞后性，即使雨过天晴，这几天也不要前往高危地带。此外，西邻郭勒盟的南部还有赤峰市西北部等地，冷暖气流交锋更为频繁，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晚到后天，鄂尔多斯市的东部、包头市东南部还有呼和浩特市的西部有中到大雨，雨水送来清凉，中部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呢重回30度以下，西部地区受大陆高压控制，35度以上的酷热持续再现，而东南部地区未来几天也有阶段性高温天气，大气污染物不易扩散。明天通辽市的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呼和浩特多云，15到29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0到31度。乌海晴转多云，20到34度。临河晴转阵雨，18到32度。包头阴转晴，16到31度。康巴什多云，15到29度。吉宁多云，13到27度。二连浩特多云，18到34度。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松山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科尔沁晴转小雨，26到34度，轻度污染。乌兰浩特雷阵雨，21到31度。海拉尔晴，18到30度。满洲里晴，16到28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火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这条普普通通的健身路径，知道我的故事，每天路过的平凡，也会通往人生的美好和成长。
1: 阳光福彩坚守公益初心，点滴善举汇聚暖流，公益金精准惠及群众，践行社会责任，以大爱温暖千家万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1: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0: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
2: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3: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1: 广大科

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

0: 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员。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首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3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

0: 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1: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0: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3: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七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5: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三个目标。
6: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0: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国信1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

0: 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一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坐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4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1期临床。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0: 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3: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0: 15-5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5: 连日来，我国西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2.7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查排险。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

0: 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执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公众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今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2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做出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2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扩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0000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同一天，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2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2人死亡。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1号到2号，以色列军队连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多轮空袭。据巴方消息，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加沙地带民众称，近来以军加大了袭击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2号称，以色列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也没有就加沙地带停火进行过任何讨论。此前，美国方面宣布，相关方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以军随之从加沙地带撤离达成协议。俄罗斯国防部2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 俄国防部还称，俄军二号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二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六个月增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今天日元汇率一度接近1美元兑155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164日元。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国土安全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为本届美国政府该列数据的月度新高。报道称，七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0: 江南，拜幸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零七零七，开启晨起模式。
2: 好的，
1: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2: 怎么是北斗卫星？
1: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3: 好好好好。
1: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七，给妈打电话。
4: 爸妈，妈，记得量血压。
1: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七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0: 哇，不生气了，啊！这世红啊，刚到咱们这儿，你得让她有个适应的过程啊。我千叮咛万嘱咐的，这个女的不能娶。可你倒好，闷着头不吭声，用自行车把人就给我驮回来了。咱先不说得罪廖书记。 你真有心娶这女的，你瞒谁？你也不能瞒你妈我呀。哦，现在可好，这人呀都住到屋里头了，咱家连一块糖也没给村里人吃。你王长安是村里的老师，你娶个媳妇儿没声没响的，这叫咋回事嘛？你让妈以后哪有脸？
1: 去见村里的乡邻们，知道吗？我在说了啊，知道个啥呀？
2: 妈，这件事你就别管了，过两天就过去了，咱们家会和原来一样。
1: 那咋能一样嘛？好了好了，妈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啊！我一会儿还得上课，另外我得去看看师母。
2: 他也受了不少委屈，
0: 那是他自找的。
2: 妈，你家里就算来个一般亲戚，你也不能这么冷落，是不是？啊，别生气了，好好歇歇，我下课回来做饭，啊。

0: 来，吃饭了。
1: 不吃。
0: 不吃？为啥？
1: 在你家这么长时间，啥活也没干，不能吃白食。
0: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可饿得慌啊。
1: 不饿。
0: 吃吧，你不饿，肚子饿，快吃吧。
1: 不吃。
0: 啊，我去上课，中午回来。
1: 哎，我跟你一块去啊。
0: 你去干什么？
1: 我在这屋子憋得慌。
0: 石红，别的事情咱们都好商量，唯独这件事儿。
1: 我在外头等。
0: 不行，不行啊。
2: 哥。
0: 哎。
2: 哥。这队里喊着分柴呢，我一个人拿不了。
0: 啊。长泉呢？
2: 长泉一早去牲口棚了。
0: 行，我跟你去。
2: 哎，你去啥呀？你不还得上课呢吗？媳妇娶回家，真准备烧香供起来？
0: 你看你说什么呀？这不是他刚到咱们队里都不熟吗？
2: 那他要成天跟个大小姐似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那队里人咋能跟他熟啊？
0: 怎么说话呢？行，下回啊，下回。
1: 哎，我跟他去，我跟他去分柴去。
2: 行，
1: 等着啊。

0: 你去上课，咱俩走。
1: 啊，走走走。
2: 这是你们的，
1: 给我
2: 拿走。等等等等等等，
3: 这是我们这一桌。
1: 到时候领啥呀什么的，都上这领啊。嗯，你记住路了吗？
3: 慢点啊。我这边跑吧。
1: 好，快点，我们家查查。

0: 砍你，中邪了，这么多人呢，我告诉你啊，别犯浑。
1: 干啥？
0: 你干啥去？
1: 拿完东西不回吗？这不干啥？
0: 说会儿话。
1: 说啥话？
0: 你怕啥？哎，守夜啊，那个这捆儿吧，这捆儿是不是没人？那这捆儿。
2: 不，这谁呀？
0: 啊，杨世宏，那个长安家的。
2: 这长安家的我咋不知道呢？
0: 你赶紧的，是不是在这儿摁手印啊？来，
2: 拿，你啥赶紧的？我都不知道他是谁，那就能随便领咱队里东西吗？
0: 我不跟你说了吗？他是长安家的。
2: 你跟我说能行吗？你是干什么的啊？你跟我说，那他说他是长安家的，谁能作证？是不是？大伙说对不对？
3: 对啊。
0: 你成心是不是，守夜？我找个人。换啊！过来。来，
4: 咋了？
0: 你说。来，你过来。你说他是谁？
2: 他是谁？你说呀，他是谁呀？
5: 你喊啥呀？你们咋都看我呀？我啥事儿都不知道，跟我有啥关系啊？
0: 回来！
5: 哎呀，干啥呀？
0: 换了，
4: 这完蛋玩意儿！
0: 我叫杨世宏，长安家的。
2: 哎呀，你长安家的。

0: 咋的？你心疼啊？
1: 你惹不起他。
0: 我廖大翠就没见过谁我惹不起的。

得先过我这关。

0: 我老王家是造的啥孽呀，要受这份折腾，几十年来在队里跟别人大声说话都没有过呀，现在倒好，迎进门个巡海夜叉。
1: 妈，你别管了，消消气儿啊，这些事儿我来处理。怎么样，你有事吗？
2: 没事儿。哎呀，没。

0: 疼啊，我慢点啊，没事，一会儿就好了。一会儿就好了。
1: 我不是有意扎你的，我真的不是有意的。
0: 我知道。

0: 你伤的咋样？你让我看看。
1: 不用看，没事啊。
0: 让我看看。
1: 没事儿。
0: 你让我看看啊。呀！哎，你流血了。

0: 我当时真是用生命来保护咱家大翠儿，可是这杨世红这女子，她太张狂。据说，她拿这么粗一个树干子，那对着大翠儿就是一个一匹华山呐。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一个箭步就挡在了咱家大翠儿面前了。我对着这女子，我就喊了一声：“住手！”
1: 他没有中，这树根就重重地打在了我身上了。支书，你是知道，我是练过的。这要换了别人，那就牺牲了。
0: 哎，王会计，你把自己说得跟英雄似的。哎，你要保护我，我是伤哪来的？我这不正跟领导做汇报吗？你当时场面乱得很嘛，行吧，乱得很。
2: 我听说，最后还是长安把他媳妇拦下的。是，我不是挨了一下，要不我就一下给他摁了。牛啊，
3: 啊，
2: 你媳妇在外面让人收拾了，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不管啊？
3: 我跟他说了，不要惹世红，可他不听啊。啥？
2: 支书找你说话呢，你妈给他说了，他又踩人手，又说人家，还不让人领那发了东西，你咋说也不听啊？你们啊是不了解世红，知道吧？你别看他平时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的，你要惹了他，那肯定给你玩命嘛！
4: 哼，你倒挺摸他的脾气。
2: 不是，我们全队人都知道呢。
0: 现在咱们大队也都知道了，真有啥呀，支书？要我说呀，咱们现在马上召开社员大会，我狠狠地批斗他一下，绝不能长他威风，灭了咱们的志气嘛。
3: 俩妇女打架，你开啥会啊？丢人不？
0: 这有啥丢人的？支书，这个杨世红，这个杨世红，他就是破坏咱队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的人。
3: 咋才能安定团结呀？那不能护着一个打一个，那一碗水不端平，咋能安定？不安定，咋能团结？
0: 啊，对，对，对啊！哎，支书说的有道理，还是支书那个。

0: 在门口呢，
1: 明儿就开拖拉机去，道上注意安全，回来的时候到镇上去一下，给村里烧几十条麻袋。
2: 我不会嘛，你看我脸都这样了，咋见人嘛？
1: 你这娃呀，人牛王他爹把那事儿都张罗好了，你说不去就不去啊？你们这些娃总是拿老人心思不当回事。
2: 我眼睛都这样了，咋见人呀？
1: 用热毛巾敷一夜，明儿下刀子也得去。
2: 爸，
1: 楚三，
0: 哎，过来一下，听支书的嘛。
2: 去，就一天能说。牛王，
3: 以后啊，别那么大火气，听见没有？行了，那你早点歇着吧，
2: 哎，
3: 我去学校了啊。
2: 你等等。

0: 哎，给我开门，来来。
1: 哎，来了来了。哎呀妈，你慢点。哎呀，王会计。你咋来了呢？哎呦，是守夜呀。
0: 哎，婶儿。
1: 真是稀客。快坐啊。
2: 哎，来坐。
0: 我就不坐了，婶儿啊。

0: 我想着去给他承认个错误，呀，可我这老脸实在是没地方搁呀。
1: 不是婶儿，你看，
2: 哎呀，都是我们的错啊！明天一大早我就上门去给他赔不是去。
1: 哎，妈妈，你道啥歉呀？啊，王会计，这事儿跟我妈没关系，都是因为。
3: 你说我家啥人，你还不清楚吗？从来都没跟人吵过架，更别提跟人动手打人家了。
4: 对对对对，连大声说话都没有过呀。
1: 就是。
5: 婶儿，这事儿啊，它是这么样啊。王书记，你这大晚上到我家来干啥？
4: 梁氏叔让我来的，
5: 就是两个女人打架的事儿了。
4: 一个巴掌拍不响。
5: 这事儿就是搁到过去衙门，也得各打50大板，是不是？有大晚上冲到别人家里来吗？不，我告诉你，你欺负我可以，你欺负我们家人可不行。杨世红，那现在是我哥的媳妇儿，我的嫂子，你动她一只都试试。
4: 我，哎，我们家人不惹事儿，可也不怕事儿。
5: 我真是我秀才遇着兵，我跟你有理，我说不清了。你这，
4: 你有屁快放，放完了洗洗睡去。
5: 这廖支书这一片好心啊，这让你当成驴肝肺了。你这，
4: 廖支书让我来，是跟长安说说，今天这场院的事儿，哎，都愿大翠儿，哎，过去了，都别往心里去。
5: 咋样，长全，我这批房子咋样？
1: 真事儿啊。
4: 那太好了，
5: 不长全你。

0: 长安，长安，王守业来找你来了。长安呢？
1: 他不在，
0: 上哪去了？
1: 他去学校了。
0: 啥？去学校了？从你到俺家，他
1: 从我来，他就没在家里住过。
0: 哎呀，王长安呀，你个糊涂蛋呀！你说你图个啥嘛你？
2: 唐全，你这听见了吧？这你还说是你们家人？你以后这脑袋你想清楚你再说话，啥事儿嘛你？
0: 王宽，你慢走啊！啊，你凭啥把长安撵走？
1: 我没撵他，
0: 那也是你说的啥吧？
1: 我啥也没说。
0: 不行。
2: 妈，这大晚上的，我哥都睡了，没有醒。
0: 就是，你哥睡下了，你妈睡不着。
2: 妈呀，你看啊，今儿这都折腾了一天了，您回屋一躺，鸡一叫，天都亮了。明儿是星期天，我哥一天都不上课，您说一天都成。
0: 对对对，妈，听长全的，明儿再跟哥说啊，有的是时间说啊。
3: 走吧，回去睡吧。
0: 回去睡吧，妈。

0: 你是不是心里还想着那狐狸精呢？
1: 你说啥呢？
0: 那你咋跟个死人一样？
2: 你看他是像死人。
0: 你就是瞅着我不顺眼是吧？行，这回你看不见了吧？
1: 啥呀？
0: 啥？
1: 你干啥呀？哎呦，疯了！你干啥呀？
0: 你是我干啥？

0: 回来了，昨晚上睡得咋样？
1: 我睡得还行，挺好的。
2: 哥，嗯，昨天晚上王守业来了，说是廖支书让来的。
1: 啥事儿啊？
2: 也没啥大事儿，
3: 还不是因为昨天场院打架的事儿啊？
2: 就你能喊啥喊？
3: 咋了？我还不能喊了？这太阳都晒屁股沟子了，咋还不起啊？
2: 你赶快做饭去。
3: 做啥饭？咋老是我做饭呢？真是娶个活菩萨回来，我不做。
1: 好，我去做。
4: 哥，你不管，我做。
3: 哎，你俩抢啥做饭呀？让新媳妇儿做呗。
2: 闭口嘴。

0: 长安，你咋又借自行车啊？要出去啊？今儿不是星期天吗？
1: 是。
0: 你今天哪也不能去，妈有一肚子的话要跟你说呢。
1: 妈，今天是他回门的日子。
0: 哎呀，长安呀，你这娃子。
1: 妈，你等我今天回来。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给你个交代，好不好？妈，长青啊，你去做饭。
2: 哎，
1: 世皇，你过来。你赶紧梳梳洗洗，一会儿咱们吃完早饭回你娘家。

0: 女婿吗？
1: 说说我们。

0: 你看到杨树红那表情了吗？啊？你说我要是去你们队的话，他要是带着你们队里的人打击报复可咋办啊？
1: 车我修不好了，得找人去了。

0: 好听。
1: 我是胡唱的，你唱才好听呢。
0: 我？啊？你什么时候听过我唱歌啊？
1: 就那天。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笑啥？笑啥呀？
0: 我想起来那天咱们见面的情景，现在想想，是不是特别傻呀？
1: 其实没啥，死也就死了。
0: 胡说，人的生命多宝贵啊，那样死啊，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啥叫价值？
0: 说呢？人的一生。

0: 着说。
1: 干活去。
0: 哎。
1: 大嫂，大嫂子。
2: 哎呀，是廖支书呀。
1: 嫂子，哎，我想跟您说点事儿。哦。啊，你看啊，前两天厂上出了这个事儿。
2: 哎呀，真对不起。
1: 不，看嫂子，你先听我说，这个事儿啊，前前后后经过我都问清楚了，就怪我那个大翠，我过来就是给你赔不是的。哎呦，
2: 哪能怪你们家呢？要怪也是我们家，那个谁，他太不懂事了，你就多担待点啊。哎，
1: 不，老嫂子，哎，你看咱两家对门住着几十年，咱可是一次脸都没红过，对吧？
2: 对对对。
1: 你看现在这事闹的，那全村人都看咱笑话。
2: 你要不来呀，我都没脸去你家见你了。哎，不，
1: 嫂子，别说这话，别说这话。要我说呀，嗯，咱这乡里乡亲的，没有解不开的疙瘩，你说对吧？
2: 是是。哎，
1: 嫂子。哎。那这事儿呢，我就不再找长安他们说去了，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要不以后咱这日子咋过呀？咱总不能老这么大下去，是不是？
2: 就是就是。
1: 咱们这些做长辈的呢，以后常提醒点这些娃们。你看我吧，是咱队上的支书，你家这长安呢，是咱村里的老师，咱这可都是要脸的人，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1: 咱不能让村里人看咱两家的笑话，是不是？
2: 那是那是。
1: 行，那就这，那你忙着，我走了。啊
2: 啊。那你慢走。
1: 你忙你忙。啊啊。
2: 好好好。
3: 咋回事这是？
4: 不知道吗？看着好好的灭火了，是不是你们平时没好好维护吗？
3: 你咋说话的？我对这个拖拉机比我亲爹还亲。
2: 哎，哎，不，叔，你现在赶紧弄，你也别唠叨了，好不好？你赶紧修。
3: 修不好吗？
2: 那咋办嘛？
3: 我也没办法。
5: 哇，咱要不然今天就别回去了。
4: 说的轻巧，爸都准备好了，你不回家咋弄嘛？我
5: 拖拉机不是坏了吗？再说刚才杨世红看我那眼神，
4: 到底回不回嘛？
5: 我回回，明天回。哎，明旺，哎呀，明天回。哎，回回回了回。
4: 撒你！
5: 我回，我回还不行吗？
4: 不是，好好说话啊。

0: 知道。
1: 山那边的世界可大了，有县、市，还有省城。
0: 你去过？那你咋知道？
1: 没听人说过吗？秀才不出门也知天下事，我可是个老师。
0: 哎，那你说那儿那个山后头会不会有天安门？
1: 天安门要翻过很多很多座山。
0: 也不知道我这辈子有没有命翻过很多很多座山去看看天安门。

0: 有，但是首先得有命，不能碰见一点事儿就寻死觅活的。想想这些天发生的事儿，你心里后不后悔？谈你啊，
1: 我咋了？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恭喜了，
1: 恭喜恭喜恭喜！啊，
2: 来了啊！谢谢谢谢啊！今天这帮大伙忙活了啊！先放着吧，放着吧。
3: 哎呀！哎，我想睡。

0: 怎么回来了？回来了！
1: 阿婆，姐，咱妈说你今天回来，但是咱妈不信，咱妈说你肯定恨死他了，他说你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我咋能不回来呢，妈？
0: 我也觉得你肯定得回来。
2: 回来，回来！你赶紧告诉爸妈，我回来了啊！
0: 好，去，好。爸妈，我姐回来了。爸妈，妈，我姐回来了，我姐回来了。
3: 我跟你说，爹，找对口吵架，你看牛王回来了，当兵的报信，爹，我不不完了，肉给你留着去。去，呀，啊，这还是狗子，
4: 我领着，
3: 去了。
5: 怎么，自己家都不认识了？快进去吧，就回家了。

0: 啊，好着呢，
1: 心情好，
0: 好着呢，
1: 心情好。
0: 好，
1: 王老师，来来来，屋里坐，
0: 进屋，进屋。
1: 王老师，
0: 进屋，
1: 屋里坐。
0: 妈，你真回来

0: 吧。
1: 你这是咋弄的？
0: 哦，这跟他没什么关系，你别多想。是我自己不小心，是我自己不小心。
1: 哎呀，咋那不小心呢？快进门，快屋。

0: 啊，福福喊，
1: 叫人呢。哎，新娘子，声音太小了，大伙儿还都没听见。

0: 我出去一会儿，不耽误吃面啊，妈！你看回来，妈鞋和你还没鞋痕够呢。这陶红的头发都乱了，陶红来来，让姐给梳梳头。
1: 姐，
0: 等我回来再说吧啊！哎呀，让王老师来家了，别出去了啊！他没事儿啊，我一会儿就回来。石猴，你是不是还恨妈？ 你要是恨吧，你给妈来点狠的，你别这么一刀一刀拉。都是妈不好，今天三天回门子呢，都好着呢，你可不敢惹出啥乱子来。
2: 妈，
0: 你看你都说些啥呀？我出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不会有啥事儿的。石红，
2: 婶儿，石红不是小孩子了。 他做事情有自己的分寸，他心里有疙瘩，别人说什么也戳不到根上，还得自己解开。世红，还记得你刚才问我的话吗？你问我，我们队里人和我们家里人待不待见你？我告诉你，想让别人待见，不在别人，在自己。 婶儿，别拦他，叔。

0: 是红了，他咋来了？我哪知道他来干什么？哎呀，完了！哎呀，我就跟你说了嘛，今天回门的时候，他就跟我搁那比划。哎呀，你说。他是不是来报仇来了？哎，他会不会带你们队里所有的人欺负我呀？
1: 哎，谁欺负你？他可是个生瓜蛋子，拿不拿家伙事儿还不知道呢。
0: 拿家伙事儿？
2: 啊！石红，你这是干啥来了？
3: 你这是干啥？
2: 啊，我请席呢，儿子儿媳妇回来了。
3: 就是入赘的儿子回门呗。
2: 啊，行，管你咋说啊！
3: 请什么人吃饭呢？
4: 请全大队的人。
3: 我能吃席吗？
2: 要吃席？
5: 大家听见了吧？世红说了，今天呢要来吃席，听见了吧？
0: 那我怎么办啊？不行，我得躲一下啊！
6: 哎，藏着去。
0: 哎呀，不行，这也不行，这，哎呦我！
7: 二狗子，
0: 啊，
7: 去看着点。
1: 我能看住他呀？他要是闹起事来，全村人都弄不过他呀。
7: 我让你看，你去看去。
1: 行，我看一下。我看。
5: 来，让开啊！我来看，坐这儿啊。
1: 坐。

酒。

0: 再来一碗。
1: 他爸，要不你去看看去。

牛啊，

队里的这条路走了几十年，没觉得长过，走着走着走

宁望结婚那天来不来接世红，其实我心里很矛盾。我知道他是在斗气，虽然斗气的方式无知而极端，甚至在用自己的生命和幸福来做赌注，我能理解，因为他想不通，想不通才会钻牛角尖儿。可这件事我又不理解，我们的国家有婚姻法，有法律，有法可依，你们这些老人怎么还能做出这种愚蠢的决定呢？

0: 婚姻是自由的，是自由的。
1: 你说的那些法呀，我们也听说过些，可这十里八村都这样，没人领来了，见了面，日子就定下了，不仅都征服呢。
0: 这些老规矩在村子里延续了上百年，一时难以摆脱。可是我看到世红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在以死对抗的时候，我的心被震撼了。你们想过吗？你们的女儿是多么的绝望才会选择这样的路。也许是老天注定，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遇见他的。我总觉得如果他做出什么不可挽回的事情，我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思量再三，我来了。我不想让他再次面对言而无信。把世红接到家里，没有结婚证，没有宴席，没有请亲朋好友和邻里相亲，就像是接一个亲戚、一个朋友、一个妹子到家里做客。这些天他住在我的屋里，我住在学校，丝毫没有对他不敬。不信你们可以问他。

因为我知道经过这次折腾他会迅速的成长，会明白很多事情。如果他明白了后悔了晚了怎么办？我不想让他后悔。今天我把他完完整整的带回来，重新交到你们二老的手里，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不负老天让我们偶遇，第二个意思是希望他能有更好的选择。

我相信他已经走出阴影了，对婚姻、对生命都有了正确的认识。希望日后他能找一个对他好的男人，好好生活。

0: 起来了。
1: 醒来了，爸妈，时候不早了，去睡吧。

0: 是，你刚才给我爸我妈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吗？
1: 是的，真的。我真的不希望你再做出什么愚蠢的决定了。
0: 王老师，你看我这个人也是犟的可以啊。我打认识你到现在，我从来没有问过你自己的事情，我只问过你有没有结婚，可是我从来没有问过你到底有没有意中人。你有吗？

0: 你刚才跟我爸跟我妈说的那些话我都听见了。王老师，不知道为啥我这突然间跟你说起话来，我这心突突突的直跳，我有点喘不上气了都快。
1: 世红，
0: 你让我把话说完嘛。只要你不嫌弃我，因为世红知道你是个好人，世红知道你是个好人，世红感觉到你是个好人，这几天相处下来你就是个好人。

别再说你家穷了，我不嫌你家穷。你也别再说没领证的事儿了，我愿意跟你领证。你也别说什么法律不法律的，我愿意跟你一块遵纪守法。你说咋地就咋地，你就是不愿意我，我也不纠缠你。只要你不嫌弃我。 这辈子我跟着你，上刀山下火海，我眉头都不皱一下的，真的。只要你不嫌弃我。

你就说你同不同意吧，你要是同意就点个头，不同意就摇个头，行吗？

0: 叫你一辈子哥，好，回来了啊，刘老，哎呀，小姨夫真好看，咋样？领证了，领证了，
1: 好好好，
0: 没事儿，没事儿。
2: 事儿，事儿，哎呀，要可市场去哪里？来，去哪儿？去哪儿？哎呀，哎，你带着他，你们好好说说话，我到学校里去看看。
0: 你去吧。王老师，慢走啊！哎呀，够了，快！别不会是？你们队里会真多。来，队里要抓人呐！
3: 啊，对。咱们队不知道谁把那个拖拉机给弄坏了，这是个大事儿，这是主要的生产力给弄坏了呀。
0: 可不是嘛，
3: 队里已经派人去公安局了，听说抓人呢。啊？
4: 嫂子，哎，
5: 那开会去了，
3: 开开开，我等你哥。
5: 啊，那行，咱俩先走了。哦。
6: 我们先去了。周浩，
3: 哎，
6: 干什么呢？
3: 哎，我等你回来开会呢。
6: 走吧。
3: 哎，我能不能不去啊？
6: 为什么呀？
3: 生，太生了。
6: 头回生，二回熟嘛。你记住，你现在啊，就是咱们易水大队的人了啊！
3: 我生啊！我
7: 大家伙都静一静啊！静一静，开会了，静一静，静一静。
6: 支书，请讲。
8: 今天啊，咱们队上出了一件大事儿，有人破坏抓革命促生产，这是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到底是啥事儿？由咱们队上的会计兼质保主任王守业给大家说说。
7: 有人把白糖扔进了拖拉机的发动机里，拖拉机现在打不着火了吗？
8: 大家都听见了吧？
9: 大师，
8: 那是蓄意破坏，
7: 太不像话了！
9: 就往白糖。

0: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谁干？站出来，这个事儿就好办了。
1: 这谁干的呀？有本事就明着来嘛，别背地里使阴招，让大伙在这儿跟着都受牵连。我家都事儿还多着呢，我回家还要洗衣服、做饭、看孩子呢。哎
2: 呀，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还能
3: 有谁干的呀？
4: 这么多年啊，咱们村里面一直都挺好，没什么反动分子。哎，咋就有一个人一来就搞得咱村里面鸡飞狗跳的呢？
5: 我看这事儿啊，没那么简单。
6: 大村人说话别阴阳怪气的啊！
7: 谁说谁呢？
0: 哎，大家伙别说话啊！
2: 还没说呢。
0: 我告诉你们，我可不是吓唬大家。破坏拖拉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还是那句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0: 今天要是没人承认，那就让公安的同志来，让公安的同志来调查调查，看一看这个破坏生产的反动分子他到底是谁。
1: 对，
2: 就得让那公安局的人来调查，把人直接带走。
3: 对对对，
4: 抓起来，
0: 抓起来，
4: 抓起来！
0: 有没有人承认？
5: 有没有人承认？谁呀？有没有人承认？谁承认？谁呀？谁呀？
6: 让
5: 有个浙江公安同志来了啊！
0: 谁呀？
5: 他是你啊？
6: 啊，不是我。蜘蛛，我能说两句吗？
5: 说吧。这个人呢，他既然不愿意承认，我们就再给他点时间，让他自己好好考虑考虑。趁这个时候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是这开会，您讲些啥故事嘛？你说蜘蛛，让他说，让他说。啊，那行。我给大家讲一个列宁小时候的故事。列宁小的时候啊，到他姑妈家去玩，他的表弟、表哥、表姐、表妹见了他就非常开心，他们就在一起捉迷藏。可是呢，一不小心把一个花瓶给打碎了。 姑妈知道这件事以后就问他说：“这花瓶是谁打碎的呀？”表哥表姐都不承认。列宁呢也跟着他们说：“不是我打碎的。”于是啊，他姑妈就说：“这花瓶啊是他自己掉下来打碎的。”可是列宁回到家里，心里很不舒服，翻来覆去睡不着，因为他说谎了。他妈妈看到以后就问他说。 哎，你怎么了？为什么不好好睡觉呢？列宁就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的跟他妈说了。他妈就说呀：“你呀，赶紧给姑妈详细承认错误。”没过两天，这姑妈的信就回来了。她告诉列宁说：“你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你是一个诚实的好孩子。”这个故事告诉我。
7: 做人要诚实，列宁也就凭着这一点，得到了人民的支持，最后成为了一个伟大的导师。
8: 王老师，你是不是给学生上课上习惯了？咱这儿开着大会呢，你讲这有什么用啊？
5: 当然有用了，我是想告诉那个破坏拖拉机的同志，要勇敢地站起来，犯了错误不可怕。
9: 只要是改正了，勇于承认，还是好同志，对不对啊？
10: 对，是是是，这话说的对。
0: 承认就好了。哎，大家伙都听着这个长安说的这个故事了吧？来，谁敢站出来？啊，
11: 出来嘛，承认嘛，
0: 承认嘛，
11: 承认嘛，
0: 承认嘛，
11: 承认
0: 嘛，
11: 承认嘛，
0: 承认嘛，承认嘛，承认嘛，承认嘛，承认嘛，承认嘛，承认嘛，承认嘛，承认嘛，承认嘛，承认嘛，承认嘛，承认嘛，承认嘛，承认嘛，承认嘛，承认嘛，承认嘛，承认嘛，承认嘛，承认嘛，承认嘛，承认嘛，承认嘛，承认嘛，承认嘛，承认嘛，承认嘛，承认嘛，承认嘛，承认嘛，承认嘛，承认嘛，承认嘛， 谁嘛？

0: 我干的，不是杨世宏，这咋又是你干的了？来，带队不是？
1: 慢着，没听刚才讲吗？列宁承认错误都是好同志，那我承认错误咋就要抓起来呢？
0: 三总，
1: 干啥？别动！

0: 行了，闹闹哄哄一天了，都歇着吧。啊，妈。
1: 哥，他咋想的呀？怎么还破坏生产工具啊？他真拿自己当孙悟空了，还大闹天空了。
2: 行了。他再咋也跳不出哥这个如来佛的手掌心。
1: 啥如来佛呀？那一会儿警察来了，咱家是不是丢人？
3: 哎呀，嫂子，
0: 好了，这不都没事了吗？啊？
4: 哎，咱家最近这是咋了嘛？咋这么不安生？
3: 哎，好了妈啊。
0: 妈，过了这两天就安生了。啊，对了。几件事儿我要告诉你们，我跟世红已经领结婚证了。
3: 啊，啥？
0: 妈，你没听错，我跟世红已经领结婚证了。
5: 妈，好事吗？
0: 啊，长青，明天你去买点喜字儿，把咱们院子里屋里都贴贴。
3: 行哥，行。
0: 我跟师傅商量好了，咱们的一风一俗也不摆什么酒席了。妈妈，咱家也没那个闲钱去办这些。长强，你去买点花生、瓜子什么的，糖果，谁来了就抓一把，啊。妈，从今以后，世红就是您的儿媳妇了。
4: 长安呀，这就是你的命。
0: 对，这就是我的命。
6: 我爹爹的彩礼，进家提亲者。
7: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8: 我不提了，
9: 这辈子我不嫁牛王，我就去死。啊！
10: 你是不是要娶那个连大嘴？说，
8: 我爱谁谁谁谁，不用你管。
10: 牛王，你对不住世皇。

0: 怎么，难道还会是别人吗？
1: 上峰的指令说是来人会用暗号跟我联络的，我一直在暗中监视着，差一点认错人，我还以为是阿花，没想到是你，工作表现非常优秀。
0: 谢谢长官的夸奖，以后还要仰仗您的栽培了。
1: 好说好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滇军虽然加强了对电讯的管控，也逃脱不了中央的监视，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央已经未雨绸缪，把你这个小钉子已经布下来了。
0: 请您下达任务吧。
1: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任务，说重要也不重要，说复杂也不复杂。第一呢，你先接替别的同志严密掌控滇军内部的往来电文，一旦有异动马上汇报。第二呢，要保证我与上峰密电收发的绝对安全。
0: 明白。
1: 还有就是我们要保持一种互相不太熟悉的状态。
0: 是长官，保密是我的职责。
1: 我能不能多余问一句，你和陈皮是什么关系？
0: 我必须向您如实汇报，我和他在山寨里就是恋人关系。
1: 这算不算违反内部纪律？
0: 组织纪律虽然不允许我们结婚，但也没说不允许我们恋爱啊。
1: 你误会我了，我的意思是既然有这么好的条件，你可以继续下去。
0: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如果你能从陈皮那儿套出可靠的情报，我甚至可以特批你们俩结婚。
0: 谢谢长官的成全，如意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信任和期望。
1: 好了，都是自己人，以后叫我参谋长，不要拘泥，平时生活当中也可以叫我恭维。
0: 长幼尊卑有序，卑职还是清楚的。
1: 我希望你这个集训班成绩第一的优秀特工在我这里和我合作愉快。
0: 但愿不会让您失望。长官，您公务繁忙太辛劳了，还是早点休息吧。
1: 你也早点歇着吧。

0: 大小姐，怎么回事？我们刚才看见窗户底下有个身影鬼鬼祟祟的，
1: 谁？
0: 没看清楚。大小姐，您没事吧？
1: 没事。
2: 裴鑫，找到工位。
3: 是。
2: 封锁整个医院。
1: 小雨恒，你去找阿妹，我去追。
4: 小心点。
2: 怎么回事？
5: 以恒，刚才有人闯进了诊室，我勘察过了，确实有人进来过。
6: 会是谁呢？
7: 你别害怕，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的。
5: 现场没有明显的痕迹，脚印也无法提取。
8: 这间屋子不能住了，你来，在当局宿舍住一个晚上吧。
9: 公文，公文，开门。

0: 来了，只有做梦的时候你才来，你来了就先别走，是不是只有在梦里你才能过来？你来了就先别走，陪我说会儿话好不好？
1: 柳顾伟，你醒醒。

0: 你怎么来了，刘公伟？这是什么？你告诉我这是什么东西？
1: 国民革命军六十军独立团的参谋长，
0: 佩奇，我特别难受，我头疼。我没有他，真的生不如死。你必须戒掉，必须戒掉。
1: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决心。如果你能戒掉。
0: 我替你保守秘密，否则你刘公伟就不是一个军人。

0: 宫伟，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你在我心里也是个抗日英雄，我不允许你再这么亵渎自己，答应我，答应我好吗？
1: 你在帮我个忙。

0: 我们这两样东西要毁了，你如果真的想去做，自己去销毁。
1: 刘公贵认识你，乃是今生幸事啊。这样的话，留到以后再说吧。你看我把重要的事给忘了，我来这找你是要告诉你，凶手出现了。

0: 大哥，我们快去追！凶手肯定就在前面。
1: 别追了，他在暗处，我们再明处，这样太危险。
0: 我们不能就这么放过他，他一定是杀死猴子哥的凶手。
1: 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抓到他的，咱们走。
0: 我说你们怎么都这样？
1: 猴子哥的死你们一点都不重视。花花，不是这样的，这个凶手是咱们内部人，他不会跑到很远，咱们回去找。
0: 内部人，小大哥，你怎么那么聪明啊？你怎么想到的？
1: 好了。

0: 佩琴，我们共同进退那么多的事情，你对我要有信任。
1: 你不要让大家失望，不要让我失望。
0: 这次碰面，就当没碰过头。
1: 但我还是希望你给大家一个公正的交代。
0: 嗯，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1: 我走了。

0: 你竟然妄开杀戒，所以才要求你来帮忙。谁给你这么大的狗胆？你呀，你给我这么大的狗胆，我没给过你随便杀人的权利。你穿我的鞋干什么？只有靠你。
1: 才能把我脚上和屁股上的屎擦干净。你别自以为是，一会儿萧逸恒来了，我就把你交给他。
0: 你不敢？
1: 你哪来那么多自信呢？
0: 哼！

0: 也有苦衷啊！你放屁！你妈的，我就是个混蛋，我做下这样的错事，我后悔莫及。可是我也没有办法呀，龚维格，求求你救救我！求求你救救我！龚维格，求求你救救我！龚维格，龚维格。
1: 你平时打我骂我，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恨铁不成钢。可我没用，总给你抹黑。你还记得吗？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别的亲人了。你就是我亲哥哥呀，顾维哥。你也不想对我这么多年的培养付之东流吧？
2: 你少来这一套。
3: 这个世界都抛弃我，没所谓。可是现在连你也不要我，我活着也没什么意义了。
2: 你就该死！我装疯生是党国的人，
3: 死我也要做党国的鬼。
2: 但是我绝对不会死在那帮人的手里。
4: 演戏演得真一点，保险打开。

子弹上膛，

你在庄峰多年追随你的份上，我死之后，请把我的骨灰埋在我父母的坟旁。

0: 凤仪，我听好了，你的命是我的了。行了，别客，把枪给我，快！
1: 参谋长处乱不惊，心细如丝啊！
2: 哪里打枪？
0: 跪下。
3: 一恒，怎么回事？
4: 事情查清楚了。他怎么说？凶手不是他。
1: 刘主任那么肯定？
3: 小刀，我真枪实弹的，你们都听到了。如果是他，他早就招了。他没那么大胆子。
1: 龚伟。
3: 谁让你怀疑庄枫的？我至少要知道我身边有没有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
0: 参谋长，我看你多虑了。你这么怀疑庄枫，很过分。龚维，我看看你还是好好看看医生吧。啊，别闹了。等会，
1: 等等。
3: 钟连长，能让我看看你的枪吗？江营长，凭什么？
4: 小刀，没这个必要吧？
3: 小刀，我都审查过了，你不相信我吗？龚威的为人我是相信的，既然龚威相信你。
0: 我就姑且相信你一次。那更好，既然萧团长和刘主任都那么相信你，你还怕什么？更应该让我看看。我不怕，但我需要一个理由。
1: 可以，凶手的枪今天晚上激发过，现在应该留下火药的痕迹。
0: 钟连长，如果你的枪没有激发过，我可以相信你，你不是凶手。
4: 小刀的心思比我缜密呀，了不起。庄枫，小刀都正大光明地说出了他自己的怀疑，你应该坦荡一点。
3: 把枪拿出来看看吧。真的要是你，你也逃不掉。真的要是你，你也逃不掉。

0: 我刚刚擦过枪，
1: 不是这个意思。时间应该来不及啊。

0: 要检查枪的话，那就检查所有人的枪。好了，别瞎折腾了。配备这种枪支的军官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据，凶手不在我们中间，也许是哪位私藏了枪支，凶手另有其人。参谋长，您看这样好不好？现在就在咱们驻地全面搜索。
1: 我相信一定能找出这把枪，说不定是哪个伤兵的。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2: 一定完成任务。
1: 江营长，咱们现在查吧。好，查什么查？谁都跑不了。这么晚了，都回去睡吧，明天再说。
3: 团长说的有道理，睡觉吧。

我们配备这种枪支的军官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据，凶手不在我们中间，也许是哪位私藏了枪支，凶手另有其人。

0: 来，我给美兰的那把枪也是波浪名枪。
1: 你来晚了一步。
0: 行啊，夏一航，你说明天的搜查就为了这个？
1: 确实比以前聪明了些，不过你这个反应还是有点儿
0: 慢。行啊，小一航，你永远都忘不了嘲笑我是吧？行，你最聪明最厉害。
1: 这是你说的话？承认自己的失败和不足，这足以证明你现在是一个很成熟的 gentleman。
0: 什么门？检查过没有？
1: 确实激发过，
0: 还没擦过枪，他是想证明这是凶器啊。
1: 关键是，这是你阿妹的手枪。
0: 这个混蛋想栽赃给美兰，他想得美。我把这个枪藏起来。
1: 这把枪还是放在我这儿比较安全些，别跟我争了。
0: 随你吧，现在这个状况，他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咱们现在心里都亮堂了，明天的搜查充其量就是走个形式罢了。
0: 我不会放过他的，血债一定要血来偿。
1: 会有这么一天的，不过他跳出来证明了庄峰就是我们的敌人，或许他就是中央派来的卧底。
0: 那刘公伟呢？我觉得刘公伟跟他一定是一路货色。
1: 你这个结论下的为时过早。小道，这件事儿能不能烂在肚子里，对谁都不说？
0: 可以啊，你跟我说一遍我就记住了。
1: 对沈佩青也不说？
0: 不说。
1: 真扛得住？
0: 扛得住？你啥意思啊？
1: 三十好几了，别总在我面前装傻卖痴的。
0: 行，我不说，跟佩琴也不说，跟陈皮也不说，行了吧？
1: 还有明天庄峰汇报搜查结果的时候，你还得装傻卖痴。
0: 这还用你提醒我吗？哎，我们俩要不要留在这儿？他还会不会来？
1: 今晚他不敢了，回去踏实睡个觉吧。
2: 快点，集合！集合！集合！
1: 集合。

0: 什么情况？我知道了，赶紧装车。是，
1: 团长。你干什么去了？师部急电，马上开拔。去哪儿？
0: 阳新牌市一线，堵住日军西进的道路。这么巧，前面那部队正是板井支队。
1: 这件事得马上通知江小刀。别让美智子知道。让他知道了，他会不会跑啊？我才不管他跑不跑呢。美智子在咱们这儿待的时间太长了，对你江小刀这些主观的生活习性和作战思维方式太熟悉了。这样吧，让他跟着美兰的战地医院，就这么定了。好。
2: 电话线呢？我怕电话里说不清楚。
3: 张一哥，你这是不相信我们通讯班的本事啊？
2: 我相信，你就别瞎捣乱了。这万一打起来，不现抓瞎吗？老黄，
3: 啊，
2: 这个电话真的没用吗？
3: 能啊，怎么了？
2: 来，你帮我接一下团部。
1: 试试。喂，江小刀。哎，你给我介绍24个小时，就地隐蔽就行，不需要非得挖工事了。这
2: 我知道，但是现在没有工事，我们怎么做防御？
1: 日军他是榆木疙瘩脑袋，老一套。
2: 他们炮击轰炸你们就撤吧。
1: 等到他们进攻的时候再打。何日本人打了这么多仗，这还用我说啊？喂。
0: 如意，这个电话真不错，听得清楚啊！
4: 这就叫科学的力量。
0: 这回通讯班让我指挥部队如臂使手了。龚伟，我看要不给他们先立一功德了。如意，你姐夫表扬你呢。
4: 谢谢姐夫，要不要跟美兰姐通个电话呀？
1: 这允许吗？
0: 允许呀，趁没打仗。
4: 先打个电话，你别瞎胡闹。真要是来了个什么重要电话，我这脑袋可就不保了。你要不打电话，我看你脑袋也保不住。
5: 萧逸痕的意思是打仗也不一定要用阵地，那我们先撤，等炸完了，以后再上来，那我们就没有掩体，不就变成日军的靶子了吗？
4: 哎，反正咱们居高临下，日军从正面是攻不上来的，他净瞎参谋，瞎出主意。
6: 还有，咱们守在这里不打日军，还有什么意义啊？
2: 这个地方不行，咱们还得换一个地方。走，轰炸机，兄弟们，隐蔽，
7: 隐蔽，
2: 撤下来，
6: 隐蔽，
2: 枪毙！
6: 你跟我上山，
2: 干什么去？
6: 小六不是跟我们说过吗？只要飞机飞得低，机枪也可以干掉，咱们今天就试试。
4: 行，那咱就会会日本人的飞机。
2: 机枪手，跟我上山，走。

0: 我爹爹的彩礼，进家提亲者。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1: 我不提了，
0: 这辈子我不嫁牛王，我就去死。啊！
1: 你是不是要娶那个林大嘴？
0: 说，
2: 我爱谁谁娶谁，不用你管。
0: 你对不住师傅。

山水多情，田园多景。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腾克村。微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故事。这里的土壤、气候、水质等得天独厚的条件，为大豆的生长提供了最佳的环境。农民们用心种植，精心呵护，将颗颗饱满、豆香四溢的每一颗大豆都打磨成最优质的食材，让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走向了世界各地的餐桌。腾克村原有村落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2004年，因尼尔基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整村移民搬迁到了这里。在村内可以看到尼尔基水库，水库上游为嫩江流域。腾克村东南方向均被尼尔基水库环绕，因此开发了水路闭合100公里旅游路线。尼尔基水库也为游客和当地居民提供着丰富的水产。刚从江里捕回来的小鱼，配上当地的野菜柳蒿芽，是达斡尔族人酷爱的美食之一。

0: 用柳蒿芽做美食是每位达斡尔族大姐的拿手绝活。柳蒿芽炖肥肠，柳蒿芽炸丸子，柳蒿芽饺子，都体现着柳蒿芽在达斡尔族美食中的分量。
1: 要去温泉，打雨叫飞过，我们坐户温了的，我们坐户包温了，挂树皮，哒哒，现在没过了八代，打了心，只能养上来了。
0: 热情好客的达斡尔人，带我了解了达斡尔民俗和剪纸艺术。
1: 这是我们达斡尔族的哈密茶，就是眼仁的意思，象征着那个聪明才智。我们都是发自内心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平时的服装的那个图案都融入到那个哈密卡的服装上的。
2: 达斡尔人家最好客，南来北往朋友。
0: 微风拂面，烧烤、欢乐和度假成为了来这里的人们最期待的事情之一。炭火炙燎的香气，美味的肉串，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放下繁琐的工作和学习，与亲朋好友共同享受欢乐的氛围，分享彼此的故事，增进彼此的感情。无论您是想寻找宁静的度假环境，还是想体验田园生活的乐趣，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腾克村绝对是您理想的选择。您在这里夜晚可以围绕篝火跳起欢乐的鲁日格勒，也可以安静地观赏美丽的星空，还可以体验一项充满激情的运动打火球，并在黑夜中欣赏它绚丽，感受这项运动的

0: 99载，戍守山河，纪律驻顿，寸土不让。
1: 妈妈，那个叔叔站在那里是干嘛呢？
2: 他们在站岗呀，他们在守护我们的城市，保护我们的安全。
1: 叔叔喝水。
3: 谢谢你的心意，我正在执勤，岗哨不离岗，执勤不兼误，坚守岗位，遵守纪律是我的职责。
0: 99年来，规矩如钉，寸步不移。
4: 吃点水果籽儿给我，不累得，快点。
5: 阿姨，跟您结对子，我们就是您的冰亲戚，定期来看看您，再帮您干干活，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东西我们不能吃，也不能拿，这是纪律。
0: 99年风雨，初心不忘，雨水不分。
6: 这是您房子，你出
7: 好了，慢一点，再慢一点。
8: 这是我们当地的大西瓜，拿上楼上吃。
9: 大姐、大妈，您客气了。我们医疗队来给乡亲们看病，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有纪律要求。你们的心意啊，我们心领了。雨越来越大了，赶紧回吧。大妈、大姐，赶紧回吧，下雨了。
0: 99载春秋，本色不改，根脉不断。

0: 亲爱的同学们，教室已打扫干净，欢迎回家。借助数日，不扰民，不添乱，铁的纪律世代传承。愿风雨不再，愿你们向阳生长。
1: 99年，是纪律如铁、久久为功的丈量。99年，是初心如磐、久久归的信仰。

亮丽内蒙古国防大北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国防大北疆，聚焦国防教育，见证强军风采，聆听戍边故事，筑牢安全屏障。本期节目我们继续直击国防一线，解锁守护家国的热血篇章，感受中华儿女的赤胆忠诚，共筑坚不可摧的国防长城。

0: 99载戍守山河，纪律铸盾，寸土不让。
1: 妈妈，那个叔叔站在那里是干嘛呢？
2: 他们在站岗呀，他们在守护我们的城市，保护我们的安全。
1: 叔叔喝水。
3: 谢谢你的心意，我正在执勤，岗哨不离岗，执勤不兼误，坚守岗位，遵守纪律是我的职责。
0: 99年来，规矩如钉，寸步不移。
4: 吃点水果籽儿该吧，不累得啊，快点。
2: 阿姨，跟您结对子，我们就是您的兵亲戚，定期来看看您，再帮您干干活，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东西我们不能吃，也不能拿，这是纪律。
0: 99年风雨，初心不忘，雨水不分。
5: 这是你房子，你好了，慢一点，再慢一点。
6: 这是我们当地的大西瓜，拿上路上吃。
7: 大姐、大妈，您客气了。我们医疗队来给乡亲们看病，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有纪律要求。你们的心意啊，我们心领了。雨越来越大了，赶紧回吧。大妈、大姐，赶紧回吧，下雨了。
0: 99载春秋，本色不改，根脉不断。

0: 亲爱的同学们，教室已打扫干净，欢迎回家。借助数日，不扰民，不添乱，铁的纪律世代传承。愿风雨不再，愿你们向阳生长。
1: 99年是纪律如铁、久久为功的丈量。99年是初心如磐、久久归的信仰。

0: 是觅食一号吴石的女儿。父亲吴石在黑暗中以身许国，换黎明破晓。
1: 我吴某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以共的朋友。
2: 值吗？
1: 值，
2: 值，此生有你不孤单，
1: 到哪儿都不孤单。
0: 女儿吴兰成却将秘密深埋心底，从黄浦江畔走向零下40度的林海雪原。
3: 人家就说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一个偏远的极寒天气的一个地方。
0: 1953年，他成为内蒙古牙克市第一位儿科医生。27年，从零创建儿科，把小儿肺炎病死率降至3%以下，守护林区几代孩童的生命。
4: 能认认真真在这儿能扎根20多年，我觉得是真是很了不起的那个人。
0: 1979年，他调任北京，开启第二次创业。

0: 牵头制定全国首部中医药学主题词表，成为国家标准，推动中国中医药期刊走向世界。
1: 中药非常神奇，那个时候在林区救了好多人的命，黄疸性肝炎几乎就消灭了，就以后就很少。
0: 两代人沉默半生，终成荣光。山河无恙，薪火永存。
2: 他爸爸是沉默的荣耀，为我们党做了很多工作。他呢是沉默的奉献，为了林区卫生事业和林区的儿科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
0: 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福建东南卫视、海博 TV 共同献映历史人文纪录片《沉默的奉献》，吴兰成。

处的东北端，有一片广袤的林海，大兴安岭。1952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拉开序幕，这片沉睡千年的原始森林被唤醒了。一列列满载木材的火车呼啸着驶出茫茫林海，驶向四面八方。这些木材被运往全国各地，成为建设初期的筋骨。1952年10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林业部森林工业管理局成立。1953年8月，森林工业管理局由扎兰屯迁至牙克石，改称中央林业部内蒙古森林工业管理局。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干部、工人、转业军人、大中专毕业生涌入了这片极寒之地。在他们当中，有一位上海医学院毕业的南方姑娘吴兰成。没有人知道这个福建口音的年轻女孩她的身世秘密，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尘封于档案深处。今天我们通过吴兰成的侄女、孙女、她的老同事、获救患者等几方亲历者口述，层层解密两代人沉默一生的真实故事。

0: 吴兰成，他的父亲吴石是国民党中将，国防部参谋次长。这位毕业于保定军校、日本陆军大学的军事奇才，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通晓英日双语。
1: 我们福建省档案馆内保留有他的女儿兰成的转学证书，这份档案上呢，有展示着女儿兰成当时的一个真实影像。这是他女儿兰成真实影像第一次对外公开展示，十分的珍贵。除此之外呢，我们馆内还保留有兰成当时借读资格的信函。当时他从南京借读到我们的福建省省立中学。我们从这个时间线也能够感受到，在1948年时，兰成从北京转学到南京进行求学，到了1949年，又从南京转学到福州进行寄读。短短几年的时间，他的子女由于父亲吴石工作调任的原因，不断地辗转求学，在陌生的环境中适应着新的生活。
0: 更不为人知的是，1947年四月，在何穗和其子何康的引荐下，吴石与中共中央上海局建立联系，毅然投身隐蔽战线。他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华东、华中、夺取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胜利立下了奇功。渡江战役前，吴石送出了国民党军队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还积极协助共产党争取了国民党进步军官、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部起义，加速了国民党长江

0: 防线的崩溃。1949年8月16日，福州解放的前一天，吴石回到故乡罗州与兄长告别。为获取蒋介石信任，他带上了妻子王碧奎和年龄最小的一双儿女前往台湾，留下了大儿子吴韶成和大女儿吴兰成在大陆。
1: 这张所展示的是吴石的家族世系简表，我们可以看到吴石先生他先后育有六子二女，那最后只有留下来他的三子少成、六子建成以及他的两个女儿兰成和学成。那最后跟随着吴石前往台湾的是他的小儿子建成以及他的小女儿学成，他的三子少成和长女兰成是留在大陆进行求学。
0: 1950年，因叛徒出卖，吴石在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父亲牺牲的消息传来时，吴兰成正就读于上海医学院。那一刻，悲痛如巨石压心，但他不能说，因为父亲的身份是一道不能触碰的伤口，也是一个必须守住的秘密。
2: 当然牺牲以后，香港报纸就已经登了，姑姑和我父亲不都在这边，都在上学，一个南京大学，一个是上海医学院上学。当时就是因为台湾还有人还需要保护，这个事儿只能心里头记，两个人谁也不讲，但是都忍着悲痛。
0: 1953年，吴兰成从上海医学院毕业，这一年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启动，国家号召知识青年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吴兰成来到的地方是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大兴安岭牙克石，没有人知道这个沉默的南方姑娘背负着怎样沉重的身世走进这片林海。牙克石，大兴安岭林区的腹地。吴兰成来的时候，所谓的医院是从前苏联人手中接过来的一个简陋门诊。
3: 1953年以前，整个林区没有一位正式大夫，甚至给女同志接产都是兽医给接的。
0: 从黄浦江畔到林海雪原，在-40度的极寒之地，吴兰成的生活从此天翻地覆。一个南方姑娘面对的是高粱米、苞米碴子、土豆和大白菜，
4: 她就是说特别艰苦朴素，好像在我身上的她就那么一件衣服似的，她好像她就没往这顶上寻思过，就是我想穿一件什么衣裳，想穿这么什么是鞋，她没有。
2: 我也不明白，后来我也在想哈，我姑姑要说起来是个大家闺秀，她一直生活条件是很优越的，毕业以后分到那个地方，人家就说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一个偏远的极寒天气的一个地方，她能在那生存，我也真的很佩服她那个精神。
0: 在牙克石，在许多邻居老人的记忆里，吴兰成是一个很朴素的人，经历过家国破碎，经历过至亲生死，他更懂得安宁来之不易，生命最值得守护。每一天查房，每一次深夜出诊，每一本翻烂的医学杂志，每一个被他从死亡线上拉回的孩子，27年近万个日夜，他把所有不能说的话都化作了行动。
5: 20多年甚至30来年就一直这个态度，这肯定是家风有关，家庭熏陶有关。
0: 沉默是他面对命运的方式，奉献是他回应时代的答案，那是一种滴水穿石的积累。
6: 近日，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武部组织基干民兵应急分队开展防汛抗洪实战化综合演练。此次演练结合辖区汛期灾害特点，模拟强降雨导致河道超警戒水位、群众被困、道路积水等险情。演练中，民兵快速集结编组，组建多支专项作业小组，依托无人机开展堤坝巡查，排查安全隐患，同步开展群众转移、水上搜救

0: 物资保障、医疗救护等实战科目，全体参训人员响应迅速，配合默契，处置规范，圆满完成全部演练任务。八一建军节前夕，赤峰市宁城县人物部开展走访慰问活动，看望功勋退役老兵郑玉启，送上节日慰问与慰问金。郑玉启1948年参军，曾参加辽沈、平津等战役，在塔山阻击战荣立一等功，复员返乡后带领群众建设家乡。慰问人员与老人促膝交谈，认真聆听老兵追忆军旅往事，细致询问身体健康、日常起居、医疗保障情况，记录生活诉求，向他为国防建设、地方发展做出的贡献致以崇高敬意，切实把党和军队的关怀送到老兵心中。近日，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人武部顺利完成第五期民兵无人机支援保障排为期7天的集中集训，有效提升新育新制民兵队伍综合支援保障能力。该民兵分队骨干由本地持政职保非手组成，人武部依托县域耕地资源，深挖农业领域国防动员潜力，推动农事专业技能转化为国防实战能力。本次集训坚持战训一体，设置政治教育、基础科目、无人机实操等训练内容，重点开展飞行操控、故障排查、低空侦察、数据回传等专业实训，全方位夯实民兵专业技能，锤炼队伍备战作风，助力新制民兵力量提质增效。近日，北京中医药大学师生走进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人武部，开展红色衣脉药北疆义诊进军营活动，为人武部干部职工、专武干部、驻地消防指战员、基干民兵及家属提供免费诊疗服务。本次义诊团队由该校博士、硕士专业人才组成，聚焦官兵高强度训练导致的颈肩腰腿痛、群众常见慢性劳损等问题，运用针灸、推拿、拔罐、耳穴压豆等特色中医技术对症治疗。此次活动切实解决了边疆官兵及家属就医难题，让大家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顶尖的中医药医疗服务，有效温暖军心民心，深化了军民鱼水情谊，浓厚了尊崇军人的社会氛围。
1: 各位同学，祝贺你被空军航空大学录取。
2: 谢谢。
3: 恭喜张浩宇同学成为空军航空大学学员。
4: 谢谢教官。
5: 我叫张浩宇，我们家正好在天津台，这儿有个飞机场，小时候看到天上有飞机走飘过，我就时常想我可不可以去开它，这时候就萌发了一种想当空军、想从军的那个军旅梦想。我希望我可以驾驶歼20为国效力，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一名光荣的一号
6: 以后就要开上战斗机，为维护祖国的和平、维护祖国的安定奋斗。

0: 战旗猎猎，铸就铁血军魂；号角声声，凝聚必胜信念。百面战旗是人民军队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每一面旗帜都浸染着英雄的热血，每一面旗帜都镌刻着胜利的荣光。从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到筚路蓝缕的建设时期，再到砥砺奋进的新时代，他们见证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忠诚担当的初心使命。
1: 1940年，为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8月20日夜，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打响了。其中承担破袭山西寿阳境内马首车站重任的，就是白刃格斗英雄连前身所在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1纵队25团3营8连。这是一支刚刚组建2年的年轻部队，团指挥所被设立在马首车站东边不远处的大落坡村。谁也未曾料到，盘踞在戴家脑的日寇为解马首之围，派出一支50余人的特别小队，由队长登木带队，悄悄向大落坡村靠近。一大早，8连炊事员张生旺到村口挑水时发现了敌情，他迅速地跑回团部报告。坐镇团部的参谋长李茂之立即指挥8连去村东阻击日军，又命令前线袭扰据点的部队派一部分兵力向大落坡方向紧急支援。8连连长任尚从带领1排和3排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向日军开火射击。登木见偷袭不成，马上命令部队依仗火力优势，向火力不如他们的8连发起强攻。同时，指导员张万清率领2排到村口堵截了日军进村的道路。8连战士们倾尽自己手中的火力，将日军逼进路边的庄稼地。战机稍纵即逝，此刻必须消灭这些敌人。他们一边上刺刀，一边冲向日军，冲杀声和刺刀的撞击声交织在一起。顷刻间，8连的战士与日军厮杀成一团，战士们心中的国恨家仇在此刻全部爆发出来。混战中，所有能拿到手里的东西都成为8连战士跟日军搏斗的武器。渐渐的，日军被8连战士们不畏生死的勇猛气势震慑住了，白刃战开始处于下风。同时，25团派来的增援部队也赶到了，日军的进攻终于被彻底击溃。这次反偷袭战历经仅仅1个小时，其中残酷的白刃战就占了半个多小时，让对拼刺刀颇为自傲的日军领教了中国军队在刺刀对决中的无畏精神，保护了团指挥所。捷报上传，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副主任陆定一专门到8连慰问官兵，指出8连是个白刃格斗英雄连，打得英勇顽强。一个年轻部队敢与敌人刺刀见红，取得了全歼敌人的重大胜利，要发扬这种光荣传统，战后要授予奖旗。之后，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授予8连“英勇顽强”锦旗一面。1940年，八路军总部又授予8连“白刃格斗英雄连”荣誉称号。
2: 当梦想奔赴疆场，当青春遇上戎装。这里淬炼的不只是身躯，更是一生值得铭记的荣光。你是否想过，青春除了眼前的道路，还有另一种辽阔的模样？
3: 青春无悔，强军有我，投身军营，报效祖国，是新时代青年最光荣的使命。根据全国征兵统一安排，征兵工作已全面启动。
2: 穿上军装，用热血书写别样年华。
4: 标兵，阅兵场上，标兵位置前。

0: 我决定了，我想去当兵。
1: 家国，当热血遇上疆场，当坚守遇见荣光，你的人生从此有了更崇高的航向。

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国防大北疆又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想收看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欢迎锁定内蒙古卫视每周一晚21:40。

分。您还可以下载手机软件奔腾融媒，搜索国防大北疆，就可以收看我们往期的完整节目。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

0: 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防汛关键期，记者来到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跟着村支书齐东东走防汛一线。反诈进行时，一起了解诈骗套路，增强反诈意识。酷暑遇对流，内蒙古未来三天多轮降雨来袭。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当前内蒙古全面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2025年七月，包头市土默特右旗遭遇百年一遇洪涝灾害，连续暴雨导致哈苏海水位暴涨，沿线村民自发上阵守护堤坝，其中就有个没脸书记齐东东，因在大堤上死守一个多月，晒脱几层皮，村民给他起了这么个外号。一年过去了，这位没脸书记今年都干了些啥？一起来看节目。
1: 我是内蒙电视台记者。
2: 你好，
1: 传闻中的美女书记了。
2: 哎呀，美女是去年的事儿了，今年恢复的都挺好。
3: 刚见到齐东东，我有点不相信，这样黑黑瘦瘦还挺年轻的一个小伙子，能在去年洪水来临时在坝上守一个多月吗？一聊才知道，当时王木匠村村民们和我有一样的疑惑。
2: 去年在这个防洪坝上头修建这个咱们防洪防汛这一块是作业时候，有很多叔叔们说，哎，这娃娃这么大年龄这么完成了还。我是土生土长农村人，我其实对一些机械的用法啦，包括路面啦，其实我是还是比较了解一些的。当防洪真正结束以后呢，哎，这个叔叔们说，哎，这个小子行了，可以，哎呀，懂得还挺多。
3: 一场共同应对洪水的经历，40多天在堤坝上的坚守，让齐东东成了脸上身上都掉几层皮的没脸书记，但也让村民们真正认可了他。今年汛期来临前，齐东东早早启动了全村的防洪筹备工作。从7月1日起，他和6名村民排好值班表，常态化排查防洪隐患。
2: 去年他是土坯房，在我去年冬天排查的时候，发现他那个后墙和那个墙体已经拉开很大的缝子。后来我就实地看完以后，上报到咱们上级，今年危房重建了。
3: 村民李文彪家的老房被鉴定为危房，新建院落还在收尾，担心大雨一来无处安置，齐东东一有空就过来搭手帮忙。
4: 不要了，啥过后都是下头。
2: 哎，我来挖说，我跟你不是一样的说还。这两天咱们好好的把这个院里头收拾收拾。水来了就是事了。第一个，咱们人身安全最重要。
5: 对，
2: 财产安全先往后放一放。
5: 哎，那个放后啊。
2: 去年买的那个清水机、重包、防洪基础物资，现在全配备的。
6: 卖就不满意了，现在就是预防，这边它是洪水了，你的工作已经做好了。
3: 齐东东说，王木匠村80%以上的村民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防线再牢，功夫也得做在前头，让大家都得知道洪水来了咋防。他自己笑称，现在没脸书记已经升级了。
2: 我现在就是一个移动的没脸书记，移动的墙杆书记。墙杆的墙在哪了？就是墙在树杆下头，他们在哪我就在哪，他们去哪我就去哪。
3: 确实，跟着齐东东在村里走了半圈，我发现这个没脸书记在哪儿都能跟人聊两句。
6: 70到80的都有双轮转移的娃娃嘛，是。
7: 好。
6: 结果我们在上哈的就60来岁，我们就上坝，轮流的上坝。
3: 在交谈中，我了解到，王木匠村地势北低南高，比周边村庄低30-40公分。一旦堤坝失守，村内极易形成内涝，因此在家门口再筑一道防线至关重要。齐东东牵头，村民集资出力，加固了村里的护村坝。
2: 原先就这么高，就比路高点了，也就是个地棱了。完了，现在咱们通过加固1.5米，这个坝咱们肯定大用了。就是水下来没有这个坝体，可能你10分钟就到了这个房屋里头了。但是有这个坝体，可能它得20分钟，给更多的这个时间去转移穷。

0: 众。
1: 季东东说，除了村里的护村坝，2026年土窑矶政府推进一系列水利工程，打通了一排干节点与美代东沟泄洪通道，让洪水能够科学分流。今年的防汛不仅有奇迹工程托底，在王木匠村村委会院子里，我看到墩包、抽水机、钢管等防洪物资码放整齐，一应俱全。
2: 这个，
3: 哎妈呀，确实挺沉，
2: 哦，很重的。我人忙都不过来，反正我就拿大腿扛，拿这个大腿撑住，就是顶住，它不是有缓力嘛，根本不想是这个重的，是那个完成不了。什么事情都感觉能完成，能完成就是说把这个水不要流出来，这就是完成，这就是我，站在这个地方的职责。
1: 在王木匠村待了一天，我发现去年手坝是体力活，今年做的都是细致功夫，但看村民们的表情就知道他们更放心了。
4: 去年村民都叫我木脸书记，今年一定要当成这个有脸书记。你看我们今年都啊，看我们今年的表现。
5: 如果有人突然和您说出国有一份高薪工作，您会心动吗？最近呼和浩特一女子就收到了朋友发来的境外工作邀请，短期就能挣大钱的诱惑让女孩当即准备辞职，同事领导怎么劝都没用，无奈之下大家只能报警求助。
6: 他那时候去泰国赚钱去，从深圳走，我是怕他上当受骗了。
5: 据报警人张先生介绍，他的这位员工今年20岁，是从外地来呼和浩特打工的。前几天女孩和同事说他有朋友介绍他出国工作，工作轻松，薪资高，还包机票和食宿，大家都觉得不靠谱，可女孩却深信不疑。
7: 人家就说是带他发大财，说的可肯定了，说10天之内啊就让你变成百万富翁。他就和同事们讲说，哎呀，我要发财去了，你们跟我走吧。基本上10个同事里面10个都质疑，说怎么可能呢。
5: 接警后，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区分局丁香北路派出所的民警来到了女孩的出租屋，跟她了解了情况。
8: 你要出国？
9: 对。
8: 去哪儿呀？
9: 准备的是去新加坡那边。
8: 新加坡哪边？
9: 就新加坡，目前还没定。
5: 女孩说她和这位朋友是在工作中认识的，对方具体是干什么的她也不太清楚，只知道这位朋友一直在国外做生意。谈到去了到底做什么工作，女孩更是说不清。
8: 那你去是要干嘛的？
9: 他跟我说是卖产品。
8: 什么产品？
9: 这具体他没跟我说。
10: 简单沟通后发现这当事人比较单纯，各方面对这个事情的认知程度不是很深。
5: 为了让女孩能够彻底认清现实，打消出境念头，民警向女孩展示了境外工作诈骗案例以及国外贩卖人口的作案手法。
10: 经过民警的长时间的细心劝导，女孩最后也跟咱们吐口，说是表示自己不去了。
5: 其实啊，像呼和浩特这名女孩这样被网友以高薪工作为诱饵被诱骗出境的案例，近期来全国各地都有发生，这也是境外电诈窝点诱骗年轻人的典型套路。前段时间，上海浦东机场警方接到一起报警，旅客小王由于忘带护照想补办，向机场工作人员求助，可几句沟通之后，工作人员发现小王很可能正在遭受诈骗，于是赶紧报了警。
11: 谁报的？
12: 我给他报。
11: 你给他报的？
12: 对，别人给他投的票，要飞那个。一问三不知，问他是不是高薪工作，他也不知道。
5: 民警询问小王之后，发现他的遭遇里还有不少蹊跷之处。原来出发前，小王就被教了些应对警方和机场工作人员的话术，咬死就说是旅游。就在民警继续劝阻时，给小王介绍工作的人再次打来电话，催促他出境。
13: 我那边有没有工作人员？
14: 没有啊，工作人员都没上班。
5: 一个又一个明显的猫腻让警方更加确定了小王遇到的是骗子，好在小王被及时劝阻没有出境。而17岁的学生李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去年11月，他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一则边境带货工作的招聘信息，在高额报酬的诱惑下，只身前往西南边境，在所谓招聘方的诱骗下，喝下了含有麻醉成分的饮料，失去了知觉。当他再次醒来时，已与其他求职者一起被禁锢在公海之上的一艘船只的船舱中，最终被非法贩运至东南亚某国电信诈骗窝点，失去了人身自由。
0: 醒来的时候就是手被戴着手铐，然后锁在一个黑色集装箱里面的，当时就听到那个船泼那个水的声音。
3: 大概是11月8号、9号晚上，那个手机微信没回，我给他发了很多信息，也都没回。第二天早上就接到那条信息，绑匪发的信息，就是让我加微信，你要打给我15万。
5: 期间他找到一次使用电脑的机会，通过互联网发出求救信息，然而他的求助行为不幸暴露并遭到报复，身中11刀后他靠装死逃过一劫。最终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联系上了当地大使馆后得以回国。民警提醒，凡是网络熟人介绍境外高薪工作，薪资远超正常行业标准，回避告知工作地点、用工单位、具体工作内容，催促尽快动身出境的，全部要高度警惕。提起诈骗，多数人啊想到的都是拙劣的固定套路，默认被骗的都是贪心糊涂的人，笃定自己足够清醒，绝不会踩坑。可真相是，低级骗局收割贪念，高级骗局专吃自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则短剧，看一个自认能看穿所有套路的聪明人，最后是如何亲手走进了为他量身定做的陷阱。
11: 我一直不太明白，这世上为什么会有人心甘情愿被骗？免费的鸡蛋，免费的皮肤，免费的琐碎福利，这些套路太过直白，直白到像
15: 一种猪。快过来看一下，我最近薅了一笔新的羊毛，完成任务还能领点小钱呢，挺不错的。哎，不是，咱们试一试就知道了。
16: 傻子才会被骗。
11: 我以为我永远都是看戏的人。
15: 哎，大姚，大姚，你快看，这免费福利你不领一领？
17: 我不要。
15: 哎，还你试一试吗？
17: 不要。
15: 哎呀，放心了，这个好多人都领到了，真的是有羊毛能薅的。
17: 真让他们薅着了。
15: 哦，就是。
11: 我太清楚骗子的手段了，先给你一点甜头，再慢慢等你入局，这是他们不变的规矩。
15: 哎呀，干啥呢？不是说不是吗？哎呀，没事，试吧试吧，都能领上钱，不薅白不薅的羊毛。
11: 那天第一笔收益到账的时候，还真到账了。很多人会动心，但我没有。我以为我掌控了节奏，骗子以为我走进了圈套。那一刻，我选择抽身离开。可人性总是贪心的，包括自以为清醒的我。页面还能点击，福利还能领取。我忍不住又伸手薅了一次，放长线钓大鱼。我天真的以为足够聪明就能在骗局里全身而退，甚至反过来占尽便宜。原来最危险的陷阱从来都不会立刻露出獠牙。没过多久，界面变了，他开始引导我投入本金。我心里警惕过，也犹豫过，但我说服了自己，反正赚来的都是意外之财，亏了不算损失，赚了就是额外的运气。那一刻的自负是我这辈子最可笑的执念。钱一笔一笔的到账，收益不停在涨，数字不停在跳动。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我偏见太重，或许这不是骗局，或许是我误会了本该靠谱的机会。真正让人沦陷的，从来不是突如其来的诱惑，是日复一日的安稳和不断兑现的甜头。我嫌收益太慢，开始主动投入更多，金额不大，远远比不上我赚到的数字。我从不相信陌生人的承诺，我只相信我自己的判断。后来我才知道，人最难的从来不是承认自己被骗，而是不愿承认自己引以为傲的清醒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承认被骗就等于推翻自己所有的笃定。我一直抱着侥幸往前走，直到那一天，熟悉的到账提醒再也没有出现，该到的奖励迟迟未到，该提现的余额彻底冻结。那一刻我终于清醒，怎么会这样？容易被骗的人从来不是不够聪明，只是太相信自己的聪明。我以为我在反套路，人呢？怎么没人？昨天还在的呀。我以为我在见招拆招，原来我所有的试探、算计、侥幸和清醒，从点开第一个免费福利的瞬间，就已经走进了他们精心布置好的结局。普通的结局骗的是贪便宜的人， 而高级的骗局，专门骗自以为不会被骗的聪明人。

0: 夺过了所有低级的诱惑，最终栽在了自己的聪明里。
1: 进入八月，全国大范围高温持续发展，内蒙古热度领跑全国。一边是持续炙烤的高温天气，一边是密集来袭的对流降雨。今天上午，内蒙古气象台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雷阵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集中上线。这几天在中央气象台全国逐小时气温实况排行当中，阿拉善盟、乌海市、巴彦淖尔西部以及赤峰东部、通辽北部的站点多次跻身榜单前列，不少区域最高气温突破37摄氏度，局地逼近40摄氏度。高温肆虐的同时，降雨也十分活跃。昨天全区12个盟市、94个旗县、2000多个站点出现降水，不少区域处于高温高湿的状态。
2: 全区未来三天呢是有两次降水天气过程，3到4号和5号是西部偏东和中部地区的这个高温环境还是比较明显的，主要还是今天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的部分地区还是有35度以上，所以这个属于这个高温高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三天内蒙古多地气温维持在30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中东部大范围云层增多，分散性雷阵雨频繁登场，部分区域雨势较强，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部部分区域阵风可达7级。
2: 3到4号这次过程主要还是受西风槽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在我区中东部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在锡林郭勒盟的东南部局地会有暴雨的天气，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随着降水区域的逐步东移，8月5号新一轮降水将影响中西部多地，局部有中到大雨，西部部分地区风力加大，短时阵风可达7-8级。针对多轮降水与强对流风险，气象部门专门做出安全提示，
2: 要重点关注局地的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以及中小河流这样的一个次生灾害，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和预警的信息。
1: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雪山为媒，界碑作证，11对新人在国门下举行集体婚礼。

0: 第一视角实拍空中飞人，惊险又刺激。00后前腔演员把手绢玩出花，
1: 是要送他。刚开始练这个手绢的时候，我觉得很难，玩不会怎么办？跟朋友聊天，抱腿，我就拿着它转，转多了，转稳了，然后就开始加技巧，过肘、过腿、过肩，先走10个，不掉的话继续加。照镜子录视频，一点点、一点点的改它。
0: 博主在田间创作悬浮字，每个字都像飞起来了。

0: 呼和浩特15到29摄氏度，巴彦浩特20到31度，乌海20到34度，临河18到32度，包头16到31度，康巴什15到29度，吉宁13到27度，二连浩特18到34度，锡林浩特19到29度，松山22到31度，科尔沁26到34度，乌兰浩特21到31度，海拉尔18到30度，满洲里16到28度，额济纳旗23到38度，科尔沁右翼中旗23到31度，鄂托克前旗15到29度，固阳县14到29度，武川县13到25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3到27度，乌拉盖管理区19到26度，临西县19到26度，巴林右旗20到27度，科尔沁右翼前旗20到27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忆。
1: 朋友们，我们今天去的这个地方啊，距离鄂尔多斯市区只有20公里。从鄂尔多斯的市区驾车来到这里只需要30分钟。那在这里呢，春天可以踏青，夏天可以度假，秋天可以采摘，冬天还可以滑雪。你们知道这是哪儿吗？

就是九成宫草原漫汉文化旅游区，咱们今天啊就一起在这儿好好的体验一下吧，走。朋友们，稍后我们在这个四合院当中看到的表演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漫汉调，它已经在鄂尔多斯地区流传100多年了。因为地理的原因呢，黄河文化、中原文化和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蒙古族民歌特点和山西、陕西民歌特点的漫汉调。接下来，咱们就在这里去体验一下吧。

0: 1997年之前呢，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啊，是一片生态脆弱的五荒地。1997年之后呢，当地的人们开始修渠打坝、植树种草，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秋天到了，正是收获的季节，我们在采摘蔬果的时候呀，也不要忘了当时拓荒者们的辛勤和汗水。
1: 怎么想到来咱们九成宫采摘的？
2: 因为今天是周末嘛，孩子写完作业，正好家里这儿静，所以带着孩子来感觉一下秋天这种氛围。
1: 对，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哈。
2: 对对对，
1: 小朋友，你今天来采摘感觉怎么样呀？
3: 很好，
1: 很好。那你这个小篮子里面这些柿子哪个是你采的呀？
3: 有一个大柿子是我采的。
1: 是吗？那你还以后想不想继续来采摘呀？跟着妈妈。
3: 想。
0: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九成宫一片可以自己做饭的民宿。走吧，咱们带着这些菜去蹭饭 ，Let's。

我们在九成宫玩了一整天，现在呢我只有一个感觉，就是时间过得太快了，但是收获满满。怎么样，你是不是和我一样也觉得没玩够啊？没关系。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3: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那么大个闺女，一块条子肉就想给换走，
2: 打饭吗？
3: 留下来才需要勇气。
4: 我保证把那几个娃当成自己的孩子。
5: 你们走，别在我家地待着。
6: 不是帮你收地呢吗？
5: 我家有男人不用你俩。
1: 走啊，
5: 没听见别人说啥呀？耳聋啊？
7: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8: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9: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8: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10: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8: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老李，这组织部队把敌人赶出去，要不守不到天黑，那也不能全赶出去。我们有点挨炮轰，我看在村子里弄两道防线，只要我们守住这十几个院子，鬼子的炮就吃不上劲儿。这主意不错。
1: 二排长，
2: 到。
0: 你带人把抢救院给拿下来，一定要守住，坚持到天黑。
1: 是。
0: 走。老赵。 我到南边看看，那边有我负责。
1: 好，
2: 到，
0: 跟上，给我来。

0: 团长，政委请你去呢。
1: 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0: 团长，你没事吧？
1: 没事，哪那么多废话？我正研究突围路线呢，快去。
0: 哦。

0: 老李，怎么回事？就等你一个人了。
1: 我去看一下地形。
0: 人都到齐了吧？嗯。
1: 咱们长话短说，抓紧时间。
2: 老李，刚才我和党员同志们交换了意见。
3: 老赵，情况紧急，没工夫扯淡。我是团长，你是政委，咱俩说妥了不就行了吗？
2: 既然分散突围，咱们总要向党员骨干们交代一下任务吧。
3: 好，我先发言。刚才我清点了一下人数，除了阵亡的，我们还剩下60多人，轻伤员有10几个，重伤员有5个。咱们这么办，部队分成2部分，我和赵政委各带1部，从不同的方向突围。看见西边的大山了没有？只要突围后进了大山就是胜利。
4: 咱们在赵家峪会合，
3: 如果没别的说的就分头准备吧。
2: 大家都听见了吧？突围的时候要照顾好伤员，不能扔下一个人。还有啊，大家都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出卖自己同志。希望大家有所准备啊。好，分头行动吧。

0: 团长，你咋了？
1: 团长，你咋了？
0: 团长，你让他把城大败了，不许吭声啊！要不我枪毙你！
1: 团长，俺背你吧。
0: 背什么背？我什么时候让人背过？命令部队开火强攻，准备冲出包围圈。
1: 团长，敌人还没发现咱们呢。
0: 傻小子，咱们这边一开火，政委那边就坚守点压力，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走，
1: 跟上。

0: 红将军，
1: 还有作业幸亏我们动作快，及时堵住了口子，总算没有让八路跑了。爷，
0: これは私の小公務部への過失だ。私は流淌上に頼んでいくな。出発する。
1: 红将军，你也不必过于自责。我的军官告诉我，昨夜跑掉的八路不过才几十人。 大部分并没有跑掉，我们今天就可以消灭这些八路。
0: 邱大雄，攻击口，准备，向，
2: 嗨。

0: 老古不吃了，还去老空吧，还更新来。
1: 那你还去老空啊？还更新来一个？
2: 这绝对不可能！昨天突围才几十个人。
1: 哦，马斯嘎，可能还去老空的黑流空啊，可能大概在哪一个？已经你去说西西的，
2: 给我走！村里肯定有地道口，八路绝对是进了地道。才这么几十个人，不可能！给我走！
3: 旅长，各团都有消息了，基本都跳出了包围圈，伤亡都不小，唯一没有消息的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4: 李云龙他们肯定是遇到麻烦了，给我派出骑兵、通信兵，多派几个，按战前制定的突围路线查找，一定要给我找到独立团。我生要见人，我死要见尸，我就不信李云龙的部队会被敌人消灭了。

0: 我们撤走，团长，你先撤你山里，俺带这儿的们聚有了，行？
1: 不行，来不及了，开枪把敌人引过来，不然老百姓一个也逃不了。
0: 金星。

0: 哎，又一个好消防，这第八个了。
1: 不对，得从昨天算。新庄阵地上干掉了19个，加上这八个，一共是27个。
0: 第28个，
1: 还几发子弹？
0: 怎么还有8发了？
1: 咋还剩8发了？去，跟魏恒要点子弹，他可富得流油。158步枪弹，200发手枪弹，团长扯皮子，真偏心眼。
0: 我要过，他不但不给，还要揍我。这花和尚恨得很。
1: 唉，算了，求人不如求自己，咱们俩省点子弹，突围时用吧。唉，要是子弹管够，老子能放了他100个鬼子。
2: 团长，老乡们已经全部进山了，咱们也该撤了。
3: 和尚，你带着战士们先撤，我掩护你们。
2: 团长，你开什么玩笑？你说过咱独立团从来就没丢下过一个兄弟，更甭说是团长了。真要把你丢了，估计政委非枪毙俺不可。团长，俺背你走。
3: 你背上我，背上我谁也走不了。听我的命令，带着战士们撤，快！
2: 团长，俺自打跟你以后，从来没违抗过你的命令。可今天这事没商量，你的命令俺不能服从。哪怕回去你枪毙俺，俺魏大勇认了。
3: 和尚，
2: 团长，
3: 和尚，你听我说，这没用，犯不上再搭上几条人命。远道无轻担呐，背上一个人突围这不可能。撤吧。
2: 团长，你听俺说，俺能行。俺在少林寺练的就是个耐力，背个人走不算啥。真要咱冲不出去了也没啥，咱死就死在一块了。你要真逼俺走，除非你枪毙俺。
3: 那我就枪毙了你。你走不走？不走我就开枪了。快走，给我留下2颗手榴弹。走。
4: 西子，给团长留2颗手榴弹。
5: 知道了。
3: 这还差不多。
5: 和尚，你疯了？你真要把团长留下？你狗日的敢！
2: 团长，俺对不住了。
4: 站好，西子，掩护俺撤退。

0: 八路军士兵，你们听着，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停止这毫无意义的抵抗。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我再重复一遍，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1: 去吧。

0: 官军一定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1: 老子还是那句话，去你妈的！哎呦，哎呦。
0: 官军说他很佩服你的勇敢精神，问你是八路军哪支部队的。
1: 老子是三八六旅独立团的，别想抓住一个活的啊。

0: 报告，政委，前面发现一个村子，村口有伪军站岗。
1: 发现鬼子了吧？
0: 没有，都是伪军，人数大约有一个连，正在休息，一班长他们正在监视。

0: 能从这个村绕过去吗？
1: 不行，这里地形很怪，要想进山只有这一条路。
2: 左边是悬崖，右边是片开阔地，无遮无拦。咱们要是从这片开阔地上走，那些伪军会把咱们当活靶子。

0: 既然绕不过去，只好先干掉这户伪军，从村里穿过去。
1: 跟我来。
2: 他妈一磨磨蹭蹭的，快把老子给饿死。
3: 饿死你他妈活该。
4: 连长，该吃饭了。
5: 都到中午了。
4: 是啊，咱们都在这待了一上午了，还没见有人从这过。
5: 谭太奶奶的，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有半个多月了就没消停过，成天就是他妈的扫荡，给日本人打差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4: 连长，刚刚连副让我问问你，咱们下午咋办？是向前扫荡还是继续休息？
5: 扫荡个屁，下午还休息？天黑之前回据点交差。哎，回去都给我嘴严实点，要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
4: 是，知道了。

0: 哈林诺虽然问了徐涛吧乔高德大一起不安就托发育了哈德还没打小德求你打一路哈邦哪一德一可以脱离死路
1: 对有鬼子
2: 日本人在说什么呢
3: 他们在问你是哪部分在执行什么任务
2: 告诉他你们部队的番号长官的姓名就说我们在执行扫荡搜索任务
1: 是

0: 低头。啊，是。这离赵家峪还有七八里地，团长他们恐怕早到了。绕过这山口，我们就冲出去了。到时候啊，发了这是狗皮，和团长尽早会合。
1: 是，
0: 走。

Yes!

0: 我们按这段线路走，看着跟我商量好了，如果他们突出包围圈，就按这段线路进山，听明白？前面开路。
1: 是。
2: 出发。
1: 赵政委，俺路熟，俺给你们带路吧。
0: 那就太谢谢了。啊。

0: 赵家峪村的民兵，这位是妇救会主任秀琴同志。
1: 秀琴同志，你好。
2: 赵政委，你好，我代表赵家峪的乡亲们欢迎独立团的同志们。
1: 谢谢，谢谢啊。
3: 政委，团长他们还没到。
1: 糟了，他们肯定遇到情况了。地图，

0: 现在咋样？哎，
1: 比刚才好多了。
0: 这病真他娘的怪，哎，一会儿像掉进了冰窟窿，浑身直哆嗦；一会儿又像被放进了蒸笼，跟蒸窝头似的。等你快被蒸熟了，通的一声，又掉回了冰窟窿。
2: 打摆子都这样，俺在庙里的师傅就得过这病，是俺伺候了一个月，后来是吃草药吃好的。等咱安顿下来，俺给你讨个方子，吃些草药，几天就好了。
1: 和尚，你就不怕老子枪毙了你？啊？你战场上抗命的事儿还没完呢，还敢打老子，还反了你了？
2: 团长，你就是要枪毙俺，也得等咱回去啊。现在正缺人手，你把俺枪毙了，那鬼子还不乐？
1: 和尚，你小子现在是戴罪立功，啊？说心里话，给我当警卫员委屈不委屈？就你那一身功夫，又有几十次战斗经验，当个营长都不算啥。
2: 团长拿俺当兄弟，俺这条命就是团长的，给多大的官都不敢。情分比啥都重要。

0: 嗨。
1: 屋里的八路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立刻投降。
2: 肯定是我们的人，准备战斗。

0: 小鬼子是想抓活的，要么咱们早把房子点着了。小鬼子，有种你就收房，爷爷我正想暖和暖和呢。
1: 太君，看来那两个八路是铁了心了，我们不可能活捉他们。
2: 团长，报告团长，警卫员魏大勇已经做好一切战的准备，陪同您一起上路，请指示。
3: 老子没指示，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李云龙不想让小鬼子烤成烧鸡，我不喜欢我窝囊囊的死法。 要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和尚，扶起来，拿起枪和手榴弹，再来一次冲锋。
4: 是。
3: 好像是杰克式轻机枪的声音。

0: 这些人也是咱们的人吧？
1: 没错，是咱八路军。你听，枪声还很杂，有三八大盖，有汉阳造。

0: 手榴弹的声音也很像，好像是边区造。
1: 喂，屋里有人吗？我是八军独立团政委周刚，有独立团的人吗？
0: 哎，是赵政委的声音。
1: 告诉他，老子是独立团团长李仁龙，有汇报工作的，让他到屋里来。
0: 赵政委，团长在这儿啊。

0: 团长，啊，好消息！独立团找到了，
1: 找到了。骑兵通讯员刚刚回来，独立团已经突围，撤进了山区，现在正在一个叫赵家峪的地方休整。林龙和赵刚的情况怎么样？林龙病倒了，赵刚正在主持工作。不过通讯员说，林龙的身体正在恢复。
2: 独立团伤亡大吗？
1: 和其他几个团一样，伤亡过半，但舰只还算完整。 战争有铁的法则，机会对双方来说都是对等的。我们给敌人来了个百团大战，敌人反过手来就给我们来了个大扫荡。世界上没有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事儿，只有此消彼长，各领风骚。
3: 是啊，战争对一个民族的忍耐力是一种考验，我们和日本都在消耗中忍耐。 看谁更有忍耐力！我们耗得起，再打他10年20年，中国还是中国，亡不了。
4: 哎呦，老李啊，老李，可算是醒了！来来来来来，来。
5: 喝点水吧。来躺下。感觉怎么样啊？
6: 老赵，我睡了多长时间？整整2天2夜。当时啊，你在发高烧，烧的人事不省。和尚跑了几十里山路，找到一个老郎中，可人家呢？ 嫌路远不愿意来，和尚说破了嘴皮子也没用。结果，和尚动了粗，一把扛起郎中就走。这一扛，就是几十里山路啊！硬是把郎中扛到了赵家峪，给你灌了草药，才放人家走的。
1: 和尚，和尚，
7: 团长，你醒了。
6: 和尚，我听说你又违反群众纪律了。政委告俺状了。哎，俺这不是没法子吗？俺给那老头都跪下了，他就是不来，俺只好来硬的。啊，我没批评他，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总不能怕违反群众纪律，就让团长病死吧。
7: 政委要是到达这个份上，就该挨战士的黑枪了。哎，咱们政委越来越像独立团的人了。
6: 什么话？
7: 我本来就是独立团的人。各连排都回来了没有？
6: 有的回见。

0: 谁没回来？干部伤亡三分之二，战士们只剩下500多人，剩下不到半个团了。营一级干部有伤亡吗？只有张大彪回来了。二营长沈权，三营长王怀宝，骑兵连长孙德胜，还有一连长、三连长、五连长，总共20多个。
1: 营、连排干部都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咱们独立团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啊！
0: 这次和以往不同，我们除了要作战，还要掩护老百姓转移，限制了部队的机动性。很多战士都是为了掩护老百姓牺牲的。
2: 老赵，有烟吗？
0: 你病还没好，别抽了。
2: 我心里难受，我想抽。

0: 那李团长没有？那人可凶着呢。
1: 李团长我见过呀，就在张大叔家北屋。前两天俺去张大叔家借梨啊，李团长正好从北屋里头出来。他身子挺壮实，大脑壳大脚板，要是给他出双鞋得多费两尺布。哎，那李团长有婆姨没？
0: 没有，我问过炊事班的老王头，老王头说李团长还没娶亲呢。
1: 他二婶，你咋这么关心李团长呢？
2: 就是啊，
1: 人家李团长娶不娶亲关你啥事儿？小心俺二叔捶你啊。
3: 四妮子，看我不死你的嘴。
4: 李团长
5: 闹了
4: 二婶，
5: 你们呐说着说着就没正经的，有着斗嘴的功夫一双鞋都做出来了。这独立团的战士啊还有一半穿着草鞋呢。
6: 就是咱们得赶紧做。
7: 哎，秀清妹子啊，你觉得李团长这人咋样啊？
5: 李婶儿，有话你就直说啊，别掖着藏着的。
7: 李婶儿一句话，如今啊边区政府可不行包办婚姻，要说找婆家得自己搞对象。哎呀，媒婆都没事干了。李婶儿看啊，你秀琴找婆家可不能找个窝窝囊囊的庄稼汉，得找个像李团长那样的大男人。
6: 就是
1: 就是
6: 李团长多好啊。
5: 李婶儿，看你说的，人家李团长能看上咱这乡下丫头
7: 咋的了？一个是大团长，一个是妇救会长，正好配一对，多般配啊。
5: 哎呀别说了，以后让人家听见还不满村去嚷嚷去。
7: 说什么呀？
5: 哎呀，
8: 你看看徐志庚啊，一个小小的独立团排长挂两个王八盒子，望远镜的倍数比老子的都大。呵呵，你小子能的不行啊你啊。啊，这就对了，自给自足，自我发展啊。全团干部从我开始，要端正态度，要放下正规军的架子，只当我们是什么呢？只当我们是，对了，只当我们是笑聚山林的梁山好汉。那是什么活法啊？啊，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从今往后咱们独立团化整为零啊，以连排为单位，独往独来，仗怎么打我不管，你们连排长说了算。伏击、摸营、挖陷阱、打闷棍、绑票，只要是对付鬼子汉奸，你们爱干什么就是干什么。是啊，凭什么他们鬼子汉奸就喝酒吃肉，我们就喝西北风啊？啊！不过有一点我要跟你们说清楚了啊，谁要是对老百姓来这个，我可要枪毙他
9: 啊。团长他只是打个比方，并不是让你们真的去当什么山大夫。其实啊，这就是游击战的通俗讲法，同志们要正确理解团长的意思啊。
8: 听听，这就是咱们政委啊。咱们赵政委啊是孔夫子挂腰刀，文武双全呐。 啊咱是比不了啊。我李云龙只有一个原则，你们啊，只许占便宜，不许吃亏，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只要枪声一响，你们都得给老子捞点东西回来。我这人不择食，什么都要，吃的、穿的、枪炮、弹药啊，弄多了我不嫌多，弄少了我不高兴。谁要是弄不着，那我就要骂娘了。不，咱也不是啥都要啊，要是给我弄回来个日本娘们，我可不要。
9: 啊，散会散会。都回去准备吧，啊，散会吧。
10: 今天好啊。
8: 秀琴来了。
11: 哎，团长，过来。
8: 请。
2: 李团长，这双是给你的。
8: 哦，好。谢谢。和尚
12: 到，
8: 给秀琴倒杯水。
12: 是。
8: 哎，把这个拿走。
9: 秀琴同志，
11: 哎，
9: 我代表全团干部战士，向昭昭岳妇议会的全体妇女同志表示感谢。你们做了军鞋啊，真是雪中送炭啊，我们一定多杀鬼子。我们、
8: 哎、行了，来坐，秀琴。老赵啊，你那些客套话我都能背下来了
4: 你下边肯定就是绝不辜负乡亲们对我们的期望，是不是啊？哎，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太酸。
9: 不对吧？真一样？
4: 没错，一个字都不差。你别说人地方上的同志了，连我都听腻了。其实啊，说点大白话不行吗？啊，秀琴大妹子，你们娘们做军鞋，我们爷们打鬼子，咱们谁跟谁都不要客气了，革命分工不同嘛。你们有什么事儿呢？尽管跟我们说，能办的办，办不到的，嗯，变着法的也要办。这话多近乎啊，是不是，秀琴大妹子？
10: 还是团长说话中听，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团长说了，有事儿的话就说，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想着法的也要办，是吧，团长？
4: 那是啊，咱说话还能假吗？
10: 好，那俺说了，村里的民兵都发了枪，凭啥不给俺妇就会发枪啊？这打鬼子人人都有份儿，凭啥俺妇女就只能做军鞋？这不是瞧不起妇女吗？俺知道队伍上枪不多，不能人人都发，可俺好歹也是个干部，发俺一支总可以吧？
4: 哎呀，俺哪能看不起妇女呢？哎，我只是怕把枪发给你，没打着鬼子倒把自己打了。你这样吧，下次进城我给你弄点花布去。啊，妇女就是妇女，拿枪打仗是男人的事儿，你要枪干啥呀？
10: 团长说话不算数，净糊弄人。

0: 你把子弹压上，再上了膛，这枪就归你了。
1: 真的？
0: 那能假喽？
1: 说话算数。
0: 咱老李一口唾沫一个钉儿。

0: 中国共产党第18高誕順の386両の特立誕辰断念して軍人通報がない。
1: この人はどんな性格ですか？
0: 性格は不倫で、動員力は抜けで、意志は公平で、死意よく変えて、着死をよく制御して、工事を処理方法違います。典型的な現実主義者です。効力性は悪くて、よく同僚反対します。
2: やつの政治懸念と学歴は、
0: 政治の金はとても左でも空心ではない。理論に不足して、政治に対して公民に不足して、文化の程度はどうしても低い。高知学校に受けたことがなくて、隠れ教育を受けたことも方面資料がありません。
2: どんな能力はある？
0: 自然の怪我を持って心理喪失が安定して、ここから低速廃止の困難があります。修練隠れ軽く掛けの使い方、角度と道中との訓練を受けたことがあります。特徴は中国武術、データは不明だ。
1: 写真はある？
0: すみません、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1: バカ。
0: はい。
3: お前たち情報部門は一日中何してるんだ？我々の相手の顔すら知らないのか？
0: ここよんて、この人は品政府中中で何でも断断しなくて、品隠れ警官に連絡して、抵抗の寸止めに、この人は何でもない小人物です。人について、我々情報機関は德国人の小職以上のレベル資格の資料を収集する。
4: 老丁啊，你小子怎么想起到我这儿来了啊？我的新一团让你捡了个便宜呀、啊！你想净吃现成的？
5: 你要不惹事儿，我还去不了新一团呢。不是，你当我愿意去啊？老子在三分局招兵买马，部队已经3000多人马了，你给个师长都不换呢。
6: 老丁，老丁奉命要去总部，路过我的房区，听说你也在附近，非要来看看你啊。
4: 哎呦，老赵，
6: 老赵，
4: 孔杰您认识啊？丁伟，新一团的团长，
7: 你好。
5: 啊，
4: 我们都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啊。
7: 好啊，你们老战友好好聊聊，我去上哨去。
4: 好，一会儿喝酒，等你回来啊。
7: 好。
6: 哎，老赵，一会儿回来喝酒啊！
7: 好，好，
4: 行。
8: 来来来来来，咱们先喝上。来，坐坐坐。
5: 老李啊，找到老婆没有？
9: 现在还没找呢，这不是打仗吗？
10: 老李他哪有那个本事？你看他长得傻大黑粗的，早把妇女们吓跑了。
5: 我琢磨也是啊，谁跟他谁倒霉。当战士那会儿，我跟他一个班呢。这小子睡觉打呼噜，比发动机还响。开始全班战士给他吵的呀，后来也都习惯了。最后发展到，老李要是不打呼噜，全班人都不睡觉。
9: 有一次啊，连长派我去侦查，我回来都已经半夜了。我一进屋，这班里的七八个人，眼睛睁得像个铃子。我就奇怪了，弟兄们怎么不睡觉啊？大伙儿说了，你不打呼噜，我们睡得着吗？
5: 后来老李躺下，没30秒钟，雷声便响起来了。战士们总算松了口气，没一会儿全睡着了。可谁知道半夜的时候，敌人摸上了，把一颗炮弹就在院子里爆炸了。好，你猜怎么着？大伙儿谁都没醒，还以为老李打呼噜呢。倒是把老李给炸醒了，这小子抄起枪就出去了。你说这事怪不怪啊？老李一出去，全。
11: 全班人都响，怎么回事？
5: 听不见他打呼噜了，能他妈不响吗？
10: 哎，我说老丁啊，咱们几个老战友得帮老李张罗张罗这事儿。老李虽然有这点小毛病，那身体其他的部位那都好好的，不耽误娶婆娘生孩子，咱不能看着老李打一辈子光棍吧？
11: 是啊，你呀，就找个耳背点的吧，啥都不耽误啊。
9: 当年咱在十里八乡，那可是有名的郡后生。嘿嘿，说没提亲的，差点没把我们家门槛提平了，他把我娘高兴了。哎，瞧瞧这个，看看那个，都挺顺眼的，娶谁都行。是啊，他模样差的，敢到咱们家提亲吗？可是我谁都不要，把我娘急的呀。可是咱心里踏实啊。你想啊，咱是那闲得住的人吗？早有相好的了。你们还别不信，咱那相好论模样那是没得挑啊。
5: 行行，你就说走的哪一步。
9: 就是哪一步。说出来吓你们一跳。都亲嘴了。
6: 老丁啊，他把梦里的事儿都当成真的了，他以为自己呀是西门庆呢。
9: 你们还别不信，就在打谷场的草堆里啊，要不是赶上黄麻暴动，老子参加了赤卫队，如今啊这娃都生了一炕了。哎，老丁啊，去年鬼子大扫荡，你们新一团损失大吗？
11: 减员三分之一，损失不小啊。
10: 减员三分之一就算不错了，我新二团伤亡都达到三分之二了，这还不包括非战斗减员。突围以后，我手下就剩下300多人，全团营连排干部里边就剩下一个副连长，其他的全部牺牲了。
9: 都差不多，我们独立团也没好到哪儿去。窝囊啊，老子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干部伤亡了三分之二，战士伤亡了半个团，心疼的我呀直哆嗦呀。娘的，这口气难咽啊。
11: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跟日本人总体上实力悬殊太大，再加上大扫荡之前八路军的队伍发展过快，战斗人员素质下降，又缺乏装备，那不吃亏才怪的呢。说老实话，老李，我还真得感谢你，新一团的家当是你置下的，我定位吃的是现成饭。突围的时候，新一团一辆家伙，3挺920，5挺外8，再加上掷弹筒、迫击炮，朝鬼子包围圈集中火力一个点狠走，当时就把鬼子给打懵了。新一团一天之内突破鬼子3道封锁线。3道啊，嘿嘿，
9: 算你小子有点良心啊，还知道说句公道话。老子攒这点家当容易吗？啊，这就好比娶媳妇儿啊，我抠抠搜搜的攒了点钱，盖房子、找人说媒、下聘礼、办酒席，等我忙活完了，新娘子快入洞房了，得，这时候没我什么事了，他老丁入洞房了，哎，我他娘的又成了穷光蛋了，你说我跟谁说理去？
6: 来吧。
9: 说话都注意点啊，里边有女同志。嗯，啊，不过吧，咱老李也习惯了。这辈子咱挣的家当多了啊，要是都攒起来，装备一个军都有富裕。算了，这钱财啊本是身外之物，去年大扫荡咱这家当都丢了，骑兵连没有了，2门920步兵炮丢了，歪把子捷克式只剩下了3挺，

0: 我们每个人剩下了不到5发子弹，穷的都要当锅子了。咱赵政委当时急的都要掉眼泪了。我说老赵啊，不就是点家当吗？啊，没了咱们再挣。我李云龙别的娘的没有，就他娘的会抢，鬼子有什么我就抢什么。
1: 老丁啊，你看把这小子牛的。
0: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山大王出身呢。你听他说，我看他还咋吹？吹！不信你到咱团去看看。啊，不到一年的时间，咱什么都有了。啊，骑兵连又重新组建起来了，轻重机枪不多，20多挺咱还有吧？啊，前两天二营长跟我说，团长啊，我发了一笔小财，你到我那儿去看看吧。 我问他，我说你发什么财啊？他说，嘿嘿嘿，不好意思，2门920步兵炮，
1: 真的。
0: 你猜我怎么说？啊？我说二营长啊，你小子真是穷人出身，眼皮子那么浅呢？2门920步兵炮算个屁呀！啊，这点小事也向我汇报？缴获了，自己留着用吧。啊，以后注意，别拿这点小事来烦我。
2: 我说老李，按你的意思，那缴获点什么才有资格跟你汇报啊？小于100毫米口径的炮，连提都不要提，哎，飞机、坦克还差不多。老李呀、啊，你就吹吧你！<笑>
3: 我说老兄啊，咱们不能总是小打小闹。 你说从当红军到现在，打了十几年仗，你充其量也就指挥个团级建制，那不过是小买卖，没多大意思。咱们的部队早晚要扩大，一旦时机成熟，要和鬼子进行决战，就算把鬼子打跑了，天下就太平了。我看没那么容易，咱们和国民党早晚得有一战。
2: 到那个时候，那恐怕动静就大了。老丁啊，好好干吧啊！没准将来啊，你就是咱们八路军的总司令，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我们啊！就他，能有这命？这我还真没看出来。切，您以为呢？<笑>得了，闲话咱就不扯了。兄弟们要分手了，还不知道哪年能见面呢。临走之前。 我再啰嗦几句。我从地图上看，咱们这三个团呈品字形配置，依托有利地形啊。如果配合得当，可抵10万雄兵。将来咱们这个三角镇，不管哪个角有风吹草动，敌人的增援部队都会从咱们其他两个团的防区经过。哎，到那个时候，
4: 不管有没有总部的命令，揍他兔崽子！
5: 对。 老李说的对，咱们的通信能力太差，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连总部都未必能迅速做出反应。咱们呀，要先干起来。
4: 没说的，有机会我自然不会放过他，肯定揍他。
6: 哎，
5: 老李啊，老丁可是说万一出现情况，咱们要互相配合。你可得注意，别没事找事儿。你小子就没你不敢干的。
2: 老李，后会有期。
4: 老李，后会有期，
7: 后会有期。
8: 喂，糖葫芦，糖葫芦，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
1: 明天就动身了，你想想办法吧。
3: 那好，我去先叫下老板，你稍微等会儿。
1: 嗯。你是王老板？
4: 你是秀琴同志？
1: 嗯，
4: 我是王志鹏。路上辛苦了啊。胡子，
3: 哎，
4: 门口看着点。
3: 好嘞，
4: 把门带上啊。
1: 段书记派案来接受县委的指示，区里得到情报，鬼子准备下乡抢粮，俺们区小队听从县委的指示。
4: 你告诉段书记，县委已经向军分区提出了

0: 请求，请八路军独立团唱主戏，先大队和几个区的区小队配合，展开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倾向行动。
1: 太好了，独立团出动，俺们心里就有底了。
0: 军分区已经同意了县委的请求，作战命令马上就会下达了独立团。你们区、抗清队、妇救会，包括儿童团，一定要做好部队的后勤支援工作。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时间紧迫，我就不留你了。
1: 啊，
0: 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1: 好，那我先走了。
0: 哎，
1: 哎，那个酒多少钱呢？
0: 怎么，你要买酒？
1: 啊，
2: 那你麻烦两瓶。
1: 哎，不不不，我有钱，俺给你钱。
0: 都是自己同志，还说什么钱啊？我想也不是你自己喝吧，肯定是送人的。拿着拿着。
1: 哎，不不不，这铺子又不是你个人的，都是党的经费。俺走吧。
3: 糖葫芦，糖葫芦，一文，糖葫芦。
4: 太君，华姑娘，
5: 华姑娘，
4: 哎，走。
6: 这女的已经发现我们了，你看她走的样根本就不像一个中年农夫。
7: 面白いですね。

0: 使劲，来这儿。姑娘，你跑什么呀？
1: 俺怕。
0: 你怕什么？你心里没鬼？你跑什么？我们还要检查检查你呢。
2: 啊，姑娘，可可哪一带？我的西大奇娃，我路一家哪一带是？啊，那道哇？那看你哪一个 ？Thinking 马路个？
0: 大姐，咱们都是中国人，饶命，饶命，饶命！
1: 你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呸！我看你是条狗，给小鬼子摇尾巴的狗。
0: 别介，
1: 我杀了你这个狗汉奸！
0: 别介。

0: 团长。
1: 哎，团长，啥事儿啊？哎，
0: 你给我老实交代，是不是偷喝我酒了？
1: 啊，没有啊，俺是和尚，俺喝他干啥？俺得守戒律。
0: 屁！你少给我来这套！你这个和尚啊，是喝酒吃肉什么都干。嘿，你是个花和尚，你少给老子谈什么清规戒律，说是不是偷喝我酒了？
1: 没喝。你就是打伞，还是这句话，就是没喝。
2: 你小子嘴还挺硬，那我的酒怎么少了？
1: 那谁知道，八成你自己做梦是喝的呗。
2: 老子从来就不做梦，肯定是你，我看你是欠揍了。
1: 团长，你又打不过了。
3: 俺找你们团长。
0: 要是论拳脚啊，你得让我半个身子。
1: 是。
3: 团长。
0: 哎，秀琴啊，找我还是找政委啊？
3: 俺找你。
0: 哦，那屋里说吧。
3: 哦。哎，和尚，你别进去了，我跟团长有事要说。
1: 你能有啥事儿？还怕俺听啊？
3: 哎呀。你这人咋不懂事儿呢？让你别进去你就别进去，唠唠叨叨个啥你？
2: 哎，和尚，你出去走走，秀琴同志要找我谈工作，你起什么哄你？
0: 哦，是。
1: 看把你这丫头能耐。
3: 团长，俺缴获两支枪，俺上交。
4: 你缴获的
3: 啊？区委段书记派俺去三十里铺，回来的路上有一个鬼子跟一个汉奸跟着俺。
4: 跟着你？那你咋办？
3: 俺把那两条狗给打死了呗，就你给俺的那把枪。
4: 我的老天爷呀，打死两个敌人，你咋这么大胆子啊？谢天谢地呀，没打在自家脚面上就烧高香了。
3: 别那么看不起人，团长，你看，你给俺一只小的，俺给你换回两只大的，你赚了吗？团长，这啥枪啊？
4: 啥枪？日本王八盒子。这德国的镜面匣子，都是好枪啊。
3: 王八盒子，还真像个王八盖子，怪好玩的。
4: 秀琴啊，你真行啊！原来我小瞧你了。没想到一出手就干掉了两个敌人，
3: 俺也吓得要命，当时那心蹦蹦的跳，腿都软了。
4: 哎，秀琴，你看这枪多漂亮啊！
3: 嗯，
4: 这枪好啊。射程远，杀伤力大，比我给你的那把枪强多了。来，你把这留下，把那枪还给我。
3: 干嘛要俺的小枪？那是你发给俺的，给啥都不换。
4: 小琴啊，你不懂，这王八盒子比那小枪好。
3: 再好俺也不眼馋，俺就要这把小的，你别想骗俺。
4: 好好好，那你就留着那小的。这丫头死心眼儿。
3: 团长，俺给你买两瓶酒，搁这儿了，俺走了。
4: 哎哎，秀琴，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别走，这酒我不能要，咱八路军有纪律。
5: 把那疼到那卖。
6: 你的姓名。
5: あなたの部隊の番号。
6: 部队番号。
7: 哦，我已经说过了，八路军独立团。
5: あなたの職務。
6: 你的职务。
5: 見たところあなたは数が少ない人で。
6: 看来。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5: とてもよし。私は。
6: 碰巧的是。
5: あなたの 好那几年
6: 和你一样
5: 哈纳斯瓦
6: 也是一
5: 斯库奈人的
6: 不喜欢多说话的人
5: バカ！私はすでに三つの花に聞いて、ただ私の一つだけに答えて。私はあなたに教える。
6: 我想告诉你的是，在这个
5: 世界でこのように私を名の座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の二人いないだ。そのため、私はあなたに立ちてすでにそうしておりる。清みを引き継ぎ、私は見て、私たちは、今度は終わって、話を捨てるだけだ。
6: 我想、我们该结束这次谈话了。
7: 老子，你们手里了，我就没打算活。
5: この話はまだとても賢明だ。すべて私たちに抵抗して私たちを敵視する人、すべて生きていく
6: で。倒是很明智的。凡是反对我们、敌对我们的人，
5: 死んでもたくさん方法を得ることはいって、いくつかの状況の下で。
6: 死亡的方法有很多种。
5: 自分の死亡に適する方法。
6: 在某些情况下。
5: 選ぶことはできるのは。
6: 一種の幸せだ。方式。应该说是一种幸。

0: 这么说，你就是郑千一先生？
1: 正是鄙人。我现在的身份是河源县日本宪兵队平田一郎队长的特使。
2: 郑先生，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日本人让我们反水，我们可以考虑。关键是看日本人给我们开出什么价码。我想，我跟营长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1: 这个请放心，平田队长的信上不是已经说了吗？你们这个营按一个整编团算，前营长受上校军衔任团长，张副营长受中校军衔任团副，你们这个团归和平建国军战斗系列，由南京政府统一管辖，这个价码不低了，二位应该满意了吧？
0: 整编成一个团，这日本人挺给我钱某人面子的，他平田一郎也不是个傻子，他应该知道这三五八团是个加强团，有四个步兵营加一个炮营，有5000之众，老子这个营是三五八团的主力，小2000人马。哎，你可以去打听打听，八路军的李云龙团才1000多人，我一个营就顶他2个团。我现在虽然还是个营长，可我过的是团长的日子，我凭啥好好的日子不过，头上顶个汉奸的恶名，到日本人手下干他妈个团长？
2: 就是呀，再说了，楚云飞平时对我们哥俩也不薄啊，要是没点甜头，我们凭什么要背叛长官呀？
1: 我明白了，如果日本人开出的价码没有达到二位的底线，二位是不会背叛长官的。反过来说，如果价码合适，背叛长官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郑先生这么理解也没关系，我们不妨把身份都变换一下。现在我们在经商，我们正在谈生意。哎，既然是谈生意，我们就得有利可图吧。
1: 好，痛快。钱先生不愧是军人啊，快人快语，兄弟我佩服。我马上禀告平田队长，平田队长对二位已经神交已久啊，我相信他会认真考虑你们的要求的，我估计问题不大。
2: 啊，郑先生，转告平田队长，此事非同小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据我了解，这个地区形势错综复杂，日本人、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各有各的情

0: 谁都不是吃干饭的。希望大家做事一定要小心。
1: 这也是我担心的事情。八路军李云龙团驻地离我们只有十几里地，平常是井水不犯河水，一旦有了风吹草动，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2: 放心吧，二位长官，平田队长自有分寸。再说后边还有大日本皇军呢。
3: 报告，
4: 进来。
3: 报告政委，保卫干事朱子明奉命执行任务，现已归队，请指示。
4: 朱干事，你负伤了啊？来，快坐坐坐。哎，怎么样？路上遇到敌人了啊？
3: 嗨，我和内线的情报员分手之后啊，在回来的路上碰见敌人了，后来我边打边撤，躲到一山洞里边，把他们躲过去了。
4: 政委，我没有回来晚吧？
5: 没有，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哎，怎么样？伤不要紧吧？
3: 哦，让小鬼子三八大盖给钻了个眼儿，不碍事儿。嗯，
5: 好好休息吧，治治伤，千万别发炎了啊。工作的事儿啊，你别担心，有任务我会派别人去的。
3: 政委，我又不是第一次负伤了，你呀，还是把任务交给我吧。
5: 任务等伤好了以后再说啊，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休息，好好养伤啊。你要是实在待不住的话，这样，你在养伤期间啊，负责一下咱们驻地的保卫警戒工作。
3: 是，
5: 好，去吧。
3: 那我回去了，政委。
6: 失业吗？
7: 团座，我们的情报员刚刚送来最新情报，敌人清枪扫荡的部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按照敌人的作战计划，其先头部队是皇协军第四混成旅第三团。这个三团采取的是步步蚕食的方法，就是说一点一点地将部队慢慢地向前推进。目前其前锋已离我二营前沿阵地不足十公里了。
8: 哼，皇协军第四混成旅是支什么部队？一帮乌合之众。
9: 哼，除了欺负老百姓，什么本事没有。传我的命令，全团准备战斗。命令前阵地开一个口子，放敌三团进来，然后命令二营封住口子，阻止后边的鬼子上来。命令一营、三营、四营、炮营、团直属队给我包围上去，吃掉敌三团。
7: 哦，团座，情报上还说日军的这个扫荡部队是一支步兵大队，没有配备什么重武器。这支步兵大队是日军第四十一旅团最近新组建的，没有经过什么像样的战斗，队中多是些老弱病残。哦，还有许多十五六岁的孩子，所以战斗力啊不会很强。我看二营担当阻击任务应该不成问题。
9: 哼，看来鬼子走下坡路了，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拉进来了。哼，这场战争快见分晓了。
7: 团座的意思是
9: 有条件就干，吃掉他一部分就是一部分。我们拖得起，打他个七八年也不在乎，可日本人恐怕撑不了两三年了。
10: 报，团座参谋长，二营、三营、四营炮营及团直属分队来电话，称已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只是一营方面还没有消息。通往李家镇的电话线路好像出了点问题，通讯连上午派出两批人员沿李家镇方向查线，但直到现在还没人回来。
9: 你说什么？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我们居然连自己的部队都联络不上，简直荒唐！去，火速派人去联络。
10: 是。
7: 团座，我怎么觉得气味有些不对？大战将至，连空气中都散发着火药味，他前部军即使没有接到团部的命令，总该有所察觉吧？按照正常情况。

0: 来说，电话线路受阻，他一营也应该主动派人和我们团部取得联络。怎么会无声无息的，连点动静都没有？
1: 你是怀疑钱伯钧他们？
0: 哦，不不不，我没有什么根据，只是感觉不正常。战争期间，人心叵测。从理论上讲，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1: 钱伯钧跟随我多年，我当连长的时候，他就是我手下的排长。这些年，我一直很栽培他。你说的有道理啊，人心叵测，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这样吧，我去一趟李家镇。
0: 不行啊，团座，那太危险了。万一钱伯钧已决定反水，你这一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
1: 他钱伯钧要真的反水，我就亲手毙了他。可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就随便的怀疑自己的部下，万一搞错，会让兄弟们寒心的。
0: 你执意要去，那就把二营调过去。你的安全是第一位呀！
1: 哼，即使钱伯钧想投敌，我谅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敢杀我楚云飞的人，还没生出来呢。警卫班，
2: 有，
1: 集合，跟我出发。
2: 大家先回去准备一下啊，做好战术的思想工作啊。好，先回去吧。啊，
3: 大家好。
2: 老李回来了，
4: 老赵，我跟你说的事儿。老赵，内线刚刚送来情报，晋绥军三五八团的一营长钱伯钧、营副张富贵这几天准备反水投敌。
5: 啊？楚云飞知道吗？
4: 恐怕不知道，不然这两个混蛋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5: 我们应该和楚云飞沟通一下，毕竟是友军嘛，不能眼看着遭暗算。
4: 可是现在咱们手上没有证据啊。钱伯钧和张富贵又是他多年的部下，他要是不信怎么办？那反而会认为我们挑拨晋绥军内部的关系。
5: 这倒也是，两军之间啊本来就有积怨，双方的弦绷得很紧，稍不慎重就会出大事。你看该怎么办？
4: 我已经命令一营和二营做好戒备，骑兵连随时待命，密切观察钱伯钧部的动向。他要是敢动，就吃掉他。我替楚云飞清理门户。
5: 两个营的兵力够吗？钱伯钧的那个营是个加强营，人马不少啊。
4: 嗯，两军相隔十几公里，骑兵连一个突袭，半小时就到。随后，两个营迂回包抄，一个小时之内解决战斗。楚云飞倒是条汉子，可三五八团在我的眼里不过是小菜一碟。

0: 你们的部队为什么还不动？电话为什么不通？钱国军，你搞什么鬼？
1: 谭座，你听我解释。
0: 是不是听说要打仗了？怕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1: 你听我说一句，再训也不迟。
0: 好，我洗耳恭听。
1: 谭座，我是你的老部下。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时，我就跟着你东征西战，流血负伤，我就不说了。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0: 陈国军，我没有时间听你扯淡，有话直说。

0: 谭座，那我就直说了，我钱某人打算改弦易辙，接受南京汪先生的改编。我和张营副主意已定，望谭座不要强人所难。我们和三五八团往日无冤，近日无仇，都是一起打过仗的弟兄们。现在人格有志，望谭座能够谅解。
1: 钱某俊。 你想当汉奸？谭座，话不能说这么难听吧？谁愿意真的当汉奸？这不过是一种谋略而已。我们表面上顺从日本人，接受日本的粮饷和装备，但是队伍还是咱自己的。一旦时机成熟了，就烦了他娘的了。中央军排除异己。
0: 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杂牌部队，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西口之战，三五八团伤亡过半，中央没给咱们补充一兵一卒。现在三五八团5000人马都是我们自己扩编的，我们不欠重庆政府情。像这样的政府，也不值得我们弟兄为他们卖命。
1: 接着说，
0: 团座，吴三桂算是大汉奸了吧？ 你以为他真想当汉奸？他不过是掏悔之计。到了云南，他有了他自己的实力，不是也反了吗？我认为汪主席的曲线救国之策，对咱们的晋绥军特别合适。你们的意思是，有奶便是娘？
2: 我问你们两个混蛋，你们还真中国人吗？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可就委屈你了。
3: 来人！
4: 钱伯驹、张富贵，你们两个还真长本事了，敢在我面前舞刀弄枪，
3: 胆子不小啊！楚云飞，大罗朝天各走一边。 念你是长官的面上，今天我们就先动手了。你也不要逼我们，你看看今天走。

0: 侦查员报告，晋绥军三五八团一营从今天早晨起突然进入戒备状态，各连队分发弹药，准备三天的干粮，并且向二营驻地方向派出了警戒哨。
1: 钱伯钧这个兔崽子终于要动手了，好啊，老子正等着他呢，怕就怕他不动手。
2: 团长，报告团长，侦查员传来最新消息，刚才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带领一个卫士班进入李家镇。
1: 糟糕，楚云飞有危险。同学们，
3: 是，
1: 传我的命令，骑兵连立即出发突袭李家镇，一营为左翼，二营为右翼，迂回包抄前部军部，以最快的时间解决战斗。

0: 长官，我把霍院长炸了，请您先撤，我掩护。
1: 撤？笑话！我亲自抓着钱包军毙了他。
2: 告诉兄弟们，再坚持一会儿，援军一会儿就到。
0: 长官，恐怕不会有援兵来了，没人能冲出去报信啊。
1: 我说有就有。
3: 开炮！为什么不开炮？
4: 长官，这那是团长。
3: 武云飞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团长了，赶快开炮，要不然我就毙了你。
4: 长官，长官，不好了，霍院军来了。
2: 他吕云龙会插上，这个人呐，鬼精鬼精的。哼，
5: 看来楚某今天要欠他个人情了。
6: 一样，给我围住李家镇。二营冲进去，先缴了械，把叛军的武器给我运回去。
4: 是。
7: 老李，
8: 叛军武器的事啊，最好还是和楚云飞商量一下，毕竟不是作战缴获的，咱们直接运了回去，多少有点儿。趁火打劫之前，
7: 老赵，你可真是个书呆子。为了帮楚云飞清理门户，老子今天动用了一个骑兵连、两个步兵营，来回几十公里的折腾，他还不应该给我点跑腿钱啊？啊！我们乡下人农忙的时候，到大户人家打短工，那工钱是一天一结算，概不拖欠。嘿嘿，我今天啊，算是帮楚云飞打短工了。他付给我工钱是理所当然的。
8: 老李啊，你还真有一副奸商的嘴脸。
0: 李龙兄，赵兄，多谢了。我楚云飞治兵不方啊，部下出了叛逆，实在是没有面子，此恩不言谢，
5: 容日后相报。
7: 楚兄啊，你客气了，咱们兄弟谁跟谁啊，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要说谢那就见外了。
8: 楚团长，我们是友军啊，有事理应相互帮助啊。
0: 一龙兄，借我一匹马，我要去追这混蛋钱伯军，亲手毙了他。
7: 哎，怎么他跑了？你别急，这点小事还劳你大驾，我派骑兵去追。
0: 这位兄弟，把你的枪借我用用。云龙兄，你的美意我领了，可是我楚云飞也是要面子的，不可能让别人替我清理门户。
4: 走，
0: 跟上。
8: 楚团长，派几个骑兵保护楚团长。
7: 算了，别派人了，他楚云飞要是连钱伯钧都收拾不了，那三五八团他就别带了啊！让严老西换人吧。
4: 驾驾！
9: 营长，楚团长他们追上来了。
10: 有多少人？
9: 就一个人。营长，怎么办？
11: 什么怎么办？他是来找死的，随时准备，看我的眼色行事。
9: 可是他是长官。我怎么能向长官开枪呢？
11: 他已经不是我的长官，我要干掉他。
9: 我下不了手。
11: 那我就连你一起干了。
12: 楚云飞，我与你已经恩断义绝，从此以后我们俩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你既然今天来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吧。
0: 田伯钧，你我把话说清楚了再动手也不迟。你我结识十几年，即使拼个你死我活，也不在乎这点时间吧？
11: 少废话，我没时间再跟你瞎扯淡。
0: 王贵，钱伯钧已是铁了心的想投敌，你呢？你也想当汉奸？
9: 团长，我是当兵的，长官让我干啥我干啥。
0: 你现在离开这里，立刻归队。
9: 我不敢。
0: 我用人格保证，对你既往不咎。走吧。
11: 滚！
0: 再不滚，你得死。
9: 是，
4: 是。
0: 别动！
5: 姓钱的，你想脱离队伍奔个前程，这我理解。你我相识多年，可以好说好散，我不为难你。但是，你想叛国投敌当汉奸，我绝不饶你。说吧，你想怎么死？
11: 姓楚的，我知道你是个快枪手，但钱伯钧，我也不是个吃干饭的。
5: 那好，我让你先动手。

0: 晚上这里要加个暗哨，黑暗哨是咱们独立团的老规矩，关键时刻能救大伙的命。听见没有？
1: 啊，是。
2: 走。哎，李团长。

0: 秀琴啊，哎，有事儿啊？啊，
1: 我们妇救会想请你啊，给我们讲讲课。
0: 讲课啊？你饶了我吧，我哪会讲课呀？去找咱们赵政委啊！哎
1: 呀，政委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可你一次都没讲过，今天就让你讲。
0: 不行不行不行！哎呀，我还有事儿，去找老赵，找老赵啊！
1: 就找你，你不去，今天俺就跟着你，你走哪儿跟哪儿。
0: 秀琴。
1: 哎呀，
0: 哎呀，秀琴，秀琴，你这丫头怎么跟我干上了啊？哎呀，我跟你说啊，我不会讲课，我没文化哪会讲课呀？啊，不瞒你说，我呀，我一说正经事儿，我这嘴里就没词儿了。我要骂人，嘴皮子还挺利索啊。你想啊，你们妇救会都是些女同志，我要一不留神，爹呀娘的骂出来，那些妇女还不拿着那鞋底子锥子扎我呀？啊，
1: 那你就不会注意点？俺就不信你见了师长也敢骂骂咧咧的。哎
0: 呀，你别说师长了，就是老总我也。哎
1: 呀，你跟我走吧。
0: 小心，小心，
1: 你走。
0: 哎，小姐，小姐，你别拉拉扯扯，别拉拉扯，让咱们政委看见我说不清楚。小姐，
1: 走。
0: 哎，小姐，小姐，
1: 走。
0: 哎呀，行了行了，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妇女同志们，我这脑袋都大了，你们别吵了，行不行啊？
2: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咱们让李团长讲，别吵了。
3: 团长，你讲吧。
0: 你说让我讲啥呢？啊，我是没啥讲的，我真不会讲课呀。我和赵政委是有分工的，啊，这个事儿归赵政委管，他不是我的事儿。
2: 哎，同志们，咱们让团长讲一讲长征的故事，好不好？啊，
4: 好。
0: 你这长征的故事，长征有啥故事啊？我咋就记着那时候就是走啊走啊走啊的，没啥可讲的。哎，
2: 赵政委说你们过草地的时候都吃啊皮带呀草根什么，那皮带咋吃啊？
0: 你听他扯淡吧你。
2: 团长，注意，这可都是妇女同志。
0: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这一不留神，你看，哎呀，哎，赵政委又没参加过长征啊，那时候他在北平上大学呢，咋跟他也去长征过似的呢？啊，那好几万人在草地里走了一个多月，都吃皮带，上哪儿弄那么多皮带去？哎，你听得胡咧咧吧你，嘿嘿嘿，老子就我就没吃，哎，不光我没吃，我们全团1000多号人都没吃。你说我们吃什么啊？吃的是青稞面，还有牛肉干儿，那是牦牛肉。
5: 吹牛，那会儿哪有牛肉吃？
6: 是啊，哪有牛肉吃啊？哈哈哈哈，
0: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哎，我能让我那一个团的弟兄们挨饿吗？啊，不能啊！是这样，这个四方面军啊，当时几万人，过草地之前，各团采购各团的粮食，啊，有的团呢没买到粮食，所以过草地的时候就只能挨饿了，有皮带吃就不错了。可是我们团有粮吃啊，不光有粮，还有牛肉干。我那个警卫员还给我背了几壶的青稞酒，嘿嘿，我骑在马上一边喝酒一边吃牛肉干儿。哦，对了，这个部队呀，快走出草地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敌人的一个骑兵营。这个骑兵营是来干什么来了？啊，是来给我们送给养来了。我能放掉他们吗？我命令部队，对吧，一排子弹打过去，前边十几匹马全都放倒了，剩下的想跑，他跑得了吗？我的两个营早就迂回过去了，三下五除二就他娘的解决了。哎呦，咱们赵政委来了啊，让咱们赵政委给大家讲课，鼓掌。坐坐坐。
7: 哎，老李啊，讲得不错呀，可是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在过草地之前你的团能搞到粮食，而别的团呢却搞不到粮食？
0: 那主要是我带的兵能干。赵政委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啊，
7: 我明白了，团长能干，下边的战士自然能干啊。
0: 还是咱们赵政委明事理啊。

0: 别人的彩礼，进家提亲去了。
1: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2: 我不提了，
3: 这辈子我不嫁牛，我就去死。
4: 啊！你是不是要娶那个连大嘴？说，
2: 我爱谁谁谁谁，不用你管。
1: 牛啊！你对不住师傅。

0: 你能陪我多待一会儿吗？
1: 哦，这样，你呢，跟我一块儿回旅馆，今天晚上就住在我那儿。哼，你别误会，咱们两个人各开一个房间，房租我付，钱嘛，算是你暂时借我的，等你有了以后再还给我，保持你的尊严了吧。
0: 嗯，
1: 我来，走吧。
0: 老于，
2: 啊，谢谢。哎呀，这个姬川这么多天没动静，恐怕已经死了。
3: 就是死了也要见尸。
0: 大姐，刚刚截获的日本特科电报，姬川还活着。
2: 什么？还活着？
0: 我先上去了。
4: 啊，去吧。
3: 一个日本特工能从戒备森严的美军基地弄出那么多重要的资料和样本，我总觉得这其中有蹊跷。
4: 难道一开始我们的调查方向就错了吗？
3: 你们想想，吉川的身负重伤，以他现在的能力，同时与三名军统和六名日本特科精英周旋，还能全身而退，这可能吗？
2: 就是健康的人也做不到，
3: 所以我认为他的背后一定有人在帮他。
2: 那你的意思是？
3: 老于啊，在美军基地内部对盘尼西林是不是有特殊的配给规定？
2: 你是怀疑美国人内部？
3: 以吉川现在的伤势，如果没有药的话，根本就挺不过三天，而现在市面上根本就买不到盘尼西林，吉川一定会另想办法，所以美军基地很有可能就是盘尼西林的源头。
2: 对呀，嘿，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4: 老于，你最擅长跟美国人打交道，这样吧，你尽快安排我们跟美军基地情报处的人会面，最好是在明天，给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2: 嗯，好，我这就给戴老板打电话。我想以他的影响力应该没有问题。
4: 嗯，志博，明天我跟老于去美军基地，你跟高寒去军统局领取那天在林恩堂死者的验尸报告。
3: 好的。

魏处长，有什么事吗？您昨天领取了30剂量的磺胺粉和14剂量的盘尼西林，没错。怎么了？请处长您准确地填写这张领药明细单，我们要与配给单核对一下。好，我知道了。

0: 据我所知，从四号到今天下午，只有三个人领取了潘尼西林，而且这三个人当中，
1: 谢谢，
0: 有两名是在拘捕吉川的当天负伤的伤员。
2: 谢谢。
0: 魏处长是昨天才领取了药品。
2: 可是据我们了解，魏处长昨天还没有负伤，为什么他从四号就开始领取药品了呢？
0: 这个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还是等魏处长来了，你们二位当面向他询问吧。
3: 不够，
0: 进来。
4: 张兄，你找我？
0: 是的，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听说你的胳膊负伤了，要紧吗？
4: 这是一点小伤，伤口有些发炎。
0: 哦，那你说说，你是怎么受的伤？
4: 我怎么受的伤并不重要，当务之急是怎么抓到吉川。我不想耽误工作。
0: 好吧，魏处长，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中国同事：军统行动处总负责人老于，五号特工组组长欧阳建平。他们是这次中美联合调查的中方代表，需要你的配合。
1: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0: 你们可以开始了，请吧。
1: 哎呀，魏处长带伤工作令人敬佩啊。
4: 惭愧，我想知道你们这次调查的重点是什么。
2: 魏明磊先生，在说到重点之前，能不能让上校先检查一下你的伤势？
0: 哦，对不起两位，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吧。
4: 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2: 吉川从戒备森严的美军基地盗取情报，这本身就很蹊跷，后来又多次在围剿中逃脱，我们有理由怀疑是某种力量在帮助他。
4: 你们怀疑我在帮助吉川？
0: 不不不，魏处长，你不要误会，这只是推断而已。吉川身负重伤，药品成了他最迫切的需求。
1: 对不起上校，据我们了解，这种药物只有你们美军基地才有。如果刚才的推断成立的话，那么吉川很可能已经通过基地的某一个人拿到了他所需要的药物。
4: 所以所有领取过管制药品的人都成了你们的怀疑对象，也包括我。
2: 不不不，这只是个程序问题，毕竟什么事情都有个开头嘛。魏处长是这个名单中级别最高的，所以我们想先从您开始。
0: 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欧阳小姐，这样的调查方式我绝对不接受。
4: 上校，我认为问题不大，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嘛。我认为中方的要求也并不过分，我可以接受。我这就把纱布解开，让你们查一下。
0: 都看到了吗？你们都看到了吗？这下满意了？
1: 这是例行公事。
0: 老于，联合调查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进行的，您觉得这样的方式检查一个伤者的伤口，这对他们尊重吗？还有什么信任可言？
4: 上校，没关系，我个人受点委屈不算什么。我觉得当务之急是配合中国盟友的行动。
0: 正因为事关重大，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保证基地内部的稳定。如果中方直接参与对我方成员的质询，是对盟友及其伤员极大的不尊重，这会在基地内引起强烈的不满情绪。
1: 好的，我们会尽力的。
0: 好吧，我看今天的调查就到此为止吧。魏处长，麻烦你替我送送二位。
4: 是，二位请。
1: 告辞了。好了，留步吧。
4: 好，那我就不送了。
1: 哎呀，他用得着发这么大的脾气吗？啊，
4: 没事，美国人就是这样。
2: 我们会习惯的。
4: 你们慢走。

0: 生秀，魏处长，你说说看，你对中国人的推断怎么看？
1: 跟您的看法一样，我不同意他们对基地有内奸的推断。
0: 嗯。
1: 怎么，国防部也是这么认为的？
0: 嗯。
1: 可是您刚才不是说……
0: 哎，我刚才只是外交上的姿态。为了保证联合调查中我方能占据主导地位，用中国话说就是下马威。当然了，军统的办事效率非常高，尤其他们这次派出的五号特工组在轰炸东京的计划中参与了保卫衢州机场的情报收集工作，我很满意他们的表现。
1: 这么说，您同意和中国人的合作？
0: 是的，既然是合作，我们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从今天起，由你代表基地全权负责与中方的联合调查工作。
1: 是，上校。
0: 还有，现在我命令你立刻重新包扎一下伤口。
1: 是，上校。
2: 刚才我们是不是太失礼了？
3: 你以为美国人是傻子？他们比我们更迫切地想找回情报。
2: 那个上校的态度你也见到了，
3: 虚张声势而已。如果不出我所料，他们很快就会主动派人来找你了。
2: 我可不敢这么想。

0: 老于的脸色真难看，在戴笠手下不好混呢。
1: 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内部出了内奸，何况是美国人。
0: 你是说美国人内部出了内奸？
1: 肯定的呀，你想啊，这么绝密的情报，什么时间拿出来，情报放在那儿，自己人才知道，否则的话，就凭吉川一个人，怎么可能把情报偷走呢？
0: 嗯，分析的还挺透彻。
1: 哎，这家伙什么时候受伤了？
0: 谁呀？哎，我看看，给我。
1: 就那个美军军官看见了吗？拿来。
0: 人家受伤跟你有什么关系？
1: 不对，昨天晚上我看见他了，这个家伙的胳膊根本就没受伤啊。不对，赶紧走。

0: 马云飞，你小子又给哪个相好拍照片了？
1: 把嘴给闭上，你看看，这是昨天晚上我跟顾西明在一起的时候无意中拍到的。美军基地的规矩，如果没有特殊任务的话，每天晚上九点之前必须要回基地报到。昨天晚上差不多十一点多了吧，这家伙还开着车在外边溜达呢。你看，他胳膊上有伤吗？
0: 那人家今天早上受的伤也不奇怪啊。
1: 哼，好，就算他今天早上受的伤，你记得吗？他从基地里边出来的时候，从他的表情看，心里边很轻松。可是你看，昨天晚上的他，明显能感觉到他很郁闷，说明他有心事。哎，一个正常的人，他可能受了伤之后反而很

0: 你这是在找麻烦吗？
1: 马云飞，我觉得你小子说的挺有道理。
0: 没时间了，赶紧通知欧阳他们，走。

0: 三个军统不会发一枪就被干掉，从手法看是吉川，而日本特科是被三把不同的枪击毙的。我怀疑吉川起码有两个帮手。
1: 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

0: 这是什么？
1: 不知道，打开看看吧。
2: 马云飞，办完了。
3: 高寒已经拿到照片了。
2: 嗯，这么快啊？
3: 走吧。
2: 去哪儿啊？
3: 去他们要去的地方。
2: 那他们要去哪儿？
3: 还用问？美军基地啊。
2: 他们不刚从那儿回来吗？
3: 不信是吧？咱俩打赌。
2: 赌就赌。
3: $50。
2: 100。
3: 成交。

0: 这个人就是史迪威基地情报处处长魏明磊。刚才我们还在谈中美双方共同合作寻找吉川下落的事情。这里写着，照片是四月七号晚上11点拍的。可是魏明磊声称他四月四号就已经负伤了。如果这张照片是昨天拍的，他应该带伤才对。可照片上他的动作完全不像一个受伤的人。
1: 问题是，这个照片是谁拍的？可信度到底有多高？
2: 博士说的对，我们首先要验证这张照片的真伪，这样才能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0: 这很简单，只要查一下魏明磊领的药是不是自己用的。

0: 别慌，是我。胳膊怎么了？抓捕你的过程中受了伤，碰了。这么说，他们已经开始怀疑美军内部出问题了。没错。 看来我们低估五号的工作了。
1: 还有，中美已经展开联合调查，美方的负责人是我，你就放心养伤，剩下的交给我。

0: 紧张什么？那是我奶娘，她很可靠。
1: 老人家每天都买这么多东西吗？
0: 我正在恢复，需要营养。
1: 愚蠢！一个独居的老人，食量能有这么大？他这么买东西，肯定会引起别人怀疑的。
0: 是我疏忽了。
1: 从明天起，让他按照一个人的生活标准来买菜，你的需要我来负责。
0: 好。
1: 用过的药瓶

0: 还收起来干嘛？这些药瓶都有编码，即便是空瓶，也不能随便乱扔。用完以后一起销毁，要不然会给您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坏了！
1: 站住！证件，你的。哼，
2: 欧阳不愧是欧阳啊！自己看。哟，打扮成这样，真够土的。
3: 看看没完了是吧？拿钱。什么？哎，
4: 欧阳他们回来了，拿钱。我说过这事儿吗？
3: 你小子别赖啊！愿赌服输，你别赖啊！拿来。没想到老于嘴里反对，处置证还是这么快办下来了。
5: 其实老于心里着急着呢，
3: 还不是为了保住他的官位。

0: 没有盘尼西林，也没有止血纱布。一个受过枪伤的人，怎么连纱布都不准备呢？
1: 去那边看看。

0: 这个女人，浴巾是湿的，浴缸里还有水，肯定洗过澡。既然受伤了，怎么还洗澡呢？肯定有问题。
1: 照片是可信的，魏明磊为了应付调查才自伤的。

喂，老于，现在吗？好，我马上过来。

0: 这小子真找老于去了。
1: 哼，
0: 马云飞，
1: 嗯，
0: 你的调虎离山计不会露馅吧？
1: 情况紧急，管不了这么多了，总不能见死不救吧？赶紧走，一会儿欧阳他们下来碰上咱们可就麻烦了。走吧。
0: 哎，

0: 什么？魏明磊是内奸？
1: 这也解释了吉川为什么能够从戒备森严的美军基地盗取情报的原因。
0: 嗯，好，我马上给上校打电话，让他们抓捕魏明磊。
2: 哎，这样不好，老于，要是现在抓了魏明磊，就会惊动吉川，我们还想跟着他找到吉川呢。
0: 嗯，有道理。
1: 老于，刚才谢谢你啊，要不是你给魏明磊打电话，我跟高寒真脱不了身。
0: 打电话？我没打过电话呀。
3: 不是你打的？
0: 啊，不是啊。
3: 那奇怪了，会是谁呢？
2: 照片，恰到好处的电话，这其中有什么关联呢？
3: 马云飞，一定是他们。
0: 啊，肯定是这两个家伙。行，我让手下去找他们。
2: 不用了，老于，我们是在明处，云飞他们在暗处，不是更好吗？
1: 是啊。
0: 嗯，
1: 既然云飞替老于约见了魏明磊，那我们就不能让他白跑一趟。
0: 对呀，啊，我得去见见这个魏明磊，可是见他我说什么呢？
1: 你就展现合作的诚意，让他放松警惕。
0: 嗯，好。
4: 这些情报非常重要，感谢您能毫无保留地与我们分享情报。
0: 既然是联合调查，我方没有理由保留，同时也希望美方能够开诚布公地与我们合作。好了，留步吧。
4: 我会尽快把我方掌握的情报送来。
0: 哎，不用客气，下次我自己来取。
4: 好，祝我们合作愉快。
0: 好，再见。哎，魏处长，伤怎么样啊？好些了吗？
4: 好多了。
0: 哦，好。
2: 魏明磊看上去有点紧张啊。

0: 不行，你们目标太大，还是叫智博跟高寒去吧。魏明磊没见过他们，不会产生怀疑。一会儿我们自己下车，另外找车回去。
1: 嗯。
0: 智博、高寒、魏明磊就交给你们了。
1: 好。
0: 嗯，走吧。

0: 老于，你刚才是不是跟魏明磊提他的伤势了？
1: 嗯，你们听到了？哼，
0: 我看他动作不自然，显然是有点心虚啊。
1: 哼，
2: 所以他一定会去找吉川商量。
1: 那好啊，我派人盯着他。

0: 国师，我们走反了。
1: 魏明磊身为一名间谍，是有一定反侦察能力的。现在人烟稀少，如果我们贸然跟上去，肯定会被他发现。
0: 那你想怎么办？
1: 从美军基地到市郊一共有两条路，沙河偏僻，新镇热闹。你说作为一个心中有鬼的人，他会选择哪条路？
0: 热闹的地方更安全。
1: 是啊，所以我们先绕过基地，提前到新镇去等他。等到了热闹的新镇，他自然就会放松警惕，就不会有问题了。

0: 我们要找到他，
1: 博士，妹妹磊怎么还不过来？你不会推测错了吧？跟踪无非就是相互揣测的过程，只要摸准他的心态，我们才会成功。
0: 轻松的样子，果然放松了警惕。
1: 就算是这样，也不能掉以轻心。

0: 我们先停车了，
1: 你盯人，我盯车。
0: 好，这样两不落空。
1: 那你快去吧，自己小心，我在这儿等着你。
0: 好，放心。

0: 您看看这块怎么样？
1: 啊、给我拿这两块。
0: 好、哦，好，好，好，这块哈、啊，这块肉不错。谢谢啊，您慢走啊。

0: 马上出来了，我看他买了好多东西，还有肉。
1: 能吃肉了，看样子吉川恢复的不错啊。

0: 警署，他怎么去那儿？
1: 我找你们署长，长官，
0: 我去看看。
1: 哎，不用，齐川不会在警署的，他该买的补给都买了，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他出来。
2: 你好，我是史迪威基地的魏明磊。
3: 魏署长您好，有什么吩咐？
1: 听着，我正在执行任务，外面有日本间谍跟踪我，需要你们的帮忙。
3: 请魏署长放心，我们一定将日本间谍一网打尽。
1: 多谢。
0: 他来了。
3: 证件，把这两个日本特务带回去。
4: 是。
3: 哎，
0: 叫他们滚开，别影响我们工作。
3: 你是什么人？
0: 快点！
1: 算了，高寒。想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0: 完了，刚刚路上有人跟踪，我们也赶去接过来，在路上兜了几个圈子。五号特工组，对，他们盯上我了，毕竟开始行动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拿到德国人的通讯密码，与他们取得联系。英雄所见略同，我已经拿到了德国陆军总部的通讯密码，今天晚上就可以发报了。
1: 你已经被他们盯上了。
0: 如果在贸然使用美军基地的发报机，你的处境会更危险。可是除了基地，我去哪儿找发报机？我来想办法。对了，五号特工组有一台发报机，能不能想办法用他们的发报机发报？
2: 我们来个一箭双雕，就用这台发报机，这样的话，既能联系上德国人，又能让五号特工组背上通敌叛国的罪名。这件事我亲自去办。
0: 等等，这是五号特工组在昆明的地址，还有他们近期使用的发报密码，
2: 就用这个密码发报。
0: 你说好了，
1: 事不宜迟。 我马上去五号驻地蹲守。
2: 好，齐川君，期间一定要小心，不要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五号特工组不简单。
1: 你在怀疑我的能力吗？
2: 怎么会呢？拜托了。

0: 高寒，别垂头丧气的，事情还没那么糟糕。
1: 不用安慰我，这还不够糟糕啊。
2: 高寒，生那么大气干什么？来，喝杯咖啡。
0: 啊，谢谢。高寒，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有收获的。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了魏明磊的车到达新镇时的里程表读数，接下来我们只要在第一时间获得他回到美军基地以后的里程表的读数，然后两者相减，就是从新镇到吉川藏匿处的往返的里程。
1: 哦，我知道，通过你刚才说的这种计算，我们就能得到吉川藏匿处的大约范围，对吗？
0: 没错。欧阳，我估计魏明磊还没回去，咱们现在要火速地赶到美军基地，在他回去的同时拿到数据。
2: 好，交给我去办吧。老于跟魏明磊有交换情报的约定，带老于去找魏明磊，名正言顺。
0: 这样好。
2: 走。

0: 我是饿了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 什么都行。哎，高寒。
0: 嗯。
1: 你说这个魏明磊他买了米和肉，为什么不买蔬菜啊？
0: 嗯，也许吉川和何坚一样爱吃肉不爱吃青菜。
1: 不对啊，你想想看啊，吉川即使能获得盘尼西林与磺胺粉这类药物，也仅仅是遏制创伤感染和蔓延，他要想完全康复还必须得从蔬菜当中摄取各种维生素，这是十四世纪的海员都明白的道理。魏明磊是个职业军人，他难道不知道吗？
0: 那吉川会不会住在很容易得到蔬菜的地方，乡下？
1: 聪明。
0: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排除整个昆明市区了。
1: 没错，从京树出来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往南通往白流沙河，还有一条是通往西面的大岩。
0: 在这儿，白流沙河附近是3047警备团的驻地，吉川不可能送上门去，我认为是大岩。
1: 没错，咱们现在就去大岩。
0: 好，最好在大姐回来之前找到有用的线索，就可以将功抵过了。

0: 怎么了？
1: 糟了，地图没有带。
0: 没关系，大姐和老玉回来之前，咱们还有时间，回去拿吧。

0: 哎呀，魏处长真是公务繁忙啊，我们俩可是等了你大半天了，你怎么才回来呀？啊，
1: 这深更半夜的，什么事这么急啊？不能等明天再说吗？
0: 哎呀，时间紧迫，上面三番五次的催，我想今晚就拿到美方所掌握的资料。魏处长，你得帮我这个忙啊。
1: 跟我来。
0: 嗯，好。

0: 十天前，这条路就让洪水给冲毁了，吉川不可能上这儿来。
1: 往好的方面想一想，不算无用功。
0: 我担心魏明磊发觉自己暴露后，会不会提前有所动作？那我们抓紧时间吧。走。
2: 处长，感谢你的合作，不客气。既然是合作，就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魏处长，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份，
3: 我们就不打扰您工作了。
2: 好，慢走。
3: 好，再见。
2: 江，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份加密电报，是从昆明发往德国陆军司令本部的。
0: 好，尽快查一下这份电报是从谁的发报机发出的。
2: 是。

0: 大姐，读书拿到了吗？魏明磊4:30摆脱我们，8:30回到基地。70公里的行程，减去从基地到我们跟踪初始点这里的25公里，剩下的45公里，他足足走了4个小时。
1: 这45公里在减去回到基地的25公里，说明魏明磊在我们离开后多开出了20公里。嗯，
0: 你们过来看，
2: 有一半路程是在固步一阵的走弯路。每一个人的意识当中都有一个节点，从摆。

0: 脱危险倒没有再次发现险情，再到认为自己安全的这段时间，大约是5到8分钟。具体到室内的时速，魏明磊大概用了7到10公里的路程来平息自己的疑心。跟我们估计的大体相当。从跟踪点到郊外，从哪个方向出发，都起码有8公里以上的路程。这样一来，搜索的圈子就缩小为。
1: 郊外2公里宽度的圆形带上，
0: 为什么是郊外呢？
1: 在你出去的时候，我已经被博士的睿智折服了。好，姑且认为是郊外吧。他又朝哪个方向走的呢？
2: 问题就在这儿，除了我们已经排除的大岩和西白沙河，没有任何方向。
0: 试试排除法吧。
1: 我计算过了。
0: 符合上述条件的，一共有41个村落。41个？这查起来也太难了吧？
1: 我们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0: 那我们接下去该怎么办啊？
1: 我们陷入僵局了。
0: 别着急，会有办法。

0: 进来。
1: 少兄，这是昨晚截获的发往德国陆军司令部的电报，用的是艾格玛密码。
0: 25 ppm， 120.1，这什么意思
1: ？ppm 是 papers per minute， 是百万分比浓度的意思。25则是杂质的含量。25 ppm 的意思是百万分之25的杂质含量，与我们丢失的高纯净石墨样本数据基本吻合。
0: 这是谁发出的？
1: 我们已经锁定了这封电报的发报人。
0: 吉川莽夫？
1: 不，是与我们合作的五号特工组。
0: 这怎么可能？太难以置信了，五号特工组是在情报失窃以后才赶到昆明的，他们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
1: 少将，不能排除五号特工组和吉川莽夫私下交易的可能性，而且在军统送来的行动报告中很详细地记录了他们在临安药店与日本特工交手的全过程，其中特别提到了吉川莽夫出现在了药店，然后神秘失踪，连负责行动的老于都解释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所以你猜测五号特工组有可能抓到了吉川，并从他那儿得到了情报。
1: 没错，加上这封数据准确的电报电码，我建议立刻逮捕五号特工组。
0: 不，不行，在我们没有找到更加切实的证据以前，不能仅仅因为一封电报就指责我们的盟友。这样吧，魏处长，你暗中派人监视五号特工组的行动，事关中美两国合作关系，行事一定要谨慎。
1: 好，我立刻去安排。

0: 娘，百合都长这么大了。哎呀，很多年没见百合，想她了吧？来，她什么时候回来？哎呀，
1: 那娘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哎，跟你说实话吧，宝山轰炸那一年，家里的家当全毁了，我们母女俩呢是日侨。 领不到救济粮，根本活不下去，我就把他送去当艺妓了。
0: 艺妓？
1: 是啊。
0: 他现在在哪？
1: 新五里。
0: 新五里。

0: 哦，就是中缅边境的共荣区里。哎呀，吃饭吧，吃饭吧，啊，快吃饭。啊，前村的马帮啊，把马送过来了，
1: 让我帮着喂。
0: 这年头啊，哎呀，很难找到一个糊口的生计，一定要把它做好。来，吃。
2: 您放心，用不了几天，我就会带着您和小百合一起离开这里。我们到一个没有战乱的地方，过幸福安逸的生活。
0: 奶娘老了，在哪儿都一样，你就别管我了。但是，你要答应奶娘，一定要找到百合，要像小时候一样，好好的待百合，千万不要抛弃她。
2: 娘，你放心，我会的。
3: 智伯，吃早餐了。
4: 好。

0: 喝杯热咖啡吧，换换脑子，不要太勉强了。
1: 啊，放这儿。
0: 高寒，吃早餐了。我一会儿出去一下，很快就会回来的。
2: 大姐要出去啊？嗯，
0: 不是，有结果没有？不要太急，我们再仔细分析一遍。哎，你们俩可别忘了吃早餐啊！我出去了。
2: 嗯。哎，大姐，
0: 嗯，
2: 你衣服上怎么那么多泥啊？
3: 哟，我这是哪儿蹭上的呀？你看怎么这么多泥？
0: 快去换一件吧。
3: 等等。
0: 嗯。

0: 怎么了，博士？
1: 好像是红粘土啊。
0: 红粘土有什么特别吗？
1: 这红粘土是古晋纪晚期形成的土状堆积物，多见于黄土高坡，昆明市区是不可能有的，除非是靠近山体才可能有零星的分布。那怎么会出现在欧阳你的身上呢？
2: 好，跟我来。

0: 我昨晚检查魏明磊车的时候，可能不小心蹭上了。
1: 在魏明磊的车上蹭的，
0: 这就对了，肯定是魏明磊从吉川那儿带回来的红粘土。可是周围山也不少啊，怎么查啊？你们来看。
1: 周围的山体虽然多，可满足两公里这个区间的只有黄土坡和大岩两处。大岩昨天已经排除了，吉川在黄土坡。
0: 对。
1: 那我现在马上给老于打电话，让他派人过去抓捕吉川。
0: 不要惊动老于，他一动有可能惊动魏明磊，我们这次不能再出错了。
1: 好，准备行动吧。
0: 嗯。

0: 博士，这应该是最后一个村镇了，前面应该不会有人家吧？
1: 还不是这里，继续往前走。
0: 可从地图上看，前面已经是山边了，不可能再有路了。智博，
1: 你相信我，前面肯定有路，只是地图上没有标出来而已。继续往前走。

0: 跟你衣服上带回来的土质完全相同。
1: 而且你看，威利斯吉普的轮胎印应该是魏明磊的车。
0: 嗯。
1: 那吉川肯定就在附近。
2: 从现在开始，基地的警戒级别提升一级，所有战斗人员随时待命。
3: 是，
2: 去吧。

你好，帮我接军统局负责人。你好，我是情报处的魏明磊，我们已经查出内奸就是五号特工组。对，证据确凿，我们随时会展开行动，请你们配合。

0: 大姐，你看，这果然有个房子。
1: 还是博士厉害。
2: 这就是姬川藏匿的地方。
1: 你怎么确定的？
2: 高寒，你看看那块腊肉是不是很熟悉啊？
0: 吉川一定就在里面。
1: 智博，你和高寒从前面进去，我从后面，大家都要小心一点啊。

0: 你们干什么的？你们要干什么？不能进，不能进呐！
1: 老太，
0: 不能进！
1: 别拦着我们！
0: 不能进！你们干什么？
1: 老太，
2: 别拦着！

绕过去。

0: 我们上当了，掉头。
1: 不急，黄董坡地区所有的地图我都熟了，这个镇子只有一条通往外界的路，姬川他跑不了。
0: 那我和高寒去找姬川，你守住路口。
1: 好。

0: 大姐，你看，这里有电话线。
1: 昆明是中缅战区的指挥部，他们在郊外安装了电话线路，以备战时联络。
0: 那我们联系老于，让他派人过来，
1: 沿着电话线走。
0: 嗯。
2: 怎么回事啊，先生？你怎么关门呢？要点什么呀？
3: 嗯，
2: 啊？

0: 我们俩这么着也不是办法呀，那怎么办？走。对不起，对不起。上校，魏处长，请注意军人的形象。你进来以前应该先敲门。对不起，上校，我刚刚得到线报，五号特工组和吉川即将逃离昆明。
1: 什么？
0: 五号特工组和吉川？

0: 是的，上校，我们没有时间考虑了。一旦让他们逃离昆明的话，再追捕就困难了。当务之急，我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
1: 魏处长，你马上带人去截住他们，千万不能给中方留下画饼。
0: 是。
1: 还有一点，我要你保证，他们活着接受调查。
0: 是，长官。

0: 你为什么要把我的情报和样本呢？
1: 既然是有求于我，就对我客气点。
0: 走，去狄川藏身的院子搜查一下。
1: 走。

0: 是魏明磊。哎，不要轻举妄动，这会引起中美两国的纠纷，大局为重。
1: 听欧阳的。

魏处长，你要当着这么多美国人的面把吉川放走吗？别啰嗦了，把他们都带走，走！小妹妹，你就别再顽抗了，嗯。

0: 现在明白了吧？危险不止来自背后，更多的是来自盟友。
1: 可是我们还有国家，还有可以信赖的朋友，你有什么呀？
2: 丧家犬。
3: 都闭嘴。

0: 站住！
1: 坐住他！
2: 站住！
1: 站住！快，别动！你们别动！

0: 来，李先生，这集。你们两个前面。
1: 进去吧，魏明磊，你别以为抓了我们，你就可以逍遥法外了。哼，
0: 狡辩是没有用的。如果两位漂亮的女士想从这里毫发无损的走出去，我劝你们二位还是告诉我吉川的下落。
1: 魏处长都不知道吉川的下落，我们怎么能知道？
0: 那就委屈你们了。进去。 两位，给你们俩看点好东西。

0: 从昨晚电报发出到现在已经快20个小时了，他们现在一定在找我们。按照德国人的习惯，他们会在确定消息的真伪后，在48小时内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必须有一部电台，能让我在他们回电的第一时间与他们联系上。
1: 但是自从情报失窃后，美军情报处已经把使用通讯设备的级别给提高了一级。如果我现在再次使用电台的话，不就暴露了？
0: 只有想办法利用5号特工组的电台了。今天晚上我再去一次。
1: 绝对不行，那个地方现在24小时都有美军把守了，而且那三个人现在在监狱里关着呢。你若是再使用他们的电台，不等于给他们洗清了嫌疑吗？
0: 哼，他们是逃脱不了干系的。别忘了，外面还有他们两个人呢。
2: 这么好的机会居然让吉川跑了。
1: 这都是5号特工组那3名成员捣的鬼。在押解吉川的过程中，吉川就是利用5号特工组提供的发卡打开了手铐，还重伤了我方1名士兵。
3: 好了，我们要正式通知中方，5号特工组与吉川相互勾结盗卖情报，证据确凿，我方有权拘押5号组成员，不再另行通知。
1: 上校，我认为现在重点不是拘押5号成员，重点是情报和样本。我怀疑那些东西就藏在5号驻地，我们应该立刻搜查。
3: 嗯。Steve， 对，是我，通知特勤处，在楼下集合，马上搜查5号驻地。
1: 上校，这点小事我去就可以了。
3: 事关情报和重水样本，我们一起去。

0: 老于，
1: 老于，
0: 你怎么来了？
1: 你鼻子够灵的，我们住这儿你都知道。
2: 出事了，欧阳他们被美国人抓走了。
1: 什么？
0: 哎，怎么回事？
2: 昨天有人用高寒的电台发了电报，这是电报内容。
0: 25 ppm， 12.01，什么意思？
2: 就是丢失样本的物理毒素。
0: 欧阳他们怎么可能知道这个？谁用高寒的电台发的？
2: 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啊。
0: 我认为啊，这肯定是吉川发的。
1: 嗯，没错。
0: 老于，这肯定是吉川发的呀，只有吉川才知道这个。为什么把欧阳他们带走啊？
2: 哎，美国人哪管这些啊，他们就凭着高寒的电台发了电报，所以就认定是欧阳他们向德国人出售情报，再加上魏明磊在里头推波助澜，昨天就是他带人抓着他们。
1: 混蛋！哎呀哎呀，那你们这些军统是干什么吃的？
2: 哎呀，何杰，何杰，你不要对我这样，你着急我比你心里还要着急。我已经向戴老板报告了，他已经答应跟美方交涉，一定会救出欧阳他们。
0: 行了，老于，你们军统那套我太明白了，答应跟美军交涉，等你们跟美军交涉完了，欧阳他们不定变成什么样了呢。何健，让他走。
1: 你给我听着，老于，要是欧阳他们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就跟你没完。
2: 知道知道。好吧，你们不要蛮干。
1: 滚！我们现在马上就去美军基地，跟美国人说清楚，先得把大姐他们救出来呀。
0: 美国人连军统的人都不相信，他们能相信咱们俩吗？而且美军基地里还有一个内奸呢，哼，弄不好啊，连咱俩都得给抓起来。嗯。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该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不就好了吗？我觉得呀，咱们先去欧阳他们的住处去看一看。我想知道，高寒的电台怎么会被别人发了报？走。

0: 这个就是魏明磊。
1: 都把眼睛睁大了，
2: 上校，我觉得我们想要的情报和样本一定就在这儿。
3: 对对对，
1: 搜仔细了，一定要用心检查，检查每一个角落。派你不要露了背后的柜子。
4: 是，长官。
1: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我要看到结果。
2: 上校，我到楼上去看看。
1: 好，
4: 每一个人搜查要用心，
1: 要仔细看看有没有夹层。

0: 望远镜睁大了，
1: 上校，我觉得我们想要的情况和样本一定就在这儿。对对对，
0: 搜搜仔细了，一定要用心检查，检查每一个角落。派你不要露了背后的刽子。
2: 是，长官。
0: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我要看到结果。
1: 上校，我到楼上去看看。
0: 好。每一个人搜查要用心，要仔细看看有没有夹层。睁大你们的眼睛，
1: 搜仔细点。
2: 是。

0: 把枪放下，别紧张。你们是谁？
1: 马云飞、
2: 何坚。
0: 我不认识你们。
1: 可恶！我们是欧阳建平的朋友。
0: 我明白了，你们是五号特工组的另外两名成员。
1: 私自囚禁友方，这就是你们对盟友的态度吗？
0: 不会有盟友勾结日本人相互盗卖情报的。
2: 你凭什么这么说？你有证据吗？
0: 我有证据显示，发给德国人的密电是出自于你们五号特工组的电台。
1: 用我们的电台发出的电报就是我们的人发的是吗？啊，那我想问你，吉川能够从防守严密的美军基地偷出情报来，为什么不能潜入这儿发一份电报呢？
0: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0: 还有，你们美军内部是一定有内奸的，吉川就是在这个内奸的帮助下才偷走情报的。
1: 你怎么敢这样跟我说话？
0: 我这么跟你说话算是客气的。你告诉我你是谁？
1: 我是史迪威基地的贾米森上校。
0: 好，你听着，你们美军基地里边有内奸。
2: 卫兵。
3: 是，长官。
2: 仔细把这个屋再搜一遍。
3: 遵命，长官。
2: 不要漏过任何细节。
1: 没错，是有人在帮助吉川，而且这些人现在正在接受我们的调查。
0: 那好，贾米森上校，你现在应该做的是赶紧回到美军基地查一查你们的内奸，而不是朝盟友的身上泼脏水，你知道吗？
2: 不用狡辩了。自从你们参与追捕吉川行动以后，吉川在你们手上已经逃跑过两次了，这些你们怎么解释？
0: 是魏明磊，魏处长，对吗？
2: 是我。
0: 我正要找你呢。吉川是从你的管辖范围内逃跑的，对吧？
2: 这个确实是我的错误，而且我已经检讨过了。再说了，谁不犯错？你想说明什么问题？
0: 我想说你的错误是不是犯得太大了？你带着那么多的美军，怎么可能让吉川从你的眼皮子底下逃跑呢？那只有一种解释，你就是内奸。
4: 贼喊捉贼是内奸惯用的伎俩。
1: 好了，够了，两位说够了没有？我警告你们，如果拿不出证据来说这样的话，是要付出代价的。
2: 你们听到了吗？
3: 报告，在楼上搜到了这个东西。
2: 让我看看，看看这是什么东西。两位，能告诉我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
2: 上校，这是曼哈顿计划的底片资料。
1: 嗯？哦，我明白了，你们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拿到这卷底片，对吗？
3: 抓住他们！
5: 别动！

0: 我们要控制住风，追捕这两个人。
1: 是，长官。
2: 马云飞，咱们就这么回去吗？不回去怎么着？让他们给抓住啊！咱们得赶紧想办法，不能让大姐他们受这不白之冤。
3: 说的容易，咱们现在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2: 哎，我在想，这个魏明磊能冒险用高寒的电台发电报，说明他手里边根本就没有与德国人联系的工具。
3: 按说，魏明磊是美军的情报处处长，他手里应该多的是电台，干嘛非得用咱们呢？
2: 肯定是情报丢失以后，美军基地已经对所有的电台加强了看管，魏明磊要在这个时候使用美国人的电台发电报的话，无疑是自投罗网啊。
3: 那就是说，他还会用咱们的电台发报？
2: 没错。
3: 那咱们还不赶紧回去把电台抢回来？
2: 别着急。 等天黑了，咱们再去。现在咱们需要的是两套美军军服，还有通行证。
3: 这事好办，交给我了。

0: 他叫魏明磊，据我判断，他是我们打入美军内部的间谍。是我们的人，但是他不受特高课的管辖，他是直接听命于土肥原将军。能不能说说魏明磊的背景？当年土肥原将军接手黑龙会的时候。 为了让手下能够尽心更好的潜伏，让一些美籍日裔的人员从会里脱离出来，并且销毁了所有的个人资料，把他们送到了美国的军事学校去学习。魏明磊就是其中的一员吧。从言谈举止上看，他已经丝毫没有了东方人的习惯。那吉川偷取情报。
1: 魏明磊是不是帮他了？这个我真的不知道。肯定有。吉川一个人没有那么大的能耐，只是土肥原将军没有想到吉川背叛的同时，魏明磊也同流合污了。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吉川能够活到现在，就一定有人帮他，而那个人，肯定就是魏明磊。
0: 马云飞跟何坚已经对魏明磊展开行动了，一定要阻止马云飞跟何坚的行动。
1: 吉川才是我们的目的。魏明磊既然已经背叛我们，就是我们的敌人了。让他跟马云飞他们争个你死我活。不管任何一方活下来，活的那一方一定能帮我们找到吉川。
0: 你的意思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1: 密切注意两面的行动，马云飞那边就交给我，魏明磊那边就拜托你了。
0: 嗯，是。

0: 电台拿到了吗？今天上校一直在我身边，我们有机会。无论如何，要把电台弄到手。德国人一旦确定交易，我就要马上与他们确定具体的交易时间与地点，一定要弄到电台。德国人48小时内一定会有回复。现在已经过去24小时了，我们时间不多了。天黑了以后，我再去试试。 现在对我们来说最麻烦的是，让那两个小子跑了。
1: 谁？
0: 马云飞跟何进。他们两个怎么搅进来了？今天这两个小子跑了趟5号小楼，竟然想当着上校的面揭穿我，
1: 没引起怀疑吧？
0: 你不是给了我一份曼哈顿计划的底片吗？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5号现在已经彻底成了逃犯，他们现在就算有1000张嘴也说不清了。
1: 千万不要小看他们，尤其是那个叫马云飞的人。我曾经差一点就落在他手里了。
0: 那时候你是猎物，他们是猎人，现在他们成了猎物，而我成了猎人。等我消息。

0: 我们奉命参加联合调查，现在我们要勘察现场。
1: 这是我们陆军参谋部二部的职责范围，联合调查组为什么要插手？
2: 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们，你应该去问太平洋西南战区的总司令，我们可以在这儿等你。
1: 进去吧。
0: 谢了。

0: 你好，有什么情况？联合调查组的人也来勘察现场，他们刚刚进去。
1: 联合调查组，是的。是不是一个高个一个矮个？
0: 没错。你把门锁好了。
2: 是，你们跟我来。
1: 仔细搜，见到那两个人，格杀勿论。
3: 是。两位又见面了。
4: 魏处长，一天晚这地方跑两趟，你够辛苦的呀。
3: 不辛苦，手里拿的是电台吧？不错，魏处长也是冲这个来的吧？可惜晚了一步。
1: 不晚，魏明磊，你堂堂一个情报处长，有这么多电台你不用，而偏要来偷这个电台，你到底什么目的啊？
0: 少废话，把电台给我放下。
1: 何坚，放下。

0: 马云飞，投降吧。电台你带不走。
1: 郝建，你带着电台出去，我掩护你。

了。

0: 我去晚了一步，电台让马云飞跟何坚抢走了。
1: 你说什么？他们抢走了电台？
0: 是我太大意了，我太低估这两个家伙了。
1: 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不知道这部电台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吗？
2: 我当然知道了，我连命都差点搭上。
0: 我会把他们抢回来的。
1: 没时间了，德国人随时会跟我联系。难道让我等你把昆明翻一遍吗？
0: 用不了多久，今天晚上我就让他们自投罗网。

0: 德国人肯定会给卫兵里回电报的，只要截获他们的电报，就能够知道他们的交易的时间还有地点，到时候咱俩提前赶到那儿，就可以人赃俱获了。
1: 计划倒不错，可这东西你会吗？
0: 哎，你以为我和高寒在一块儿整天就是谈情说爱呢？哼，
1: 那你整天跟他在一块儿，总不会就是为了学发报吧？
0: 我刚开始认识高寒的时候确实是这样。
1: 怪不得，我以为你生来什么都会了。
0: 好了，现在就等德国人给他们发报了。哎，忙活一晚上了，你去睡会儿吧，我一个人在这盯着就行了。
1: 你以为我整天就会睡觉了？

0: 进来。
1: 少校，
2: 我刚刚接到报告，马云飞跟何坚昨晚袭击了小楼，不但抢走了电台，还打死了我方9名士兵。
0: 你是干什么吃的？竟然损失了9名美军士兵！
2: 都是我的错，我应该派更多的人把守在那里。
0: 马上联系中国军统方面，让他们立刻给我一个交代。
2: 少校，5号特工不受制于军统的管制，而且鉴于军统之前的态度，我认为他们对这件事情是无能为力的。
0: 那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2: 少校，我们马上申请对那3名犯人的处决令，这样能给军统压力，让他们和马云飞、何坚交涉，阻止他们和德国人交易。
0: 这不合适，这违反了外交保护条例。
2: 少校，他们现在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间谍罪，我们完全可以做出应对，只有这样才能把丢失情报的责任推卸给中方。
0: 好吧，就照你说的做，马上致电西南战区总司令部，申请一份死刑判决书。我现在就正式向中方通报我们的决定，至于外交上的问题，就交给国防部那帮家伙去应付吧。是我，给我接军统局办公室。
3: 执行枪决？你们这是违反外交保护条例。

0: 来了。
1: 德国人回电报了，

0: 时，决定两天之后交易。明码，德国人怎么会用明码呢？
1: 有可能是明码，因为时间太紧了，他们怕日本人翻译起来时间拖得太长了。可是有一点很奇怪啊，德国人办事一向很严谨啊，两天以后交易，怎么没说出来准确的交易时间，还有具体的交易地点呀？
0: 那会不会是德国人等着吉川决定交易的时间和地点呢？
1: 也有可能。
2: 是老于。
3: 哎呀，你们闯祸了！你们知道吗？因为你们的鲁莽，导致欧阳他们将被执行死刑。
0: 什么？
1: 什么死刑？
3: 因为你们抢电台、杀美国人，已构成间谍罪，所以判处他们死刑。
1: 死刑什么时候执行？
3: 不知道啊。不过，他们已经召回我们法务部了。按照战时条例，我们也无能为力。你们俩小子怎么闯这种祸呀？真是！但是他们说了，如果你们交出情报和样本的话，就可以赦免他们。
0: 这不是屁话吗？我们要是有情报和样本，早就交出去了。
1: 老于，你跟美国人说，只要能够保证欧阳他们的安全，我会马上交出情报还有样本的。
0: 哎，你不知道，马云飞，我们哪来的情报和样本啊？
3: 是啊，你到哪儿弄去啊？
1: 我这么做是为了拖延时间，不过放心吧，咱们一定会有情报和样本的。
4: 处长，这是刚刚截获的德国电码。
5: 明码？
4: 是。
5: 可能是对方在调试电台，交给我处理吧。
4: 是。进来。
5: 少校，这份是对五号特工组的死刑判决书，请您签字。
6: 这么做真的能让马云飞和何坚交出情报和样本吗？
5: 是的。
6: 你真的这么确定吗？
5: 少校，起码得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在玩真的。
6: 我是加密三上校。嗯，好的。中方同意拘捕五号特工组逃逸的两个成员，但要我们保证在此期间被捕三人的生命安全。
5: 如果他们一直都抓不到那两个人，我们就无限期的等待吗？这是中方拖延时间的托词。上校，让我跟他们说两句。
6: 嗯。
5: 你好，我是魏明磊。为了表示我们美方的诚意，现在是中午12点，死刑可以拖到午夜12点执行。如果这期间能见到马云飞跟何坚的话，请转告他们，必须把我方需要的东西交到我手上，才能挽救他同伙的性命。听明白了吗？这是最后的期限。嗯。

0: 我想提醒你们，你们还有最后的12小时，要抓紧时间了。哎，死刑推迟到晚上12点，我已经尽力了。还有12个小时，郝建，就算咱们现在拿到魏明磊和姬川他们两个同谋的证据的话，都没有时间救出欧阳他们。
1: 那还等什么呀？赶紧行动吧！
2: 哎，别！你们不知道里面的情况，哎，我跟你们说啊，刚才魏明磊的口气很奇怪，他说，只有拿到他想要的东西，才能保证欧阳他们的安全。他还说，你们知道到什么地方能找到他？
0: 嗯，魏明磊是想暗示我，用电台去换欧阳他们的性命。
3: 那就跟他们换呀，大不了咱这活不干了，大姐他们的命重要啊。
0: 不行。
3: 马云飞，难道一个破电台比大姐他们的命还重要吗？你不换我换。
0: 何洁，你好好想想，咱们真的把电台给魏明磊了，怎么样？他们会把欧阳他们给放出来吗？啊，他们会马上把欧阳他们枪毙了才是真的。
3: 那你说，你说该怎么办？
0: 急什么？准备晚上跟我去监狱吧。
3: 好，
2: 哎，别！
0: 你们不知道里面的情况，那么去不是白送死吗？
4: 老于。 赶紧给我准备一张美军监狱的地图，还得赶紧弄清楚，今天晚上美军基地的口令是什么？
2: 好。

0: 姐妹，为什么提亲？
1: 德国人回电了，他们同意交易，但是时间和地点必须我们来定。
0: 按照惯例，如果在两天内不能做出回复的话，对方会取消交易。我们必须在两天内拿到电台，与他们联系上。
1: 别着急，今天晚上何健跟马云飞会乖乖地把电台送上门的。
0: 凭什么这么自信？
1: 他们不可能看着他们的同伙被美国人处死的，只有他们交出电台，我们才能免他们死刑。
0: 他们为什么会相信你？
1: 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0: 不，对这两个人来说，至少还有一种救人的方法。
1: 什么方法？
0: 劫狱。
1: 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亮丽内蒙古，国防大北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国防大北疆。聚焦国防教育，见证强军风采，聆听戍边故事，筑牢安全屏障。本期节目我们继续直击国防一线，解锁守护家国的热血篇章，感受中华儿女的赤胆忠诚，共筑坚不可摧的国防长城。

0: 99载，戍守山河，纪律铸盾，寸土不让。
1: 妈妈，那个叔叔站在那里是干嘛呢？
2: 他们在站岗呀，他们在守护我们的城市，保护我们的安全。

0: 谢谢您的心意，我正在执勤，岗哨不离岗，执勤不兼误，坚守岗位，遵守纪律是我的职责。99年来，规矩如钉，寸步不移。
1: 吃点水果籽儿，该了，累得啊，快点！
2: 阿姨，给您结对子，我们就是您的兵亲戚，定期来看看您，再帮您干干活儿，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东西我们不能吃，也不能拿，这是纪律。99年风雨，初心不忘，雨水不分。
3: 是你好的，你好了，慢一点，再慢一点。
4: 大婶，这是我们当地的大西瓜，拿上路上吃。
5: 大姐、大妈，您客气了，我们医疗队来给乡亲们看病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有纪律要求，你们的心意啊，我们心领了。
0: 雨越来越大了，赶紧回吧，
5: 大妈、大姐，赶紧回吧，下雨了。
0: 99载春秋，本色不改，根脉不断。

0: 亲爱的同学们，教室已打扫干净，欢迎回家。借助数日，不扰民，不添乱，铁的纪律世代传承。愿风雨不再，愿你们向阳生长。
1: 99年是纪律如铁、久久为功的丈量。99年是初心如磐、久久皈依的信仰。

0: 是密室一号吴石的女儿。父亲吴石在黑暗中以身许国，换黎明破晓。
1: 我吴某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以共的朋友，值吗？
2: 值，
1: 值，此生有你不孤单，到哪儿都不孤单。
0: 女儿吴兰成却将秘密深埋心底，从黄浦江畔走向零下40度的凌寒雪原。
3: 人家就说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一个偏远的极寒天气的一个地方。
0: 1953年，他成为内蒙古牙克石第一位儿科医生。27年，从零创建儿科，把小儿肺炎病死率降至3%以下，守护林区几代孩童的生命。
4: 能认认真真在这儿能扎根20多年，我觉得是真是很了不起的那个人。
0: 1979年，他调任北京，开启第二次创业，牵头制定全国首部中医药学主题词表，成为国家标准，推动中国中医药期刊走向世界。
5: 中药非常神奇，那个时候在林区救了好多人的命，黄疸性肝炎几乎就消灭了，就以后就很少。
0: 两代人沉默半生，终成荣光。山河无恙，薪火永存。
6: 他爸爸是沉默的荣耀，为我们党做了很多工作。他呢是沉默的奉献，为了林区卫生事业和林区的儿科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
0: 内蒙古卫视、奔腾荣媒、福建东南卫视、海博 TV 共同献映历史人文纪录片。

0: 山，有一片广袤的林海，大兴安岭。1952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拉开序幕，这片沉睡千年的原始森林被唤醒了。一列列满载木材的火车呼啸着驶出茫茫林海，驶向四面八方。这些木材被运往全国各地，成为建设初期的筋骨。1952年10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林业部森林工业管理局成立。1953年8月，森林工业管理局由扎兰屯迁至牙克石，改称中央林业部内蒙古森林工业管理局。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干部、工人、转业军人、大中专毕业生涌入了这片极寒之地。在他们当中，有一位上海医学院毕业的南方姑娘吴兰成。没有人知道这个福建口音的年轻女孩她的身世秘密，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尘封于档案深处。今天我们通过吴兰成的侄女、孙女、她的老同事、获救患者等几方亲历者口述，层层解密两代人沉默一生的真实故事。吴兰成，他的父亲吴石是国民党中将、国防部参谋次长。这位毕业于保定军校、日本陆军大学的军事奇才，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通晓英日双语。
1: 我们福建省档案馆内保留有他的女儿兰成的转学证书，这份档案上呢，有展示着女儿兰成当时的一个真实影像。这是他女儿兰成真实影像第一次对外公开展示，十分的珍贵。除此之外呢，我们馆内还保留有兰成当时借读资格的信函。当时他从南京借读到我们的福建省省立中学。我们从这个时间线也能够感受到，在1948年时，兰成从北京转学到南京进行求学，到了1949年，又从南京转学到福州进行寄读。短短几年的时间，他的子女由于父亲吴石工作调任的原因，不断地辗转求学，在陌生的环境中适应着新的生活。
0: 更不为人知的是，1947年4月，在何穗和其子何康的引荐下，吴石与中共中央上海局建立联系，毅然投身隐蔽战线。他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华东、华中、夺取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胜利立下了奇功。渡江战役前，吴石送出了国民党军队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还积极协助共产党争取了国民党进步军官、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部起义，加速了国民党长江防线的崩溃。1949年8月16日，福州解放的前一天，吴石回到故乡罗州与兄长告别。为获取蒋介石信任，他带上了妻子王碧奎和年龄最小的一双儿女前往台湾，留下了大儿子吴韶成和大女儿吴兰成在大陆。
1: 这张所展示的是吴石的家族世系简表，我们可以看到吴石先生他先后育有六子二女，那最后只有留下来他的三子少成、六子建成以及他的两个女儿兰成和学成。那最后跟随着吴石前往台湾的是他的小儿子建成以及他的小女儿学成，他的三子少成和长女兰成是留在大陆进行求学。

0: 1950年，因叛徒出卖，吴石在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父亲牺牲的消息传来时，吴兰成正就读于上海医学院。那一刻，悲痛如巨石压心，但他不能说，因为父亲的身份是一道不能触碰的伤口，也是一个必须守住的秘密。
1: 当时牺牲以后，香港报纸就已经登了，姑姑和我父亲不都在这边，都在上学，一个南京大学，一个是上海医学院上学。当时就是因为台湾还有人还需要保护，这个事儿只能心里头记，两个人谁也不讲，但是都忍着悲痛。
0: 1953年，吴兰成从上海医学院毕业，这一年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启动，国家号召知识青年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吴兰成来到的地方是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大兴安岭牙克石，没有人知道这个沉默的南方姑娘背负着怎样沉重的身世走进这片林海。牙克石，大兴安岭林区的腹地。吴兰成来的时候，所谓的医院是从前苏联人手中接过来的一个简陋门诊。
2: 1953年以前，整个林区没有一位正式大夫，甚至给女同志接产都是兽医给接的。
0: 从黄浦江畔到林海雪原，在零下40度的极寒之地，吴兰成的生活从此天翻地覆。一个南方姑娘面对的是高粱米、苞米碴子、土豆和大白菜，
3: 她就是说特别艰苦朴素，好像在我身上的她就那么一件衣服似的，她好像她就没往这顶上寻思过，就是我想穿一件什么衣裳，想穿这么什么鞋，她没有。
1: 我也不明白，后来我也在想哈，我姑姑要说起来是个大家闺秀，她一直生活条件是很优越的，毕业以后分到那个地方，人家就说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一个偏远的极寒天气的一个地方，她能在那生存，我也真的很佩服她那个精神。
0: 在牙克石，在许多邻居老人的记忆里，吴兰成是一个很朴素的人，经历过家国破碎，经历过至亲生死，他更懂得安宁来之不易，生命最值得守护。每一天查房，每一次深夜出诊，每一本翻烂的医学杂志，每一个被他从死亡线上拉回的孩子，27年近万个日夜，他把所有不能说的话都化作了行动。
4: 20多年甚至30来年就一直这个态度了，这肯定是家风有关，家庭熏陶有关。
0: 沉默是他面对命运的方式，奉献是他回应时代的答案，那是一种滴水穿石的积累。
5: 近日，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武部组织基干民兵应急分队开展防汛抗洪实战化综合演练。此次演练结合辖区汛期灾害特点，模拟强降雨导致河道超警戒水位、群众被困、道路积水等险情。演练中，民兵快速集结编组，组建多支专项作业小组，依托无人机开展堤坝巡查，排查安全隐患，同步开展群众转移、水上搜救、物资保障、医疗救护等实战科目。全体参训人员响应迅速，配合默契，处置规范，圆满完成全部演练任务。八一建军节前夕，赤峰市宁城县人武部开展走访慰问活动，看望功勋退役老兵郑玉启，送上节日慰问与慰问金。郑玉启1948年参军，曾参加辽沈、平津等战役，在塔山阻击战荣立1等功，复员返乡后带领群众建设家乡。慰问人员与老人促膝交谈，认真聆听老兵追忆军旅往事，细致询问身体健康、日常起居、医疗保障情况，记录生活诉求，向他为国防建设、地方发展做出的贡献致以崇高敬意，切实把党和军

0: 队的关怀送到老兵心中。近日，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人武部顺利完成第五期民兵无人机支援保障台为期七天的集中集训，有效提升新域新制民兵队伍综合支援保障能力。该民兵分队骨干由本地持政职保非手组成，人武部依托县域耕地资源，深挖农业领域国防动员潜力，推动农事专业技能转化为国防实战能力。本次集训坚持战训一体，设置政治教育、基础科目、无人机实操等训练内容，重点开展飞行操控、故障排查、低空侦察、数据回传等专业实训，全方位夯实民兵专业技能，锤炼队伍备战作风，助力新制民兵力量提质增效。近日，北京中医药大学师生走进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人武部开展红色衣脉药北疆义诊进军营活动，为人武部干部职工、专武干部、驻地消防指战员、基干民兵及家属提供免费诊疗服务。本次义诊团队由该校博士、硕士专业人才组成，聚焦官兵高强度训练导致的颈肩腰腿痛、群众常见慢性劳损等问题，运用针灸、推拿、拔罐、耳穴压豆等特色中医技术对症治疗。此次活动切实解决了边疆官兵及家属就医难题，让大家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顶尖的中医药医疗服务，有效温暖军心民心，深化了军民鱼水情谊，浓厚了尊崇军人的社会氛围。
1: 安克瑞同学，祝贺你被空军航空大学录取。
2: 谢谢。
3: 恭喜张浩宇同学成为空军航空大学学员。
4: 谢谢教官。
5: 我叫张浩宇，我们家正好在天宇台这儿有个飞机场，小时候看到天上有飞机走飘过，我就时常想我可不可以去开它，这时候就萌发了一种想当空军、想从军的那个军旅梦想。我希望我可以驾驶歼二零为国效力，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一名光荣的一号
6: 兵，或者要开上战斗机，为维护祖国的和平、维护祖国的安定奋斗。

0: 战旗猎猎，铸就铁血军魂；号角声声，凝聚必胜信念。百面战旗是人民军队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每一面旗帜都浸染着英雄的热血，每一面旗帜都镌刻着胜利的荣光。从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到筚路蓝缕的建设时期，再到砥砺奋进的新时代，他们见证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忠诚担当的初心使命。
1: 1940年，为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8月20日夜，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打响了。其中承担破袭山西寿阳境内马首车站重任的，就是白刃格斗英雄连前身所在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1纵队25团3营8连。这是一支刚刚组建2年的年轻部队，团指挥所被设立在马首车站东边不远处的大落坡村。谁也未曾料到，盘踞在戴家脑的日寇为解马首之围，派出一支50余人的特别小队，由队长登木带队，悄悄向大落坡村靠近。一大早，8连炊事员张生旺到村口挑水时发现了敌情，他迅速地跑回团部报告。坐镇团部的参谋长李茂之立即指挥8连去村东阻击日军，又命令前线袭扰据点的部队派一部分兵力向大落坡方向紧急支援。8连连长任尚从带领1排和3排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向日军开火射击。登木见偷袭不成，马上命令部队依仗火力优势，向火力不如他们的8连发起强攻。同时，指导员张万清率领2排到村口堵截了日军进村的道路。8连战士们倾尽自己手中的火力，将日军逼进路边的庄稼地。战机稍纵即逝，此刻必须消灭这些敌人。他们一边上刺刀，一边冲向

日军，冲杀声和刺刀的撞击声交织在一起，顷刻间，八连的战士与日军厮杀成一团，战士们心中的国恨家仇在此刻全部爆发出来。混战中，所有能拿到手里的东西都成为八连战士跟日军搏斗的武器。渐渐的，日军被八连战士们不畏生死

0: 历经仅仅一个小时，其中残酷的白刃战就占了半个多小时，让对拼刺刀颇为自傲的日军领教了中国军队在刺刀对决中的无畏精神，保护了团指挥所。捷报上传，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副主任陆定一专门到八连慰问官兵，指出八连是个白刃格斗英雄连，打得英勇顽强。一个年轻部队敢与敌人刺刀见红，取得了全歼敌人的重大胜利，要发扬这种光荣传统，战后要授予奖旗。之后，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授予八连英勇顽强锦旗一面。1940年，八路军总部又授予八连白刃格斗英雄连荣誉称号。
1: 当梦想奔赴疆场，当青春遇上戎装，这里淬炼的不只是身躯，更是一生值得铭记的荣光。你是否想过，青春除了眼前的道路，还有另一种辽阔的模样？
2: 青春无悔，强军有我，投身军营，报效祖国，是新时代青年最光荣的使命。根据全国征兵统一安排，征兵工作已全面启动。
1: 穿上军装，用热血书写别样年华。
3: 标兵，阅兵场上，标兵位置。

0: 爸，我决定了，我想去当兵。
1: 青春遇上迷彩，当理想遇见家国，当热血遇上疆场，当坚守遇见荣光，你的人生从此有了更

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国防大北疆又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想收看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欢迎锁定内蒙古卫视每周一晚21:40。您还可以下载手机软件奔腾融媒，搜索国防大北疆，就可以收看我们往期的完整节目。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你过去人活七十不就古来稀吗？你现在人均寿命是延长的，在我们身边八九十岁的老人确实很多很多，你这个跟医疗条件是有直接关系的。

0: 这疼吗？
1: 腰空空的疼。
0: 腰空空疼啊！你是直接坐在地下了是吧？
1: 啊，
0: 是。得拉个心电图，拉个心电图再走。放松，深呼吸。你有点紧张啊，深呼吸啊。来，我看。
2: 2026年的一天，多伦县一位农民在自家牛棚干活时不慎摔落，腰部剧痛。家人第一时间拨通了村卫生室的电话，这通电话启动了一条为生命铺设的快速路。
0: 咱们上了一套系统，这套系统就是院前120的一个绿道系统。接到报警，第一时间啊，就5分钟之内马上出车。等到医护人员到场后，对患者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咱们急诊科收到了，然后相关科室还能收到。
3: 就牙附近骨折吗？哎呀，骨盆也骨折了。哎呀，这骨盆也骨折了。请骨科会诊吧，给我打电话。
2: 从村到县50多公里，不到50分钟完成就诊。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初，基本的医药条件都不具备，缺医少药现象普遍存在。牧民看病要骑马走一天，农民摔伤只能靠马车往县城送。而现在，智慧医疗打通了最后一公里。
4: 砸哪儿了？就砸这地方吗？
5: 蹲的，
6: 坐地下，
4: 他坐地下蹲的，
6: 多高摔下？
4: 自己往起抬抬腿，我看看。
0: 这腿怎么抬？

0: 你动一动，我看看。哎，这不能动吗？好，行，没问题。
1: 他这个髂骨，就咱们说，咱要在下边这个位置上，那个骨头，他从掉了摔的，腰椎也有压错骨折，就腰椎这块可以保守治疗。骨盆这块的骨折也是两个方案，一个是啥呢？就是卧床养着，你就说不做手术了，但是骨折的位置就那样了。再一个就是做手术。明白这意思了吧？
2: 明白了。
1: 一会儿办住院啊，住了院之后咱们再进一步检查再看。
3: 这几年通过紧密性县医工体建设，紧跟这个改革的步伐，目前呢咱们这个急诊急救能力啊，覆盖全县啊，15分钟这个急救圈我们已经都打造完成。
4: 如果说多伦县总医院的故事是让基层接得住，那么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故事就是让顶尖够得着。2020年，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正式落户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草原医疗从此步入微创时代。
5: 哎，好，有空间，没事，我觉得还行，还可以。咱们走这边，我留在这儿，帮我转一下这个场子，前头转一下。好。
6: 对我们外科来说，外科大夫来说，多了一种治疗手段啊，多了一只手，说白了就是你以前够不着的地方，现在通过它机械臂灵活的机械臂的操作以后，你可以够得着了。也就是说你以前治疗的不是特别精准，它现在放大10到15倍了以后，三维立体，你的视觉上面看得更清楚了，治疗起来更精细化了。尤其现在肿瘤的患者来说，这时候你去剥离的时候更精准了，对吧？副损伤肯定越少了，你的副损伤少了以后，患者恢复的肯定就好。
4: 2025年，李军和五位同事南下深圳，去那里的国家级机器人手术培训基地接受最严格的训练。从生疏到精准，他们带回来的不是一张证书，而是内蒙古患者不再需要远赴他乡就能做机器人微创手术的可能。如今这些外科医生用曾经握了十几年手术刀的手握住了一双更精准的手。
6: 现在你看我们做完手术发生肺感染的患者很少，以前有呀，肺感染对吧，躺时间太长了，痰多的出不来，抢救的去 ICU 的，插管的一口痰堵住了以后痰液粘稠堵住了以后，坠积性肺炎发生了或者双下肢静脉血栓引起来肺梗了，这些都是问题都是问题。但是随着微创时代的到来以后，这些问题迎刃而解迎刃而解。杜先生，
5: 没事，
7: 今天不打针了，今天就吃药就行了。
6: 正常来说，我们一般头天做完，第二天就出院了。该干啥干啥，对，吃喝拉撒也正常，因为第二天都是正常吃喝的。
4: 科技让健康触手可及，每月县域医共体的医生都会到村里来，给村民们讲讲健康知识。从治已病到防未病，基层医疗的关口正在一步步前移。
8: 这老杜，
9: 你好，老哥，
8: 咋样最近？
10: 高压130。
9: 那控制的还行。
10: 压190。
9: 这个叫青囊，这么个软件可以帮助咱们进行这个健康指导。日常监测呢，一定要把这个血压监测好，血压和血糖的监测让它平稳，这个很重要。另外一个就是预防并发症，咱们在随访当中呢有一些问题就从这里上去问一问，能更好的给这个患者啊进行个指导。
10: 我说这就是党的政策好，有你们大家伙儿就是这惦记我们，我们挺感谢你。
4: 从马背行医到县域医共体建设，从听诊器、血压计到手术机器人，变的是日新月异的诊疗手段，不变的是那份富有生命的医者仁心。内蒙古医疗事业正坚定地从以治病为中心迈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通过构建防治康管全链条一体化服务体系，全方位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这份跨越是党领导边疆民族地区走向繁荣的生动写照，更是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0: 兽世界。
1: 当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龙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俯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都会为眼前的景象怦然心动。在这片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原野上，无边绿浪翻滚，河流百转千回，绿水青山万物长，碧草毡房牛羊壮。这个横贯东西、雄跨三北的地方，就是中国。

0: 从小出生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米吉格道尔吉，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感情。这几年，他欣喜地发现，曾经的美景又回到了这里。草原是地球上非常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也是分布最广泛的植被类型。内蒙古草原地处世界最大的温带草原，欧亚草原的东部，是我国面积最大、系列最完整、类型最多样的天然草原，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米吉格道尔吉的家乡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世界三大草原之一，被称作北疆净土。但是上世纪90年代，草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土地已经可以看到裸露的表皮。
1: 过去基本每家草场都拉上了网围栏，草场固化，那些牛羊一不小心就会被网围栏刮到，如果没及时发现，

0: 就会死掉，也是一种损失。
1: 2006年学成归乡后，米吉格道尔吉便积极投身到家乡的基层建设工作中。芒莱嘎查是呼伦贝尔草原众多的牧业嘎查之一，100多户人家分布在近100000亩草场上，平均每户人家有10000亩草场。然而在网围栏的分割下，广阔的草场呈现出细条状碎片化，同时牛羊长时间在一块草场放牧，草原得不到休养生息。到20世纪末，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年轻的米吉格道尔吉看到家乡的状况，心急如焚，于是他想到了以草场和牲畜作价入股的方式，带领牧民们成立专业畜牧合作社，走规模养殖路线。
0: 传统的畜牧方式成本高，支出大，牧民收入始终上不来。想要发展就要做出改变，否则会越来越难。
1: 草畜双承包政策释放了生产力，村民们逐渐认识到，一家一户画地为牢的网围栏严重影响了草场的健康生长，也影响了畜牧业的发展。在基层党组织引领下，芒莱嘎查陆续拆除了绵延9万多米的草原网围栏。他们顺应自然规律，采取春夏秋冬四季轮牧的放牧模式，设立了集中养殖放牧点，并精心划分了牲畜轮牧区域。
0: 四季轮牧是我们祖辈留下的传统，体现了对草原生态的保护理念。这些对生态、生产生活有利的这个文化，我们要传承和发扬。
1: 养育了无数生命的草原，是大自然花费上千年的心力编织的一张绿毯。然而它的厚度仅有大约50厘米，在此之下是植物根系无法穿透的钙化岩石和黄沙。看似富饶的草原，实则地表土壤非常孱弱。草原的兴衰关系到牧民的生活，更关系到国家的生态安全。保护修复治理好草原，对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内蒙古从严格保护草原方面，科学划定禁牧和草畜平衡区，全面推动解决草原过牧问题，认真组织实施国家草原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聚焦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推进草产业高质量发展，发力保护草原生态，草原退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草原生态功能和生产能力明显恢复。
0: 以前牧民都只在自家有限的草场上放牧，冬季如果遭受雪灾，没有别的草场可以轮牧，牛羊就会损失。现在草场整合了，这片草场如果受灾，大家可以搬到其他草场放牧。成立合作社，打通网围栏后，我们放牧的草场变大了，草场越来越美，羊群越来越大，我们收入也越来越多。
1: 打开封闭多年的牧场网围栏，草原恢复了四季轮牧的方式，不但让牧民们节约了放牧成本，通过大数据平台提供的草场信息，也能够让大家以更加合理的方式利用牧场资源。
2: 现在我们家的羊也增多了，另外呢，工资也涨了，纯收入也越来越多了。
1: 芒莱嘎查的成功只是众多草原保护措施的其中一项， 越来越多的嘎查也开始实施了按季节草场轮牧的方式。呼伦贝尔2.24亿亩草原得到了休养生息。
3: 草原围栏呢，现在感觉就是它的分割程度太高。如果能围栏呢能够这个建得大一些，还有呢就是如果在局部区域能够去掉围栏，那么围栏呢对于牧民来说呢就是一家一户的这个草场的一个分界线，起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这种物理隔离在现代技术能够替代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能够减少，越少越好。
1: 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天高云淡，骏马昂首驰骋，黄鹂自由飞跃，雪白的羊群不断变换队形，广阔而又宁静的草原带给牧民满眼收获。

0: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草原的毛登牧场，一年一度的秋收盛世即将开启。与其他牧场不同，这里的秋收总要推迟半月有余，而这背后正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文明理念。秋收的忙碌使这片草原热闹起来，同时也增加了火灾的风险，这让园区管护队员心弦紧绷。作为园区负责人，陈亮又是最忙碌的一天。
1: 最忙的时候应该是春季和秋季吧，因为春季和秋季啊，生态园区这个植被非常好，防火任务就是重中之重。不论在什么时候啊，安全是第一的，只有安全了才能谈生产嘛。
0: 陈亮在这里已经工作了25个年头，他用青春与汗水书写着对这片草原的深情与坚守。
1: 2000年开始围封的，生态园区的面积可打面积是36万亩，实行全部围封。围封的围栏长度约100公里，巡逻一次啊得5-6个小时吧。
0: 将草场围封起来，禁止人员及牲畜进入，让牧草彻底进入放假休养状态，这是改善草原生态的重要举措之一。虽然效果很好，但也带来了诸多难题。自然道路被堵，牧民出行不便，时常引发冲突。
2: 咱们羊不能进这个保护区啊，咱们生态保护区进不去，所以这牛羊不能随便进这个保护区，一定要把牛羊看好啊。

0: 改善草原生态，不仅要把草原围起来护起来，还要给草原添把劲儿，让草长起来。这是毛登牧场联合多个科研院所共同攻关总结出的草原修复方法。在机器拾过的地方，刀片切开草根的同时添加肥料，于是一棵草变成两棵，草原植被数量成倍增加，快速修复草原变成了现实。如今的毛登牧场焕然一新，植被覆盖度大幅提高，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也在逐年递增，生态多样性显著改善。
1: 总书记在COP15的大会上向全球推介的18个中国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成功的案例中，唯一的一个草原生态保护修复案例，就是我们在新拉特市毛登牧场和飞机场的西边完成的这个案例。那么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

0: 在的效果越来越明显。
1: 这妈妈还
2: 吃肉吧，多吃点儿。多吃点儿，快点好起来。等你好了，就把你放回大自然了。大自然的生活多自由呀！快点好起来吧。
3: 今年62岁的奥特根从小就听着长辈们讲述草原的故事长大，那些关于草原的传说和对大自然的敬畏，如同种子一般在他心底生了根。
2: 我们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草原上，从小就听长辈们给我们讲这些故事，要爱护大自然，不能破坏鸟蛋。我们也要把这个传统经常讲给孩子们听，让他们知道自然的故事。
3: 在奥特根眼中，草原不只是放牧生活的地方，更是承载着无数生命与美好记忆的神圣家园。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用相机记录下草原的美，希望能唤起人们对草原的热爱与向往。从此，奥特根劳作之余，开始用镜头捕捉草原美丽的瞬间。
2: 多么可爱的小生命啊！他们在这里繁衍后代，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这里有很多夏天拍的照片，你的照片也很多。动物们也知道保护自己的孩子，所以姥姥经常告诉你们不要打扰他们的生活。
3: 有一次，奥特根在草原上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鹰。
2: 今年秋天和弟弟去县城，回来的路上看见了鹰，因为受伤了无法飞起，下车把鹰抓回来拿到家里喂养了。
3: 他小心翼翼地将鹰抱回家，每天细心地照顾他，给他喂新鲜的肉，为他处理伤口。在奥特根的悉心照料下，鹰渐渐恢复了生机。

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大自然的抉择，每一个生灵都有存在的理由。唯有与万物同生共息，才是生存的法则。

0: 每到春天，东乌珠穆沁草原便迎来一批远道而来的客人。自南向北逐春而行的天鹅会在这片水域稍作停留。对身处内陆的草原而言，这些翩翩起舞的美丽生灵为宁静的大地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1: 这种菜叶子天鹅最愿意吃，特别嫩，菜叶子干净，它没有腐烂，特别干净。
0: 每到这个季节是张新华最忙碌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要往返五六十公里去看望他的老朋友天鹅。本世纪初，由于气候变暖，蒸发量增大，再加上一些人为因素，草原上的这片湿地曾一度消失，变为干涸之地。
1: 201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再次来到这里，发现天鹅又回来了，当时非常激动。
0: 从此，张新华踏上了一条守护天鹅的征途。

0: 他希望每年都能与这些优雅的生灵不期而遇。伴随着环保理念的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环境保护与野生动物保护的行列。这几天气温骤降，东乌珠穆沁草原上超过2000只天鹅遭遇了数十年未见的严酷气候，湖面冰封，觅食变得异常艰难。在这关键时刻，众多热心人纷纷向张新华伸出援手，送来玉米，齐心协力前往天鹅湖，为这些生灵提供救援。
1: 每年都在增加，鸟类的品种也在增加，逐年的递增。为啥呢？因为这个生态好了，人们注重环保了。
0: 天鹅翩翩而至，预示着湿地重获生机。这片被誉为地球之肺的宝地，在草原生态系统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草原的兴衰也维系着湿地的命运与未来。内蒙古自治区始终将草原生态的修复视为重任，实行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如退耕还草、退牧还草、划区轮牧等，致力于让这片广袤的土地重现昔日的壮美景色，让草原如碧波荡漾，牛羊如星辰点缀，呈现出一幅充满活力的自然画卷。阴绿而美，竹绿而新，草原上的人们探索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希望之路。

0: 田野相接，阴山巍峨，草原辽阔，牛羊成群。这首出自南北朝时期乐府民歌的《敕勒歌》，为我们描绘了1500年前北方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如今阴山脚下的茫茫四野，也是今天中国北方最重要的生态屏障所在。这里就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呼和浩特意为青色之城，它的北边就是蜿蜒绵长的阴山山脉，阴山脚下绿野茫茫，一碧万顷，这里就是青城后花园敕勒川草原。行奇从青葱年少到如今满头华发，大半生的时间扎根草原，几乎走遍内蒙古大草原的各个角落，把保护草原、建设草原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奋斗的目标。
1: 这个刚才那个样地一共有多少种植物啊？这个地方这个草场应该有60多种植物，就是按道理过去这是一个草甸草原，应该植物比较丰富，今年可能比较旱，再加上可能周边人为干扰比较多，草场还是有点有一些退化。我那个刚毕业的时候76年在呼伦贝尔工作，我在那时候木卫四旗啊，那个草啊真的特别好，还有野生动物也很多。
0: 上个世纪末，草原开始逐渐呈现出退化状态，行奇敏锐地感受到这一状况，忧心忡忡。
1: 可是80年代末一直到90年代，我就觉得这个草原就退化了，因为那时候一看有一些那个裸露的沙地就比较多。
0: 面对如此状况，行奇开始将注意

0: 力转向了草原保护和治理。通过对草原畜牧业开展长期科研工作，邢七与同事们不断研发出多项具有开创性与实用性的草原生态保护创新技术成果。
1: 找一些就是家庭牧场，有一些就是牧户的家，开始就是做一些就是捕播呀、施肥的一些实验，就是跟我们配合以后呢，两三年以后，它就开始恢复了。
0: 针对沙化草地、盐渍化草地等问题，他们在多年的科学研究和实践工作基础上，探索出一套因地制宜的草原修复办法和技术，并建立了首个草原地理信息管理数字系统。从野生植物驯化、繁育、制种，到节水抗旱、园林绿化、生态修复集成，一项项核心草原生态保护技术，让草原一天天恢复繁茂。今天的敕勒川草原，绿草翻滚，骏马好似彩云朵，彩蝶纷飞，牛羊好似珍珠撒，一幅黛青荷兰、山清水秀的生态画卷，在内蒙古这片绿意盎然的草原上徐徐展开。
2: 后面没东西，那你这个就往后靠着放点呗，占这么大地方。
3: 这个都剪开了以后，让他们最后做成这个，最后能做成一个头饰，能戴的。
0: 白金是锡林郭勒盟阿阿依公益环保志愿者协会的创始人，他用自己的行动为草原的生态环保事业默默耕耘，成为了草原上的绿色守护者。
2: 在我们这个前面就锡林河，在那个河边呢，我们去游玩的时候发现那个河水污染很厉害，去这个游客很多，这两边垃圾什么很多。
0: 于是白金和朋友沿着河道开始清理垃圾。这次行动后，他意识到个人的力量有限，还是要发动更多的人投入环保事业中来，于是成立了阿阿依公益环保志愿者协会。最初只有三位朋友与他并肩作战，但他们毫不气馁。
2: 但是随着我们这协会发展慢慢做呢，我们发现那个这个垃圾啊，并不是我们能捡完的。你这个去这个捡垃圾啊，不如要做一些更多的是宣传，而且宣传更多的公众他不去扔垃圾，自觉的来这个有这种的环保的意识。
0: 为了唤起更多人内心深处的环保意识，白金带领团队经常组织开展公益环保宣传活动，而关于候鸟与湿地的保护就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
2: 通过这十多年的发展呢，我们现在呢有成立了19支志愿服务队啊，在全蒙的各个旗县，在这个呼伦贝尔、兴安盟、阿拉善都有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组织。我们现在注册的会员有5000多个人。
0: 如今内蒙古辽阔的土地上，环保组织如同雨后春笋的嫩芽，竞相萌发，迅速铺展。许多人士纷纷投身于这些绿色卫士的行列，他们以行动为笔，净化草原之美，绘就心灵的画卷。

从历史的长河回溯，这片土地承载着千年的生态记忆。从时代的浪潮展望，内蒙古的绿色变革正开启全新的篇章。从普通人的默默守护，到环保组织的公益之路，从生产模式的创新到科研力量的助推，内蒙古形成了从政府到个人，从科技力量到民间组织全员参与的草原保护行动。一代又一代

无数人用汗水与心血滋养着这片广袤草原。站在新的起点，内蒙古将继续秉承生态优先的理念，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守护好这片绿色家园。这片草原的生态奇迹也会持续书写，在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征程中，成为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永恒灯塔。

0: 兽世界。
1: 当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龙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春节刚刚结束，内蒙古阿拉善盟就打响了抗衡三大沙漠交汇的临漕索边合龙战。这一次防沙治沙的策略已不再是单纯依靠人力，而是迈入了机械化智能化的新时代。千里绿色锁住万里沙海的奇迹正在内蒙古大地上演。

0: 这几天正是阿拉善左旗的起苗季，刘弘毅一早就来到了苗圃基地，看到长势良好的苗木，刘弘毅很欣慰。
1: 这个就是花茂苗，它的根系特别发达，地上部分呢达到40公分以上，就是我们达到二级标准苗的这个要求。
0: 位于内蒙古最西边的阿拉善，以其雄浑的大漠风光著称于世。自北而南，分布着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与乌兰布和沙漠。在这片27万平方千米的广袤土地上，沙漠面积占据了总面积的73%。面对沙漠的侵袭，阿拉善人执着坚守，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默默抗争，已在三大沙漠的边缘铸就了一道绿色防线。2025年，阿拉善将继续完成431公里的锁边林草带建设，要把三大沙漠牢牢锁住。到那时，一条绵延1856公里的绿色长龙将会在中国西北方傲然挺立。这里是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毛乌素沙地腹地，清晨太阳还没有升起，吉日嘎拉图夫妻俩就已经开始忙活起来。他们要在太阳升起之前把牛喂完，因为今天上午他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完成。

0: 同一时间，李秀辉的苗木基地，一场特别的现场会开始了。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林业站站长朝克图正在为大家讲授一项新的治沙养殖技术。
1: 种的时候，这是啥规格？玉米啊，这是？
2: 这是玉米。
1: 玉米成玉米是吧？
2: 玉米成玉米，这将来你一传，明年就进不来人了，这地方了。这是后期的阳光上来的时候打包，现在都不打包了。
1: 那必须得达到时间里够。
0: 这次培训的主要内容就是怎样在沙地种蒿柳，然后用蒿柳养蚕，从而达到既能治沙又能增加经济收入的效果。在科左后旗，像这样的培训会经常举行，一些好的治沙经验和做法很快就会被推广到全旗各地。内蒙古这片横亘在祖国北部边疆的辽阔土地，总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跨越东北、华北、西北三大地域，这里汇聚了中国四大沙漠与四大沙地，荒漠与沙化的土地面积占比高达全国的20%与28%。内蒙古的生态环境如何，不仅关乎全区各族人民的生存与未来，更是牵动着华北、东北、西北乃至整个国家的生态安全之脉。
3: 内蒙古是我们中国连接蒙古、俄罗斯甚至是中亚地区的一个重要通道，所以从无论是从国际上我们生态环境保护这一方面，还有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内蒙古是在我们国家这个整体的框架里头呢，确实是有一个举足轻重的这种作用。
0: 2023年6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的伟大号召。内蒙古闻令而动，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奋力战沙。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包括黄河几字湾的攻坚战、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漠的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等三大标志性战役，是新时代三北工程的重中之重。内蒙古作为主战场，三大标志性战役有2.5%在内蒙古，60%以上的工作量也在内蒙古。1991年，

0: 业于内蒙古林业大学的朝克图被分配到当时土地沙化最为严重的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林业站。从那时起，科左后旗就开始了大面积治沙行动。朝克图这一干就是30多年。
1: 刚参加工作那时候，那个沙化特别严重，能达到这个70%以上的这个沙地基本上都是一个沙化状态，森林覆盖率才7%。
0: 这里是科尔沁沙地腹地，是京津冀地区风沙侵袭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一块生态尤为脆弱的土地。1978年，我国启动了三北防护林工程，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世纪工程。进入21世纪，内蒙古再次扛起防沙治沙的使命责任，全力打响了科尔沁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在科左后旗，75岁的百顺老人像往常一样早早就出发。今天，他给自己设定了种100棵树的任务。这条每天必经的山路，百顺老人已经走了25年。自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这里的村民一直过着沙尽人退的生活。由于风沙太大，土地贫瘠，地里的庄稼10年9不收。
2: 这西南坨子刮起西南风，道路堵塞，房屋耐埋。
0: 百顺老人幼年时听老辈人说过，科尔沁沙地曾经也是富饶美丽的草原，水草丰美，牛羊成群。为了恢复往日时光，百顺老人做了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种树。他下定决心投身于大自然的修复。
2: 当年我造日时跟我一块的说我，你到那嘎达多少的享受啊，就没人干的玩，一棵草都不长。刚开始小窝蜂里头啊，那冬天呢冷，夏天热，哪有树啊，一个树没有。车也走不了，那就搁广桥一锹一锹的挖，一锹一锹，那没有机械化，没有水，那时候就说实在话，就靠老天爷了。老天爷下雨地方能活，老天爷不下雨，这一棵也不活。刮起西南风，连根就刮跑了。
0: 他们在沙丘之上播撒了希望的种子，然而到第二年春天时，成活率不到一半。几场风沙过后，活下来的已经不到20%。
2: 就这样的环境下，你死一棵我造10棵，你死10棵我造100棵，你死100棵我造1000，我就这么干，今天不行明天行，明天不行后天行。
0: 百顺老人无论走到哪里种树，总有一面国旗相伴，有国旗在，他就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从此，白茫茫的沙丘上便多了一道坚定的身影，以及那一抹鲜艳的中国红。
2: 我二儿子啊，有点那个偷懒造林的，他造林那个偷懒的话，我是比他多造几棵树，这样一个跟他比，比完了以后，我就那个就倒在山上了。后来就是有瘤子，动手术。说结肠癌，但是呢，我在手术台上，我跟那3号小说了，我死倒不怕，我死了以后，你想一切办法把这个西南镯子必须给绿化。
0: 但是，在医院里只待了7天，百顺老人就又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治沙现场。
3: 不要到门那就我就门那就我姐姐就。五六级，
4: 他觉得很忙的，也得去运气，多点运气才能把这运气得到吧？得到，伢子要等你们，要等交通站那去。比以前多，当然就五六级了，有运气，比我们都好几岁。

0: 朝科图开始潜心钻研沙地的独特属性和研究造林成活的难点，经常深入沙地深处，向当地的农民虚心求教树木栽植的宝贵经验。于是，一个头戴草帽穿梭在沙漠深处的身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百姓亲切地叫他“草帽哥”。
1: 这个深度还不够，再挖点啊！
2: 哎，
1: 一面是20，原来不860嘛，两侧加在一起正好是一米的大坑。这个大的为啥我们留这么大的坑呢？以后下雨的话，把这个雨水都集中到它的个根上。
0: 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朝科图没有退缩，他不断总结经验，终于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沙地种树的方法。
1: 节省水资源，这是很重要。那我们这个在地技术上能不能把这个水能高标准能利用这个水，这是很重要。
0: 深坑投苗，浅层覆土，深栽浅埋技术使造林成活率由过去的不足一半一下子就提高到了90%以上。这之后，朝科图继续深入钻研沙地造林技术。这些新技术把造林后苗木的成活率和保存率均提高到了90%以上，不仅为科尔沁沙地治理节省近一半的造林成本和水资源，也为全国四大沙地的治沙事业提供了节约型可复制的样本。
3: 它的那个深挖浅埋法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它能够深挖浅埋。深挖呢，第一是松土，第二呢，特别是那个啥，如果是这个风吹以后，它会一些表层的一些肥相对肥沃的那个土壤，或者是有机质呢，就会落到这个坑里去。
0: 沙地有了种树的法宝，让更多人采用这种方法才是关键。于是朝科图开始了挨家挨户走村串巷的去指导帮助每一个人。他用10年时间走遍了科尔沁沙地580多个自然村。在朝科图造林技术的帮助下，像百顺老人一样的治沙人看到了希望，曾经贫瘠的科尔沁沙地披上了久违的绿装。那1200亩的白沙梁已经蜕变，化身为一片生机勃勃的森林之地。同样受益的还有李秀辉。
4: 我这片地就是原来的沙坨子推平的。薅柳养蚕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树叶子营养成分特别高，蚕长得太快，23-24天就有做茧的，但是少，定到30-31、32天、27-28天就开始陆续全都做茧，到秋天一嘎条卫生区做饲料，双用啊，双丰收。
0: 如今李秀辉的注意力已经由单纯的防沙治沙转变为发展沙产业。在朝科图的帮助下，他正尝试着以薅柳饲养蚕宝宝，实现生态与产业共荣的局面，从而引领防沙治沙迈向一个全新的阶段。
5: 要做鸡笼地种个水什么好吗？
6: 啊，大妈要那个莲花蛋。
5: 我大妈我天都几天有吃，几天都天没吃。
6: 人都吃吃。
0: 多年的治沙经历使吉日嘎拉图倍加珍惜苗木，这个地窖就是他专门为苗木准备的。

0: 题。驼绒梨树苗，一种耐旱成活率较高的树种。吉日嘎拉图想在自家的草场上试种这种新品种，希望能有好的收益。
1: 驼绒梨的呢是14.9蛋白，一个说起来这个蛋白高，二一个说起来就是这个产量高，还一个水用的少，一年就是2-3回浇水了就行了。
0: 上世纪50年代，牧区大寨乌审昭治沙带头人保日乐代在毛乌素沙海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绿色革命。10万亩流动沙丘被封固，近6万亩寸草不生的荒漠变成了林草葱郁的牧场，造就了闻名全国的牧区大寨精神。
1: 把我们推动的就是他们的思想，把他带的那思想把我们给推动了。他的思想就是一辈子想的就是这个沙漠里头就是绿化，绿化生活提起来，这个我们就是在这里，我也想的就是这个。
0: 从小就耳闻保日乐代事迹的吉日嘎拉图也萌生了改变自家草场的想法，于是夫妻俩承包了10000多亩荒沙，开始了植树造林活动。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长达40余载，吉日嘎拉图和家人一起在毛乌素沙漠之中，凭借双手用心描绘出一片片绿意。岁月如梭，他们不懈奋斗，不计成本，经年累月地增加着草场数量，减少着沙地面积。万亩沙地的植被覆盖率已从不足15%增加到80%。

沙地是个聚宝盆，科学利用就能爆发出无限潜力。是与沙相搏，还是与沙为友，是内蒙古着眼长远的考量。在多年的治沙实践中，当地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在实现人进沙退的同时，大力发展沙生经济林、风电光伏、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

库布齐沙漠，中国第七大沙漠，以绵延249公里的雄浑姿态与黄河相依相伴，曾是黄河波涛中泥沙的主要来源之一。如今随着流零期的黄河水被逆向引入沙漠，这片沙海之中奇迹般地绽放出星星点点的绿洲。从小就生活在黄河岸边的纳人满都呼怎么也没有想到，如今可以在沙漠里种荷花。每年春季，黄河裹挟着冰凌一泻而下，给生活在库布齐沙漠的百姓带来极大的困扰。怎样利用黄河水造福一方百姓，又能保证黄河安澜，一直是当地政府的头等大事。他们开创性地将黄河陵水引入到了库布齐沙漠腹地，真正实现变水患为水利。引黄入沙工程实施以来，共治理库布齐沙漠18万亩，形成湿地面积15万亩，水域面积3万亩。昔日的黄沙变成了一片片绿洲。

0: 除了栽种荷花，那人满都户一家适时地在沙漠里搞起了螃蟹养殖。美丽的风景吸引很多人慕名而来，这也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1: 水境类是这个生态，草也一个，水也一个，这个树也一个，这些来也非常多，蒙古包的客人来也多。
0: 科技赋能为内蒙古防沙治沙插上腾飞的翅膀，内蒙古积极探索和实践新时代防沙治沙新方法新途径，机械化装备技术、植被建植技术、沙障建植技术、现代化智能装备代替了传统的人力，让防沙治沙有了事半功倍的可喜收获。
2: 对咱们内蒙古的黄漠化治理这方面呢，无论是研究、定位监测、视野视法这方面呢，还是很不错的。基于水资源可持续性的这种条件下，建立稳定的这个湿地、湿树，特别是利用乡土树种这一份造林和那治沙呢，是非常好的。
0: 湿地湿树，乔冠草结合，造蜂飞并举，水生态治沙，这些土办法和黑科技是治沙人几十年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也是北疆大地生生不息的密码。前有牧区大寨乌沈昭，后有北疆楷模杭锦旗治沙群体。从阿拉善治沙英雄苏和老人，到治沙标兵殷玉珍，一代代内蒙古人用持而不息、久久为功的苦干实干精神，与干旱缺水斗，与风沙漫天斗，创造了沙漠变绿洲的世界奇迹。

0: 进入新时代，内蒙古立足风光资源优势，将三北工程与新能源开发有机结合，在内蒙古八个盟市全面推开风电光伏一体化防沙治沙工程。高毛虎是杭锦旗独贵塔拉镇农民，绿化沙漠是他从儿时就深植在心中的梦想，如今大面积光伏板使他看到了沙漠的美好前景。
1: 你看现在把这沙也糊好了，这边也起来了，又弄这板上发电，板下种着，这里面还可以养牧，所以这个农牧民的生活是大大的提高啊。我们一年也收入个20-30万块钱啊。
0: 光伏板上发电，光伏板下梭梭、凝条等低耗水、低成本的优质防风固沙植物将沙漠牢牢锁住，在改善生态的同时产生源源不断的经济效益。光伏板间通过养殖带动现代农牧业发展，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板间养殖，立体化发展模式实现了增绿、增能、增收的多赢。
2: 从我们这个几次荒漠化监测的结果可以看出来，我们内蒙的整体上的荒漠化的总体的面积是在减少的，荒漠化的强度也在呈一个减弱的一个趋势，实际上也就是表明了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呢，通过我们这个近几十年的治理啊，生态环境是持续

0: 向好发展的，沙化土地的面积实现了一个减少，整个沙化的趋势也得到了一个控制。
1: 联合国对于中国的沙漠治理有一个评价，叫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中国治沙看内蒙古。科技支撑绿尽沙退，点沙成金，内蒙古在防沙治沙的过程中创造了邓口模式、库布齐沙漠模式、以路治沙、光伏治沙，为中国乃至世界荒漠化防治提供了方案和样本。70多年来，人与沙的鏖战，黄与绿的交锋，是内蒙古大地上最生动的图景。从漫天飞舞的黄沙到一望无际的原野，伴随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的不断推进，一代又一代人从理念到行动，从制度到实践，书写着内蒙古的生态奇迹。持而不息的绿色征程中，这片土地和它的人民正以从未停下的脚步，用生态底色

亮丽内蒙古，国防大北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国防大北疆。聚焦国防教育，见证强军风采，聆听戍边故事，筑牢安全屏障。本期节目我们继续直击国防一线，解锁守护家国的热血篇章，感受中华儿女的赤胆忠诚，共筑坚不可摧的国防长城。

0: 99载戍守山河，纪律铸盾，寸土不让。
1: 妈妈，那个叔叔站在那里是干嘛呢？
2: 他们在站岗呀，他们在守护我们的城市，保护我们的安全。
3: 谢谢你的心意，我正在执勤，岗哨不离岗，执勤不间误，坚守岗位，遵守纪律是我的职责。
0: 99年来，规矩如钉，寸步不移。
4: 吃点水果汁该了，不累得啊，快点。
2: 阿姨，跟您结对子，我们就是您的兵亲戚，定期来看看您，再帮您干干活，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东西我们不能吃，也不能拿，这是纪律。
0: 99年风雨，初心不忘，雨水不分。
5: 这里好的，你好了，慢一点，再慢一点。
6: 这是我们当地的大西瓜，拿上路上吃。
7: 大姐、大妈，您客气了。我们医疗队来给乡亲们看病，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有纪律要求，你们的心意啊，我们心领了。雨越来越大了，赶紧回吧。大妈、大姐，赶紧回吧，下雨了。
0: 99载春秋，本色不改，根脉不断。

0: 亲爱的同学们，教室已打扫干净，欢迎回家。借助数日，不扰民，不添乱，铁的纪律世代传承。愿风雨不再，愿你们向阳生长。
1: 99年是纪律如铁、久久为功的丈量。99年是初心如磐、久久皈依的信仰。

0: 她是密室一号吴石的女儿，父亲吴石在黑暗中以身许国，换黎明破晓。
1: 我吴某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以共的朋友，知吗？
2: 知，知，此生有你，不孤单，
1: 到哪儿都不孤单。
0: 女儿吴兰成却将秘密深埋心底，从黄浦江畔走向零下40度的凌海雪原。
3: 人家就说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一个偏远的极寒天气的一个地方。
0: 1953年，他成为内蒙古牙克石第一位儿科医生。27年，从零创建儿科，把小儿肺炎病死率降至3%以下，守护林区几代孩童的生命。
4: 能认认真真在这儿能扎根20多年，我觉得是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
0: 1979年，他调任北京，开启第二次创业，牵头制定全国首部中医药学主题词表，成为国家标准，推动中国中医药期刊走向世界。
5: 中药非常神奇，那个时候在林区救了好多人的命，黄疸性肝炎几乎就消灭了，就以后就很少。
0: 两代人沉默半生，终成荣光。山河无恙，薪火永存。
6: 他爸爸是沉默的荣耀，为我们党做了很多工作。他呢是沉默的奉献，为了林区卫生事业和林区的儿科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
0: 内蒙古卫视、奔腾荣媒、福建东南卫视、海博 TV 共同献艺历史人文纪录片《沉默的奉献》，吴兰成。

在中国版图的东北端，有一片广袤的领海，大兴安岭。1952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拉开序幕，这片沉睡千年的原始森林被唤醒了。一列列满载木材的火车呼啸着驶出茫茫林海，驶向四面八方。这些木材被运往全国各地，成为建设初期的筋骨。1952年10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林业部森林工业管理局成立。1953年8月，森林工业管理局由扎兰屯迁至牙克石，改称中央林业部内蒙古森林工业管理局。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干部、工人、转业军人、大中专毕业生涌入了这片极寒之地。在他们当中，有一位上海医学院毕业的南方姑娘吴兰成。没有人知道，这个福建口音的年轻女孩

0: 的身世秘密，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尘封于档案深处。今天我们通过吴兰成的侄女、孙女、她的老同事、获救患者等几方亲历者口述，层层解密两代人沉默一生的真实故事。吴兰成，他的父亲吴石是国民党中将、国防部参谋次长。这位毕业于保定军校、日本陆军大学的军事奇才，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通晓英日双语。
1: 我们福建省档案馆内保留有他的女儿兰成的转学证书，这份档案上呢，有展示着女儿兰成当时的一个真实影像。这是他女儿兰成真实影像第一次对外公开展示，十分的珍贵。除此之外呢，我们馆内还保留有兰成当时借读资格的信函。当时他从南京借读到我们的福建省省立中学。我们从这个时间线也能够感受到，在1948年时，兰成从北京转学到南京进行求学，到了1949年又从南京转学到福州进行寄读。短短几年的时间，他的子女由于父亲吴石工作调任的原因，不断地辗转求学，在陌生的环境中适应着新的生活。
0: 更不为人知的是，1947年4月，在何穗和其子何康的引荐下，吴石与中共中央上海局建立联系，毅然投身隐蔽战线。他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华东、华中、夺取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胜利立下了奇功。渡江战役前，吴石送出了国民党军队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还积极协助共产党争取了国民党进步军官、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部起义，加速了国民党长江防线的崩溃。1949年8月16日，福州解放的前一天，吴石回到故乡罗州与兄长告别。为获取蒋介石信任，他带上了妻子王碧奎和年龄最小的一双儿女前往台湾，留下了大儿子吴韶成和大女儿吴兰成在大陆。
1: 这张所展示的是吴石的家族世系简表，我们可以看到吴石先生他先后育有6子2女，那最后只有留下来他的3子少成、6子建成以及他的2个女儿兰成和学成。那最后跟随着吴石前往台湾的是他的小儿子建成以及他的小女儿学成，他的3子少成和长女兰成是留在大陆进行求学。
0: 1950年，因叛徒出卖，吴石在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父亲牺牲的消息传来时，吴兰成正就读于上海医学院。那一刻，悲痛如巨石压心，但他不能说，因为父亲的身份是一道不能触碰的伤口，也是一个必须守住的秘密。
2: 当时牺牲以后，香港报纸就已经登了，姑姑和我父亲不都在这边，都在上学，一个南京大学，一个是上海医学院上学。当时就是因为台湾还有人，还需要保护，这个事儿只能心里头记，两个人谁也不讲，但是都忍着悲痛。
0: 1953年，吴兰成从上海医学院毕业，这一年，新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正式启动，国家号召知识青年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吴兰成来到的地方是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大兴安岭牙克石，没有人知道这个沉默的南方姑娘背负着怎样沉重的身世走进这片林海。牙克石，大兴安岭林区的腹地。吴兰成来的时候，所谓的医院是从前苏联人手中接过来的一个简陋门诊。
3: 1953年以前，整个林区没有一位正式大夫，甚至给女同志接产

0: 都是兽医给接的。
1: 从黄浦江畔到林海雪原，在零下四十度的极寒之地，吴兰成的生活从此天翻地覆。一个南方姑娘面对的是高粱米、苞米碴子、土豆和大白菜。
2: 她就是说特别艰苦朴素，好像在我身上的她就那么一件衣服似的，她好像她就没往这顶上寻思过，就是我想穿一件什么衣裳，想穿这么什么是鞋，她没有。
3: 我也不明白，后来我也在想哈，我姑姑要说起来是个大家闺秀，她一直生活条件是很优越的，毕业以后分到那个地方，人家就说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一个偏远的极寒天气的一个地方，她能在那生存，我也真的很佩服她那个精神。
1: 在牙克石，在许多邻居老人的记忆里，吴兰成是一个很朴素的人，经历过家国破碎，经历过至亲生死，他更懂得安宁来之不易，生命最值得守护。每一天查房，每一次深夜出诊，每一本翻烂的医学杂志，每一个被他从死亡线上拉回的孩子，27年近万个日夜，他把所有不能说的话都化作了行动。
4: 20多年甚至30来年就一直这个态度了，这肯定是家风有关，家庭熏陶有关。
1: 沉默是他面对命运的方式，奉献是他回应时代的答案，那是一种滴水穿石的积累。
5: 近日，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武部组织基干民兵应急分队开展防汛抗洪实战化综合演练。此次演练结合辖区汛期灾害特点，模拟强降雨导致河道超警戒水位、群众被困、道路积水等险情。演练中，民兵快速集结编组，组建多支专项作业小组，依托无人机开展堤坝巡查，排查安全隐患，同步开展群众转移、水上搜救、物资保障、医疗救护等实战科目。全体参训人员响应迅速，配合默契，处置规范，圆满完成全部演练任务。八一建军节前夕，赤峰市宁城县人武部开展走访慰问活动，看望功勋退役老兵郑玉启，送上节日慰问与慰问金。郑玉启1948年参军，曾参加辽沈、平津等战役，在塔山阻击战荣立1等功，复员返乡后带领群众建设家乡。慰问人员与老人促膝交谈，认真聆听老兵追忆军旅往事，细致询问身体健康、日常起居、医疗保障情况，记录生活诉求，向他为国防建设、地方发展做出的贡献致以崇高敬意，切实把党和军队的关怀送到老兵心中。近日，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人武部顺利完成第5期民兵无人机支援保障排为期7天的集中集训，有效提升新育新制民兵队伍综合支援保障能力。该民兵分队骨干由本地持政职保非手组成，人武部依托县域耕地资源，深挖农业领域国防动员潜力，推动农事专业技能转化为国防实战能力。本次集训坚持战训一体，设置政治教育、基础科目、无人机实操等训练内容，重点开展飞行操控、故障排查、低空侦察、数据回传等专业实训，全方位夯实民兵专业技能，锤炼队伍备战作风，助力新制民兵力量提质增效。近日，北京中医药大学师生走进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人武部，开展红色衣脉药北疆义诊进军营活动，为人武部干部职工、专武干部、驻地消防指战员、基干民兵及家属提供免费诊疗服务。本次义诊团队由该校博士、硕士专业人才组成，聚焦官兵高强度训练导致的颈肩腰腿痛、群众常见慢性劳损等问题，运用针灸、推拿、拔罐、耳穴压豆等特色中医技术对症治疗。此次活动切实解决了边疆官兵及家属就医难题，让大家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顶尖的中医药医疗服务，有效温暖军心民心，深化了军民鱼水情谊， 浓厚。

0: 有了尊崇军人的社会氛围。
1: 各位同学，祝贺你被空军航空大学录取。
2: 谢谢，
3: 恭喜张浩宇同学成为空军航空大学学员。
4: 谢谢教官。
5: 我叫张浩宇，我们家正好在天宇台那边有个飞机场，小时候看到天上有飞机走飘过，我就时常想我可不可以去开它，这时候就萌发了一种想当空军想从军的那个军旅梦想。我希望我可以驾驶歼20为国效力，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一名光荣的一号，
6: 亦或者要开上战斗机，为维护祖国的和平，维护祖国的安定奋斗。

0: 战旗猎猎，铸就铁血军魂；号角声声，凝聚必胜信念。百面战旗是人民军队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每一面旗帜都浸染着英雄的热血，每一面旗帜都镌刻着胜利的荣光。从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年代，到筚路蓝缕的建设时期，再到砥砺奋进的新时代，他们见证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忠诚担当的初心使命。
1: 1940年，为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8月20日夜，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打响了。其中承担破袭山西寿阳境内马首车站重任的，就是白刃格斗英雄连前身所在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1纵队25团3营8连。这是一支刚刚组建2年的年轻部队，团指挥所被设立在马首车站东边不远处的大落坡村。谁也未曾料到，盘踞在戴家脑的日寇为解马首之围，派出一支50余人的特别小队，由队长登木带队，悄悄向大落坡村靠近。一大早，8连炊事员张生旺到村口挑水时发现的敌情，他迅速地跑回团部报告。坐镇团部的参谋长李茂之立即指挥8连去村东阻击日军，又命令前线袭扰据点的部队派一部分兵力向大落坡方向紧急支援。8连连长任尚从带领1排和3排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向日军开火射击。登木见偷袭不成，马上命令部队依仗火力优势，向火力不如他们的8连发起强攻。同时，指导员张万清率领2排到村口堵截了日军进村的道路。8连战士们倾尽自己手中的火力，将日军逼进路边的庄稼地。战机稍纵即逝，此刻必须消灭这些敌人。他们一边上刺刀，一边冲向日军，冲杀声和刺刀的撞击声交织在一起。顷刻间，8连的战士与日军厮杀成一团，战士们心中的国恨家仇在此刻全部爆发出来。混战中，所有能拿到手里的东西都成为8连战士跟日军搏斗的武器。渐渐的，日军被8连战士们不畏生死的勇猛气势震慑住了，白刃战开始处于下风。同时，25团派来的增援部队也赶到了，日军的进攻终于被彻底击溃。这次反偷袭战历经仅仅1个小时，其中残酷的白刃战就占了半个多小时，让对拼刺刀颇为自傲的日军领教了中国军队在刺刀对决中的无畏精神，保护了团指挥所。捷报上传，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副主任陆定一专门到8连慰问官兵，指出8连是个白刃格斗英雄连，打得英勇顽强。一个年轻部队敢与敌人刺刀见红，取得了全歼敌人的重大胜利，要发扬这种光荣传统，战后要授予奖旗。之后，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授予8连“英勇顽强”锦旗一面。1940年，八路军总部又授予8连“白刃格斗英雄”。

0: 成联，荣誉称号。
1: 当梦想奔赴疆场，当青春遇上戎装，这里淬炼的不只是身躯，更是一生值得铭记的荣光。你是否想过，青春除了眼前的道路，还有另一种辽阔的模样？
2: 青春无悔，强军有我，投身军营，报效祖国，是新时代青年最光荣的使命。根据全国征兵统一安排，征兵工作已全面启动。
1: 穿上军装，用热血书写别样年华。
3: 标兵，阅兵场上，标兵位置接。

0: 爸，我决定了，我想去当兵。
1: 当青春遇上迷彩，当理想遇见家国，当热血遇上疆场，当坚守遇见荣光，你的人生从此有了更崇高的航向。

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国防大北疆又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想收看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欢迎锁定内蒙古卫视每周一晚21:40。您还可以下载手机软件温腾融媒，搜索国防大北疆，就可以收看我们往期的完整节目。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该不该把金哥活着的消息告诉文婷啊？告诉他，我内心的犯罪感会减少一些，但是文婷一定会离我而去。我要是不告诉他，今后文婷要是知道了，也一定会离我而去的。
1: 不好，上面又来电人催了。
2: 倘若二位再无任何进展，再跟共产党有任何瓜葛，组织将立即调你们回去。
1: 我宁愿像共产党那个叫黄才良的一样，就是死在这儿，我也不会回去的。
2: 你说什么？
1: 我今天回来的时候，路过大恒成衣店，看见整个店被砸了个稀巴烂，那个店主被鬼子当街给杀了，又不许收尸。
2: 鬼子是先打的店，还是先杀的黄才良？
1: 这个我不知道。

0: 你确定鬼子是先开枪打程一店里面的你，然后才去杀的黄才良吗？这个顺序我一直耳朵都能听得出来，绝对没错。那既然是这样，咱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呢？第一波鬼子本来是要去店里抓捕黄才良，但他们突然发现黄才良在别的地方被第二波鬼子给抓着了。
1: 那既然他们抓的不是你，为什么要追杀你呢？他们怎么会知道你在城里呢？除了你，只有黄才良知道。会吗？有敌人把守，恐怕不行吧。
2: 就让鬼子这样把老黄同志暴尸在街头，我们却都缩头乌龟，这让同志们看了会寒心的呀。可是我觉得，还是请示下为好。老徐同志，在我们队伍里，从来就没有丢下战友自己跑的习惯。在战场上不会，这秘密战线上也不应该。今天，我就是拼了命，哪怕受到上级的处分，也不能看着老黄同志。 躺在这冰冷的土地上。
1: 好，我听你的。

0: 我跟你说一声，豹哥，我今天算是见到金花姐那脸了，哎呀，没法看了，我的妈呀，
1: 肯定是没法看了，鼻子基本上是歪的，
0: 我微笑，嘴咧那么大，
1: 好面儿啊，装的，
0: 不，这个还哼着小曲呢，
1: 那就是化悲愤为力量啊，
0: 哎，也不是。
1: 这小屁孩怎么那么多步呢？

0: 方，那声音，那孙，
1: 你看，我这刚一说，你这嗓子眼就痒痒了是吧？所以说这个什么百合，一般男人见了那都走不了道。所以说金花姐那是痛苦，知不知道？
2: 金花姐，
3: 这才叫痛。至于什么是苦，接着说，说。
1: 我错了，金花姐。
3: 我告诉你们啊，从今往后，谁要是再敢拿我和东京侧百合比，我就把谁关出圈里边。
4: 对，关出圈里边。
5: 金花姐说的对啊，你怎么能拿这个东京骚百合跟金花姐比呢？对不对？
1: 对，
5: 你是不是错了？
1: 金花姐她错了。
3: 我呸！你的意思是说我不敢跟她比了？她是谁？我是谁啊？我是高山上一棵松，她就是一沟里的一臭虫，能放一块比吗？要不说你没文化没知识。
5: 那金花姐，那金爷有没有发现这天壤之别呢？
3: 他没发现，我给他饭吃。哦，
6: 队长，
3: 怎么了？
5: 哎呀，金先生，
3: 饿了是不是？我都给他盛好面了，这就送去。
5: 不是，他不见了，真的。

0: 这么说呢？
1: 你要再问我为什么，或许回答你的是那是枪声。在你开枪之前，你最好告诉我，我不想死不瞑目。不要！你忘了我腿上的伤了什么？钱太太，说。
2: 再动一下扳机试试！我一定会把你的脑袋打成连你妈都认不出来的烂柿子！这是一个误会，这是个误会，这是个误会！千万别开枪！这也是误会。看来真得比一比咱们的枪谁最快了。戴金花小姐，
3: 你才是小姐呢！
2: 金哥，你说，他到底是不是刘文？

0: 真是。
1: 但他已经不是原来的

0: 我要把他的罪名冠上八分。你没有这个权利。我要。他是什么人？你看不出来吗？
1: 孤寡一的人，金哥，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的一切都不是真的。我没看到的，我更不敢想象。我今天之所以来找你，就是想知道你是活了。

0: 快走！
1: 走啊！走！

0: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1: 你守着我一晚上不嫌累啊？
0: 你要是不这么要死要活的，我一宿不睡觉，我有病啊！好了，别再想那个吕文婷了，行不行？赶紧把鞋脱了，好好睡一觉。你看你那两只眼睛，快当兔爷了。
1: 文婷不会当汉奸的。结婚的，
0: 为什么？
1: 我不知道。
0: 你胡扯！你心里边跟明镜似的。你只是觉得你自己的老婆和自己曾经最好的兄弟在一起，你丢了面子，跌了份。你不知道该不该一枪崩了钱伯豪那个王八蛋。你只是不知道，在汉奸和老婆之间该怎么样选择。才不会让别人戳你的脊梁骨！
2: 别说了，
1: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0: 不知道。从今往后，你那点破事儿别跟我说，别问我。本姑娘我没空洗耳朵，

0: 别弄了，接不上了。别弄了，
1: 别管我！你别管我！你不要折磨自己啊！有什么火冲着我来，冲着我来！青哥还活着，你知不知道？现在知道这个意义已经不大了。我问你，他还活着，你知不知道？
0: 我知道青哥还活着。 也知道他是那个戴金发的男人，我告诉你能怎样？你能冷静吗？不能。我告诉你，你能拿着枪一枪把他崩了吗？

我一直相信不离不弃，相信水滴石穿，相信我能用真情打动你的心。

我希望你能振作起来。如果你觉得现在谈感情你接受不了，我可以等，一直等。

0: 陈子，哎，陈小姐，这又是什么收获呀？一帮反日分子而已。你怎么来了？
1: 我们上一次的贺款已经收到了，有些老规矩是不能忘的。
0: 多谢。
1: 好，我给龟井先生送这一份过去。
0: 不巧，龟井先生今天不在，去司令部开会了。那这怎么办？这个东西也不太好委托呀。
1: 没关系，你不是别人，你可以亲自送到他的房间。
0: 这不好吗？
1: 我陪你去。
2: 这样。

0: 放这儿。
1: 不行，放到抽屉里。

以而不为虑。下回啊，你去我那儿拿安全信。告辞。

0: 再随便把外人带进我的办公室。枪毙！
1: 嗨！

0: 下面播送重要通告。近日，漏网之八路九大队匪徒在东安城郊外用极其卑鄙的手法， 袭击了我大日本皇军，被我一举歼灭。为了表达对英勇战死的皇军之追思，于明天晚上在大悲寺举行必胜祈祷式。届时，东安城军政要员都将一一参加。接下来为您播报
1: 安民告示，你太太的声音真的很迷人。嗯。将万恶的国民党现在在播放，是挺悲哀的。必胜祈祷式的消息，何谈迷人？
0: 一定打倒水深火热之中，把中国一般老百姓解救出来。爱民如。
1: 死了这么多皇军，我们还在这儿喝酒，是不是不太好啊？加害于民众的利益，要是被人告发了，并要从地方中举出公正人才。喝酒。由民众和地方人士安回词汇。要我说，你就是笨。
0: 来，
1: 众望地方名人君子，赶快返家来组织地方维持会，确保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以过着你们安居乐业、快活的日子。
0: 这个酒馆有多少人在喝酒啊？不对呀。 我可听说你们日本商人怕死了日本军人的，你还挺了解我们的啊！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跟你说说，我不是什么商人，我是给龟井一郎当工程师的，是军人。你是军人？行了，你别说了。
2: 没有兴趣知道你们的军事秘密，咱们喝酒。哦，喝酒喝酒。东军百合今天的生意有问题，
0: 对，他感冒了，嗓子不在家。不是银色的问题，是感情问题。
2: 由你们地方，他的心情很沉重，发自内心，不是装能装出来的。
1: 是，我们林小姐总是怀着对大日本皇军深厚的感情播音，
2: 要不她怎么能叫东京百合？
0: 但愿如此。
1: 不过感情是会骗人的。

0: 阁下，我也是这么觉得。不如换成毕桑接替他的工作，毕桑是我们自己的人。
1: 啊，好，那就这样。

我一身是鸡头，显然是个拳头。要不要告诉八路军呢？万一金哥杀回来，牺牲了，文天，你会恨我一辈子的。

0: 啥时候去打鬼子那必胜祈祷师啊？你没长眼睛，没看见队长在等靖先生？
1: 等过来了。自从靖爷进了这门，我就没见他出来过。我俩每次送饭都是从窗户进去的。他今天就是不出来，这仗也得打。
2: 你要是没吃饱，
1: 火房在那边。你要是想打仗，队伍在这儿。这仗不能打。你还没问问打什么仗，你就反对？
3: 你们不是要去东安城打鬼子的必胜祈祷师吗？
1: 是啊。
2: 解散。
1: 你给我站住！你说清楚，你倒是说话呀！
4: 你说呀！你别大喊大叫的，行不行？动动脑子。大悲寺是个陷阱，是个圈套。
1: 我大喊大叫，我不动脑子，那你动脑子呀！你倒是说句话，你说句人话呀！自从回来到现在，就为了那个他，你寻死觅活，不是不合的，我都替你丢人。
4: 你带着大家去是丢命。
1: 证据。
5: 该不会又是去见他吧？你说话呀！鬼子为了这个必胜祈祷师，能从外面调兵，那就说明他们重视，一群胆小鬼。你说的圈套呢？哪有什么圈套啊？
4: 再仔细看看，
5: 有什么好看的？
4: 看看衣服。
5: 鬼子人家是东家，穿的立立正正的，伪军那些小吏吧，穿的就是穷酸，怎么了？
4: 看看他们的步伐、军姿以及武器装备，嗯？
5: 奇了怪了。

0: 这一波鬼子怎么这么窝囊？你见过队列这么松散的鬼子兵吗？他们根本就不是鬼子，是伪军。
1: 伪军装的鬼子，正
0: 确。我明白了，龟井一郎故意用东京遭百合发布的假情报，然后引我上钩，对吧？聪明。
1: 是个扫白合，
0: 别让我抓着他，抓着他我就……你确定鬼子那个广播里面想抓的人是你吗？
1: 还有比我更值钱？

0: 想抓的人是你吗？还有比我更值钱的，那就是鬼子的大扫除。你这不什么都知道吗？合着你逗我玩呢？我有那么傻吗？让大家都去送死。
1: 逗你玩呢，你在家天天这么待着会长毛的。
0: 说说吧，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咱们带着部队进城是不可能了，得想别的办法提醒他们。
1: 还想什么？进城呀！

0: 这是我们替习生同志报仇的最好机会。
1: 我建议打他一下。自从老黄牺牲后，我们电台密码已经被报停止使用了。按我们派出去跟上级联系通知，陆俊杰还没有回来。没有上级指示，我建议还是照付为好。
0: 难道你们忘了，老黄同志被鬼子暴尸在街头了？还有，你忘了我们的战友被龟井一郎杀戮了？
2: 我们实力太薄弱，这样做的话风险很大。
0: 那我们就组织一些可以组织的力量，去袭击鬼子的必胜祈祷师，对鬼子和汉奸的头头脑脑予以毁灭性的彻底打击。
1: 给国人以振奋，用我们的胜利迎接全国的大恩。
3: 我们学生代表坚决支持。
0: 好，
1: 我没这权利。
3: 我不用你参加，我自己可以组织。
1: 你也没这权利。
0: 你，
1: 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非常奇怪，我们不能再盲目冲动了。还有，没有暴露同志，那是党的财富，不能随意牺牲。我的态度，没有上级指示。 绝不行动。
0: 那要是等上级同意了，这再行动就晚了。
1: 行了行了，你们俩先走吧。如果今天晚上我接到上级指示，我会按照老规矩给你们信号的。

这里是七大市结束了，皇军的部队可以返回驻地了，留下王协军父子这些官员的安全。

0: 你跟着我，为什么抓我？
1: 怎么抓你？因为你小子是共产党的通讯员。

胜利，必要的牺牲是难免的。利用这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深入虎穴，

0: 不过今天上级指示不会来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不行，我们绝不能错过攻打大悲寺的计划。
1: 错过了又能怎么样呢？顶多让小鬼子多活几天，而我们组织没有破坏，我看利大于弊。
0: 老徐，咱们俩不必争，今天晚上必须要行动。
1: 那就请大队长。
2: 到城外调野战部队来执行这个任务吧。老徐，你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一个声名显赫的第九大队大队长，不应该是一个不爱惜良知的人。
1: 你所使用的火柴，为什么既不是咱们边区的，也不是占领区交鬼子的，而至始至终。 都是郭统区的新美人派头。我更觉得，你来了之后，我们牺牲同志是越来越多，而我却总是幸免于难呢。

0: 窗台上摆着一盆君子兰，
1: 这是我们今晚行动的命令。
2: 那我们赶紧过去，把那盆花搬下来。
0: 现在不能去，这一带已经被鬼子布控了。现在可以确认徐继功出事了，这盆花是贾大队长摆上去的。
2: 我们还是来晚了。
1: 哎，对了，花盆旁边有没有一个浇花的水壶？

0: 没有。
1: 还好。
2: 还好？我们上了鬼子这么一大当，还好？
1: 白君子的案是我们和金木青年的联络暗号，只有在旁边加上一个水壶，才是我们和地下党成员的联络暗号。
0: 看来徐继功还是留了一手，这样咱们的骨干损失就小很多了。
2: 那些好学生就白白牺牲了吗？

0: 消息了，很难行动。再说就你们三个人也不行啊。
1: 那现在怎么办？
2: 先生回来了吗？
3: 回来了，又走了。先生留话说今晚要收账，让您先睡。
2: 联络交通员，
4: 收账。
2: 接近目标。
5: 难道说吴昊已经找到四海计划了？
2: 哦，没事了，你先下去吧。
5: 吴昊是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如果要是没有把握，绝不会半夜冒这个险。可是我总感觉大悲寺的必胜祈祷室是龟井一郎的一个圈套，绳子正在一点一点的勒紧，里边是金哥还是博豪呢？

0: 石井先生，我来接你了。我不是跟钱先生说好了吗？今天晚上去不了。钱先生没给我说呀。
1: 这小子就知道挣钱，你回去吧。
0: 我走了。哎呦，哎呦，哎呦！你怎么了？
1: 我肚子疼，我能用下你们的茅房吗？哦，
0: 在里面，往左拐。
2: 哎，好，哎，停，哎，你这车不能停在这里。
0: 石井先生。
1: 请你帮我开进来吧，我憋得受不了了。
0: 然后进去了，都是自己人，我把车给他开进去啊！
1: 谢谢啊。

都是你们学生，您别小看人呢，地下党的同志呢，男女要问徐继功啊，哎，他怎么也没了？

0: 哎，你好。
1: 给我哭了什么？
2: 嗨！
3: 嗨！

0: 你是哪个部分的？辛克雷索，徐桑。
1: 是，可是我们并没有收到宪兵队要来的命令。 你到底是哪个部分的？

0: 这下他们应该能听见了。喊什么？我又没聋。如果10分钟之内城里没动静，咱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1: 怎么回事？
2: 带着一部分人在佯攻，行动了。

0: 是中国人，我不是日本人，我是警察局烧锅炉的马三。
1: 烧锅炉的啊，
0: 烧锅炉的，
1: 那是也是
0: 啊，都是日本人下午穿着我们的衣服都走了。
1: 看到大队长没有？
2: 没有。

0: 机关长，嗯，严嗓的功劳最大。当时城里面传来爆炸声和枪声，很显然已经有人识破了我们的计策。你为什么还要按照原计划进行？机关长，我是看见你们那边纹丝不动，所以我以为你是命令我按原计划执行。
1: 严嗓聪明，还是您具有大将风范，临危不乱。回禀部下，刚刚有一股身份不明的队伍袭击了徐记公家。
0: 想
1: 报信，但是晚了。这些全部是东安城里的地下党。
0: 机关长，这里大多是共党的激进分子、学生、
1: 共产党，狡猾狡猾的。

0: 我们西边的警戒点有两名士兵被杀，
1: 都是一招毙命的功夫。这可不是土八路的手法。阁下的意思是城里还有军统？
2: 那显然军统的人也看穿了我们的计谋。可是国民党为什么不通知共产党取消袭击？除了党派之争，难道还有别的？
1: 鹬蚌相争与翁得利，马上回，直接关。哎。

0: 都这么晚，你要不要到望江楼吃点宵夜？
1: 你也别说，我还真有点饿了。
0: 去望江楼。
1: 你们带着烟上去，我的那份送到我的房间里吧。
0: 明白。回主机关。

0: 陛下，我有急事汇报。
1: 怎么了？
0: 我们一直跟踪的那部神秘电台，今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不停的发布。你
1: 确认是那个电台？
0: 确认，手法完全一致。
1: 位置在哪里？
0: 我们对全程进行了分片停电，就在东城方向停电后，电波信号短暂停了一下，接着又恢复了发布。所以我明确的肯定，电台就在东城。
1: 侦测车马上追捕。
0: 嘿，
1: 巡检天师。
0: 嘿。

0: 他为什么早不断晚不断呢？偏偏在马上就要找到他的时候就停止发报，而且还关机了呢？据在村上找来的那一刻，这封电报就刚好发完了。难道这真的就是巧合吗？有可能是。
1: 也有可能不是。
2: 如果这电台再多发送10分钟的话。

0: 我一定能够找到他。
1: 邢以后的断点在哪里啊？这里。哦，找到他并不难，一十分钟你的车能开多远为半径搜一下就好了。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这附近住了好多咱们的人，包括军官、政府官员，还有大的商号，所以我怕惹出麻烦，暂时还没有动。
2: 那就更说明这部电台的重要性，把这一块地方牢牢监控起来。嘿，这封电文足足发了40多分钟，这么长的电文，除非是集团军之间的重要情报，否则不会发这么长的电报。
1: 阁下，也许这一次。 我们真的钓到了大鱼。
2: 高级的特工是不会发这么长的电报的，这太危险了。那今天晚上这样铤而走险的做法又是为什么？

0: 谁？是我。安田，今天晚上我得到了四海计划的样本。以后再有这样的行动，应该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去，你不能一个人去冒险。我知道，我这不回来了吗？没事。
1: 可是今天晚上你差一点就回不来了，你这样做太危险了。我觉得你做的更危险。那个长电报是你发的吗？
0: 是。
1: 安田，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很危险？这么长时间的防，鬼子完全有可能发现这个电台，特别是鬼子在采取分区停电排查法之后，你明明知道他们锁定了这个方位。 为什么还要发功？训练手册你都忘了是吗？
0: 没错，在那一刻我什么都忘了，我心里面就想着一件事：你还没回来，你比我更危险。

0: 你不知道吗？那为什么你单单选择在今天潜伏到竹鸡关去呢？我确实不知道龟井一郎今天晚上有这个计划。我只是从一些情报中分析，推算出龟井一郎可能在大堆寺，今天有这么一步棋。如果我分析正确了，那机不可失，我必须拿情报；如果我分析错了，那我就回来。
1: 你知不知道，今天在大悲寺，小鬼子杀了多少中国人？
0: 不知道。被杀中国人的尸体能堆成一座小山。你是担心我在哪儿，所以你去救我了是吗？谢谢你，婉婷。但你应该做出正确的推断。上当的应该是那些共产党。
1: 他们更是中国人呀！我只是借了鬼子这次行动，做了我应该做的事而已。
2: 你我是有这个能力的。你不能感情用事，我们有我们的事，我们的使命是领袖赋予的，它高于一切。
3: 我们所有的牺牲，所有的努力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不让中国人当亡国奴，让他们好好过日子吗？领袖的使命和老百姓的生命，孰轻孰重，孰贵孰贱，你不清楚吗？
2: 他们又不是我开枪杀的，我只是执行命令，我是党国的军人。

0: 我们手榴弹的爆炸声在前，这里的交火声在后。他们明明听到了我们的报警声，可为什么还要往里冲呢？
1: 都是被那个假大队长逼的。
0: 不杀了这个王八蛋，我下辈子长四条腿。
2: 这帮鬼子昨天晚上杀了那么多人，一点没事还跑到望江楼喝酒去了。
3: 先把我出去。
4: 就这儿了，
1: 一会儿进去少说话。
4: 为什么不让说话？这儿说的是中国话，又不是鬼子话。
5: 怎么了？
4: 二爷请。
6: 怎么着？不认识了？
7: 恕小的眼拙，没看出来。
4: 眼瞎呀？昨儿刚来过。
7: 老总，昨晚来的都是太君，只有一个大个儿穿的是中国人的衣服，那是我们大队长。
4: 我们队长昨儿把钱包落这儿了，今儿让我们来找找。
7: 哎呦，老总哎，这年月丢命容易丢钱难呐！昨晚我这上了十了多桌，到现在都没人付账来。老总，您可不能再丢钱了。
4: 看你人长得还算老实，暂时相信你了。二爷，咱们现在怎么着？
6: 这样吧，你啊，领我们俩到大队长吃饭那地儿再看一看。回去。

0: 我交个差吧。哎哎哎，小二，赶紧上壶上好的香片来。哎，
1: 得嘞你。进步不小啊，我说的话基本都能接上。少废话。
2: 老总，您看茶您喝了三壶了，事儿前前后后我都跟您说了，我现在都不知道跟你们二位说什么好了。哎，对了，你们那严大队长那酒量可真了不得啊！酒量好，身体不一定好啊。哎，我啊有家传的醒酒方，我给拿回来。
3: 你怎么知道我们大队长姓严呢？哦，这皇军的官啊，都管他叫严桑。
2: 严桑？
3: 哦，就是日本人啊，觉着还有用的中国人都叫桑。我警告你啊，老小子，我们严大队长叫什么，在哪儿住，干什么的，你要再敢对别人说，那你们家可就该报丧了。
2: 老孙儿。
4: 我真不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啊！事实话吧，
3: 天地良心呐，老总啊，您就是真的把我乏死了，我也不知道住哪儿啊！
4: 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3: 啊，你先出去，我们俩商量商量。
4: 哎，好，我把门带上吧。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7月15号，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公布，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主动作为，综合施策，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呈现什么特点和趋势？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如何落地见效、持续发力？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共同解读中国经济半年报，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杨特，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欢迎三位嘉宾。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上半年经济的关键数据。

0: 在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的背景之下，4.7%的增速应该怎么看？上半年经济数据对15五开局意味着什么？
1: 从增速来看，上半年 GDP 增长了4.7%，符合全年4.5%到5%的预期目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位居前列的。我国不仅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有效应对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全球稳定锚的作用进一步体现。从增量来看，上半年经济增量是3.6万亿元，按照平均汇率计算，大概是520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体量的欧洲国家一年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我国交出了这样的成绩单，可以说是展现了强大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总之，4.7%的增速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整个"十五五"时期的发展筑牢了起。

0: 部底牌了。
1: 首先要立足超大规模经济体这个国情来理解这个速度。去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总量越大，基数越高，每实现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也就越难，所对应的经济增量更大。上半年4.7%的经济增长，对应的经济增量达到了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增量最大的一次，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二呢，要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2季度以来呢，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动荡，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呢，经济增长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影响。特别是中东地缘冲突严重的冲击了全球的能源供应，很多国家呢都面临着能源短缺、油价暴涨。而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国内的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物价比较稳定，展现了很强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上半年呢，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了1.0%，涨势是比较温和的。GDP 呢，同比增长了4.7%，有望在主要经济体当中继续保持领先。第三呢，要放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观察中国经济运行，不仅要看规模和速度，更要看质量和效益。4.7%的经济增长是结构持续向优、动能加快向新、质量稳步向好的增长，成色十足，含金量很高。
2: 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以船舶制造为例，今年以来国内船企新签订单不断。记者近日走进江苏南通，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那里的船舶产业。
3: 这里是江苏南通启东振华海工，我身后的这艘新海鲸一轮被称为疏浚船舶中的巨无霸，它泥舱的最大舱容量超过了27000立方米，而这只是它吸引人的其中一个亮点。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新海鲸一轮的整体情况。
4: 新海鲸一总长180米，行宽36米，行深17.2米，最大的舱容呢是27580立方米，最大蛙深呢是120米。
3: 那您刚才介绍的一些数据，如果做一个形象的比喻，您会怎么比喻？
4: 最大的舱容呢，相当于标准的10多个的游泳池，最大的蛙深呢，相当于40层的楼房高。
3: 那新海鲸一轮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4: 它的各种蛙深呢，可以轻松应对深海的各种复杂的工况。
3: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艘船最核心的技术亮点。
4: 新海鲸一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就是国内首创的首尾泥舱分布式设计。目前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尾部泥泵舱，目前呢正处于这个泥泵的安装调试阶段。目前我们位于这条船的疾控室，现在呢我们的相关的施工人员正在调试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能疏浚监控管理平台。
3: 那这个平台在技术上有哪些亮点？
4: 这个平台呢，搭载了菌甲合一、无人疏浚以及一键疏浚等相关功能，能够完全的实现自主挖泥能力。
3: 身旁的这个设备是做什么用的？
4: 这就是本艘船的爬头，目前呢摆放在70米的位置。在施工过程中呢，它将通过我们的吊架伸出舷外，然后通过脚车下放至海底，再通过我们的泥泵进行疏浚工作。

0: 房司长如何看待新旧动能转换的趋势？
1: 造船产业的转型升级呢，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的一个生动缩影。那么透过造船产业看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当中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这种转变不是少数行业的零星突破，而是发生在各行各业一种普遍的体制升级。大家呢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都能感受到，这些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不是短期偶然迸发的红利，而是多年以来我们持之以恒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创新主体的结果，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是厚积薄发、稳扎稳打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呢，

0: 经过多年的布局和发展，我国的新兴产业成长壮大，积厚成势。今年上半年呢，高技术制造业以不到20%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超过40%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我们也进行了初步测算，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逐渐摆脱传统的要素驱动，全面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的轨道。新动能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当中能够保持平稳运行的关键支撑。
1: 是的，我们确实看到新产业的支撑是非常有力的。上半年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开幕。华为公司首次以真机形式展出升腾950超节点，这款算力设施高密搭载了1024张升腾算力卡，也是业界已亮相的超节点当中规模最大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2: 朋友们，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重磅展品升腾950超节点。第一眼看过去，它就像是一排服务器机柜，但它真正要做的是把大量的计算卡高速连接起来，让它们不再各算各的，而是像一台巨型计算机一样协同工作。那作为目前业界最大规模的全液冷超节点，这也是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在国内大型展会上公开亮相。那么升腾950超节点一个计算柜呢，可以配置64张升腾卡，满配由16个计算柜和4个互联柜组成，一共20个机柜。也就是说，它把1024张升腾950DT 计算卡连接起来，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啊，不是让1024个人分别做1024道题，而是让1024人一起合作解一道特别复杂的题。那么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今天的大模型正在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未来呢，甚至可能出现更大规模10万亿参数的模型，靠一张计算卡根本不可能完成训练，但卡越多也不一定算得越快。华为为此推出了一套领取互联协议，并开放给产业界，它的目标就是把不同机柜中的计算卡内存和通信资源连接起来，实现统一的内存编制和内存语义。那简单来说，以前一张卡想调用另一张卡里的数据，就像跨公司借文件，现在呢，则更像在一台电脑里直接访问不同的存储空间，这就是所谓的万卡超节点，一台计算机。必须承认，目前单颗 AI 芯片在性能和先进制造工艺方面，我们与国际顶尖产品仍然存在差距。任正非曾说，用数学补物理，非摩尔补摩尔，这句话也点出了升腾950超节点背后的技术思路，就是通过高速互联、统一调度和系统工程，把更多芯片组织起来，提高整个系统的计算能力。本次大会升腾950超节点1024卡规模真机亮相，也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产业趋势。未来的 AI 算力竞争啊，比的可能不只是谁拥有性能最强的单颗芯片，还要比谁能把芯片、内存、网络、软件、散热和能源组织成一个高效协同的整体，需要极强的系统工程能力。而超节点就是超级工程，比的是能不能让几千名的算力工程师像一个人一样行动。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院长，您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
3: 上半年啊，我国的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服务消费较快的增长，那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消费领域的新动能也加快的形成。消费仍然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力量。上半年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25万亿元。6月份呢，这个由5月份的同比下降转为增长1.0%，消费市场出现企稳的迹象。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资本形成和进出口，表明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具有较长的韧性。服务消费呢是成为重要的支撑。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增长5.3%，那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在服务消费当中，旅游、咨询、租赁、 文体休闲等服务消费保持两位数的增长。

0: 说明居民的消费啊，我们是正在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转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的阶段。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商品消费呢也在加快的升级，新兴消费领域呢我们看到更是火爆啊，这个像网上的这种商品或服务的零售额都突破了10万亿元。这个体验消费、即时零售和入境消费保持较快的增长，消费的增长的来源呢是更加的多元化。
1: 国家统计局新增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反映消费市场的变化。请问王司长，那么统计口径的调整反映出我国消费结构怎样的变化呢？
2: 过去呢，在很长一个时期，我国居民的消费呢都是以商品消费为主体，我们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来观测消费市场的变化。后来呢，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服务消费的占比越来越大，那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所以呢，今年开始我们增加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全新的指标，既包括商品消费也包括服务消费，能够更加完整真实地刻画居民的消费全貌。那么从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零售市场规模在稳步扩大，特别是居民消费向服务转型的趋势更加明显，服务零售额的增速呢持续地快于商品零售额，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支出在消费支出当中的比重也在稳步提升。从买商品到买服务、买体验，情绪消费、体验式消费持续升温，文旅出行消费热度不减，大型的音乐会、演唱会、体育赛事经常呢一票难求，这些呢都是中国居民服务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的生动写照。
1: 请问杨司长，今年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和结构优化？那么另外，如何更好发挥重大工程在稳投资方面的作用？
3: 大家知道，投资是优化经济结构的关键力量。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大的力度来激发投资的内生动力，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投资止跌回稳和结构优化。一是推动各类政府投资尽快到位，统筹抓好两重建设，抓住三季度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使用，加快专项债的发行使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二是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重大工程项目是稳投资的重要抓手。我们将扎实推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109项重大工程，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和要素保障，同时协同推进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设施的规划建设。三是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下一步要充分发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的作用，加快实施贴息政策，支持扩大民间投资，同时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用好民间投资专项担保政策工具，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也就是我们说的 REITs 扩容体制，引导民营企业积极有序参与前面说的6+5领域的项目建设。
1: 房地产啊，是大家高度关注的领域。近年来，各地区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因城施策，持续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请问院长，那么这些政策举措成效如何？另外，房地产市场目前有哪些积极的变化？
0: 房地产的能否企稳呢，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的稳增长的一个啊，这个重大的一个我们变量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啊，多地呢也是进一步的优化房地产的调控政策，积极促进住房需求的这种有序的这个合理的释放。在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下呢，上半年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多方面的指标啊，也呈现出边际改善甚至回暖的特征啊。一个是房地产需求总体改善，从新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降幅较一季度

0: 收窄3.1%，从二手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新房和二手房合计那个交易量连续3个月正增长。第二呢是房地产价格降幅收窄，6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均比上个月收窄。那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的个数比上个月呢继续增加，其中呢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三是房地产去库存取得积极的成效，3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由升转降，为连续52个月以来首次同比下降。6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了0.9%，其中呢待售3年以下面积同比下降3.5%。2022年以来这个房屋新开工面积持续低于销售面积，表明市场在主动进行去库存调整。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16.9%，这也是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近日记者走进中欧班列发运现场，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2: 暑疫正盛，在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比天气更火热的是中欧班列繁忙的发运现场。今年上半年，在国际贸易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山东中欧班列保持了稳健增长态势，为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外贸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3: 我现在是在山东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场站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集卡车鱼贯而入，龙门吊起落不停。今年以来平均每天有600个集装箱在这里完成集结编组。
2: 根据最新数据，2026年上半年，山东累计开行中欧中亚跨境往返班列1209列，较去年同期增加175列，同比增长17%。目前，山东省57条国际班列运营线路通达28国60城，多通道并行，保障外贸运输稳定。
4: 我们主要围绕提高通道韧性和效率开展工作。上半年，中欧班列南通道由培育期跨入规模化运营，开行同比超90%，为外贸企业提供多元化物流运输备选通道。此外，济南布达佩斯全程10个表中欧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营，为外贸出口提供更加稳定高效的选择。
2: 在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智能一体化管控平台打通多方数据，无人机、无人转运车、智能检测设备全线投用，实现了货物进出、生产派单、调度指挥的集成管理，铁路、海关、港口、企业多方数据高效整合，运输全程可视可追溯，流程大幅精简，作业效率提升20%。
5: 我们通过优化运输组织，强化了枢纽的功能，推动中欧班列提质增效，尤其是对全程的时刻表推行优先编组、优先挂运、优先发车的保障机制，确保了班列的准点运行。
2: 通道畅则贸易兴，对于外贸企业来说，中欧班列带来的不仅是物流效率的提升，更是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
6: 以前走海运到欧洲要30多天，现在走中欧班列20天左右就能到，而且时间非常的稳定。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欧洲订单增长了近30%，中欧班列的稳定运力给了我们承接大单的底气。
2: 从工程机械到家电配件，从农产品到日用百货，中欧班列的货物品类不断丰富，双向运输更加均衡。
1: 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背景之下，中国外贸未

0: 何能够逆势提速？外贸高增长的可持续性到底是如何？我们请王司长为我们解读一下。
1: 上半年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冲突频发，贸易壁垒增多，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外贸呢实现了两位数的快速增长，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更折射出了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和韧性强大的鲜明特点。中国的外贸呢能够实现稳定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产业基础稳固，产业链配套完整，优质创新的产品供给不断增加，能够精准适配全球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生产和消费需求。比如今年呢，全球的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带动了我国的集成电路出口快速增长。全球的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我国绿色产品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彰显。上半年的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的出口增长呢，都在30%以上，持续丰富了全球的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其次呢，得益于我国持续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和主要的贸易伙伴开展经贸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贸易朋友圈越扩越大。同时呢，还得益于广大的外贸主体坚韧向上、求新求变，得益于一系列的稳外贸政策持续的发力显效。展望下半年呢，全球经济当中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仍然较多，全球的产供链持续承压，外贸稳定发展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但是中国的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支撑外贸稳定发展的有利因素依然较多，外贸韧性、活力、竞争力仍然是我们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的基础和优势。
0: 我们注意到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0%，却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预期0.2%。国际社会怎么看中国经济上半年的表现？来看短片。
2: 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一项项跃动的数据勾勒出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发展轨迹，折射出中国创新红利不断释放的全球价值。
3: I think it's a solid achievement, yeah, especially given today's global environment of slower growth, rising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It shows that China's economy remains resilient and continues to maintain stable growth despite external challenges.
4: China's consumer price index rose by 1% year-on-year basis, whilst the producer price index rose by 1.5%. China's ability to maintain relatively low inflation is linked to factors such as its comprehensive manufacturing system and an improving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2: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
5: Chinese exports have grown very strongly. They have grown specifically in areas that have a strong future, that is high tech.Advanced manufacturing, AI-related green energy.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been able to get into those markets and take a leadership in those markets is important for its future role.
2: 海外人士指出，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凭借稳定且可预期的环境，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形成强大引力场，成为全球资产的重要避风港。
5: Well, for the global economy, it is certainly China has become a growth factor, a driver of growth, simply because it's doing very well and it has stable supply chains, it's a stable partner.
2: 在全球发展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视野中的含金量进一步提升，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大的市场前景与合作机遇。
0: 请问杨司长，站在“十五五”新起点上来看，下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应该重点在哪些领域发力呢？
6: 主要要从6个方面下更大功夫。第一个是更加注重统筹惠民生和扩内需，做强国内大市场，要着力稳就业、促投资， 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双向赋能，促进投资和消费、供给和需求良性循环，这是解决当前供强虚弱矛盾的治本之策。第二个呢，是要更加注重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离开了创新，高质量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强化创新引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第三，是要更加注重安全能力建设，提高经济发展的韧性。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这些年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必须切实增强粮食、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等安全保障能力，才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第四，是更加注重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而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第五，是更加注重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拓展经济发展空间，这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着力点。在促进城乡融合、区域联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形成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和增长带。第六，是要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使经济发展更加健康、更可持续。
0: 那么下半年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调整节奏和力度，在进与稳之间找到平衡呢？
7: 三季度呢是关键的窗口期，要用好用足存量政策，推动政策安排提速放量，财政政策要确实落实更加积极的基调，加快专项债的发行，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加快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尽快来形成呢实务工作量。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个政策的资金，那个按季度的节奏来投放，并推动更好的落地。后备政策呢，要按照适度宽松的要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根据政府发债的节奏和市场的流动性情况进行合理操作。同时呢，要进一步用好结构性工具。四季度呢，政策可朝着进的方向，适当的加力，持续扩大内需，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缓解供强虚弱、动能分化等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并前瞻的研究明年经济工作的安排。我们要按照放得活又管得好的要求，务实地推进一批条件成熟、小切口牵引大能落地的改革，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比如围绕提高地方自主财力，率先推进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滑地方的试点改革，激发地方政府的发展动力活力。
0: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我们想请各位嘉宾用几句话来概括一下自己的预期。
6: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我想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一定能劈波斩浪，稳定前行。
1: 中国经济呢，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也迎来了成果的集中爆发期，新动能对于经济的支撑引领作用还将不断增强，相信中国经济呢会继续坚韧向前，行稳致远。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基础稳，潜力大，回旋余地广。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阶段性的问题，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这个持续的实施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们中国的经济的明天会是更加美好。
0: 凝心聚力谋发展，真抓实干开新局，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亿万人民砥砺奋进，干字当头，中国经济必将在坚韧前行中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 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今年上半年，内蒙古对外开放全面提速，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挂牌，两项国家级金融创新试点落地，14个陆路口岸货运量继续居全国首位，跨境电商和边民互市交易额双双翻番，开放领域的每一个关键指标都在提速。眼下内蒙古400多万亩小麦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大型收割机穿梭田间，下收作业全面展开。为筑牢丰收防线，内蒙古多部门联动开展防灾保收工作。目前全区已完成小麦收获49.9万亩，预计9月中下旬能完成全部麦收工作。水利部8月2号举行会商，目前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测定，8月3号20:21，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震中位于北纬28.54度，东经104.67度。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目前，四川省地震局已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有序推进。首次开展的空间水道多带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基底研究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道，实验进展顺利。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首先呢，来看本地消息。今年呼和浩特深入开展物业管理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群众投诉集中、服务质价不符的小区。那截至7月中旬，已经完成27个小区问题物业的清退工作，立苑小区、城建小区、讨好版小区等都在名单当中。这些小区呢，普遍存在保洁不到位、设施管护缺位等问题。部分小区呢，引入了新物业之后啊，推行收支公开、人居环境持续改善。那下一步呢，呼和浩特市也将健全物业信用监管体系，持续提升小区治理水平。当下呢，不少市民已经开始规划国庆的出行了，那相关的车票信息值得留意。根据人民日报的消息，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国庆列车已经开启预约，8月3号就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12306单个账户呢，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预约订单，那每个订单呢支持连续2日行程。大家呢可以设置3个精确预约、2个模糊预约，并且呢设置列车优先顺序，提升预约成功率。暑期呢，很多人啊计划自驾出游，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车主，车辆灯光改装不能随意操作。近期宁夏交警呢查获多起私自加装射灯、爆闪灯的违法行为，当事人呢被处罚并要求拆除设备。强光射灯啊容易干扰对向车辆视线，私自改动线路呢还可能引发自燃。民警提示，仅更换同规格车灯无需备案，升级灯光呢需要申请备案。加装外置射灯、改装排气等行为都属于非法改装。出行安全不容忽视，防灾预警工具呢也迎来更新。8月2号，微信地震预警上线震感汇聚、位置更新2项新的功能。那在原有毫秒级的信息推送的基础上，新版本呢完善震感反馈、位置服务能力，平台可以收集各地的群众震感信息，辅助地震研判，把预警服务融入日常的社交软件，让大家能够更加及时地获取地震相关提示。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 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现如今呢，很多人网购保健品、轻奢食品都格外青睐进口品类，看到跨境直供、原装进口这样的标签啊，就会放下戒备，放心消费。
1: 但是不少商家呢，也正是抓住了消费者的这种心理，玩起了文字游戏和包装套路。很多标榜海外原装的网红产品，看似漂洋过海，实则是本土生产，虚假包装。
0: 最近呢，浙江宁波的消费者啊，就踩了大坑，一款呢宣称进口的诺斐利保健品，真实产地呢，竟然是咱们国内的广州。那一起来看看详细的调查。今年2月，浙江宁波的徐女士在电商平台刷到一款名为诺斐利的保健品，商家宣称这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产品，能够调理经期、补气养血、养护卵巢。澳洲原产的品牌光环，再加上极具诱惑力的功效宣传，让徐女士十分心动。她随即在天猫国际旗舰店下单，花320元购买了一盒诺斐利护巢小籽仓。徐女士收到的产品外包装全部是英文，标注的生产地址、销售地址均显示为澳大利亚。
3: 产地应该是 Made in Australia 的，然后生产日期也是最新的，然后有分仓、有药丸，然后有胶囊，还有那个口服液，三管合一，就比较符合国外的那种包装设计。
0: 精致的包装、完备的资质证书，再加上全英文标注的海外地址，让徐女士对诺斐利的进口身份深信不疑。可是直到今年7月，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公安公众号发布的一起案情通报，才让她恍然大悟。通过协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排查，当地公安机关破获一起特大保健品营销虚假广告案，涉案的品牌正是诺斐利。
4: 是我们消费者买到的成品包装，它上面标称的也是澳大利亚的公司和澳大利亚的地址，这样的包装呢，让消费者误认为这个产品的生产地和生产国在澳大利亚。实际根据我们调查呢，第一个，它生产地呢是在广州一家代工厂，那从本质上来说，它的原产国应该标注中国。
0: 仅仅靠精致的外包装和进口字样的宣传，就让一款普通的国产食品摇身变成了高端进口保健品。那这样的造假套路也让不少消费者防不胜防。
1: 其实这类假洋牌的牟利逻辑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利用信息差、虚构海外身份来抬高产品溢价。那究竟是如何完成身份洗白、披上进口外衣的？我们继续来关注。
0: 洋品牌的身份究竟能带来多大的利益？在宁波市海曙区看守所，犯罪嫌疑人向记者道出了其中的生意经。
5: 国内消费者对进口保健品存在天然的信任感，这是第一点，减少这个广告成本。第二点是基于第一点的天然信任度，会提高产品的客单价，获取更高的销售利润。
0: 要将国产产品包装成澳大利亚原装进口，首先要解决身份问题。为此，诺斐利首先在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注册了多家公司。
5: 澳洲公司是为了

0: 商标的需要，需要商标注册在澳洲，所以需要一个澳洲的主体公司挂靠商标。
1: 记者在产品外包装上看到，诺斐利标称的澳大利亚销售公司是霍里斯托生命有限公司，地址位于维多利亚州博伍德区佛罗伦萨街四号，生产公司是麦克唐纳道格拉斯控股有限公司，地址位于新南威尔士州饮水区德比街104号。
2: 经过开源信息的查询，我们发现这个所谓的澳洲经销公司的地址其实是一家面包店，而所谓的生产工厂的地址是一个类似厂房的建筑，但是与我们涉案的保健品或者涉案的公司呢，也是毫无关系的。
1: 假洋牌诺斐利的身份伪装远不止于公司注册，产品入关及电商平台上架所需的产地证还有商标都是委托中介公司代办。
0: 我们付费提供代为注册，然后把这个商标注册在澳洲的公司下面。
3: 一共花多少钱？
0: 3999，澳洲商标。
3: 产地证花多少钱？
0: 产地证花了将近10万块钱，一共买2次2张。
1: 警方在调查中注意到，与假洋牌诺斐利相关联的还有一家名为雷米克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的香港企业，犯罪嫌疑人之一正是这家香港公司的唯一董事，也是最大持股人。犯罪嫌疑人告诉记者，香港公司实际是通过租用秘书公司地址搭建起来的空壳公司，负责诺斐利入驻天猫国际、京东国际等平台，展开跨境电商的业务布局。
0: 没有实际办公地点的空壳公司，办公地点我们租用了一个秘书地址，它可以是一个信箱，也可以是一个商业大厦的一个单位，我们租用的是一个信箱，没有实际的办公地点。
1: 也就是说，没有实际办公场所和人员，甚至仅通过一个信箱就能够取得香港公司身份。这一低门槛的注册路径成为部分公司包装洋品牌身份的操作入口。靠着外在的伪装还不足以彻底误导消费者，商家深谙品牌营销之道，在包装造假之外呢，还通过多渠道持续宣传造势，全方位塑造纯正进口洋品牌的形象，
4: 层层铺垫，环环相扣，一步步让消费者彻底相信他的海外身份，整套营销套路可以说是十分隐蔽。
1: 诺斐利抖音官方账号的这条宣传视频中，一位外籍人士以专家身份出镜，介绍了诺斐利在澳大利亚注册的霍里斯托公司，让不少消费者信以为真。而实际上，这个视频全程在国内取景设置。根据犯罪嫌疑人提供的地址，记者找到了诺斐利在国内录制视频的取景地，位于浙江宁波的一家食品加工厂。厂家负责人透露，宣传视频中的研发画面其实是在枫林式除尘和液体灌装机灌装西梅汁的画面。宣传视频中出现的办公室画面则是取景于诺斐利在宁波的注册公司。记者看到公司办公室的布置与外籍模特出镜画面中的场景如出一辙。在诺斐利宁波公司的办公室内，摆放着多个用于宣传的奖杯与证书。据调查，这些荣誉有的系付费购买，有的系伪造，还有部分专利原本仅授权产品中的某种原料。但假洋牌诺斐利在宣传时刻意将原料专利直接套用到成品上，以此误导消费者，使其误以为产品本身获得了权威认可。为扩大产品知名度，诺斐利与多位博主签订了推广合作协议。据了解，自2025年5月至2026年3月，假洋牌诺斐利通过天猫、小红书、京东、抖音四家平台开设的海外旗舰店进行销售。仅10个月的时间，总营收就达435万元，其中推广费用支出就达到220余万元。按照实际销售3.6万盒计算，每一盒用于推广的费用达61元，超过产品成本的一倍。
5: 这比例大概得多少投入到营销中？
0: 广告费在产品售价占比65%，产品的售价越高，它的营销成本也就越高，需要用更多的资源去让消费者信服。
1: 根据国家明确的监管规定，正规的跨境进口商品有着严格的入境流程和监管标准，绝对不允许国产商品冒充进口产品销售。
4: 虚假宣传的背后不仅是误导消费，更涉嫌违规违法。那么这款产品究竟用了哪些手段钻了监管空子呢？我们继续来看深度调查。
1: 海外身份的伪装完成之后，接下来就需要实体产品做

0: 为支撑。警方调查发现，诺斐利的生产源头竟是广州的一家代工厂。
1: 首先的话，就是委托广州这家代加工工厂，依据主要犯罪嫌疑人提供的这个

0: 产品配方，竟是由其内部一名食品专业员工配制的。宣传资料显示，产品含有麦角硫因、手性基醇、藏红花提取物等诸多成分。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尚未批准麦角硫因为新食品原料，在我国食品生产中不能添加使用，也未有含有该成分的保健食品获得批准上市。然而，对于这款涉嫌违规添加的产品，犯罪嫌疑人承认他们事前未曾做过相关试验。事实证明，诺斐利实际产地就在广州，由国内企业完成代工。记者了解到，工厂完成生产后，产品会采取先出口再进口的操作模式，先报关出口至香港，随后通过陆运再运回内地保税仓。其中，在陆运模式下，货物甚至无需拆箱卸货，当天即可完成结关与再进口流程，俗称一日游。随着监管部门加大对一日游违规乱象的打击力度，假洋牌诺斐利随即调整策略，先通过陆运将货物运至香港后滞留数日，再改用空运入境，以此规避监管检查。
1: 这种出境入境会相隔几天呢？
2: 陆运的话应该是当天进当天出，空运的话因为要做相关很多的文件，包括爆炸品的检测啊，所以会停留一周左右的时间在香港啊，然后进飞机空运到内地。
0: 为了实现假进口货物顺利通关，犯罪嫌疑人通常以合规常见的成分虚假申报，以此蒙混过关。在这张进口货物报关单上，记者注意到诺斐利的三款产品分别以青苹果复合氨基酸、复合营养强化剂30+及复合营养强化剂45+为名进行申报，原产国均标注为澳大利亚。就这样，假洋牌诺斐利通过国外造标、国内代工、香港中转、保税仓发货的完整黑灰产业链，将原本产自广州代工厂的普通食品包装成了澳大利亚原装跨境直供的进口保健品。目前，本案扣押的涉案产品已全部移送至宁波市刑事诉讼案财务管理中心，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鄞州区公安分局移送鄞州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3: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今天呢，我们先来说一场说走就走的追光之旅。山西一位游客自驾400公里，目的地是内蒙古鄂尔多斯。
4: 大规模还配上无人机表演的，还真是头一回，现场太震撼了。活动开始，所有人都拿出手机，那一刻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更是感受到了内蒙人的热情和豪爽。
3: 400公里的奔赴换来的是满眼的璀璨和心中的畅快，辽阔天地，绚烂烟火，只要你踏上这片土地，就会用最热烈的怀抱迎接你。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河南，您见过长满庄稼的绿化带吗？别奇怪啊，河南路边的一段绿化带呢，最近就因为种庄稼火了，一起去瞧瞧。

0: 没种什么名贵花草，而是实打实的玉米、黄豆、棉花等等。您要是开车路过，可能还以为自己误闯了谁家的菜园子呢。这种带着泥土香、透着烟火气的绿色，才是接地气的绿化带。那接下来呢，一起走进某飞行学员的欢送现场。天空正下着雨，一位穿着透明雨衣的家长悄悄走到了一名战士背后。
1: 他也是孩子，我们可以把他打下。我曾经也是部队上下来的，所以我也知道就是军人的纪律，再大的雨都不能动。但是呢，我也是一个爸爸。
0: 穿上军装，他们是守护的是万家灯火；脱下军装，他们也是父母心头最牵挂的孩子。将心比心，让人动容。那下面这对姐弟之间的默契，让人忍不住竖大拇指哈！您看他们这动作配合的，那是相当丝滑。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1: 早上好，奔腾说天气与您准时相约。前两天我区大部地区呢被一条降雨带牢牢覆盖，东部多地迎来明显降水天气，其中赤峰市对流能量充沛，巴林左旗、阿鲁科尔沁旗等区域呢出现了典型的短时强对流降雨，雨势急促，强度较大，达到大暴雨级别。那经过前两天的集中降水，今天全区整体雨势迎来了明显的减弱，大范围降雨天气基本消退，但雨水分布还是东多西少，东部地区水汽充足，仍然是本次降水的核心区域。具体来看，今天西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还有赤峰市北部、通辽市的西北部、东南部、新安盟东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西林郭勒盟的南部，还有赤峰市西北部、通辽市北部、新安盟的东南部，对流活动频繁且不稳定，极易触发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外出一定要做好防范。重点提醒大家，持续强降雨带来的地质灾害风险不容忽视，尤其是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等地极易发生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地质灾害存在显著的滞后性，很多人存在误区，认为雨水停歇，危险呢就随之消失，事实并非如此。雨水持续渗透，土层松动需要时间，风险常常会延迟。未来几天，即便天气转晴，隐患依旧存在，千万不要前往这些地区的沟谷、陡坡等高危地带，途经颠坡、河谷路段呢，一定要提高警惕，远离不稳定山体，把安全放在首位。不过降水也为我们送来久违的清凉，中部大部地区高温消退，最高气温普遍回落到30度以下，体感清爽舒适，但西部地区受大陆高压持续控制，依旧维持干热模式，多地仍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同时东南部地区也会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高温与静稳天气叠加，导致大气污染物不易扩散，受此影响，今天通辽市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建议敏感人群外出时一定要做好防护，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户外停留。呼和浩特多云，29到18摄氏度，巴雅浩特晴，31到21度，乌海多云，34到21度，临河阵雨转晴，32到18度，包头晴，31到18度，康巴什多云转晴，29到15度，吉宁多云，27到16度，二连浩特多云，34到20度，锡林浩特多云，29到18度，松山小雨转多云，31到20度，科尔沁小雨，34到23度，乌兰浩特雷阵雨转晴，31到20度，海拉尔晴，30到17度，满洲里晴，28到14度。
0: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木格有氧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月光故乡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5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内蒙古，一杯好奶如何变成一块好酪、一罐好粉、一粒好蛋白？记者带您探访乳业全产业链升级背后的答案。
1: 内蒙古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11.71万人，完成年度计划的65%。
0: 巴彦淖尔市利用小麦收获后的土地空闲期复种其他作物，争取实现1年2收。
1: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新闻中心对媒体开放，承担赛事信息发布等职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长期以来，国内奶业有个一多三少的尴尬，液态奶多，固态乳制品少，精深加工产品少，出口少。这边原奶阶段性过剩，那边高端乳原料还得大量进口。一杯好奶能不能变成一块好酪、一罐好粉、一粒好蛋白？内蒙古的工厂里藏着答案。
2: 手撕鲜奶酪、夹心奶酪棒、脆奶酪，你最心动哪一款？这里是伊利健康谷奶酪制造标杆基地。我手里这一包呢，就是这里最新生产的马苏里拉芝士。这条专属产线不仅实现了本土规模化生产，还填补了奶酪高端产品的市场空缺。
3: 从产品的品质上和生产效率上，我们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产线全部达产后，可实现日处理鲜奶600吨。
2: 这条年产1万吨原制马苏里拉奶酪的生产线落地，意味着从原奶到原制奶酪的全链条都掌握在自己手上。从一棵草到一杯奶再到一块酪，整条链跑通了。去年呼和浩特市乳业全产业链营收突破3000亿元。看得见的生产线在跑，看不见的实验室同样在拼。支撑整条产业链走稳走远的是藏在试管和数据里的硬功夫。
4: 这里是中国乳业的最强大脑，乳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依托这里建成的中国菌种资源库，已保存了超过40000株菌种，真正把核心种源握在了自己手里。
5: 通过国产菌株的这样一个国产化的开发，能够在成本上啊给它大大的一个降低。
2: 2022年，全国唯一的乳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落地呼和浩特。目前这里已集聚12位院士，还有超5000人的全产业链创新团队。国内首款育种1号芯片，把奶牛育种评估时间从4年压缩到45天。乳铁蛋白定向保护技术，将常温奶中乳铁蛋白的保留率从10%拉升到90%以上。这些从0到1的突破，就是把产业命脉一步步攥紧的过程。
6: 从智慧牧场的4位，到智能工厂的柔性生产，再到消费者的精准洞察，我们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数字化能力，让伊利不仅成长为全球乳业5强，也让呼和浩特从中国乳都一步步迈向世界乳都。
2: 走进和林格尔乳业开发区蒙牛8期车间里，每天都有上100吨原奶正在进行一场精细结构。这里就是蒙牛奶立方牛乳深加工项目，一期工程日处理牛奶约600吨，一年下来18万吨生鲜乳不用出远门就能就地转化。在当前奶源面临过剩压力的当口，这不仅是给牧场解压，更是把一滴奶的价值从头到尾吃干榨净。
4: 顺着这棵牛奶树的脉络，我们可以看到，一滴原奶不再只单纯用来生产液态奶和酸奶。依托奶立方工厂的精深加工技术，普通生鲜牛乳被精细分离，提炼出乳铁蛋白、D90脱盐乳清粉等多种高端原料，最大限度地释放出一滴牛奶的潜在价值。
7: 奶立方采用全球领先的锆子技术进行系统的有序分解，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营养组分，实现了从普通的乳制品向关键功能乳原料的产业升级。
2: 奶立方产出的D90脱盐乳清粉脱盐率超过90%，质量指标远超国标，乳铁蛋白纯度干到95%，一举打破国外垄断。过去这些原料得花大价钱进

0: 口，现在内蒙古自己就能产。目前仅呼和浩特全市奶酪年产能就达4万吨，乳铁蛋白、D90脱盐乳清粉等高附加值产品实现了国产化突破。内蒙古乳制品的产品结构从过去一奶独大开始向奶酪、特一食品等多品类均衡发展，一滴奶的结构打开的是一个百亿级的新赛道。
1: 我们将用数字化这一赋能手段，让每一杯牛奶更有科技含量，同时让产业链伙伴的合作更精准地实现协同。全球乳业看中国，中国乳业看内蒙古，我们有信心把中国奶罐装得更满更好。
0: 还记得这个中国乳都雕塑吗？从2005年被授予中国乳都，到世界乳业科技之都、中国奶业育种之都，再到今天向世界乳都跨越，呼和浩特用了20多年，从一棵草到一杯奶，再到一块奶酪，全产业链的每一次升级都在证明一件事儿：中国奶业正从跟跑迈向领跑，而这答案就在这北纬40度的土地上一天天生长。
2: 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年内蒙古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工程为抓手，扎实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不断优化就业服务。上半年全区城镇新增就业11.71万人，完成年度计划的65%。
4: 今年内蒙古新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336个，在赤峰市红山区长青街道花园社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职业技能专场培训、精选麻绳手工艺品制作、短视频运营等特色课程。
5: 不光给发材料包，还讲政策，让我们一块学一块挣，日子真是越来越有奔头了。
4: 内蒙古运用直补、快办、免申吉祥等方式，一揽子兑现各项补贴。截至6月底，释放降返补扩政策红利21.3亿元，抢抓毕业季，提前启动公共服务进校园活动，大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开展春风行动、春暖农民工等活动，加密小儿精、小儿专等招聘活动频次，促进重点群体与用工企业精准对接。截至6月底，全区累计组织开展各类线上线下招聘活动2397场，同比增加570场，聚焦交通运输、农牧等重点领域和家政护理、养老护理等重点职业，分行业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截至6月底，全区各行业累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24.7万人次。
6: 围绕重点项目建设、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小微企业等，分别实施相关领域岗位挖潜扩容专项行动，落实好岗位规矩发布机制，加快释放政策性岗位，做好十加 N 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下沉基层。
4: 内蒙古台报道。
7: 近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促进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8: 执法检查组先后在呼和浩特市、巴彦淖尔市、赤峰市开展检查。检查组认为，条例实施以来，自治区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着眼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加快由农畜产品产量大区向农牧业产业强区转变。条例得到较好落实，农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自治区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扩大现代设施农牧业规模，粮食综合产能实现新突破，肉类保障能力稳步增长，重点农牧业产业持续壮大，累计建成一批国家级产业集群和产业园。同时，自治区在农畜产品精深加工、草畜平衡和畜牧休牧制度落实，促进小农牧户与现代农牧业发展有机衔接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
9: 希望通过此次执法检查，进一步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促进条例的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以法治力量夯实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根基。
8: 内蒙古台报道。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号起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专门针对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国家级法律，为内蒙古持续擦亮模范自治区金字招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

0: 团结进步促进法把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理论成熟实践上升为国家法律，让内蒙古民族团结工作从经验引领转向法治引领，依法规范民族事务治理，明晰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公民在民族团结工作中的法定责任，推动民族工作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擦亮模范自治区金字招牌。
1: 这部法律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国家意志、法定责任和全民的义务，与继续建设好模范自治区的实践探索是高度契合的，为我们内蒙古在新征程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建设好模范自治区提供了根本遵循。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门设置章节，引导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条件，也为内蒙古打造互嵌式社区、促进各族青少年交流、旅游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等工作提供法律依据，
2: 为内蒙古的民族工作呢带来了新的机遇，还有新的标尺。举一个例子来说，这部法律第22条呢是关于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的规定。这条规定积极应对我国大流动大融居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新特点，为推动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方面，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定了相应的法定职责。
0: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与内蒙古战略定位高度契合。依托法律制度保障，统筹推进兴边富民、乡村全面振兴、能源基地建设、向北开放，健全发展成果共享机制，夯实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2: 立足边境治理，既是推动民族地区繁荣发展的法治抓手，夯实共同富裕根基，又是安边固边兴边重要制度支撑，统筹兴边富民与稳边固边，凝聚各族群众守边合力，推动在法治轨道上统筹发展、开放与边疆安全，契合内蒙古筑牢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的现实需求。
0: 内蒙古地处祖国北疆，这部法律为依法妥善化解基层矛盾、守好民族领域安全底线、巩固边疆长治久安提供法治武器，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内蒙古。眼下内蒙古正以新法为遵循，持续把法律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以法治之光照亮民族团结进步之路，
1: 在法治轨道上高质量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让法律规定转化为治理效能，让各族群众切实感受到法律实施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效，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内蒙古台报道。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拉善盟精准回应群众身边关键小事，将学习成果转化为解决急难愁盼的实践，用惠民实事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4: 为解决基层医疗卫生资源分布问题，今年阿拉善盟持续推进蒙育医共体中心药房一体化建设，通过精准补齐基层药品供应短板，使偏远牧区购药距离缩短60%以上。
5: 卫生员定期送药上门，一年能省下不少路费。
4: 阿拉善盟边境地区地广人稀，点位分散，当地通过推进通信三网同步覆盖项目，使全盟735公里边境线彻底告别信号靠找。
6: 现在手机全程满格，方方面面都方便多了。
4: 阿拉善盟坚持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标尺，资金项目资源全面下沉，一体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城市供排水管网更新、公办幼儿园托班开设等各级民生实事，多点发力补齐城乡民生短板，解决群众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1118个，破解改革发展堵点难点问题187个。
7: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站稳人民立场，强化使命担当，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4: 内蒙古台报道。
3: 眼下核桃小麦收获工作已结束，但小麦田里依旧很热闹。在巴彦淖尔市的田间地头，农民忙着利用小麦收获后的土地空闲期负重其他作物，争取实现一年两收。
8: 我现在是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双

0: 河镇进步村麦后负重现场。那我们了解到啊，收完这个小麦地以后呢，当地的合作社第一时间就进行了整地、覆膜、铺滴灌带，为种好扁包菜做着充分的准备。那么这100多名当地的农民，一个星期内就能够完成这1000亩地的种植工作，预计10月份的时候就能够迎来又一个丰收。
1: 这两天因为这个气温高，咱栽种以后它缓苗快，长的速度快。咱们这儿现在最畅销的就是这个菜。
2: 王树生告诉记者，这片1000亩扁包菜全部实行订单种植，收获季亩产可达15000斤，按照每斤3毛钱的保护价统一收购，运往南方市场，亩均收益在4500元左右，收入全部归村集体所有。
1: 一地两收，它是肯定是收益大多了。今年我们这个小麦亩产是1120一斤，已经卖在粮库了。种植菜了，每亩的纯利润也在2500块钱左右。
2: 麦后负重是利用小麦收获后的土地空闲期，因地制宜负重第二茬作物，有效破解了以往一年一茬、土地光热资源利用率低、亩均产值有限的难题。白瑙尔市各地配套出台负重补贴政策，推广负重燕麦草、冷凉蔬菜、短生育期向日葵等作物，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农户种植收入。临河区新华镇新乐村村民吴二海今年把130亩地全部负重上了燕麦草。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小麦亩产960斤，再加上连片种植补贴、子种化肥补贴，每亩收入1900元。麦后负重燕麦草，亩均收入500元，再加上临河区负重补贴每亩150元，自治区四用燕麦补贴每亩70元，他今年的种植收入超过30万元。
1: 我们种地得来了，今年是非常的满意，挺有信心。
3: 据农情调度了，白瑙尔市麦后负重意向面积15.9万亩。下一步，我们农牧部门也将做好技术指导和产销对接，确保种得下，收得好，实现好地种好粮，一季变两季，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2: 内蒙古台报道。今天出版的《内蒙古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二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
4: 8月1号，由内蒙古党校行政学院与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科技创新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理论研讨会在呼和浩特举行。来自中国科协、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内蒙古科协以及全区党校系统的7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入研讨交流。研讨会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区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围绕坚持走中国特色工程强国之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下新质生产力的演进趋势与国际格局，扎实推进产业创新体系等主题做报告和交流发言。
5: 推动全区党校系统聚焦自治区科技创新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努力推出更多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4: 内蒙古台报道。
2: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临近，位于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场的新闻中心正式对注册媒体开放，承担赛事信息发布等职能。
6: 为落实简约办赛要求，主办方对包头市奥体中心附属设施进行升级改造，设置了新闻发布厅、新闻主中心、新闻分中心、媒体工作间4大功能区，总面积约1800平方米，紧邻自治区16运主赛场，确保记者最快时间内抵达赛场。
7: 新闻发布厅呢，主要是保障这个赛事的一些重要的赛程啊，然后赛事的看点推荐。3楼的媒体工作间，它的视野是非常好的，可以满足这个摄影记者他从在这个高点机位的拍摄需求。能够同时容纳300名左右记者办公、采编、视频剪辑。
6: 新闻中心创新推出了媒体云、包头云、现场云3朵云网上平台，超300名注册记者可随时了解赛事精彩回放、赛程安排、城市风貌等。内蒙古台报道。
8: 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篮球项目比赛在包头市开赛。
6: 上午8点半，在内蒙古科技大学体育馆内，男子甲组小组赛开赛。在东道主包头队与赤峰队的比赛中，包头队凭借主场优势频频冲击内线，赤峰队则以快速攻防转换和远投应对。最终，包头队以95-49战胜赤峰队。
9: 大家一起五个人团结一心。

0: 把对面放下来，目标肯定都想拿冠军啊。
1: 比赛为期十天，设男子、女子、甲、乙、丙共六个组别，采用分组循环与交叉淘汰相结合的赛制，共有来自全区11个盟市组队参赛。内蒙古台报道。

0: 8月2号晚，蒙超联赛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焦点战在呼和浩特市北方足球训练基地打响，呼和浩特队坐镇主场迎战通辽队。
1: 晚上7:30，比赛在雨中鸣哨开球。上半场身着蓝色队服的呼和浩特队依托主场优势持续组织进攻，通辽队一一化解。上半场双方均未破门，一边再战，两队对抗强度升级。但截至比赛结束，两队均未能攻破对手大门，最终比分锁定0-0。
2: 今天下雨，天气比较冷，双方球员也非常拼命，非常努力。我希望大家，赛中风格。
3: 热爱足球的人还是很多的，我觉得蒙超带给我的这个感觉很好。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来现场感受一下，跟这个电视里看，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双方下一回合比拼将移师通辽队主场。此外，本届蒙超联赛四分之一决赛最后一组的第一回合较量将在8月4号晚打响，乌兰察布队主场迎战包头队。内蒙古台报道。
4: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2026年全区计划实施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1500公里。截至7月中旬，已开工1215公里，完工992公里，任务完成过半。安防工程是提升农村公路安全水平的重要举措。今年以来，内蒙古统筹下达中央及自治区两级农村公路建设专项资金27亿元，全力推动项目提速。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近日内蒙古广东正式建立认证互认合作机制。今后获得蒙自标认证的产品可实现内蒙古、广东、香港、澳门四地市场认可，免去多地重复认证流程。湾区认证是粤港澳大湾区高端品质通行证，蒙自标聚焦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品质认证，两大特色认证强强联合，助力更多内蒙古优质产品走出草原，开拓粤港澳大湾区广阔市场。8月3号，一心筑起以信筑起信用护航高质量发展信用助力民营企业发展宣介会在呼和浩特举办，近50家民营企业参会。宣介会现场政企面对面宣讲，向企业代表发放信用筑起服务包，针对信用修复、信用贷证、营商环境、民营经济等问题现场答疑。活动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服务局、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党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内蒙古分行共同主办。2026年是内蒙古营商环境质量提升年。上半年，内蒙古民营经济主体已达251.54万户，占全部经营主体的94.24%，全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8.2%。8月2号，2026年全国轮滑花样轮滑锦标赛在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奥林匹克体育馆开赛。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中国轮滑协会、内蒙古体育局主办，是内蒙古近年来承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国家级花样轮滑专项赛事，共吸引全国14个省市自治区35支代表队、481名运动员同台竞技，覆盖单人、双人、队列滑等7大项目。比赛将持续到8月5号。
4: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0: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俄浩特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1度，乌海晴转多云34度，临河晴转阵雨32度，包头阴转晴31度，康巴什多云29度，吉宁多云27度，二连浩特多云34度，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29度，松山多云转小雨31度，科尔沁晴转小雨34度，乌兰浩特雷阵雨31度，海拉尔晴30度，满洲里晴28度，额济纳旗晴38度，科尔沁右翼中旗雷阵雨31度，鄂图克前旗晴转多云29度，固阳县阴转晴29度，武川县多云25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27度，乌拉盖管理区小雨26度，临西县小雨转多云26度，巴林右旗多云转小雨27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多云27度。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你可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阵吧。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